0: 快快来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1: 你们不要着急，我们会尽力的。
0: 快救救我们，
2: 救救我们，
0: 快啊！
3: 姐，怎么样，房间太多了，根本找不过来。
4: 我们刚才看见一个房间，有几个鬼子在里面喝酒，要不我们抓个人过来问问。

0: 怎么样？
1: 就许咱们到现在都没出来，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别着急，林木已经着急出城，我们还有时间，再等一会儿。
2: 来，你们又回来了，来来来来，陪我们喝两杯，
3: 来来来，
2: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
3: 来，
2: 来
3: 嘛，
2: 喝两杯，
3: 喝两
2: 杯啊！
4: 别动！
5: 你们是谁？
4: 尖峰，要想活命，回答我的问题。南京来的甄汉章在哪个房间？
5: 我真的不知道甄汉章在哪儿，但是那里是高级长官住的地方，德川将军也住在那里。
1: 这些日本人说的话能信吗？
5: 相信我吧，我的妻子还在日本等着我，我不想死在中国。
1: 呸！你不想死，你来中国干嘛？
4: 既然你们敢来中国，敢欺负中国人，就别想活着离开。走，去他说的那个房间看看。
1: 好。

0: 报告队长，
1: 情况怎么样？
0: 炸弹上的时间装置还剩五分钟，
1: 能不能拆除？
0: 炸弹上还有触发装置，一旦剪线，有可能触发爆炸，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1: 什么？
2: 快救救我们！我们
3: ！长官，
0: 快！快救救我们！
3: 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3: 解药啊！
0: 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3: 我们不
0: 长官！
3: 长官！
0: 求求你救救我们！长官！
3: 救救我们！
1: 放弃拆弹，马上撤到安全地区。
3: 长官！
0: 队长，可是
1: 没时间了。你想跟他们一起死吗？
3: 长官，长官，
1: 放弃！
0: 长官，长官，救救我们！我不想死，长官！
3: 长官！
1: 长官！快走！走！天平，没事吧？
5: 没事。什么情况？剑锋究竟想干什么？
1: 声东击西。糟了，赶紧回去。
6: 珍珠，谁叫你们来的？
5: 是甄先生请我们来演出的。
6: 甄先生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
5: 我们也是第一次到静心道场表演。
6: 原来是这样，你们的证件呢？快点拿出来。

0: 今天我不需要演出。
1: 甄汉章，你还记得我吗？
2: 别杀我！别杀我！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
1: 甄汉章，你这次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什么交易？
2: 我这次来天津，是受汪主席的委托，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什么交易？我不明白啊！
1: 你不知道？你都死到临头了，还狡辩？
3: 跟这种卖国贼、大汉奸用不着废话。他要是不配合，直接干掉他。
2: 别！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0: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郑汉正，你不要存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要知道，我们能从你的保险箱里把东西拿走，今天来到静心道场，站在你面前就容不得你不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了。你们，
0: 放老实点！
1: 我什么都说，只要你们不杀我，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们。 我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和日本人做笔交易，配合关东军把抓来的劳工运往日本，套用假币，在武汉、重庆做军用物资的黑市买卖。那你们的
0: 假币都是从哪里来的？
1: 我不知道。怎么还要狡辩？说，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王主席只交代我用钱和日本人交换模板带回南京。 我只知道，这都是属于日本人策划的狼烟计划。
0: 狼烟计划？
1: 对。你说的是狼烟计划？对对对，我刚才说的，你们拿走的文件上面都写的清清楚楚。我知道他都说了，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不能杀我呀，蓝丫头。 冤有头债有主，当初我也是被日本人逼的呀。当年杀你们全家人是日本人干的，不是我呀，饶了我吧。
2: 饶了你，狗汉奸！我蓝家18口老少，你有没有想过放过他们？拿命来吧！呀！

我们俩都是为了灵儿今天终于给你们报仇了。别难过了，甄寒章已经死了，你应该高兴才对。走，我们撤。嗯。

0: 怎么样？
1: 镇寒仗死了。
0: 不说这么多了，快走。
1: 走走，快。
0: 你们先走，阿玉，开车。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0: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1: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2: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3: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4: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5: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烧，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3: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6: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3: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6: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3: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6: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3: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6: 我全部合格。
3: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5: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烧，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3: 没错。
6: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

0: 还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四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

0: 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1: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2: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3: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这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4: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

0: 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2: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2: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3: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2: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3: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2: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3: 我全部合格。
2: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3: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

0: 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1: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2: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3: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这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4: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累了困了，喝彩

0: 林木兄，别太担心，别墅这边我们守卫森严，只要他们敢来，就别想再离开。尖峰真是越来越狡猾了，居然和我们玩声东击西。还好，甄先生他不在别墅里。
1: 你说什么，吴队长？你怎么知道甄先生不在别墅里面？
0: 昨天我招待几个北平来的朋友，到居酒屋小酌一下，我听。 居酒屋的老板娘说，几位艺妓小姐被甄先生包了场，每天按时到静心道场表演。林木队长，他这招可真高，这样甄先生再也不用到外面去招摇了。
2: 什么？艺妓？
0: 嗯。
2: 停车！
3: 怎么了，林木兄？
2: 我上当了。 他们的目标是静心道场，他们一定会扮成艺妓，到静心道场刺杀甄寒章。通知部队掉头，去静心道场。嘿。

0: 快，动作快了！小车，快点！
1: 雷锋队长，需要我做什么？
2: 吴队长，你负责静心道场的外围，所有可疑人员一律逮捕。
1: 把这都围起来！围起来！
2: 查每一个房间，任何人不得出入。
3: 嗨。

0: 混蛋！通知宪兵队全城戒严，所有主要道路设置哨卡，严密搜查过往行人。
1: 嗨。

0: 是谁啊？我去看看。哎，老沈，你回来了。沈大哥，沈大哥。
1: 大伙儿都在呢。怎么样，顺利吗？
2: 首长对大家前一段的工作很满意，让我给大家带个好。
1: 哎呀，太好了！
0: 哟，伙食很丰富，啥好日子？
1: 今天我们为民除害，严惩大汉奸。
0: 我说刚才沿途的时候，鬼子盘查那么严呢。
3: 老沈，来喝两杯，慢慢说。
1: 来，快坐吧。
0: 来，我给你倒上。好。哎，怎么没见到青红啊？

0: 青红，他牺牲了。什么？你们瞎胡闹！混蛋！尖峰怎么会知道甄汉章藏在静心道场？你怎么保护人的？戴彩霞呢？他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
1: 戴彩霞才刚刚跟他们接触，他还没有得到尖峰对他的信任。 所以这次行动，他没有得到任何情报。我勘察了刺杀现场，发现甄汉章死前受过伤，所以我断定杀害甄汉章的就是那个叫蓝敏的人。
0: 我不管心是谁杀的，如果甄汉章死前把狼烟计划泄露出去，你我就等着切腹尽忠吧。
1: 这次意外全是林木的失职，林木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0: 处罚？ 你觉得什么样的处罚能弥补你的过失？你觉得我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中国人，赔上我们大日本帝国优秀的武士吗？
1: 德川将军，
0: 这件事情我会上报华北军部，其他的你先不要管了。戴彩霞那里正好借这个机会去帮助你。 让他尽快搞清楚甄汉章死前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好做应对。你命令吴宝山，让他带人搜查，声势一定要大，但是不要真抓人。
1: 林木明白。好了，同志们，都振作起来。

0: 牺牲了，但是他没有完成的使命还有我们替他们继续着，永不放弃。
1: 老沈，这次你回去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0: 上级也在怀疑假币和狼烟计划有关，让我们尽快地查清楚假币的来源。
2: 郑汉章也不知道日本人的假币工厂在哪儿，不过他死之前跟我们说是我们拿走了他的文件，他所知道的都在文件上面。
0: 文件？可是青青拿回来的不是只有模板和假币吗？
3: 保险柜里就只有这些东西。
4: 那会不会是郑汉章那个王八蛋在骗我们？
1: 应该不会，他明知道是死，说出来就是想换他的命，应该不会骗我们。青青，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当时保险柜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0: 我当时打开保险柜，好像保险柜里是有一沓纸。当时情况紧急，有日本兵冲进来了，我没办法，我抓起那沓纸随手扬到空中，用来阻挡日本兵的视线，趁机逃了出来。
1: 我说你也太笨了吧，亏你还自称是侠女无上妃呢。
0: 我哪知道那是重要文件呢？
2: 不对呀，青青既然说没有拿这些东西，可是甄汉章为什么说文件在我们手里呢？
3: 那会不会是青青扔掉的那些文件，他们没有捡齐，怀疑是我们拿的呢？
4: 不可能，按甄汉章说的，那些文件上记录了很重要的东西，那日本人事后一定会仔细的盘查，他们认为在我们的手里面，那就说明文件真的是丢了，或者是文件最重要的部分丢了。
5: 青青，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漏掉了什么细节？
0: 模板。我记得当时我拿了几张纸包着模板来着。
2: 秋雪，模板在哪儿？
5: 在我房间里。
2: 把它拿来。

0: 怎么样？
1: 这是一份特殊的加密文件。
0: 上面都写了什么？
1: 没有办法弄清上面写的是什么。
0: 那怎么办？
2: 这样吧，阿玉尽快地联系上级，请根据地的密码专家破译文件。上级首长对假币事情非常重视，让我们尽可能地收集一切有关假币的消息，协助有关部门查出假币制造厂的地点。必须在有效时间内销毁所有假币。
0: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点头绪都摸不着。
1: 这样吧，明天我投红铃，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搜一搜，我也让我的弟兄们帮忙查一查这方面的线索。
2: 好吧，不过你们刚刚杀了郑汉章，小鬼子一定盘查非常严，在我们找到假币工厂之前，大家伙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
0: 哦，对了，还有那个戴彩霞，我本想等心愿的风声过后让阿玉姐把她送去南京，可是因为郑汉章的事情耽搁了，现在小鬼子在全城搜索，我担心他住在瑞祥旅社不安全。
3: 要不然先让他住在美丽服装店几天，等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把他送出去。
0: 嗯，
2: 也好。
4: 他们快出来了，盯紧点。
2: 行，放心吧。
3: 你们上那辆车。
0: 嗯嗯。

0: 不要跟着我们。
1: 要不要跟上去？
2: 不用，戴小姐不让我们跟着他们，回去报告队长。走，
1: 走。
3: 德川将军，戴彩霞已经跟着尖锋离开了。
4: 很好，
3: 我保证，这一次再也不会出错了。
4: 不。
3: 高桥，
5: 关于尖锋的事就不劳烦林木队长了。
6: 德川将军，
5: 高桥奉冈村司令官命令前来报道。
3: 高桥中佐，刚才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7: 林木君，高桥中佐是奉军部的命令，从现在开始由他全权负责尖锋的所有案件。
3: 什么？不行，尖锋的事一直都是由我负责的，我不同意。
7: 林木君，这是军部的命令，你必须服从。我代表天津司令部对高桥中佐的到来表示欢迎。
6: 谢谢德川将军。
7: 高桥中佐是帝国精英，战功赫赫，我相信你的到来将会是尖锋噩梦的开始。
6: 德川将军，您太夸奖了，高桥只是一心为帝国军队效力，为天皇陛下效忠。
7: 高桥中佐，他们活动猖獗，这是对帝国赤裸裸的挑衅，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4: 尖锋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了。
6: 高桥必尽全力。
7: 很好，如果有什么需要就提出来，我会尽力配合你们。
6: 嗨，
5: 林木队长，请您尽快将尖锋的资料全部转交给我。另外，我希望您还能给我配备一辆车，我要去他们出现过的地方看一看。
3: 好吧，
6: 谢谢，那我就先告辞了。
3: 将军，

0: 谢谢啊，来吧，到了，来，我拿。来，进来，到了，就这儿。彩霞，以后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住着，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帮我打理一下店里的生意。
1: 我可就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妹子了，我也希望你能把这儿当成家。
2: 阿玉姐、秋雪姐，你们就放心吧，我以前在外面打过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带你去房间看看，就在我房间的隔壁。
3: 不用了，秋雪姐、阿玉姐，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不用管我，真的。
2: 你行吗？
1: 可以的。
2: 这孩子真可怜，你怎么打算的？还没想好，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就送他去跟据地吧，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救过我和青红。阿玉姐，我想去一趟西苑，詹寒章死了，我想去看看青红。我陪你。将军，这个高桥不是跟那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吗？
4: 他是受伤昏迷之后被渔民救了，然后伤回到军部，正赶上甄汉章被杀的事情，他就主动要求来天津任职的。高桥对付尖峰，难道说这个文物失踪的事也跟他们有关？有这个可能，毕竟他们梅机关也在尖峰手里吃了很多亏，他一定想回来报复他们的。

0: 将军，我请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配合高桥抓捕尖峰，我要亲手洗涤掉尖峰带给我的耻辱。
1: 不，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是军部的另一份命令。明天晚上，军部有一车假币运到天津，这批货由你负责接手。
0: 假币？可是模板不是丢失了吗？
1: 模板是失窃了，这批假币是大本营库存的最后一批，在新的模板刻印好之前，要靠这批假币继续扰乱中国的金融经济，这对帝国的狼烟计划十分重要，绝对不允许有任何闪失。
0: 林木明白。
2: 至于尖峰，
1: 就暂时先把他们交给高桥吧，
2: 你就让樱木清平去配合他的行动。
0: 嗨。
3: 综合所有的情报消息，日本人的造币工厂应该不在天津，有可能在东北，也有可能在日本领土。
4: 消息确定吗？
3: 确定。天津只不过是假币的一个中转站，日本人通过上海把假币运到天津，再从天津向华北和重庆方面渗透，他们肯定会把剩余的假币运往天津，好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持续的打击。上级命令我们找到剩余的假币，紧急销毁。
4: 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假币，我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来找你。
3: 好。哎，路上小心啊。
4: 好。

0: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难受。要是我难过的样子被春梅他们看见，他们一定会更内疚。所以我一直都忍着，都不想让他们看见。要不是我费尽小力、用机会去抓甄寒照，也许青红就不会牺牲。秋心，好了，别哭了。这事要不是你的错，我想青红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等我们给他报仇。好了，我们走吧。
1: 糖葫芦嘞！糖葫芦。
2: 好，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你。
0: 没关系。

0: 阿玉姐，你怎么了？没什么，我们先回去吧。
1: 进来，老沈。哎，廖教官，还没睡啊？
2: 怎么样？你们那边有消息吗？
1: 哦，我的兄弟了解到呢，假币工厂不在天津，这只是他们的中转站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模板现在在我们手里，他们就无法继续印制假币。为了保持持续的经济破坏，他们一定把剩余的假币全都运到天津来。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尽快的找到这批假币，就地销毁。
1: 没错，我跟李红玲说了，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盯着，有线索马上通知我们。
2: 哦，是这样，保险柜里的绝密文件已经送到根据地，破译之后会马上再通知我们。
1: 太好了。哦，对了，这个东西交给你。
2: 这是什么？
1: 这幅画是程明远先生的，青红跟我们说过。 他父亲把所有的研制资料全部藏在这幅画里面，后来画丢失之后，落到了德川的手里面。我们在静心道场里找了回来。啊，这是程教授宝贵的研究成果，麻烦你交给程教授。
2: 太好了，我尽快派人把这幅。

0: 我已经交到程教授手里。好，进来。秋雪，你回来了，有事吗？
1: 下午我跟阿玉姐一起出去，她好像看见了什么人。回来的路上，这脸色也不好，一直心事重重的。我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老沈，你是不是去看一下？
0: 去吧。

0: 阿玉，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事别憋着，有什么话跟我说好吗？
1: 老神，我今天看到一个人。
0: 谁呀？
1: 高桥。
0: 高桥？
1: 他是我的仇人，我一直在找他。他就是华成辉，我也能把他认出来。两年前，我和我丈夫被调到东北后方开展工作，一个叛徒的出卖，我丈夫牺牲了。我当时根本来不及转移，我只有带着儿子躲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可是没想到，
2: 快快快，快点
3: 杀！
4: 兵们，今天这些人是用来训练你们刺杀的，拿好你们手中的刺刀，刺向对面的目标，一个都不留。第一排，杀！

0: 你们都是我的臣子，我是你们的主人。你们要是敢违背我的命令，就是违背帝国的军人。进宫令下达之后，挡在你面前的就只有你的敌人。你若心软，死的就会是你，明白吗？
1: 嘿，
0: 杀！
2: 娘，高小军，这些人就交给我吧，将军要他们还有用。
1: 娘，您醒醒啊，娘！
2: 嘿，走。

就这么被他们带走了，至今都下落不明。我醒来之后，我才知道是被抗联的同志给救了。全村的人一个都没有了，村子也被他们全部

0: 等我伤好了以后，上级领导知道叛徒认识我，就让我撤出了东北，等着组织给我安排新的工作。当年的那一幕每天都在我眼前，这些年我一直在找高桥的下落，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也来天津了。你知道吗？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姨，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仇报了。

0: 高桥君远道而来，本来我应该尽地主之谊为你接风洗尘才对呀。可是没想到，反倒让你抢了先。林木真是不好意思。
1: 林木君客气了。这顿饭没有别的意思。
0: 你跟尖峰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关于他们行动的情况，我想和林木君多多交流一下。
1: 说到这个事件。
0: 林木真的是非常惭愧，因为我的轻敌几次都放走了他们，不能亲自消灭到尖峰，彻底洗刷掉他们带给我的耻辱。林木心有不甘，所以这件事，林木就拜托高桥君了。
2: 林木君，德川将军跟我说了你们的行动计划，说实话。 你的计划非常周密，就算我没有来，林木君消灭尖峰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高桥不敢贪功。
1: 那么，请问高桥君，你打算怎么做呢？
2: 我打算先见一见戴彩霞。

0: 这高桥怎么还不出来呀？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1: 别急，有点耐心。我是怕阿玉姐着急。哼，我两年都等了，不差这点时间，只要能杀了他。
2: 喂，游美子，
3: 铃木师兄，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和你见面。
2: 好，什么地方？
3: 还是在上次见面的地方。
2: 好，我知道了。

0: 高桥、啊、
1: 林木君，你这是要出去啊？
0: 对，你来得正好，刘妹子联系我了，她有情况要向我汇报，你跟我一起去吧。
1: 太好了，
0: 走。
1: 哎，是高桥和林木出来了。他们要去哪儿啊？管他们去哪儿，现在就他们两个人，正是好机会，咱们上去把他们一块干掉。

0: 我们快跑远了，不行，跟得太近容易被他们发现，安全为主。
1: 林木君，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2: 前面停车，我去干掉这个尾巴。
1: 不要停，继续开。
2: 怎么？
1: 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既然跟踪我们，就一定对你我不利。我们这样贸然下车，是很危险的。可是让这个尾巴跟着，不干掉他们的话。
2: 那我们就只能先回去，不去见由美子了。
1: 不，由美子既然联系你，就一定有重要的情报，不能错过。前面加速，拐弯处我们下车，你带他们绕几个圈就回司令部，明白吗？
2: 嗨。

0: 不对啊，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走过的，他肯定是带我们绕圈子。
1: 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有可能。不管了，这离日军司令部已经很远了，我们追上去，找个机会直接把他们干掉。
0: 太好了，我就等你发话呢。

0: 游梅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不用介绍了，这位是高桥小姐吧？哈哈，
1: 这位就是我的师妹游梅子，哦，她现在叫戴彩霞。
0: 游梅子小姐，不愧是黑龙会的精英啊，这收集情报的能力是非同小可。高桥小姐太客气了，大名鼎鼎的关东之花，梅机关的精英。
1: 我怎么会不认识呢？来，咱们三个坐下聊吧，请坐。
0: 高桥小姐是受驻华北司令部的委托，从今天开始，消灭尖峰的任务就由她全权负责。你和清平也要支持她的工作。消灭尖峰的任务不是由林牧师兄你负责吗？
1: 临阵换将，难道是因为甄汉章的事情？我还有别的工作，不能参加你们这次的行动了。你还要全力配合高桥小姐。
2: 气死我了！让小鬼子在我眼皮子底下玩了个金蝉脱壳。

0: 哟，回来了，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我们看见了林木和高桥，但是跟丢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守了一个上午，林木和高桥倒是出现了，身边也没带什么人。他们穿着便装，鬼鬼祟祟的。我们怀疑他们要耍什么阴谋，就跟了上去。等我们追上他们的时候，他们俩就不见了。
0: 我们应该是被发现了，这次我们打草惊蛇。
1: 他们以后会更加小心的，我们也没法再在司令部门口监视了。没关系，只要高桥还在天津，我们就还有机会。啊，阿雨姐，
2: 来，
1: 一定会有机会的。这么说，美丽服装店就是他们的据点之一？也不全是，平时只有那个叫阿玉的女人在那里，那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一个联络据点。
3: 他们的藏身之处搞清楚了吗？还没有。我刚刚接触到他们，他们还不是十分信任我。不过，相信很快就会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还在考察我，用不了多久就会让我加入组织了。这很好，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戴小姐的实力。不过我们的时间有限，尖峰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必须尽快消灭他们。
2: 我们必须尽快消灭他们。我没有办法再快了，我怕太主动会功亏一篑。这样，我派人监视美丽服装店，尖峰队员再出现的话，你就在门口做上记号，我们的人不会接近服装店。等他们出来，我就派人跟踪他们，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不行，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万一被尖峰发现的话，尤妹子小姐就彻底暴露了。
1: 不，就算我的人被发现，他们看我们一直没有行动，就不会怀疑任何人。他们会认为我们早就盯上他们了。最后，他们会放弃美丽服装店这个联络点，很可能会带着戴小姐去他们的藏身之地。
3: 这是个好办法。高小姐不愧是梅机关的精英啊。 林木君，还请你通知各个部队，继续监视每个交通点，杜绝尖峰出城的可能。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带戴小姐去他们的地方做客了。
4: 别上，快点，我搬进去。

0: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暂时还没有。阿玉天没黑就已经回来了，一直都没有出去。
1: 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0: 没有。继续监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还，
1: 监峰中的任何一个人出现，或者阿玉出去的话，
0: 就找人跟踪他。小心别被发现了。一旦找到他们的落脚点，就立刻通知我。
1: 你放心，我会亲自跟踪。
0: 辛苦了。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

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样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0: 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 味道醇香，没有

0: 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

0: 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2: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0: 好舒服，
1: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4: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7: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0: 好舒服！
1: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4: 积怨已久，忍无可忍。
11: 结婚12年，就为什么所有的事儿都针对我呢？自认为我做的也挺到位，怎么就偏偏看不上我呢？
4: 脾气暴躁，无可奈何。
11: 那里那大吵大闹，路人都吓坏了，把那个烧烤摊都掀起来了。
12: 跟那么破烧烤摊的，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4: 刁蛮任性，没完没了。
11: 周末很忙，然后需要加班，他呢把我做的所有的文件给他删掉，然后硬是我陪他去写诗。
4: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0: 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兄，这电视机怎么

0: 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进来吧，阿玉姐。阿玉姐，
1: 哎，
0: 你还没睡吧？
1: 啊，没睡，坐。
0: 我路过这儿，看你房灯还亮着，就知道你没睡。你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煮了点吃的。
1: 哎呦，彩霞，你看这太麻烦你了，谢谢啊。
0: 这是谁家小孩的衣服啊？
1: 啊，这是我儿子以前的。
0: 你儿子？以前没听你说过，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1: 不知道。
0: 阿玉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彩霞，没事。彩霞，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儿吗？
0: 我睡不着。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我爹、我娘，还有我弟弟，父老乡亲们，看见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当时那个样子。

0: 你放心，小日本在咱们这儿欠了这么多血债，我们一定会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的。
1: 你们队伍里都是有能力的人，我想加入你们，就是因为你们杀鬼子。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能帮上你们的，就是能帮你们洗洗衣服，做点饭。只要能让我留在你们身边，看着你们杀鬼子，就好像自己在报仇一样。
0: 好了，彩霞，天上的亲人们也不想看到我们这样哭，对不对？嗯。
2: 高桥的出现扰乱了阿玉的心智，他现在一门心思想着报仇，
3: 而且今天的行动高桥已经提高了警惕，每个交通要道的盘查都更加严密，想要动手太难了。
4: 我们既然摸不清他的规律，那我们就想办法把他引出来。
2: 你是说钓鱼？
4: 是的，就是钓鱼，用我们自己做鱼饵。
3: 那太危险了，用自己做鱼饵，你们就不怕被吃掉吗？
2: 那可不一定啊，机会总是争取来的，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而且不撒鱼饵，鱼永远不会上钩。
4: 是的，沈大哥，只要鱼儿上钩了，我们就一定有机会消灭它。
3: 那也增加了事情的危险性，我们应该先摸清楚高桥的行踪，然后再针对他的防御进行计划，这样才保险，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4: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真的很担心阿玉姐。我看得出来她一直在压抑着心中的仇恨，我担心阿玉姐她会盲目行动。
2: 我倒是同意廖教官的，仇要报，但是你们的安全更重要。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假币的藏匿地点。
5: 大小姐，大小姐，
6: 怎么了？
5: 刚才有人在前面赌场用假法币赌钱。
6: 什么？人呢？
5: 被他们抓了，不过没人看见。
6: 你去找廖大哥，让他赶紧来一趟。
5: 哎，是。

0: 位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我们这里衣服款式挺多的，您随便挑。
1: 哦，你们老板在吗？
0: 嗯，在。请问您是？
1: 我是他朋友，正好路过来看看他。
0: 啊，您稍等啊。
1: 好。
0: 阿玉姐，
2: 哎，
0: 有位先生找你。
2: 啊，沈老板，好久不见。
1: 今天正好路过来看看你，给你买了点水果。
2: 谢谢啊。啊，这是我的朋友。那进去坐会儿吧。
1: 好。
2: 啊，你照看一下店啊。嗯。来。
1: 好。

0: 给我定紧点。
1: 哎呀，
2: 别动！
3: 哎，你们
2: 老实点！
3: 哎哎，
2: 别动！
3: 你们要干什么？
2: 别动！别动！
3: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

0: 只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没钱，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你们放了我吧，你们放了我，我肯定不告诉警察。啊，你不要紧张嘛，我们也不是绑架你。我们找你回来呢，就是问你点事情。问我事儿，你这么给我整累，你吓死我了！你，问我什么事儿啊？
1: 这个钱是不是你拿到赌场里面的？
0: 是啊，行啊你，
2: 胆子挺大，敢拿假钱到我的厂子里赌。
0: 我怎么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呀？
2: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吧。说吧，你是小鬼子呢，还是汉奸？
0: 别，我也不是鬼子，我也不是汉奸。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真不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呀。好了，那我问你。
2: 这钱是从哪来的？我卖货的时候，人家客人给的。哼，
0: 编吧，还卖货？你骗谁呢？不说实话，有你好受的。
2: 都这个时候了，我还编啥呀？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那我想问你，用这些钱的人是在哪儿买的你的货？
3: 在西城的郊外啊。
2: 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嗨，我这不是听说你最近情绪不太好，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
3: 没事儿，挺好的，放心吧。哎呀，
2: 还说没事儿？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一看就是没吃好饭，没睡好觉。要想报仇，你得有耐心呐，你得把自己调整好啊。
3: 啊！如果你自己身体都盯不住了，你怎么报仇啊？嗯，我知道。我是担心你，我不希望你仇还没有报，自己的身体先垮了。哎，阿宇啊，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心疼。
4: 你知道我，老沈，你想说什么，我都很清楚。可现在，我一心想的就是报仇。至于其他的，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再说吧。
3: 阿宇，你答应过我，要等着我。你说过，要等到胜利那一天。如果真的等到胜利那一天，我还活着的话，我希望你嫁给我。

0: 你为我报了仇，你愿意陪我一起去找儿子吗？
1: 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让高桥活着离开天津。你报仇之后，我就跟你去找儿子。那我走了，
0: 我送你。
1: 行了，阿玉，别送了。
0: 没事，送送你。
1: 好吧，走了啊。

0: 阿玉。阿玉。
1: 阿玉姐。
2: 老师，你们快走。
0: 你坚持住，我带你一起走。啊，快来帮我。

0: 快走！
1: 阿玉姐，把我放下！
0: 不，我不会放下的。
1: 我等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
0: 别这么说，没事的，没事的，啊！
1: 老神，下辈子我会一直等着你。
2: 阿玉姐。

불쾌해요. 你刚刚给我的希望，为什么这么快又把他拿走？我知道，连你的战争让你太累了，你需要好好休息。你的话我都记得了，你放心吧，我会帮你把儿子找到。 我们的儿子，我一定把他抚养成人。

0: 我天天陪着你，如果我在那时候你就不会孤单了。
1: 阿玉姐，你放心，我一定会杀了高桥，为你报仇。

0: 你们先回吧，我想陪阿玉再待一会儿。
1: 沈大哥，
0: 你们都回吧，我想再待一会儿。

0: 么？
1: 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2: 这是个意外。樱木清平已经为帝国效忠了。林木君，请节哀。
1: 清平现在在哪儿？
2: 他的遗体现在已经存放在医院。

0: 阿玉，我知道了。阿玉同志牺牲了，这已经是尖峰建立以来牺牲的第二位同志了。看来他们已经被小日本盯上了。嗯，这次销毁假钞任务完成以后啊，让他们撤出天津城吧。
1: 我也这么考虑。可阿玉牺牲了，尖峰就和。 我们的联络站失去联系了，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和他们取得联系？
0: 我觉得可以走一趟。

0: 沈大哥，
1: 沈大哥，沈大哥，你回来了。
2: 啊，你们大家都在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有什么事吗？啊，
3: 我们找到假币的来源了。有个货郎在红陵赌场里面使用假币赌钱，他说他的假币是在西城郊外的一个地方卖东西得的。我调查了一下，这个地方年前被一个日本人给买下来了。那个地方离市区很远，平时不太打眼，看起来呢像座民居，里面应该没有人居住。
2: 怎么看来这个地方确实很可疑，你怀疑小鬼子把假币藏在那儿了？
3: 只是怀疑，还没有确定。我观察过民居周围有很多便衣，一般人根本靠近不了。
2: 啊，那这回的行动就由你来负责，行动时要注意安全，不要伤及居民，就雪春梅他们听你统一指挥，如果属实的话立即动手。
3: 好。
1: 沈大哥，你不去啊？
2: 啊，我有事要办。
3: 你要干什么？
2: 阿玉牺牲了，他还有未完的心愿，我要杀得高桥。
3: 老沈，你不是个冲动的人，这个时候你需要冷静。阿玉姐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不是现在。
1: 沈大哥，廖教官说的对，阿玉姐的仇恨也是我们大家的仇恨。
3: 你是我们队伍的领导，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1: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领导，等完成销毁假币的任务，我们一起去给阿玉姐报仇。
2: 行了，都别说了，杀高桥我一个人足够了，你们就放心吧。
3: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老沈，你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我们都很敬佩你，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意气用事。
4: 我不是意气用事。
1: 沈大哥，
2: 阿玉找高桥找了好多年，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阿玉生前想亲手杀了高桥，现在他牺牲了，我必须要完成他的心愿，所以我要趁着高桥在天津亲手解决他。
3: 如果你一定要干，我们所有人都会帮你。
5: 是啊，沈大哥，
0: 是啊，沈大哥，
6: 有我们呢。
2: 不行，廖教官他说的对，现在我们队伍首要任务就是销毁运到天津的假币。
3: 老沈，你很明白，高桥那么狡猾，行踪不定，你一个人行动根本不可能。秋雪、春梅他们俩帮你，这次销毁假币的行动必须由你指挥。
1: 沈大哥，阿玉姐的心愿我们一起来完成。我同意廖教官的意见。
6: 沈大哥，
0: 沈大哥，
6: 我们一起杀高
0: 桥。沈大哥，你放心，我们一起帮你。
1: 对，我们一起帮你。
3: 老沈，就这么定了。
2: 好。
6: 德川将军，这次行动的失败是因为我的轻敌造成的，我会电告华北军部，请示失职之罪。
7: 高桥中佐，这只是个意外，并不是你的错。
6: 不，要不是我太轻敌了，小看了军风，这种意外绝对不会发生。
7: 高桥中佐，这次的意外虽然让我们损失不小，但是我们的意图还是达到了。美丽服装店
8: 被他们放弃，
7: 戴彩霞现在也应该回到他们的据点了，只要他传来消息，你就可以行动，将他们一网打尽。
6: 请放心，这种意外绝不会再发生。
7: 林木君怎么样了？
6: 林木队长去了医院，他一直守着樱木清平的遗体，没有出来。
7: 清平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让他多陪他一会儿吧。
6: 嗨，那我就不打扰了。
2: 哦，廖教官，
3: 还没睡吧？
2: 有事吗？

0: 当时我觉得有内奸。啊？为什么这么说？美丽服装店的突然暴露，一点迹象都没有。你不觉得太突然了吗？
1: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是想不通。你说日本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盯上美丽服装店的呢？
0: 我刚刚在想，王四和阿玉会不会他们在服装店的时候被日本人给盯上了？
1: 但是不可能啊！为什么日本人过了这么久才动的手呢？不，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的。王四牺牲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在这儿，服装店那边连阿玉去的都少了，而且当时也不是日本人先动的手，他们可能是想监视那里，然后跟踪出入的可疑人员，顺藤摸瓜。
0: 再一网打尽，老沈，你分析的都很有逻辑，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提高警惕。服装店的暴露让我心里边不安，我感觉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0: 兄弟，问个道啊，醉仙居往哪边走啊？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0: 我们是北平的，这不送我妹妹到天津来了，在这路过，我过来问问你。
2: 哥，问个路，问明白没有？
0: 马上马上，这不是问着呢吗？哎，兄弟，
2: 亲戚们该等急了。
0: 那个，兄弟，抽根烟。
1: 哎，不，
0: 抽烟抽烟。
1: 不抽不抽，
0: 来。
3: 干嘛呢？
0: 抽烟。
3: 哎，干什么呢？
0: 不，
3: 干嘛呢？
0: 我们那个
3: 啊。干什么的？走，不要啰嗦，赶快走人，
0: 问个路，
3: 快走，快走，
0: 哎，
3: 快，
0: 我们就问醉仙居，
2: 你们干什么呀？
0: 走，好，走。

0: 登山将军，高桥长官，所有关于他们的资料都在这儿了。啊，
1: 谢谢吴队长。
0: 啊，分内指示。
2: 林木队长回来了吗？
0: 回来了，他刚刚又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2: 等他回来，让他找我。
0: 嗨。
2: 高桥中佐，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就告诉吴队长。
3: 尖峰的事情
2: 就拜托你了。
1: 嗨。

0: 怎么样了？
1: 中间那个房间里头有十几个人，但是房间是空的。不过那个房间后面有一个暗门，可暗门后面我进不去，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以我对房间的结构来看，这道暗门后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空间，就算藏的是假币，我估计也不会藏多少的。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我就是干这个的，眼睛要毒，手要快。你不信我，你能信谁啊？
2: 如果真按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是找错地方了。
0: 不可能，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门口不可能守那么多人。去这个房间看了吗？
1: 都看了，什么都没有，就是里面有几个守卫。
0: 如果假币不是藏在房间里面，会不会藏在房间的下面呢？
2: 下面？
1: 你是说下面有一个地下仓库？
0: 很有可能。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那你说那个暗门很有可能就是通往这个地下仓库的通道。如果有地下仓库的话，就一定会有通风口。
2: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多人把守，我们也根本进不去啊。
0: 谁说我们要进去了？不进去一样可以完成任务。我们先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通风口。
1: 嗯，

0: 怎么样？高桥进了日军司令部，到现在还没出来。
1: 我侦查过了，高桥住在静心道场，我们可以等他回到静心道场的路上再行动。
2: 可是从日军司令部到静心道场全都是大路，我们不好动手啊。
1: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高桥逼到小巷子里去。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春梅，你去找下伏击点，我去找下李红玲，让青龙帮的人帮个忙。
2: 也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1: 嗯。

0: 六九官，找到了。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地下仓库的通风口。六九官，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咱们得去找汽油了。走，
1: 走。

0: 林牧师兄，清平师妹的事我也很难过。
1: 放心吧，清平不会白白死掉的，我会亲手杀掉他们，替清平报仇的。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所以我才联系你，没有找高桥。不管怎么说，清平师妹也是我的师妹，她的仇应该由我们静心流来报。这是他们藏身之处的地址。
1: 太好了，你可以撤回来跟我回去了，我这就带人包围那里。
0: 慢着，他们现在不在那里，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林牧师兄，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他们的上级李银龙。
1: 那好，你自己也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我先走了。

0: 什么情况？赶快把路让开！
1: 太君，我也想让啊，我这不车坏了修车呢吗？
0: 下去帮他推开。
1: 哎！哎，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

0: 差不多了。
1: 长官，
2: 长官，
3: 都检查好了吗？
4: 都检查好了，第一批已经运出去了，晚上装车后就可以出发。
3: 好，我们下去检查一下。
4: 嗨。

这么多水呀？不对，这是汽油。

0: 资支持老鸡农户，36位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吗？
3: 嗯，好吃，真好吃。嗯，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6: 对，
5: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6: 是的。

0: 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4: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6: 好，
0: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0: 打
6: 开，
0: 开
6: 袋就能吃。
0: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0: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6: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8: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4: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4: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地质假肘子支持老金农户，36味大料，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5: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地质假肘子支持老金农户，36味大料，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5: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6: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2: 香吧？
6: 好吃，真好吃。
7: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7: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1: 对，
7: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1: 是的。

0: 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哺乳，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4: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6: 好，
0: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0: 打开，
6: 开袋就能吃。
0: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0: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6: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8: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脉，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4: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味。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中益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脉，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4: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定制夹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5: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

0: 象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积怨已久，忍无可忍。
12: 结婚12年，就为什么所有的事儿都针对我呢？自认为我做的也挺到位，怎么就偏偏看不上我呢？
3: 脾气暴躁，无可奈何。
12: 那里那大吵大闹，路人啊都吓坏了，把那个烧烤摊都掀起来了。
13: 就那么破烧烤摊的，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3: 刁蛮任性，没完没了。
12: 周末很忙，然后需要加班，他呢把我做的所有的文件给他删掉，然后硬是要我陪他去写诗。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

0: 5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9: 喂，常为您，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怎么回事？
1: 警察在抓人。
0: 有点不对劲，把春莲拉上。
1: 哎，
0: 我们绕道走。
1: 哎，开车！哎。

0: 德川将军。
1: 李牧君，有什么事吗？
0: 待在下传来了消息，
2: 我们已经找到了剑锋的藏身之处。
1: 在哪里？
0: 租界处的一幢别墅里面。我请求将军批准我行动，
2: 我也叫剑锋。
1: 好，你马上集合队伍，记住，重创他们就好，不要全部消灭。
0: 嗨，林木明白，只留下戴彩霞和其中的一个人，其他的全部杀掉。
1: 我是德川。
3: 报告将军，仓库被炸，高桥也被杀了。
1: 什么？
0: 出什么事了吗？
1: 高桥死了。
0: 高桥死了？
1: 加里仓库也被炸了，一定是剑锋干的。
4: 吴队长，我们家大小姐呢，今天有点急事儿，来不了了。您呢，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呗。
5: 行，哎，那我就直说了吧。哎，我找你们大小姐就是想问一下，我那五香货什么时候出手？
4: 哎，吴队长，您又不是不知道，这批货他见不得光啊。这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传到德川司令耳朵里，知道当初有五香文物没有装船，那这事儿可就大了。
5: 你队长，你在这喊什么喊？知不知道敲门或者谈事儿？
6: 队长有命令。
5: 说。
4: 吴队长公务繁忙，让老妈我呢先走一步。这生意的事儿啊，咱别急，慢慢来，来日方长啊。
5: 好，不错，
4: 我先走。
6: 队长，铃木队长说让你马上去集合队伍，说是找到尖峰的老窝了。
5: 你怎么不早说呢？磨蹭什么？叫兄弟们集合，快！
6: 是。

阿玉，高桥已经死了，你就放心吧。等胜利了，我会去找我们的儿子，我会把他抚养大。

0: 快点。哎，春梅姑娘，哎，对对对对，
1: 老马，
0: 哎，谢谢。
1: 你有事吗？
2: 春梅姑娘，我刚才听吴宝山的手下说知道你们住哪儿了，带着日本宪兵队去抓你们了。
1: 你说什么？
2: 哎呀，赶快通知你们的人离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去啊。
1: 好。
3: 阿玉牺牲后，我们和根据地的联系暂时中断了，相信上级很快就会处理这件事，但是我们的行动不能停。我们行动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林木，这个人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同意，等廖教官回来我们再商量一下行动计划。
4: 沈大哥，喝点水吧。
1: 沈大哥，姐，
5: 怎么了？春梅，
1: 林木带人过来了，马上就到。
3: 什么？这么快？秋雪，春梅，我们撤，快！

0: 队长，里边没人。
1: 没人？
0: 没人。
2: 报告队长，里面没有人。
3: 报告，里面没人。
4: 混蛋，又让他们给跑了。

0: 这里还是热的，看来他们没跑多远。立刻派人封锁周围。吴队长，你带人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哎。
2: 等一下，廖警官他们还没回来，他们还不知道别墅暴露了。
3: 是啊，他们好像快到了，一点防备都没有，要是被鬼子发现了，那可就危险了。
2: 这样，沈大哥你们先走，我回去找他们。
4: 不行，林木已经见过我们了，你现在去等于自投罗网，另想办法吧。
3: 要不这样吧，我去，他们不认识我。
4: 那好，你小心一点。
0: 刘妹子，
3: 师兄，沈忠诚和陈秋雪，还有王春梅他们都在前面呢，要我还没回来。
0: 放心吧，我不会放过他们的。这一带我已经全部封锁了，想办法把廖武他们引回别墅，我去把他们三个干掉。
3: 好，
0: 走。
5: 站住！回去！
6: 过去！过去！
3: 过去！
4: 不行，过不去了。
2: 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换一条路？
4: 没用的。看来鬼子把这一带全都封锁了，
3: 那怎么办？
4: 不行就拼了！我们解决掉前面的鬼子，就算冲不出去，我们要鸣枪给廖教官报警。
3: 嗯，是。
4: 走。
7: 出事了！
3: 听声音离别墅特别近，
7: 快走！

0: 怎么回事？
1: 别墅暴露了，林木他们带着小鬼子来了，幸亏你们没有回去。
2: 枪声一响，周围的鬼子都会围上来，我们得带上春梅，赶紧撤，
0: 快走。

先别说了，这边。

0: 彩霞，廖大哥呢？他怎么没跟你们在一起啊？
1: 我们跟他们走散了。你别说出事了，你怎么没跟他们在一块
0: 儿啊？那个鬼子来了，我们就撤出来了。秋秋姐让我来找你们，让你们千万不要回别墅。我听见枪声就往回跑，结果就遇见你们了。怎么了？你们没有遇见秋秋姐吗？
1: 先别说了，这不安全。走走。

0: 我们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笑话，高桥被杀，假币被烧，明明知道奸锋的老窝，还让他们全身而退。我想问问大家，到底是我们太愚蠢，还是敌人太聪明？啊！
1: 将军，这件事情实在是因为……
2: 怎么了？你是不是要告诉我这又是个意外？上面要我的详细报告，我想问诸位，这个报告我该怎么写？
1: 德川将军，这次的确不是个意外，但是我认为整个事件高桥长官应该负全部责任。为什么？自从
3: 高桥长官接手了尖峰的案件以来，这支队伍非但没有受到重创，反而变得越来越猖獗。这都是因为高桥长官指挥不力，多次错失良机带来的后果。是啊，将军，要不是高桥长官缩手缩脚，在关键时刻不对尖峰下重手，我们也不至于如此。更何况，我们也打了尖峰的老窝，他们还死了人，受了重创，还四处逃窜。
0: 够了，这些话你们都给我写到报告里。
3: 嗨，
0: 一群废物！

0: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说吧，我们有心理准备。青青、蓝敏还有戴彩霞都没有被日本人抓到，那春梅呢？你们冲出封锁线的时候，春梅原地阻击，为了拖住林木，打光了所有子弹，春梅。 最后和鬼子同归于尽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从参军入伍就和我在一起，我非常了解他，他的作战经验那么丰富，不可能。红玲，是不是听错了？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听错了？我要去找春梅。
1: 是个勇敢的战士，他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现在恰恰是我们不能难过的时候。

0: 们怎么办，老沈？
1: 我们现在得赶紧找到青青他们，而且这个赌场也不安全，我觉得还是马上找一个人少不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先安顿下来。
2: 我这有地方给你们用。
1: 在哪儿？
3: 也不知道邱学姐他们冲出来没有，
4: 应该没事，咱们这不也跑出来了吗？
5: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要不要去找邱学姐啊？
4: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上哪儿去找？我们还是先安顿下来，等回头鬼子撤了我们再慢慢找吧。
5: 那好吧。
3: 你别太担心了，我们都在呢啊。
6: 这是军部刚刚发来的绝密文件，里面的内容有多重要不用我说你们也应该能猜到。这件事关系着我们帝国在此次战争中的成败，最近的国际局势大家也清楚，我们已经向美国人宣战，整个世界的军事格局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帝国也即将迎来与其他列强决战的时刻，所以帝国军部要求我们尽快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
7: 誓死捍卫帝国的利益。
6: 帝国对付中国军队的秘密武器马上就要运送到天津防区，天津港作为这批武器的中转站暂时保存，等待时机发送到前线部队。
7: 狼牙。
6: 对，就是狼牙，这是我们帝国的最高机密，如何妥善的保存，如何安全的运输，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多多出谋划策。关于这批武器你们要严加看守，任何人不能泄露出半点消息，如果这批武器再出什么差错，就算我们再找任何的原因和借口，上级都不会再相信了。
7: 嗨，
8: 怎么样？我觉得这里最偏僻了，鬼子汉奸很少来这里。
9: 不错不错不错。
8: 来，秋雪，快坐。
1: 看来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新据点了，开会议事就安排在这里啊。
4: 也不知道青青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 别心急，红林不是说了吗，他们没有被小鬼子抓住，所以暂时还是安全的，也许躲在某个地方等我们，也许在找我们，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啊。我已经让红玲派人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
9: 你是不是还担心我们身边有小鬼子的人？
4: 什么？
1: 是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有这个可能，先是美丽服装店，然后是别墅，两个据点相继暴露，而且时间这么短，我怀疑肯定是有人告密。至于这个告密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无意当中发现我们据点的人不得而知，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8: 是应该好好查查了，这件事太蹊跷了，
4: 不可能是咱们的人，大家一起出生入死玩了命的打小鬼子，怎么可能是咱们的人？廖教官，会不会是老师那边的人？
9: 这个不太好。

老师那边的人太复杂了，他下边具体有些什么人，我也不太清楚。这样，明天我去探探口风，看看有什么线索。如果真的是有人。

0: 我知道，我们先别自己吓自己。小鬼子拿过我们的画像灯火通缉令，也许是我们出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发现了。
1: 有可能，但是也不确定。如果真的是有人发现了我们才去告的密，那还好。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小鬼子的人，那就太可怕了。

0: 尤美子，你现在在哪里？
1: 瑞祥旅社。
0: 好，我马上带人包围那里。
1: 不，你们先不要行动，陈秋雪、廖武、沈忠诚他们都不在这里，
2: 他们才是这支队伍的核心灵魂。
1: 这样，你们先撤换这里的服务员，等陈秋雪他们全部出现以后再行动。
2: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1: 我得赶紧回去了，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好，就这样。

0: 青青，
1: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0: 我去厕所了。这么晚了，我以为你睡了呢，我怕打扰你。
2: 我说你们两个跑到哪儿去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0: 就是这么晚了，我还以为你们都睡了呢。
2: 快去睡吧，啊。

0: 沈大哥，秋雪啊，你一夜没睡啊？
1: 睡不着啊。
0: 我也是，担心青青他们。廖教官呢？
1: 他去接人了。
0: 接人？

0: 是我。你们看谁来了？
1: 团长，怎么是你？
2: 我怎么不能来？
1: 现在天津很危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跟你们失去联系后，我很担心。你们最近怎么样？
1: 团长，春梅她……
2: 春梅的事我知道了。好样的，不愧是我老李的病。
0: 老李，哎，坐吧，坐下说。春梅的仇啊，我们早晚要报。对了，老李，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天津，肯定是有事儿啊，是不是？上级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啊？
2: 上一次你们损失很大，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整一下，可是没办法，鬼子不让我们休息。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有大的动作？
2: 上次长沙会战，鬼子在楚天飞部吃了亏，这一次想报复，一举吞并长沙，

0: 当我们处师长，
1: 对，楚天飞是你的老长官，怎么说也算是我的老朋友。鬼子打长沙要经过我的防区，我老李怎么着也得捧捧楚天飞这个场子呀。
2: 团长，我请求马上回部队，我要参战。
0: 我也是。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上次你们送来的文件，总部那边已经破译出来了，那是鬼子狼烟计划的一部分。狼牙，
1: 狼牙，
0: 对。
1: 据说这是鬼子在东北研制的一种新的秘密武器，杀伤力很大，杀伤范围也很广。资料可能不太全面，因为这两份文件是我们从一堆文件里边抽出来的一两张。
0: 总部首长对这个很重视。据东北传来消息，这批武器很快就会运到天津。我怀疑这批武器很可能在这次战役中鬼子会使用。
1: 那这批武器什么时候到？
0: 还不清楚。
1: 我们对狼牙一点都不了解。总部首长担心鬼子在这次战役中使用这批武器，如果那样的话，楚天飞部和我部都会遭到很大的损失。请团长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武器，将武器全部销毁，不会让它流出天津。
0: 我相信你们的能力，不过单单一个狼牙就如此周密，总部首长更担心的是鬼子的狼烟计划。
2: 只是震撼长死了以后。
1: 我们就再没有找到这份文件的相关线索。
0: 我们现在两眼也抹黑，鬼子狼烟计划准备了很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一概不知道。
1: 那总部首长到底什么意思？
0: 我这次来，就是传达总部首长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鬼子的狼烟计划，要针对性的进行破坏，不能让鬼子得逞。
2: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我要马上回去调动部队，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
2: 好，哎，老李啊，水都没喝一口，饭菜我都准备好了，还是吃一点吧。
0: 哎，路上我们随便凑合一点就行了。
2: 你等一下，
0: 饭不吃了，给你带两瓶酒回去，啊。还是老战友啊，知道我好这口。你们多保重。

0: 就十几个守卫吗？是啊，我都在这守了半个月了，一直以来就这么十来个人啊。这怎么回事？撤！
1: 哥，我觉得咱们还是再看看吧。我觉得这些鬼子可能只是临时过来看看的，说不定一会儿他们就走了。是啊，
0: 虎哥，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这仓库可是一块肥肉啊。
1: 没错，二嘎子说的对，我们等这些鬼子走了，可以大干一票。

0: 小鬼子这是要干啥呀？咋还运来那么多鬼子呢？
1: 好像是来运东西的。
0: 他们这是又运啥来了？
1: 管得运啥呢？只要运来的还不都是咱们的吗？运得越多越好啊。

0: 德川将军，
1: 倪将军，一路辛苦了，还顺利吗？承蒙沿线部队的保护，后路很安全。
0: 我看一下。

0: 把货物搬进仓库吧。
1: 嘿，这是啥东西啊？
2: 像是武器，好像是炸弹，
0: 这不正好吗？咱寨子现在正缺这个呢。
1: 是啊，我们正好可以来个一锅烩。
2: 乖乖，这仓库里的东西还真不少
0: 啊。是啊，这两天运来不少东西，有被子，还有吃的，这炸弹还头一回见。
2: 小鬼子是咱肚子里的蛔虫啊，咱我缺啥他送啥。
3: 弥生君，这个仓库环境隐秘，周围人烟稀少，地形也易守难攻，存放狼牙应该是很安全的。我已经命令这里所有的士兵并入你的部队，由你统一负责这里的守备工作。
4: 将军做事谨慎严密，民生佩服。等到会战开始，我会安排把这些武器运送到沿线各个部队。
3: 弥生君好不容易来一趟，今天不如跟我回天津，我来设宴好好休息一下。
4: 多谢将军的盛情，只是狼牙事关重大，民生责任在身，不便离去。
3: 既然这样，我就不强求了，这里的守备工作就交给你了。
4: 请将军放心。
3: 不过还是不能大意，你派人去周围搜索一下，一旦发现可疑人物立刻击毙，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4: 明白。
3: 告辞了，弥生君。

0: 哥，啊，那个当官的走了。啊，
1: 当官的都走了，咋不把这些兵带走啊？
0: 看这架势，这些兵是要留在这儿。
1: 奶奶的，看样子今天是动不了手了。
0: 啥？不动手了？
2: 虎哥，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吧？
1: 可惜个屁！就咱们这点人，怎么跟这些鬼子磕呀？动手就是送死。东西就放在这儿，一时半会儿又跑不了。走，回去合计合计再说。兄弟们，撤！
0: 走。

0: 不行，我们不能再这样待下去了，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找到他们。
1: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0: 天津这么大，你去哪儿找？
1: 青青姐，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以前还有个别墅，现在别墅被鬼子发现了，也不知道他们能去哪儿。
1: 那秋雪姐在天津有没有其他朋友啊？
0: 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朋友。
1: 要不这样吧，咱们分头出去找一找。
0: 这样像大海捞针一样，我觉得只会白费功夫。
1: 可是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
0: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这样贸然出去找很容易被发现，还不如先待着呢。行了，彩霞，不如你先去帮我们买点吃的，让我好好想一想。
1: 那你们要小心啊。
0: 你也小心点啊。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一。

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

0: 行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自恋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自恋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

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这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

0: 行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自动液毽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自动液毽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

0: 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积怨已久，忍无可忍。
3: 结婚12年，就为什么所有的事儿都针对我呢？自认为我做的也挺到位，怎么就偏偏看不上我呢？
1: 脾气暴躁，无可奈何。
4: 在那里呢，大吵大闹，路人啊都吓坏了，把那个烧烤摊都掀起来了。
5: 就那么破烧烤摊的，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1: 刁蛮任性，没完没了。
4: 周末很忙，然后需要加班，他呢把我做的所有的文件给他删掉，然后硬是要我陪他去写生。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分别介绍天津市国资国企发展15规划和天津市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15规划有关情况。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本市对首批51所重点路段周边中小学开展校园周边交通治理，通行环境明显改善。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市国资委介绍天津国资国企“十五五”发展规划的有关情况。
11: 十五时期，我们将坚持从4方面用力，全力保证发展目标任务完成。一是，坚持以三新三烂为抓手，加快国资国

0: 企业高质量发展。系统盘活，利用存量土地、房产等各类有形无形资产，探索通过区企合作、政策赋能等提升存量土地资源市场价值，统筹作用增量，提升质量，积极扩大开放合作，促进央地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协同发展，加强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不同类型企业合作，广泛聚集资源要素。二是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激发企业发展内生活力动力，深入推进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巩固和加强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领域的关键地位，提高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的支撑保障水平，提升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增加值占比和创新引领能力。三是提升国资监管效能，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监督管理体制机制，增强与各有关管理部门的战略协同，健全高效顺畅的监管协同机制，制定实施穿透式监管体系建设方案，提升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专业监管能力。四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一体推进三不服，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大力弘扬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旗帜鲜明为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1: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市规划资源局介绍“十五五”期间天津市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总体思路和重点安排。
2: 我们聚焦土地、海洋、矿产、林业、湿地五大领域，科学设置了16项这个量化的管控指标，全方位呢引领自然资源的保护提质增效。在重点任务上呢，我们谋划构建了1+5+6的一个战略任务体系，那么统筹推进呢空间治理、资源管护、生态修复和城市品质提升各项工作。其中一呢，就是指构建世界一流城市群的国土空间格局，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核心牵引，那么坚持呢城乡融合、陆海统筹、山海互济，深化呢渤海湾协同联动，推进自然资源要素的精准高效配置，全面提升呢全域国土空间的治理能力。五呢，是指呢建立健全我们五大现代化的自然资源的治理体系。一是呢构建稳固韧性的自然资源安全保障体系。二是呢我们要构建呢集约高效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体系。三是呢构建系统协同的生态保护修复体系，简称我们叫护生态。那么四呢，我们是构建呢权责明细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六是指聚焦现代化人民城市的6个维度，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的理念，精准对接城乡发展，协调发展需求，优化空间规划的供给，盘活存量，全力推进城市内涵式更新、品质化提升，全面支撑

0: 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这六个维度的现代化城市建设，打造天津样板。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
2: 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原材料制造业实现较快增长，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7.3%，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6.2%。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07元，同比下降0.41元。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持续保持同比下降态势。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44个百分点。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昨天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
2: 意见细化了金融支持的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指出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意见强调，要构建多层次组织服务体系，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提升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发展能级，提高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服务水平，促进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养老托育、文体旅游等高质量发展，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持续完善支付、征信等服务，加强金融消费和投资权益保护。
1: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该标准主要从强化原料管控、规范生产工艺、新增微生物消杀、提升检测效能等方面作出优化完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再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同时，新增干法再生纸浆、湿法再生纸浆的定义、生产工艺流程及关键控制程序，明确干法、湿法再生纸浆均需经过分拣、碎解、筛选、除杂、解离等多道工序处理，仅经简单剪切、打包等粗加工处理的废纸碎片不属于再生纸浆范畴，有效防范固废冒充再生纸浆进口。

0: 生产国家标准还增加了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在生产工艺中新设灭菌工序，并对细菌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及铜绿假单胞菌、青黄色葡萄球菌等特定微生物指标作出限定，实现有效消杀管控，进一步确保产品质量与环境安全。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中央政法委昨天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授予河北省衡水市等60个市地州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授予北京市西城区、天津市滨海新区、和平区、河西区、西青区等160个县市区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了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信号系统等12类48个产品纳入认证范围，全国累计颁发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证书502张，覆盖到生产制造企业120家，构建了规范有序、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了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给市场带来更多投资参考标的。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下发了关于下达2025年度学位授予资格自主审核单位撤销和增设学位授予点名单的通知。天津大学成功获批了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脑机接口一级交叉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与脑机接口本科专业相衔接，标志着天津大学脑机接口本硕博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园成功入选，成为天津市唯一入选创建单位，标志着经开区汽车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国家级示范新台阶。为落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商务部启动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遴选工作。本次遴选严格依据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指南等相关文件要求，历经园区自主申报、地方推荐、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等多环节层层筛选，旨在打造一批产业特色鲜明、数字底座坚实、转型成效显著的标杆数字园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制造业集群数字化升级。作为天津先进制造业核心承载地，近年来天津经开区聚焦整车与核心零部件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趋势，持续完善园区数字基础设施，搭建公共数字化服务平台，加快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集群，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800亿元。围绕一汽丰田、一汽大众、长城汽车等整车与零部件企业，汽车产业园已经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管控、供应链协同等全链条，赋能园内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助力制造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加速智能化产品迭代，为区域汽车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发展市港产业，天津港保税区 LNG 装备项目开工。
2: 这个项目由 LNG 行业龙头企业百燕科技投资建设，生产 LNG 加气站的成套装备，包括储罐和配套管道等，将建设生产车间、综合服务楼等配套设施，同时引入机器人焊接、激光高精度切割等自动化生产设备，预计明年上半年实现竣工投产。企业原有的厂区生产的 LNG 气罐主要用在新能源船舶上，新厂区建成后，业务将扩展到陆地气站。企业还 可以依托空港进口保税精密仪器配件，加工后销往海外市场。企业还可以就近对接雷克斯激光、艾沃斯达特、天津钛钢、大明金属等智能产线生产和原材料供应企业，降低生产配套成本。
3: 通过空港企业和供应

0: 我们呢解决30%以上的零部件采购。我们生产出来的设备通过天津港可以用到重庆、湖北等一些地方。新厂房建成以后，产能可以翻一番。
1: 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近日陆续公布，南开大学陈军院士牵头的先进电能原材料化学成功获批天津市首个牵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卓越研究群体 A 类项目。
2: 该项目由南开大学牵头，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所核心科研力量协同攻关，资助直接经费6000万元。项目以带电界面传质传荷规律为关键科学问题，致力于攻克绿电转化与存储体系在转化效率、储能密度、服役寿命等方面的瓶颈，服务国家双碳战略与能源安全重大需求。项目围绕界面传质传荷行为调控与阐释、电能源材料创制与机制解析、高性能器件集成与应用开展攻关，为我国低碳绿色转型、抢占科技制高点提供核心支撑，助力培育电能源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与高质量发展。据了解，卓越研究群体项目是国家科学基金人才资助体系中定位最高的人才团队类项目。该项目旨在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产出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成果，抢占国际科学发展制高点，形成若干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高地。
1: 适老产品购新补贴活动开展半年来，天津全市已经有近10000名老年人申请补贴资格，线上线下渠道都可购买，交易近10000单。具体来说，只要是天津市域内常住、年满60周岁的老年朋友，购买目录里的智能适老产品，就可以享受15%的政府补贴。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年年底，单件产品补贴上限1500元，每人年度累计补贴上限5000元。付款时直接减掉补贴部分，不用个人先垫资再报销。线上线下两种购买渠道都开通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产品目录制定的原则是8个字：安全、健康、舒适、便捷。这4大类36项产品都是围绕老年人居家生活的核心需求确定的。第一类是适老安防及响应产品，像智能监控摄像头、跌倒监测雷达、防走失手环等。第二类是适老健康管理产品，像智能血压计、血糖仪、呼吸机、制氧仪等。第三类是适老生活辅助产品，像智能马桶、电动护理床、洗浴辅助产品、外骨骼机器人等。第四类是适老综合服务产品，像养老陪伴机器人、智能家居控制设备、语音控制设备等。活动对象不要求天津户籍，在天津常住就可以参加。订单收货地址需在天津市域范围内。老年人或家属可以通过天津民政微信公众号进入养老服务板块的适老购新活动小程序，提交老年人身份证、联系方式、本市居住地址等信息，系统自动核验资格，审核通过后及时生成申购码，这个码就是购买资格凭证，可以绑定线上或线下渠道使用。如果老年人不方便操作，子女亲属、社区工作人员都可以帮助申请和操作。 每到上下学时段，校门口人车混杂、交通拥堵是不少家长头疼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本市对首批51所重点路段周边的中小学开展校园周边交通治理。经过1个月的监测和调整，校园周边通行环境明显改善。
3: 很好，就是特别顺，接下来就直接走，不像以前3、4排。
4: 这段时间，河西区上海道小学的家长们发现学校门口好走了。学校在绍兴道上，旁边就是主干道友谊北路。为了避免送孩子的车辆扎堆停在校门口，早上7点，交警在非机动车道上用1溜锥桶临时隔出一条送学专用通道，让开车送孩子的家长开进来，即停即离。街道综合执法人员和学校老师作为志愿者，接力把孩子们送进校园。而针对放学车流集中特点，学校同步实行错峰放学机制，每个年级间隔20分钟，班级也分批错开。交管部门测算，目前友谊北路拥堵报警类警情下降了20%。

0: 等，路段通行效率提升近20%。包括上海道小学在内，新学期全市51个重点路段周边学校完成了通行治理。
1: 因为上海道小学门前没有足够的空间来

0: 北区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交通管控，大家出行前提前规划好路线。
1: 北区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交通管控措施。9月29日18时至10月6号17时，对国展大道北侧辅道、国瑞路至宁静东辅道由东向西禁止机动车通行，持车展车辆通行证及制式出租车除外。社会车辆可绕行国展大道、海河南道等道路。 9月30日至10月6日，每日7时至17时，事情对海河南道南侧辅道、宁静东辅道至国瑞路段由西向东禁止机动车通行，持车展车辆通行证除外。事情对国展大道南侧辅道、新产路至国瑞路段由西向东禁止机动车通行，事情对宁静东辅道由北向南禁止机动车通行，社会车辆可绕行国展大道、海河南道等道路。 9月30日至10月6日，每日0时至24时，国展大道、国瑞路至新柴路路段、海河南道国瑞路至新柴路、国瑞路两侧禁止停放一切机动车，社会车辆可停放在 P7、 P9、 P10、 P11、 P12 停车场。
0: 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来连线气象主播。
1: 大家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今晨以多云为主，随后天空云量继续增多，天空状况将会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白天的风力是在三级上下，夜间风力增大，陆地上将会刮起4到5级的北风，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7到17度之间，提示您夜间要注意关好门窗。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我市以晴为主，风力是在4级上下，阵风风力是在6级左右，气温呢是在20到14度之间。预计11假期期间，第一天将会以晴天开场。10月2号，天空状况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在22到23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3到14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多云，27到17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28到16度。天津济州多云，26到13度。天津宝坻多云，25到14度。天津武清多云，27到14度。天津静海多云，27到15度。天津宁河多云，27到15度。天津北辰多云，27到15度。天津西青多云，26到15度。天津津南多云，27到15度。天津东里多云，26到16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7到16度。
4: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0: 这帮小鬼子肯定把什么值钱的东西搁那儿了，要不他能派那么多人在那守着？
1: 嗯，你终于说了一句直大洋的话，脑子开窍了。
2: 哥，那现在怎么办呀？难道就这么算了？
1: 谁说要算了？到嘴的肥肉，我要是能让他跑了，那我石虎以后就不在江湖上混了。
0: 可咱们现在人手这么少，而且弹药也不足，这要跟鬼子死拼啊，咱肯定也拼不过呀。
1: 刚才在路上，我想过了，按照之前的计划，那肯定是行不通，所以要吃下这单买卖，就得找合伙人。合伙？找谁呀？哥，你别说梦话了，就咱这盘山周边，除了咱们敢跟鬼子拼，还有谁敢啊？
0: 哼，想不到了吧？盘山是没有，但城里未必没有。说干就干。
1: 妹子，你带兄弟们先回石家铺。你啊，想不想跟我进城？不想算了。
3: 哎，去去去！哎，
4: 熊样，
1: 走。
4: 哎，
3: 哥，你小心点啊！
1: 啊。
4: 兰敏，我要出去。
3: 哎，你一个人去哪儿啊？
4: 我要去一趟青龙帮，找一下李红玲。现在为什么？
3: 我觉得学姐他们很可能就在那儿。
4: 好，那我跟你一块去。
3: 不行。
4: 为什么？
3: 你不觉得这个戴彩霞很奇怪吗？
4: 奇怪？没觉得呀。怎么了？
3: 你看，自从她来到这儿，先是阿玉姐的美丽服装店，再是别墅，都被日本鬼子发现了。
4: 你的意思，他是奸细？
3: 我也不是很肯定，就是觉得不对劲儿。他要真是个奸细，我就一刀杀了他。
4: 你先别激动，我也只是怀疑。我先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3: 好，
4: 那你一个人小心点。
3: 嗯，对了，你千万别跟他说我去哪了。
4: 我明白。

0: 我的兄弟得到线报，说狼牙已经运到天津，但藏匿的地点一点线索也找不到。我们现在要处于被追捕的状态，根本没法出去。是啊，
1: 我们正在被通缉，出击行动肯定会很危险。我知道很困难，虽然我们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们可以去找李红玲。
0: 对，李红玲的青龙帮手下众多，分布在天津各个角落。他要是肯帮忙，一定能够找到有用的东西。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李红玲。
2: 快，跟上！
3: 快，
2: 快，快！

0: 良民证都掏出来，没有良民证的统统带走。
1: 是是是，
0: 把良民证都拿出来，快点，
2: 良民证，
0: 良民证，良民证，拿出来，
2: 带走，
3: 爷，拿出来。
2: 走，
1: 快点，快点，
2: 好，
1: 快点，
2: 跪下，
1: 快点，走。
4: 吴队长，你这是要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李帮主，我们查反日分子，打扰了。
4: 你觉得反日分子会来我这里赌钱吗？
0: 这可不好说啊。我这也是秉公办事，您多担待。都查完了吗？
5: 报告队长，都查完了，没证了都带走了。
0: 走，
1: 师队，走了。
2: 走，跟上，
1: 快点啊，快点，跟上，跟上，
6: 快点。
0: 队长，什么事儿？
5: 队长，我们摸到一条大鱼，一条大鱼，可能是国民党的联络员。
0: 快去告诉林木队长。
5: 是。

0: 什么洋旅馆？
1: 虎哥，瑞祥。
0: 什么？
1: 嗯，
0: 你怎么知道？
1: 嘿，你先来一个。
0: 走。

0: 这位先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是楚师长派来天津找尖峰的教官廖武的联络人，在新月旅社有一个固定的联络点，按约定下午要去明香饭馆见面。
0: 很好，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会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把这个人带下去吧。
2: 嗨。

0: 林木队长，这下尖峰无处可藏了。
1: 不错，吴队长，你来安排吧。这次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2: 林木队长，您就放心吧。那个情报员，咱们把他送到哪儿去？
1: 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直接处理掉吧。
3: 我明白了。
2: 哎，您这边请。
3: 二位，
2: 这是客房。
3: 嗯。 饿了？
4: 哦，
3: 买个烧鸡回来。
4: 啊，
3: 再买俩烧饼。
4: 哎，好。

0: 青青啊，你可算回来了，你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吧。
1: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吃过了。
0: 哎，怎么样？
1: 彩霞，我刚才回来的时候。

0: 俺门口有卖糖葫芦的，我忘带钱了，你能不能帮我下去买两串？
1: 行，
0: 谢谢啊。
1: 吃点东西吧，来，先喝点水。
0: 谢谢。
1: 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
0: 我刚才去赌场门口的时候看到有日本人在里面抓人，我就回来了。
1: 连他们那儿也被查了？
0: 是啊，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里面什么样。
1: 哎呀，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没事，等晚上的时候我再去看一看。对了，他有没有问过你什么？
1: 你走了之后，他什么都没有问过我。
0: 难道是我多虑了？可我还是觉得他很奇怪。哦，刚才我回来时，在楼道里遇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一看就是练家子。
1: 这里是旅社，走南闯北的人很多，难免会人杂。
0: 还有，我在路上碰到一个特务跟踪我。
1: 什么？那有没有发现我们？
0: 没有，后来我把他给甩了。
1: 照你这么说，我觉得这儿不安全。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2: 咱们要换到什么地方去啊？
0: 彩霞，正好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旅社里杂人太多，挺招眼的，我们想换一个地方住。
2: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呢？
3: 在这儿盯好，仔细点啊！
4: 去。哎，谁呀？这是？
5: 你眼瞎了？没看见大爷的手机啊？
4: 怎么跟人家说话呢？
5: 你小子敢？
4: 怎么着？
5: 大哥，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是我撞了你，鸡我不要了，
4: 不要了，
5: 不要了，
4: 滚！看什么看？滚蛋！你慌什么呀？吓老子一跳！出来做事儿，要稳一点。
5: 哎，虎哥，咱的救兵呢？
4: 什么救兵？咱们出来是找合伙人做买卖。
5: 哦，
4: 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你说你这脑子！我的烧鸡呢？
5: 别提了，虎哥，鸡我都已经买了，结果在楼下碰见一个人，把我那鸡撞到地上，还给我踢了。
4: 什么人？他活腻歪了他。
5: 虎哥，我觉得这个人挺像日本人的特务，是不是来抓咱们的？
4: 放屁！日本人的特务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他娘的，他是神仙呢？你小子是不是给我偷吃了？
5: 没，虎哥，我能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刚才他那个王八盒子就在我脑袋上顶着呢。
4: 真的
5: 啊！
4: 这不能待了。
2: 要不我们都出去分头找一找邱学姐他们，我就先回到别墅去找邱学姐。
0: 你傻吧？别墅现在已经被发现了，你现在回去不就等于送死吗？而且学姐他们也不会在那儿。
2: 那也不一定。你想啊，这个时候邱学姐也许会冒险回去找我们呢，因为我们大家都走散了。再说我又不是你们的人，日本人也没有通缉我，只有我的脸最生了，他们不会发现我的。就算日本人看到我也不会怀疑我，我就是到周围看一看，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马上回来的。
1: 也行，
0: 那好吧，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们等我啊。

0: 你到底退不退？哎，赶紧给我退了！
1: 真没这规矩啊！
0: 跟我说什么规矩？老子就是规矩！别让我生气啊！赶紧给我退了！
1: 你
0: 赶紧的！
2: 干嘛呢？
0: 吵吵什么呢？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2: 不关你事啊！给我让开！
1: 你奶奶的！
0: 哎！呀！

0: 凶手吓坏了再跳，追！
1: 不行，跑不动了，媳妇跑不动了，饿了。
2: 行不行啊？听大哥大老爷们，跑两步就跑不动了。
1: 哎，你一天不吃饭，你给我跑个试试？
3: 别吵了，你们俩先躲起来，我们俩引开他们。
1: 你弄错了吧？我们俩是爷们儿。
2: 得了，没你，小鬼子根本就追不上我们俩。
1: 你，
2: 小心！
3: 你
2: 没事吧？
3: 快，我们分头走。好，黄队，你走。
1: 快。
3: 笨蛋，这边。

0: 你这个笨蛋，往哪儿跑呢？啊，看到女人就不管我了是吧？
1: 光顾着跑了，没看路，大哥。
0: 哎呀，真窝囊，被俩娘们给救了，这要传出去，以后怎么混呢？看来这地方不能久待了，咱们得赶紧走。
1: 胡家呀，
0: 我说你能不能跟我有点默契啊？
1: 哦，找合伙人，去哪儿找去？
0: 赌场。
1: 赌场？胡哥，我饿。
0: 真他娘香！
1: 什么？
0: 猪。

0: 煎饼果子嘞，煎饼果子，煎饼果子要吗？给我来一个。
1: 好嘞，你稍等啊。
0: 队长，一直给你盯着，人都还在里头，没什么动静。
1: 给我盯严实了啊！眼睛放亮点，谁要是敢打草惊蛇，坏了林木队长的好事，小心我扒了他的皮。

0: 老板，打个电话。
1: 哎，打吧。
2: 喂，明祥饭馆。
0: 哎，麻烦找一下武先生。
2: 好的，您稍等。哪位是武先生啊？
3: 我是。
2: 哎，你的电话。
3: 好。
0: 喂，我说你听，
4: 有特务在那，行动取消，你想办法撤离，
0: 安全后再联系。
3: 好好好，我知道了。请问厕所在哪
2: 儿？哦，从这往后走，右拐就是。
3: 哦，我的包在那里，帮我看一下啊。
2: 啊，行，没事儿。

0: 跑了，他不见了，
1: 什么？厕所里没有人，我把后院都找遍了。奶奶的！哎，那是那位先生的包。
2: 少跟我废话！
0: 上当了！队长，不好了，人不见了！
1: 人不见了！你们两个饭桶干什么吃的？来，快过来！别在那儿装了，拿上家伙，把我一起来给我搜！
2: 是。
3: 老板，

0: 人呢？人呢？他奶奶的！张如喜会不会跑里边去了？走，进去看看。慢着，这是个洋庙，恐怕是外国人待的地方。我们要不要等吴队长来了再说？
1: 你在这里守着，你快去通知吴队长去。
0: 行。

0: 你们俩是什么人？
1: 救救我们吧。
2: 林队长，多谢了，要不是您这最后一招，我们肯定让这小子给跑了。
3: 你还是太年轻了。
2: 哎，是是是，
4: 队长，队长，瑞祥旅社的人被我们堵在一间教堂里了。
2: 教堂？不是在瑞祥旅社吗？
4: 是对方先动的手，我们已经损失了两个兄弟。
2: 你们要是不报，对方能动手吗？蠢货！
3: 行了，吴队长，你的人天资如此，你也不用太生气了。走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2: 嗨，你们把他带走。
5: 是，
2: 你们跟我走。
5: 是。
0: 谢谢你啊，太谢谢您了。哦，我们应该怎么称呼您？
6: 叫我嬷嬷就好。我的名字叫玛丽莲。
0: 玛丽莲嬷嬷，您是外国人？

0: 不是，我是中国人，从小被神父收留，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你们俩是做什么的？
1: 哦，我们是闯江湖的，遇上仇家，路过这里，实在没办法就闯进来了，真是太谢谢您了。

0: 我们一直在这守着，没人出来。
1: 你们看见他们进去了？
0: 是。哦，不对，到底是还是不是？我们发现地上有滩血。
1: 血？队长。

0: 玛丽莲嬷嬷，不好了，外面来了一群人，把我们的教堂包围了。
1: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二位要干嘛？
3: 你还什么也不干，过来玩来吧。不行啊。
2: 啊，行，
4: 请。

0: 你有何贵干？有两个正在缉拿的犯人，跑到你的教堂里来了。不知道您看见过这两人没有？我们这里是教堂，是向神祷告的地方，没有您说的什么犯人。是吗？那么，当着您信奉的圣母玛利亚的面前，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自己找了。
2: 去搜。
3: 这
4: 位长官，您知道德国和日本是盟友，我们是德国教会。您这样搜的话，恐怕不符合两国之间友好往来的宗旨吧？
0: 既然是盟国，就更应该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阻挠，不是吗？
2: 搜，去。
4: 廖大哥，请喝茶。日本人到处在抓人，你还来我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我给你派两个人过去，有什么事儿，你让他们跑跑腿儿，你就不用亲自来了。
2: 不行，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地方如果人去多了，会有危险。
4: 啊，对，还是廖大哥想得周全。
2: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
4: 谢什么？你别忘了，我也是你们的成员啊。哦，对了，你以后别李帮主、李帮主的叫了，让人听了多生分啊。
2: 好吧，那以后我就叫你红玲吧。
5: 这就对了。过段日子，我给你们换一个好一点的房间。
2: 哎，对了，红玲，这趟来我是有一个消息想让你去帮我打听打听。
4: 什么事儿？
5: 帮主。
4: 廖先生，您来了。
5: 帮主，这外边把咱的厂子给砸了。什么？也不知道哪来的混小子，输点钱就说咱出了圈，把桌子给掀了。这点小事你们还来烦我？你们自己处理吧。这小子可了不得，带着家伙把咱们好几个弟兄都给打翻了，而且还口口声声说要见咱们老帮主。
4: 好吧，我过去看看去。廖大哥，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2: 外边人那么多，我去不会有问题吧？
4: 那好，你先去隔壁屋等我一会儿，我去就来。
2: 好，我等你。
4: 这位好汉，请问您这是？
0: 来个娘们儿。

0: 去，把你们家老爷子李啸天给我找来。
1: 小子，你算哪根葱啊？我们家老爷子是你想见就见的吗？你口气太大了点吧。
0: 你口口声声说要见我们家老爷子，不知道你跟我们家李帮主是什么关系呢？
1: 算是故交吧。
0: 故交？既然是故交，却在我们这里大打出手，恐怕不妥吧。
1: 青龙帮李红玲，
0: 李红玲，哼，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
1: 嗯，
0: 去去去，别啰嗦，赶快把你们家老爷子找回来，我有事找他。
1: 想见我们家老爷子，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哼，小娘们脾气还挺烈呀、啊。

0: 全家听，石某从来不打女人。如果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可要还手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记好了，老子就是盘山忠义救国司令石虎。
1: 你是石虎？
0: 哦，你就是抢占盘山马家铺的石虎？什么叫抢？他马六算个什么东西？卖过求荣，老子已经毙了他，那是替天行道。老头，你记住。
2: 现在叫石家铺。
3: 我们青龙帮和石司令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来找我们家老爷子干什么？
0: 我说过了，见不到老爷子我是不会说的。
2: 石虎，我实话跟你说，我们家老帮主他已经驾鹤西去了。这位是我们青龙帮的新帮主，我们老爷子的大小姐李红玲。
0: 啊？
4: 你就是青龙帮帮主，
5: 队长。
6: 这位嬷嬷，请问这是什么？
4: 我们这里是教堂，也是医院，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教职。
6: 这么说，你们这里有人受伤了？ 是谁？伤在哪里？怎么不说话了？你不说，我只好让这些人扒光你们的衣服，接受检查。到底说还是不说？
4: 你们是干什么的？
6: 神父，
4: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6: 您好，威廉神父，我是日军司令部的林木纯一。
4: 林木队长，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你们在这里想要干什么？啊，是这样，我们发现两名可疑的犯人跑到你们教堂来了。
2: 所以，进来看一下。看一下？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德国教会，不受你们日本人的管辖吗？
4: 根据我们两国之间的约定，我们有责任保护贵国侨民的安全。
2: 那你们找到人了吗？
6: 如果你们没有找到要抓的人，
2: 我现在请你们离开这里。
6: 好的，不打扰了，我们走。

0: 队长，咱们就这么走了？
1: 这个威廉是德国人，不能硬来。让你的人把这里给我监视起来。
0: 嗨。

0: 去那边。
1: 是是，
0: 你们去那边，一定给我盯紧了。
1: 是是。
2: 别出声。
3: 石司令，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外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4: 对。李帮主果然有老帮主的风范，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石某在盘山上发现日本人一个军火库，新来了一批武器，所以石某想邀请李帮主，咱们一起联手把这个，你明白我意思吧？一来咱们可以打打小鬼子他娘的气焰，二来也给咱兄弟们添点好家伙。
3: 你怎么就能肯定那就是你口中的好家伙呢？
4: 实不相瞒，之前我发现这个军火库的时候，我就动了念头，可是日本人突然运来一车的炸弹，而且还派了好多人把守，兄弟人力不够，所以请李帮主咱们一起加盟。
3: 炸弹啊？
1: 是，整箱整箱的家伙，而且上面还画了死人头，一看绝对是日本人的好东西。
3: 死人头？
1: 对。
4: 什么死人头啊？那上面挂的是骷髅架子，我保证你都没见过，所以我敢肯定那绝对是好玩意儿。说实话，这件事儿单凭石某一个人动手确实有点难度，如果你我两家咱们联手，那胜算可大了，到时候事成咱们五五分账，怎么样？
3: 石司令，你这话说的，胜算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啊。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兄弟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有家有口的，如果我要是派人劫了这个仓库，万一传到了日本人的耳朵里，我们青龙帮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我总不能拿着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弟兄的性命开玩笑吧。
4: 您是堂堂的一帮之主，您会怕日本人？要是老帮主在的话，看到您这样畏手畏脚，那岂不丢了你们青龙帮的威望？
3: 就算我爹健在，也不可能让我们青龙帮的兄弟冒这样的风险吧。石司令，你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区区一个小小的仓库还不至于找帮手吧？这件事恐怕是负了司令您的美意了。
4: 那你这可是要成全日本人了。我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已经沦为日本人的鹰犬，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2: 放肆！石司令，我家李帮主是看你竟敢和日本人叫板，是条汉子才跟你好话好说，如果你一味的出言不逊，别怪我们青龙帮的弟兄对你不客气。
3: 石司令，你这么辛苦来找我也算是有诚意了，虽然我们青龙帮不参与，但是我也不会让你空着手回去。老马
2: 在，
3: 派两个兄弟送石司令出城，然后再送上十支洋枪，也算是我们青龙帮的一点心意了。
2: 是。
4: 看什么看，人家不欢迎咱。好吧，既然李帮主不愿意出手相助，那石某也就不勉强了。我们还是要谢谢李帮主的十支洋枪。哎，不过这枪确实是少了点，你看能不能再多给一些？石某去帮你打日本人去。
3: 你嫌枪少啊？老马。
2: 哎。
3: 那就不给他们了。
2: 是。
4: 哎，别，不少不少。那行，告辞了。
3: 告辞。
4: 哎，拿枪啊！哦。
3: 快出来！快快快，小心点！默默，他们走了吗？没有，在门口留了几个守卫。
5: 默默，那有后门可以出去吗？
3: 不行。后面也有人。神父，
6: 他们是谁？
3: 他们

0: 他们是？
1: 你跟我出来。
2: 石虎，这个石虎是个什么人？
3: 这个石虎在江湖上倒是还有一些名气，他原来是黑龙江宁安地区一股势力很大的虎子，后来投奔了东北军。日本人来了之后，把他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的，石虎带着逃出来的人流落到了盘山，遇到了盘山马家铺的土匪马六。马六呢，就想把他交给日本人，结果被他发现了，就毙了马六，占了马家铺，收编了他那一伙土匪，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自任总司令，也算半个抗日人士。他为人仗义，诓人的事儿倒是不会做。
2: 那他来找你干什么？
3: 他在盘山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秘密仓库，说最近来了一批武器，他自己吃不下，想找我帮忙。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
2: 难道是狼牙？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真棒！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

0: 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
6: 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
8: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9: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1: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

0: 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6: 对，
3: 三折，
6: 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3: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7: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
1: 大家一起。
8: 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9: 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呀，是呀。
1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贝利优好配方。 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1: 谁喝过贝利？

0: 健康身体。
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胃必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贝丽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丽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丽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丽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丽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丽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丽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丽优。
6: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丽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丽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丽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丽优羊奶粉5年了。
0: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丽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苦力锻炼，我身体还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2: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3: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4: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11: 几年前呀，

0: 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
1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7: 眼睛这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3: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好生活。

0: 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
1: 武器？他人呢？走了吗？
0: 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1: 武器？盘山？
0: 怎么了，廖大哥？你是怕他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吗？
1: 啊，那倒不是。他有没有跟你说那个仓库的具体位置在哪？
0: 没有。
1: 是这样的，我怀疑他说的那批武器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
0: 狼牙？
1: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这是日本人专门来对付我们的杀手锏。
0: 要不我找人把他追回来吧。
1: 那倒不用，你已经拒绝他了，如果再把他找回来也不妥当，万一去了呢，那批武器不是我们要找的，我们会骑虎难下。
0: 嗯，
1: 这样我先回去跟老沈他们商量一下，我先走了。
0: 好。
1: 如果决定去盘山，到时候还得借用你们青龙帮的名声。
0: 你要决定去找石虎，我和你一起去。
1: 这件事呢，我们可能还要争取一下老沈的同意。在我们没有确定盘山里面是否有我们要找的武器之前，暂时不用你亲自出马。
0: 好，我一切听你的安排。廖大哥，你要注意安全。
1: 快回去吧，走了。
2: Marilyn， 这两个人不能留下来，必须让他们离开这里。
0: 神父，现在把他们推出去，他们会没命的。
2: 让他们留在这里，我们会没命的。
0: 神父，你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把他们抓走吗？你一直教导我们说要有一颗仁慈的心，这个时候把他们推出去，太残忍了。
2: 他们是犯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0: 神父，

0: 从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他们的所作所为您都看见了，难道您能看着这些日本人肆意掠杀无辜的人吗？
1: 认知的主啊，宽恕这些罪人吧，阿门。神父，我求求您帮帮他们吧。好了 ，Marilyn。 不管什么原因，这两个人必须离开这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你们，你明白吗？

0: 霞，哎呀，怎么是你啊？
1: 终于找到你了，廖大哥。
0: 怎么了？青青和蓝敏呢？
1: 我们都被鬼子追散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
0: 走，回去说。
1: 春梅姐怎么就牺牲了呢？
2: 有战斗就有牺牲，为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0: 为了把这些恶狼赶出去，付出再多代价也是值得的。
1: 秋雪姐，我要加入你们，我要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要替春梅姐报仇。
2: 啊，彩霞，你刚刚回来，还是先休息休息，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啊，
1: 沈先生，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还不能成为你们的一员，不过我也有一颗爱国的心，只要您肯教我，总有一天我会像你们一样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
2: 好，那这件事我们再考虑考虑好吗？
3: 彩霞，这不是一件冲动的事情，你要知道监房里每一位成员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危险。
1: 我不怕牺牲，我也不怕危险，只要能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什么都不怕。
0: 好了，彩霞，这件事情我们会再好好商量商量，你也累了，没有精神头怎么杀鬼子，是不是？
1: 那我就先听你们的，我先去休息了。
0: 好，去吧。
3: 去吧，啊！
0: 好好休息啊。老沈，这个戴彩霞，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事，我也曾经想过。可是阿玉牺牲那天，他还打死个特务，帮我们逃跑。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那样？
3: 我也觉得不是他。戏院杀甄汉章的时候，他救过我和青红。要是没有他，我们可能都逃不出来。
4: 哟，林木队长，正好，我正要去找您呢。
5: 怎么样了？
4: 啊，审问的那个情报员没用刑警照了。
5: 好，
4: 您看这个，这个廖武的联络员就在亚华饭店附近的顺和理发店。
5: 理发店，
0: 我觉得盘山这一趟很有必要去。
2: 是啊，可以，可问题是去了怎么才能知道那仓库里放的是狼牙呢？
0: 首先，我可以假借青龙帮的名义和石虎合作，而且我觉得狼牙在盘山可能性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盘山是从北面到天津的必经之路，德川怕狼牙进城会被发现，很可能会把武器放在郊外，而且这批武器是他们随时要运往前方战场的，放在那儿

0: 方便他们运走。
1: 我觉得廖教官分析的很有道理，我们不妨去看看。
0: 这样，这件事我一个人去，青青和蓝敏下落不明，你留下来找他们。
2: 这样吧，还是让秋雪跟你一块儿去，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好，就这么定了，你们马上准备一下。
3: 好，很好，这个老身居然是廖武的联络人，这一次一定要给你们两个记一大功。我要把这个消息上报给军部，你们立刻开始抓捕，记住一定要抓活的，这个人对我们很有用处。
4: 嗨，
5: 秋雪姐，你要出去吗？
1: 是啊，我跟廖教官有点事儿，出去一趟。
5: 去哪儿啊？
1: 盘山。
5: 那我也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1: 这次去可能比较危险，带上你会很不方便。
5: 哎呀，秋雪姐，我求求你了，你答应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的。而且盘山那个地方我特别熟悉，来天津之前我在中介镇住过一段时间，你们带上我也好有个人照顾你们。
1: 这次呢就不带上你了，下次一定带上你。
5: 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我真的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而且带上我还有人帮你们啊。求求你了，带我去吧。
1: 那我去跟沈大哥说说看。
5: 真的，谢谢秋雪姐。
6: 队长，就是这儿。
7: 是。
6: 吴队长，您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啊？您看，您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8: 老身，
6: 哎，
8: 带走。
6: 哎，别！吴队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个做生意的。
8: 做生意的，给我搜。
9: 是。

0: 林木队长，
1: 申先生，你的收藏爱好还真是与众不同啊！跟我们回去坐坐吧。
2: 带走，
3: 是，走。

0: 沈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去吧。中介镇那边我很熟的，也许我还能帮上他们呢。
1: 那好吧，就让彩霞跟你们一块去吧。啊，
0: 秋雪姐，沈大哥让我去了。
2: 瞧把你给乐的，真是个小孩子，刚才还眼泪汪汪的，现在就高兴了。
0: 那当然了，我是第一次参加行动，我当然开心了。
1: 行了，赶紧去准备一下吧。啊，
0: 嗯，
2: 走。
3: 那这儿就留你一个人吗？
1: 我这儿没事儿，不过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啊，
3: 放心吧，去了不管是不是狼牙，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站住！你们去哪儿？
1: 我们去天佑医院买点药。
0: 去吧。
2: 好像是那两个人，
0: 有点像。跟着他。
1: 后面有尾巴，那我们就找个地方一刀剁了他们。不行，这样会雷雷蒙蒙的。那就让他们这么跟着。走，先到医院再说吧。

0: 雪姐，咱们这次去爬山有什么任务吗？
1: 是有任务，这次路上可能会遇到危险，你不用担心，什么事情有我呢。
0: 嗯，好。
1: 他们俩是我教会的朋友啊，你们放心吧。
0: 谢谢嬷嬷。
1: 不用客气，你们俩小心点儿。
0: 嗯，好。嬷嬷，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1: 好，
0: 走。
1: 好。

0: 怎么换人了？
1: 什么换人了？
0: 他们根本不是进去那两个。
1: 是你眼花了吧？
0: 放屁！老子看得清清楚楚的。想在我面前耍把戏是吧？调包？
1: 是您看错了，他们就是刚才的那两个。
0: 好，那就请你们三个跟我回去一趟吧。走，
2: 快，走走。

0: 站住！证件。哎呀，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们俩的。你们这是去哪儿？
1: 我们要去中介镇看亲戚。
0: 车上是什么人？
1: 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家里面的丫头。哎，辛苦辛苦辛苦。
0: 走吧，
1: 哎，好，谢谢，哎，谢谢啊，太君。

0: 快点，带上。
1: 怎么办？默默被抓了。默默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我们得救他。你的伤，哎，没事儿。那好吧，走。嗯。
2: 蓝姑娘，金秋姑娘，你们
1: 快走，
2: 走。

0: 发现这个，
1: 有接司令部。报告将军，刚才城郊哨卡来电话，说发现了尤美子小姐留下的记号。城郊哨卡，他们出城了。将军，是不是我们这两天稽查的太严了，尖锋的人想出城去躲躲？
2: 希望如此。可以了。怎么样？通电的滋味不好受吧？如果你不想受皮肉之苦的话。 不如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吧。
3: 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不可能把你带到这里来。我劝你还是招了吧，你这样顽固下去，只会白白受苦。

0: 来来来啊，
1: 来来来，
0: 多谢青龙帮的兄弟们相送啊！好，石某啊，进不进？来来来，
1: 干
2: 啊！
3: 哥，来，城里有啥好玩的没？你咋没给我带个啥呀？
0: 我这不是去办事儿吗？
1: 来，
0: 哪有时间？下次啊。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到这里来接我干嘛呀？
3: 我不是担心你吗？
0: 我这么大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3: 快吃！哎，
0: 见笑见笑啊！来来来
1: 来来来，
0: 来一个，来。
4: 有个茶馆，咱们下来休息一下再走吧。
3: 嗯，好，好，走。去学姐，你们先进去吧，我把这马拉到后面喂点吃的。好，那你快点过来。好啊，好，
4: 快点啊，
3: 来，走了。
4: 老板，弄点吃的。
5: 哎，好嘞，请坐啊。
4: 好吧，当家的，既然你们的人来接你了，那我就不陪你们回去了。哎，
0: 兄弟辛苦了。
3: 回去跟你们当家的带个话，就说谢谢他。
4: 行，话我一定带到。那我们就此别过，告辞
0: 啊。去松松。哎，
6: 请。
7: 各位，慢走啊。
1: 哎哎，
7: 走。
0: 走。
8: 他们有枪，咱们得防着点。

0: 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2: 兄弟们，别让他跑了！站住，别跑！追，兄弟们，站住！站住！
1: 周学姐，刘大哥，快救救我！他们要杀我！
2: 兄弟们，上！住手！
0: 大哥，货楼底了，刚才我追出来，那个女的在看我们的货。
3: 彩霞，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刚才一不小心看着他们马车后面有一批枪。
4: 几位，这可不太合江湖规矩吧？红花绿叶白莲藕，你们是哪一路的？
5: 对不起，我们哪一路都不是。
4: 哦，那你们是姓国还是姓贡？
5: 也不是。
4: 那你别告诉我你们是日本人。
5: 兄弟是这样的，我们仨呀都是过路的老百姓，我们家这丫头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实属无心，还请见谅，她也是无意之中冒犯了各位。
3: 哥，我看他们不是一般人，要不我先试探一下他们。
5: 见谅，见谅，见谅。
0: 大哥，这几个人功夫了得，咱们还是先撤吧，别耽误了运枪。
4: 哦，不是故意的是吧？行了，那我们就不追究了。
5: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我们走，
2: 兄弟们，撤。
0: 清楚了，看清楚了，
1: 哥，就这么算了。
4: 这几个人身手不凡，身份也不明确，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还没有出天津地界，都不要找事儿啊！赶紧走。
1: 哥，怕什么呀？
2: 走，走，小姐，回去再说。走了，走。兄弟们，跟上。
3: 你觉得他们是什么人？
5: 不知道，但看他们这样子，应该不是咱们的敌人。
3: 只要不是敌人就好。彩霞，
1: 嗯，
3: 你第一次出来跟我们执行任务，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你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自己要小心，知道吗？
1: 嗯，知道了。
5: 别说了，快吃饭，吃完饭咱们还要赶路呢。
3: 嗯。
5: 小二，上菜。
6: 好嘞。

0: 沈先生，你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清楚，你是瞒不了的。中国有句俗话说得非常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实话，到目前为止，你的意志力我还是很佩服的。可事到如今，你再顽固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现在。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吧。
2: 小鬼子，我全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你说什么？混蛋！
1: 的家伙！报告，什么事？
2: 将军让您过去一趟。
1: 将军，
2: 林木君怎么样？死了。
1: 嗯，这个人非常顽固，宁死不招，最后要折自尽了。
2: 算了，这些人死了就死了吧，不必太在意。对了，我找你有别的事情，你立刻出城一趟。
1: 出城？去哪里？
2: 我们的城郊哨下发现了尤美子留下的记号，
3: 尖峰的人
2: 和尤美子应该已经出城了。
1: 这些人都出城了。

0: 城外一定是要出大乱子了。是啊，我在担心他们是不是去闯狼牙了。什么，将军？狼牙藏在城外面？我把狼牙放在了盘山的一个隐秘仓库里，那个地方没有几个人知道，而且周围都是荒山，驻守的士兵也不多。这个地方虽然够隐秘，可是安全性相对薄弱一些。
1: 将军，会不会是你多虑了？狼牙藏得这么隐秘，连我都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0: 尖峰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1: 我看他们这次出城，一定是另有目的。
0: 不能大意，狼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计划非常重要，不能有任何的危险，所以你要出城去看看，以防万一。
2: 嗨，
3: 将军，我马上就去。
4: 你立刻带队出城，沿途寻找优美子留下的记号，跟着他们。我不管他们出城到底是做什么，如果有机会消灭他们，就立刻消灭。
5: 嗨！
4: 你们这两个笨蛋，啊！也难怪日本人瞧不上咱们。你看看你们两个办的这些事儿，有没有脑子啊？
5: 不是。 队长，这进医院的人出来了，他不是一个人啊，那就去医院里面找。队长，那教堂还盯不盯啊？撤，都给我撤回来，人都跑了，盯个屁呀！
4: 不是。
5: 对了，林木要是问起来，咬死也别承认，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这伤是你们两个打架自己弄的，听到了没有？
4: 是。
6: 行了行了，滚！一群饭桶！哎，你慢点儿！走，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7: 找李红玲啊！
6: 李红玲在这儿。这是青龙帮开的赌场，就算他不在这儿，咱们也可以打听到他的消息，走吧。

0: 报告队长，发现这个东西。迅速前进到下一个路口，然后再继续搜索。
1: 嘿，继续到下一个路口搜索。给司令部发电，说猎物前往盘山方向。
2: 报告将军，这是林木队长刚刚发来的电文。通知林木队长，让他们继续搜索，然后增派一个中队到中介镇，随时准备配合林木队长的行动。
1: 嗨。
3: 这份电报让德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尖峰难道真的能未卜先知？自己藏匿狼牙的地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他们的此次盘山之行又意在何为呢？自信的德川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0: 哥，这青龙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说白了不就是怕小鬼子吗？哥你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1: 小姐，在想什么办法？
0: 这不在想呢吗？
2: 哎呀，我不是发愁啊，我是闹心。一块肥肉就在眼前，却吃不了，想想我就憋气。

0: 哥，其实咱没必要非要抢这个仓库呀，咱可以想想别的招，天无绝人之路嘛。
1: 哎呀，我的傻妹子，咱们这石家铺打的可是忠义救国的旗号，在日本人眼里看咱们那就是眼中钉肉中刺，迟早得上山把咱们全都剿了，要真到那个时候咱们拿什么跟人家干？所以这仓库咱必须得抢。
0: 哥，要不咱联系联系共产党看看，他们也跟咱们一样缺粮少炮呢。
1: 这条路我早想过了，别忘了共产党早就想把我们收编了，我带着几十号弟兄从关外跑到这儿容易吗？能随便让他们给收编了吗？
0: 那怎么办呀？要不咱们去找国民党。
1: 哎，拉倒吧，国民党更不靠谱，吃了他多少亏了。
2: 就是，国民党不能找。
0: 哎，哥，我最近听说天津有一个组织叫尖锋的，打的小鬼子鸡犬不宁，要不咱们找他们去。
2: 对对对，我也听说了，挺厉害的。
1: 他们在哪儿？
2: 在哪儿？
1: 天津城这么大，去哪儿找？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问吧。
0: 哥，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想想想想想想。
3: 咱到盘山了，注意点啊。
0: 嗯。
3: 干什么的？各位兄弟啊，我们是青龙帮的，来见你们石虎司令，麻烦你们帮我们通报一声。
4: 嗯，春梅姐，
0: 好了，青青，别哭了。行了，你别哭了。有用吗？血债就得血偿，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小鬼子都不得好死。沈大哥，我们和戴彩霞走散了。
5: 他已经和我们会合了，现在应该和秋雪已经到了盘山了。
0: 彩霞和秋雪姐在一起。
5: 是啊。
1: 你呀，
6: 报告，
1: 长脑子啊！
6: 司令，寨门外有三个人，说是青龙帮来找你谈买卖的。
0: 青龙帮的人？
6: 嗯。
1: 老子低三下四请他，他不来。这李红玲搞的什么名堂？
0: 哥，李红玲该不会是后悔了？
1: 走，看看去。
5: 你说什么？戴彩霞之前和你们在一起？
7: 是啊，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她走了，她一走楼下就打起来了。
5: 那她走之前没说她要去哪儿吗？
7: 她说了，她说去别处再看看。
5: 这个戴彩霞有问题。
0: 怎么，你怀疑她是内奸？
5: 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而且她的行为太不正常了。
7: 我也觉得，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戴彩霞就是有问题。
8: 你是一直就看他不顺眼，你要是觉得他有问题，那你拿出证据来啊。
7: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有问题。
8: 那你直觉？
5: 好了好了，别吵了。他现在和廖武还有秋雪已经上了盘山了，我担心他们有危险，咱们得过去一趟。
0: 嗯，我和你一起去。
5: 算了，你还是留下来等我们消息，这样我和青青蓝敏去就可以了。不过你的车得借我们用一下。

0: 好吧，
1: 我们赶紧走，快，
0: 我们走。
2: 你看，是你们呢，原来你就是石虎啊！
3: 来人呢，我绑了。
2: 哎，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石司令，其实我是受青龙帮李帮主所托，来和你谈抢仓库的事儿。
3: 你们是青龙帮的人？
2: 啊，对。
3: 那在茶馆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2: 哎呀，咱们是误会了，这件事儿事关重大，没见到你，我怎么能说呢？
3: 有什么凭证？
2: 等会儿啊。我这儿有一封李帮主的亲笔信。
3: 字很漂亮嘛。
0: 那放了。
3: 这信说什么呀？
0: 这信谁不会写呀？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李红玲写的？
3: 啊，
2: 不知道没关系，还有别的。这个总该认识了吧？
3: 什么玩意儿？拿一破玩意儿来糊弄？
2: 不是，这
4: 虎哥，这是青龙帮的意思呗？
3: 啊，
4: 整个青龙帮没有几块，
3: 就这个。嗯、那行吧，跟我进来吧。
4: 里边请。
0: 沈大哥，能不能再快点？
1: 不行啊，下雪路太滑了。
2: 司令，你走了以后啊，我们家帮主啊，觉得司令您的提议非常的有可行之处。但是又怕这件事情太过张扬会给我们青龙帮带来麻烦，所以就让我们几个人来跟司令详谈。
3: 你们
0: 帮主不是不想掺和这事儿吗？
2: 哎，眼见为实，耳听是虚，这是一桩玩命的买卖，我们总不能听几句话就拿咱们弟兄的性命去开玩笑吧，是不是？
3: 哎呀，我说你们这个帮主啊，干不了大事儿，一点魄力都没有，我石某人能忽悠他吗？
2: 啊，是是是是，
0: 那倒也不是，我们帮主要是觉得这事儿不妥的话，也不会让我们来见石司令。
2: 哎，就是，我们这趟来啊，就是专门跟着你们去看看那个仓库的情况。如果是真的，我们帮主立刻就把人给派回来。
3: 说了半天，你们就是过来看看的
2: 啊，就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们先到外面等一会儿吧，我们商量商量。
2: 好好好，我们在外边等啊。

0: 大哥，有鬼子，快停！
1: 哎，下车。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

0: 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

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

0: 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享自然之恩。

0: 次，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吴老师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8: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好生活。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8: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8: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好生活。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

0: 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4: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7: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0: 队长，
1: 怎么回事？
0: 报告队长，后面来了一辆车向我们开枪，我们的人现在已经追上去了。
1: 这样，告诉他们务必留一个活口。
0: 嗨，
2: 队长，前面发现标记，
1: 走，带我去看看。

0: 哥，我总觉得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可疑。
1: 哎，二嘎子啊，你说那个女人身手什么来路？
2: 我也看不大出来。哎，不过她那个功夫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武士。
1: 什么什么？怎么又搞出个日本人武士啊？你有没有点准谱？
2: 哎呀，虎哥，这功夫的事都很难说。你们看那姑娘，看着像个丫鬟，其实她是那三个里边武功最好的一个。
1: 你是不是被那个小丫头骗子给镇住了？
2: 虎哥，不骗你，她的功夫真的特别好。
0: 二嘎子。

0: 你别说了，哥，要是青龙帮真的派这三个人来，那在茶馆的时候送你们回来的人早就认出他们了呀。
1: 哎，对呀，哎，青龙帮遍及大江南北，好几万兄弟，他们不认识不也挺正常的吗？
2: 有那么夸张吗？几万兄弟？
1: 好像没有。奶奶的，说理解的人是你，说怀疑他们的也是你，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哥，
3: 我现在开始怀疑，他们三个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
1: 哎，还真有可能。
3: 那他们现在要我们带他们去仓库，我们该怎么办？
1: 这要真是青龙帮的人，带他们看看也就看看，这万一要是日本人，那可就麻烦大了
4: 啊！那我们把他解决了吧啊！
1: 哎，好主意啊！把他们解决了，结果他们是青龙帮的人，那我又得罪了青龙帮，是吧？
4: 你能不能有点脑子？
3: 哥，我有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三位，我们商量过了，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1: 那太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走？
0: 现在就可以。不过，你们三个人只能去一个，你跟我去吧。
2: 啊，石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此去有危险，去多了人也不方便。况且我们只是去看看货，又不是动手。去多了，万一被日本人发现了，恐怕不太好。二嘎子，带两位姑娘到后边休息。哎，
2: 石司令，这有点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呀？
2: 我们只有一个人跟着您去，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您让我们回去怎么跟帮主交代呢？
0: 哎，我说你们这些女人怎么这么事多呀？那行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不过你得留下。
3: 廖大哥，我也去。
1: 小强，等我们回来吧。走吧，
0: 兄弟们，走。
4: 这位小姐，这边请。这位小姐，你就在这儿歇着吧。
2: 谢谢这位大哥。
4: 不谢。

0: 盯紧了，别让他跑了啊。
1: 是。
2: 挺住，
3: 我挺得住。
2: 沈大哥，
0: 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他身上有伤，进去会被发现的。
2: 那沈大哥，我去镇上买点药回来。
0: 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2: 好，啊、挺住，蓝米。啊，
0: 坚持一下，蓝米，你一定要挺住，挺住啊！
4: 哎，馒头了，刚出。
2: 哎，老板，拿几个馒头。哦。哎，我打听一下，这附近哪有药铺啊？啊？
4: 哦，前面那条街上有。
2: 啊、哦，谢谢。嬷嬷，真的是你？
3: 你？

0: 你怎么在这里？
1: 猫猫，先别吃了，走，跟我走。
0: 去哪儿啊？
1: 救人去。
0: 救人？救什么人？
1: 就是上回跟我一起中弹那个姑娘，她又受伤了。走吧，走。
0: 不行，我不能去。
1: 为什么呀？默默，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他，好人做到底嘛。你要是不救的话，就没有人能救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现在没有药，怎么救人呢？
1: 药好办，我刚问了。走，走吧。
2: 哎，你干什么去？啊，
3: 我想上个厕所。
2: 厕所在那边。嗯，
3: 那你带我去吧。
2: 好，我带你去。
3: 好。
2: 到了，进去吧。

0: 不是吗？走。
1: 哎，您是抓药啊，还是看病啊？
0: 嬷嬷，你看看，你要什么药？
1: 啊？
0: 这都是中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懂西药。老板，有西药吗？
1: 姑娘说笑了，我们这中药铺哪来的西药啊？要西药的话，您到城里去买去。
0: 嬷嬷，这可怎么办呢？老板，
1: 啊，
0: 你这有止血疗伤的药吗？
1: 啊，有止血的药，还有这个镇痛疗伤的药呢。我给你抓去啊。
0: 好，快点。十司令，还有多远呢？
2: 走吧，快到了。这个地图是什么时候的？
3: 出来的时候从军部拿的，应该是上个月最新绘制配发的。
2: 可这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石家铺的地方。
3: 队长，会不会不在盘山地界？
2: 不。这个石家铺一定就在盘山。停令，
4: 有，
2: 带一小队人马去四处搜索一下。
4: 嗨，走，跟我去搜索。
2: 通知下面的人原地休息。
4: 嗨。哎，
5: 干嘛呢？
6: 那个女人在上厕所，我看着呢。
5: 进去多久了？
6: 有一会儿了吧。女人就是麻烦。
5: 坏了，
6: 我一直在这看着，人怎么不见了？
5: 娘的，你说这么多有个屁用啊，赶紧带人给我追去。
6: 好，
5: 快点。

0: 兰敏，挺住啊！
1: 晴晴，啊，晴晴，怎么了？这个人是谁啊？啊，
0: 谁拿给我跟你说？他就是上回救我们的人，叫玛丽莲嬷嬷。
1: 你怎么会遇到他呢？
0: 嗨，这不是上回因为救我们，被杨和尚给赶出来了，在天津也没有亲戚，正好要去北平避难，正巧在中介站被我遇着了。
1: 嬷嬷，他怎么样？
2: 血已经止住了，可是子弹还在身体里，要尽快找个医院，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要不然生命会有危险。
0: 没事的，嬷嬷，沈大哥，我挺得住，我们快去找廖教官他们吧。
1: 不行，子弹不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可是沈大哥，上哪找医院去啊？
1: 别说那么多了，直接去中介站。
0: 好，
1: 快走，
0: 来，来，停住，
1: 来，
0: 走，走。

0: 有人出去了吗？
1: 没有，嘎子哥，我们去哪儿追？
0: 你们也不知道仓库在哪儿，我估计他应该在这附近转悠。我们分开找，你们几个那边。
2: 是
1: 是，
0: 你们俩跟我走。
1: 好。

0: 你们俩不要命了，日本人防守这么严密，怎么进去？
1: 如果我们不进去亲眼看一看，我们很难说服帮主跟你合作。我们帮主吩咐过了，眼见为实。我说你们这什么帮主啊，让你们过来送死啊？行了，地方我也带到了，什么情况你也看清楚了，赶紧回去通知你们家帮主，带人过来劫仓库。这么说，尖峰已经不在石家铺了？是的。
2: 他们已经被石虎带着去了仓库。走了多久了？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师兄，怎么办？知道仓库的位置？不知道啊，不然我也不会跑到这里来。怎么，师兄你也不知道吗？将军没有告诉我仓库的位置。马上给司令部发电，确认仓库位置。嘿。
0: 你有什么想法？等天黑了，找个机会进去。嗯，你们俩还真要进去啊？嗯。
3: 石司令，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如果不进去看一看，我们怎么知道里面装的是不是你说的那些东西？好，两位胆识过人，在下佩服。只是这仓库啊，看守这么严密，你们怎么进去啊？
0: 我们也正在想办法，石司令有什么好主意？我们要是有办法的话，还需要请你们兴隆帮的人来帮忙吗？行了，你们俩别在这磨叽了。要实在没什么高招，咱们赶紧撤，别在这耽误事儿。
4: 将军，雷木队长又发来电报。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盘查三号仓库，米商大佐。
1: 嗨，将军阁下，你那里一切正常吗？
0: 将军阁下，一切都很正常。
1: 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没有，一切正常。有一股小古武装可能向你们那边靠近，你要加强警戒，绝对不允许出任何差错。
2: 会电林木队长，让他们包围石家铺，但是先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3: 嗨，
2: 过来，
3: 长官，
2: 司令部来电，让我们加强警戒。你带一队人去周围搜索一下。
3: 嗨，
2: 发现有任何情况，立即汇报。
3: 嗨，一小队集合。

0: 有一队鬼子的巡逻小队。
1: 你是想活捉这对小鬼子，然后问问他们里面的情况？
0: 我跟你说，咱们俩是心有灵犀吧？石司令，有件事儿跟你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儿啊？

0: 队长。
1: 师兄，仓库在什么地点？
2: 将军电报里说，让我包围石家铺，暂时还不能行动，等待将军的指令。
1: 难道司令不知道，尖锋一旦发现仓库，狼牙就会有危险吗？
2: 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必须要服从。我想将军恐怕是担心，万一我们去仓库的话，会引起尖锋的怀疑，反而暴露仓库的位置。我听将军说，在盘山一带，我们有很多仓库，希望他们去的不是藏狼牙的那个吧。
1: 师兄，我们不能再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了。要不这样，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他们。
2: 不行，你又不知道仓库的位置，怎么找？
1: 刚刚我看过这地图，在石家铺的后面有一条山路，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方向去的，我就顺着这条山路去找他们。石家铺那边你先不要动手，他们早晚会回来的，等尖锋他们回到这里，刚好我们给他一锅端了。
2: 好主意，那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1: 这个地图借我用一下，还有指南针我都带走。
2: 这个你带上吧。
1: 这个就不用了。
2: 拿着，万一用得上呢？我送你。
1: 好。
3: 哥，我觉得这小子说的话也挺对的，要不我们找一个人问问，看看仓库里装的是什么，万一仓库里边啥都没有，那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了吗？
4: 那二嘎子不都说了仓库里都有啥了吗？何况咱俩也亲眼看见小鬼子把炸弹放到仓库里了。
3: 那万一仓库里只有炸弹怎么办？
5: 我觉得你妹妹说的没错，如果里面只有炸弹，那我们劫了这个仓库也没什么油水，对不对？
4: 那我问你，咱们要干掉了这对小鬼子，万一里面的人发现了怎么办？哎，
5: 司令啊，我们帮主说过了，只要仓库里边的东西是真的，马上就派人过来，到时候就算他们防守森严，一样给他解了。
6: 如果石司令觉得对付这对小鬼子危险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只不过如果帮主问起来的话，我们可就只好实话实说了。
4: 你们不用拿话来激我，你们青龙帮敢干的事儿，我们忠义救国军的兄弟一样敢干，不就是陪鬼子玩玩吗？你们不怕，我石虎更不怕。
5: 好，走走，
4: 跟着我。

0: 幺妹子，剑锋极其的狡猾，你潜伏在他们当中，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1: 好的，师兄，我明白。
2: 我果然没有看错，这伙人原来真的是日本人的奸细。
0: 我一直在你的外围，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1: 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嗯，辛苦你了。
1: 嗨。

0: 子来了，你们俩跟上那女的，想办法在前面给我弄死。并枪记住啊，去吧。
1: 好。
0: 仓库里有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2: 说不说？
0: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刚从司令部调回来的，饶了我吧。
3: 说，仓库里都有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3: 不说我弄死你！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这。
4: 这帮鬼子也许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5: 看来我们今天运气不佳，遇到的居然都是外来的。
4: 如果都是外来的，那就说明里边的人不认识他们。我倒是觉得这反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
2: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然后咱们混进去？
4: 目前看来只能这样了。

0: 咱们就住这儿吧。
1: 好，好，走吧，慢点。哥，只有这两扇能用，其他都染上血了。
0: 够了，
1: 我和你一起进去。
0: 那可不行，你再怎么伪装，看起来是个女的，鬼子又不傻，在这儿好好待着，我进去摸摸情况，放心吧。
2: 小子，看来你是要跟我们唱一出千里走单骑啊。
0: 哎呦呦，石司令你可说笑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咱们以后的行动能够顺利进行，这趟还是得去一下。
2: 你还别说，我发现我越来越佩服你了，青龙帮有你这号人物，那真是青龙帮之幸啊。你要不嫌弃的话，我石某今天陪你走一遭，咱们一起进去看看这仓库里面到底藏的他娘的什么宝贝。
0: 好啊。
1: 哥，你可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铺子可怎么办呀？
2: 没事，这小子都不怕死，咱能怕死吗？嗯，走吧。放心啊，
1: 廖教官。
0: 放心，走。嬷嬷，这个不用了吧？
1: 不用了。
0: 好。
1: 好了，没什么大事了。
0: 行了，别看这个，赶紧扔了吧。
3: 哎，别扔，不要留着。
4: 你留它干嘛呀？
3: 这些血债，总有一天。我要还给小鬼子们。
4: 哎，别动，休息，别动。
1: 蓝姑娘，快躺下，子弹刚取出来，伤口太深，如果动的话，伤口会裂开的。
3: 子弹已经取出来，现在没事了，我们还有任务呢。沈大哥，不能被我耽误了呀。
0: 蓝冰，你别动，就这么躺着。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找秋雪的事儿由我跟青青就行了啊。嬷嬷，请您过来一下好吗？
1: 哎，
3: 青青，扶我
1: 起来，你躺着休息，别动，听话啊。来，啊，慢点，躺好。
0: 嬷嬷，既然呢，我们萍水相逢，但是你之前帮助过他们的事，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本来呢，应该好好的感谢你。但是事出紧急，所以还得

0: 请你帮着照看一下啊。哎，
1: 你不用客气，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有急事要办的话，就先去办吧。蓝姑娘，我来照顾，你们就放心吧。
0: 哎呀，太感谢了，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啊，青青，我们走吧。
2: 好，
1: 你们放心去吧。啊，
0: 好，嗯，我们走了。
1: 嗯。
3: 一会儿进去啊，要是碰见日本人，别管他说什么，你就说嗨就行了。
4: 嗨，
3: 为什么呀？你别多嘴，看我怎么对付他们就行了。
4: 就你啊，你能行吗你？
3: 你瞧好吧，走。
4: 哎，就嗨就行了。
3: 嗨，
5: 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转了一大圈。没事。
5: 这出去一小队，怎么就回来你们两个？
3: 嗨，打到一只兔子，他们还在找呢，什么都没发现，我就先回来了。
5: 哦，嗯，哟西，我们晚上可以有美味享用了。
3: 哎，那我先进去了啊。啊，
5: 好，进去吧。
3: 嗨。
0: 什么时候都嗨，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嗨啊？那就别嗨。
5: 哎，站住，二位等等。
3: 哎，啊，
5: 我刚好换班，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进去。

0: 陈小姐，说实话，以前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里面个个都是英雄，我还不相信。可如今看了你和姓廖的那个小子以后，我不得不说，你们青龙帮里果然是卧虎藏龙啊。
1: 多谢石小姐夸奖。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跟姓廖的那小子应该不单纯只是同帮兄弟那么简单吧。
1: 石小姐取笑了，我跟他确实只是同帮兄弟而已。
0: 你骗不了我，刚才你的眼神就已经出卖你了。你们俩如果不是夫妻的话，至少也应该是一对情侣吧。
2: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3: 京都。我京都人。我叫五野三郎。
2: 你是京都人
3: 啊？京都人，京都人。
2: 哎呀，太好了，我也是京都人。
3: 哦，你也是京都人
2: 啊？
3: 那太好了，京都人。
2: 我叫大岛，京都馆长。嘿，能在这里碰见老乡真是太开心了
3: 啊。是是是。
2: 五野君，我那里有一瓶美酒，要不我们去品尝品尝。
3: 我们还要去交接任务。不可以去。
2: 你是担心你们队长
3: 啊？
2: 要不我和你一起去跟他说一声。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我就去和你喝两杯。
2: 哦，好好好。
3: 你去交接任务，我碰到我的老乡了，要跟他去喝两杯啊。
4: 嗨
3: 嗨，
2: 行行。吴叶君，这个人是
3: 他饿了。
2: 嗯，
4: 怎么了？把我当成老乡了，硬要拉我去喝酒。在外边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出来。
5: 那我怎么办？哎呀，随机应变。
3: 啊，
4: 去，
3: 走走。啊，请
2: 请。
5: 娘的，臭小子！
6: 大小姐，
0: 二嘎子，你怎么来了？
6: 我在家里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你们。虎哥呢？
0: 进仓库了。

0: 去仓库了啊！小姐，你过来，我有事跟你商量。怎么了？
1: 二嘎子，你确定就是他吗？
0: 我敢用脑袋担保，就是他。要不我们趁那男人不在，把他给收拾了吧。
1: 不行，现在我哥和他们的人在一起，要是我们动手的话，我哥会有危险的。
0: 那怎么办？
1: 盯紧他，如果仓库那边有什么动静的话，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2: 喂，干什么呢？哎，谁让你进来的？哎，这个地方不允许任何人进，不知道吗？出去！哎，混蛋，我讲话你听不懂吗？哎，八嘎喽！
3: 娘的，这句老子听懂了。
4: 来人，
5: 大佐阁下，
4: 出去搜索的巡逻队回来了吗？
5: 好像回来两个。
4: 其他人呢？
5: 还没有回来。
4: 回来的那两个人去哪儿了？
5: 一个被大岛君拉去喝酒了，另一个不知道。
4: 不知道？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找过来，让他们过来见我。
5: 嗨，

0: 哎呀，
1: 来来来，坐坐坐，
2: 来来来来，
1: 坐坐坐，
0: 不不不，
1: 一起喝。
0: 你是刚刚回来的巡逻队员吗？
3: 是我是我，
0: 弥胜长官让你去见他。
3: 我？
4: 哦，午夜君，你要快去快回，我们还要痛痛快快的喝酒啊！
3: 啊，好，等我等我等我。嗯，
1: 好的，
0: 快点。
4: 来来来，我们继续喝，继续喝，
1: 来来来。

0: 走！快点，快点！
1: 娘的，小鬼子发现我了！
2: 你怎么那么小心？
1: 走走走，
2: 快走！

0: 石小姐，仓库出事了，我们得赶快过去。
1: 别动，老实点。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你们的底细我被你查清楚。
3: 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亏我和我哥那么信任你。
0: 奸细？石小姐，你说什么呢？
3: 你别装了，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二嘎子，带人跟我去救我哥，你们两个留下看住他。
1: 是是。

0: 怎么回事？有人假扮我们的人潜入仓库。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千真万确。所有人集合，一级戒备，关闭大门，封锁仓库，清点物资。给司令员发报，仓库受袭，请求支援。
1: 嗨，
0: 各单位清点人数，有任何异常立刻报告。命令第一、第二小队即刻出发，搜查仓库周围，一定要把潜入仓库的敌人全部消灭。
1: 嗨。

把枪放下，放下。两位兄弟得罪了。

0: 小姐，小姐，别再往前走了，再往前鬼子该发现我们了。
1: 那怎么办？
0: 要不先这样，咱们先就近找个地方躲躲，等等虎哥再说。
2: 里面这么乱，肯定是出事了。我们在这躲着，万一我哥出不来怎么办？
0: 小姐，不是我二嘎子贪生怕死，就咱这点兵力，回头跟鬼子一拼，虎哥没救出来，兄弟们都把命撂上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累死我了，这跑人太沉了。
1: 跑了这么久，鬼子应该追不上咱们了。是什么呀？
0: 炮弹，从仓库弄的。
1: 仓库。这炮弹恐怕用不了。仓库里有多少箱？
0: 得有几十箱吧。
1: 几十箱？
0: 灌我弹没炮，要是也没用，扔了吧。
1: 哎，别，都拿回来了，先留着吧。
2: 廖警官，是我。
1: 秋雪，你怎么在这儿？
2: 仓库一出事儿，是司令的人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0: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3: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6: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

0: 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看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

0: 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盘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5: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5: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9: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5: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

0: 婆，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

0: 复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

0: 仓库一出事，石小姐他们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1: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0: 啊！
2: 哎，
3: 秋姐，赶紧回去告诉老沈，狼牙找到了。
0: 什么？
3: 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会想办法转移狼牙。我过去跟师傅拖住鬼子，你赶紧回去。
0: 好，你自己小心点。
3: 好，快去。

0: 鬼子，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鬼子啊？这伙鬼子好像在搜捕什么人。看来你的猜测是对的。我怀疑这伙鬼子的目标就是石家铺。不行，我们得想办法通知秋雪他们。
1: 怎么通知啊？这山里到处都是鬼子呀，我们进不了山呀。
0: 如果真的过不去，我们要想想办法让小鬼子们闹点动静出来，这样。 石家铺和秋雪他们就会有所警觉了。
1: 可是就咱们俩，他们人那么多，咱们没办法呀。
0: 赶紧那辆车了吗？我把周围的鬼子引开，你想办法把车点着了。只要车一爆炸，动静还会小吗？这样的话，即使石家铺的人听不到，也可以阻止鬼子前进。
1: 好，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样，任务完成之后。
2: 直接回中间镇，我们在客栈会合。好，小心，你也小心啊，将军。
3: 慌什么？
2: 紧急电报。
4: 马上给林木队长发报，告诉他三号仓库的坐标，让他去和弥生大佐会合，保护狼牙。嗨，狼牙武器出事的消息让德川始料未及。德川的第一反应就是将尖峰和这次消息的泄露联系在一起，但是德川怎么也想不明白。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尖峰在如此保密的情况下，居然立刻找到了狼牙藏匿的位置。

0: 立刻开枪！报告，外面有人偷袭！
1: 偷袭？看清楚什么人了吗？
0: 没有，已经派人去追了。
1: 报告队长，司令部来电。你，狼牙仓库遭袭，你部立即前往3号仓库，配合民生保护狼牙。
0: 仓库坐标东经121.7度，北纬40度。
1: 叫追踪的人马上回来，通知所有部队立刻转移。
2: 嗨。

0: 小姐，别碰我，有话说话。鬼子又开始肃杀了。
1: 我看见了。
0: 那咱们怎么办啊？
1: 该死的，撤！
0: 撤，兄弟们！

0: 金币。
1: 妹子，哥，胡哥，妹子，
2: 哥，你怎么出来的？你没事吧？没事，我是武士，谁呀？不就小鬼子一仓库吗？还能困得住我？师兄弟，别说了，回去再说。快走，弟兄们，
1: 走，走。
3: 这边，
1: 娘的，谁开的枪啊？
2: 快撤！隐蔽，快隐蔽！
1: 隐蔽，快隐蔽！
2: 求你们注意啊，小鬼子来了。

0: 跟小鬼子拼了！拼什么拼？他们围上来，咱们就跑不了了！快撤吧！
1: 往哪撤呀？小鬼子知道咱们的位置，跟在咱们屁股后边，咱们一个个都跑不了了。
0: 虎哥，赶紧带小姐先撤，我在后面断后。
1: 不行，向左一块走。
0: 虎哥，来不及了，快撤！
1: 老子不会丢下弟兄们不管。
2: 小心！嘎子，二嘎子，二嘎子，嘎子！
0: 妹子，你带弟兄们先走，我来断后。
2: 哥，你疯了！
0: 别人断后，全都得死！走啊！
2: 我不走，我不走！
0: 给我个手榴弹！
1: 你要干什么？
0: 兄弟们，跟着我做！

0: 报告，林木君来了。
1: 啊，医生大佐。
2: 林木君，我刚接到司令部的通知，正焦急等着你快来呢。
1: 我刚刚在附近执行任务，一接到命令就马上赶过来了。不过我刚才在外面看到有很多伤亡的士兵，好像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2: 有人偷偷的潜入了仓库，我派宪兵去追杀，他们很狡猾，被他们给跑了。可我赶到仓库清点物资，发现丢失了一枚狼牙。
1: 什么？
2: 狼牙？那是帝国专门针对攻坚战最新研制的一种特殊燃烧弹，爆炸的同时产生高温，杀伤范围和威力都十分强大。如果丢失的狼牙流了出去，被人研究出来有了防备，那对我们将是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丢失的狼牙找回来。
1: 嗨，林木明白。
2: 林木君，你觉得会是什么人潜入了仓库盗走了狼牙呢？
1: 这个潜入者很有可能就是先锋，但也不排除是其他人的可能。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才会从我们的手里跑掉。不过我想，他们既然跟我们战斗过，也有所伤亡，所以他们目前最需要找的就是医生和药品。
2: 那你是说，我们应该把盘山镇附近所有的医生和药铺都监控起来？
1: 不，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防卫仓库的安全，没有更多的兵力分散出去寻找他们。这里就是中介镇，是离我们仓库最近的一个镇子。我相信如果他们要去找药品的话，就一定会去这个中介镇。
2: 林木君果然是帝国的精英，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好，医生大佐，那我现在就带人去中介镇等待他们的上钩。
2: 不，你一直在天津，很容易被他们发现。我的面孔比较陌生，还是我去。
1: 好吧，那我再安排一队人马去盘山四周好好搜查一下。
2: 很好。林木君，过几天还会有一批配备狼牙的武器运到这里，在这之前，这里的防卫就拜托你了。
1: 嗨。

0: 你是什么人？你一直戴着面具，就说明我们一定见过你。你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并不重要。作为尖峰的队长，你这个灵魂要是死了，那尖峰就不足为惧了。
0: 这声音好熟悉。

赶快带兄弟们去治伤。哎，好。

0: 妹子，你要干嘛？
1: 哥，二嘎子亲眼看到的，他说他看到那个戴彩霞跟日本人在一起。
0: 什么？姓廖的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刚才看见我是怎么杀鬼子的了吗？如果我是鬼子的人，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
1: 你别胡说，谁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要不是你非要前进那个仓库把小鬼子给引出来，我们的那些兄弟还有二嘎子就不会死。我问你，那个和你一起去仓库的女人去哪儿了？
2: 当时情况紧急，我让她先走一步回去找人来帮忙。
1: 帮忙？我看是去跟日本人通风报信吧。我们看着他的那两个兄弟都死了，这你怎么解释？
2: 死了？怎么可能？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不可能的。
1: 什么狗屁误会？你凭什么让我相信这是误会？我问你，戴彩霞呢？
2: 他不是被你们关起来了吗？
3: 廖大哥，发生什么事了？我看见外面好多人都受伤了。
2: 这不是在这儿了吗？
1: 戴彩霞，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你刚才去哪儿了？
3: 你在说什么呀？
2: 彩霞告诉他你去哪儿了。
3: 我哪儿也没去啊，我一直在房间待着。
1: 你放屁！二嘎子明明看到你跟日本人混在一起。
3: 他们瞎说，要不然就是看错了。不信你把他们叫出来跟我对质。
1: 二嘎子已经死了，你以为他是个死人了现在就可以死无对证了，想蒙混过关是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说他一句坏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你说呀。
3: 他死了？廖大哥，我真的没有撒谎，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0: 把枪放下。
1: 哥，
0: 听我的。姓廖的，看在你救我的份上，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2: 现在这个样子，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我的人在这儿，等他们回来了，一切都会清楚的。
0: 好，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如果你的人没来，我就拿你们两个的人头祭我死去的兄弟。来人呐！
4: 在在，
0: 把他们两个给我关起来，看紧了。如果要是有人想逃，就一枪给我崩了他。
4: 是。

0: 蔡晓
1: 啊，
0: 我问你，你一直待在石家铺，没有出去过？
1: 没有啊，刘大哥，你得相信我，外面都是他们的人，我怎么可能出去呢？
0: 哎呀，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放心吧，一点小误会，等秋秋回来了，误会就澄清了。去，先休息一会儿吧。

0: 哥，你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呀？我相信那个姓廖的。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他救了我们。要不是他出招，恐怕咱们一个也回不来。这可以证明，姓廖的不是小鬼子的人。这怎么证明啊？他是故意救咱们呢？他另有所图呢？
1: 他图咱们什么？ 如果他是鬼子的人，干嘛费这么大劲儿？咱俩一死，再带着人直接把铺给搅了，我们又没有弹药，拿什么来挡？
0: 可是二嘎子明明亲眼看到那个女的和日本人在一起啊！
1: 二嘎子的话我也相信，那女的一定有问题，可那姓廖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0: 如果姓廖的要来害我们，那机会太多了。而且今天也没有必要再跟着咱们回来呀。就算是姓廖的没有问题，那个女人她一定有问题，我绝对不会放过她。我不可能让二嘎子和我的兄弟们白死。
1: 谁说要放过她了？可是二嘎子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他一口咬定我们也没办法。先把他们关起来，如果他们真的有问题，早晚会露出马脚的。
0: 到时候谁中谁奸，自然就会知道了。哥，你说这姓廖的，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这次来，到底想干什么呀？
1: 这个情况很复杂。今天在战场上，他的那些举动绝对不是一个青龙帮弟子能做出来的。 倒像是一个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可他为什么要冒充青龙帮的人来咱们石家铺？我更担心他们有别的目的。先这样吧，我去看看受伤的兄弟。你把那玩意儿藏起来。

0: 那个是我。情况怎么样？我刚到这的时候，这里应该发生过战斗，好像有不少鬼子受伤了。后来林木来了，这里戒备就加强了。
1: 战斗？这么隐蔽的地方，看来小鬼子的狼牙真的在这儿。
0: 你是说狼牙在这儿？
1: 应该没错。 这样，我们先回客栈。
0: 好，
1: 走。
2: 这里是双阶镇唯一的要道。

0: 哎，这位先生，您是治病啊，还是抓药啊？
1: 你是这里的老板？
0: 是是，我是老板。
1: 嗯，还不错，去里边看看。
2: 是。
0: 哎，先生，请留。哎，不要进去啊。哎，别杀我，别杀我。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这干什么？啊！
1: 把尸体都处理掉，不要被人发现了。
0: 嗨。
3: 我是德川。
1: 嗨。
3: 冈村司令。
4: 德川将军。调动了整个华北、关东各部军力，军部务求一战而定，打击中国人的抗战气焰。现在正是关键时刻，狼牙不论是落在国民党的手里，还是共产党的手里，眼前的局面都会乱成一片。一旦开战，我们准备不足，形势不利的话，那后果谁来负责？
1: 德川明白。
4: 如果消息传出去了，被敌方研究出对付狼牙的办法，研制的攻坚利剑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因此惹来的这些麻烦你能处理干净吗？
1: 嗨。
4: 这件事发生在盘山，你必须让它结在盘山。这次会战的成败不能遭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绝对不能让狼牙被带出盘山。
1: 嗨。德川明白。

0: 秋雪他们去石家铺，就是想证实一下鬼子仓库的事情。我和青青今天也见到了这个仓库，这么隐蔽，而且林木也在那儿出现了，所以我想十有八九，狼牙就在那里。
1: 那沈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仓库发生过战斗，我想应该是秋雪他们干的。可是林木出现了，而且又加强了警戒，所以我判断。
1: 秋雪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狼牙我们一定要毁掉。
2: 哎，那我们赶紧去找秋雪姐他们吧。
3: 不行，兰敏，你现在伤没有好，你不能去。
2: 我已经好了，我能坚持得住。啊，
0: 这样吧，青青，一会儿出发之前你去趟药铺，再买点药给兰敏带上。
2: 好。哦，那默默怎么办呢？
0: 你们
2: 不用担心我，明天我就离开这里去北平了。
0: 也好，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0: 队长，哦，丢失的狼牙找到了吗？
1: 还没有。
0: 那你来干什么？我说过，要全力搜查，绝不能让狼牙流出盘山。还不快去！
1: 嗨，队长，德川将军来了。
0: 快去迎接。
1: 嗨，
0: 德川将军，弥生君呢？啊，弥生大佐已经去了中介镇，潜入者跟我们的部队发生过战斗，他们有些人员伤亡，所以。
2: 弥生大佐去中介镇守株待兔了。现在这里情况怎么样？目前我已经命令这里属于一级戒备，并且在外围派出了10个小分队搜索整个盘山，寻找丢失的狼牙。
3: 很好。这件事会不会又是尖峰？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
2: 潜入者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是尖峰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小一些。不要太大意，我有种预感，这次他们也在寻找狼牙。
4: 哥，二嘎子和死去的。

0: 我已经把他们葬在后山了。二嘎子跟了我这么多年，哥对不住他，连个媳妇儿都没讨到。
1: 哥，今天出去的弟兄多多少少都受了伤，还有几个伤得很重，咱们铺里已经没有药了。我明天要去趟镇里，想办法弄点药回来。
0: 还是我去吧，今天在仓库闹得动静不小，小鬼子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你去镇上，我不太放心。
1: 哥，我没事的。
0: 就这么定了。那个姓廖的，他们怎么样了？
1: 他们还算挺老实的。
0: 你叫人给他们送点吃的。去吧。

0: 石大小姐，这是怎么个意思？吃吧，别说我们石家铺的人不厚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吃饱了好上路。怎么，你怕了？说真的，我还真有点饿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嗯，味道不错。哎，小佳，赶紧坐下，赶紧吃啊！坐坐坐，啊，来来。
2: 喂，你们就不怕这是断头饭啊？
1: 我有什么好怕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只是疑犯，误会总会有解开的那天。再说，你们要真想杀我的话，还会跟我说那么多吗？
2: 行，那你们就好好吃吧。
1: 哎哎哎，
2: 干嘛？
1: 有酒吗？天太冷了，喝壶酒暖暖身子。
2: 给他弄壶酒。
3: 是。
1: 谢了啊。

0: 的大哥，你怎么了？
1: 没怎么。你赶紧吃你的，吃完一会儿睡觉去。一会儿你睡床，我睡这儿。快吃。
0: 哦。哥。
2: 嗯。
0: 要不，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
2: 不用了，你在库里守着，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派人来通知我。我抓完药就回来。啊。
0: 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2: 放心吧。
0: 你照顾好司令。
3: 放心，大小姐。
0: 嗯。

0: 啊，你醒了。你是谁啊？这是哪儿啊？我叫李元杰，这里啊是我的家。我爹昨天上山打猎的时候，在山下河边把你救回来的。
1: 是你爹救了我。
0: 嗯。
1: 那他人？

0: 我爹说了，没死啊，算你命大，不过得好好养养。哎，别动别动，你身上还有伤，不能乱动。
1: 我还有急事，我不能待在这儿。
0: 哎呀，不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走不了多远啊，你还是好好养伤吧，有什么事儿等我爹回来再说。
1: 小兄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了，替我谢谢你爹，谢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比养伤还重要啊？

0: 赵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没事，有点不舒服。
0: 哎呀，赵大哥，你发烧了。
1: 没事，不用管我，让我再睡会儿。没事。
0: 啊，这样吧，你去床上睡吧。啊，来。

0: 怎么了？
1: 屋里有人生病了。
0: 喊什么喊？等着，我去叫大小姐姐。
1: 快点！
2: 这药多熬一会儿啊，一会儿熬好了给弟兄们端出去，让他们趁热喝。
3: 是。
0: 大小姐，大小姐，
2: 又怎么了？大呼小叫的，不是让你们看着姓廖的他们吗？
0: 那个姓廖的，他好像生病了。那个女的让你帮忙找大夫呢。
2: 生病了？哼，昨天晚上还生龙活虎的，一个晚上就病了。走，带我去看看，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招。走。哎。
1: 石小姐，石小姐，
2: 怎么了？
1: 石小姐，廖大哥他生病了，麻烦你能不能找人帮他看一看啊？
2: 生病了
1: 啊，
2: 去看看。
1: 石小姐，快点。
2: 哟，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今天就病了。
4: 哟，这不是石家铺的大小姐吗？干嘛关心我啊？
2: 我看你这病是装的吧？
4: 这还能装？哎呀，轻点儿。
2: 哟，还真挺烫啊！你真病了？
4: 哎，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
2: 行了行了，你别乱动了，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别动了。
1: 石小姐，求求你了，你救救廖大哥吧！
2: 来人！
5: 大小姐，
2: 去厨房煮碗姜汤水过来，顺便叫下小六子，下山找下我哥，给这个小子请个大夫上来。
5: 是。
2: 你起来吧，这个房间有点太冷了，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房间。
1: 哎，石小姐，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照顾廖大哥。
2: 不用了，你待在这儿就好，你们现在还是有嫌疑的人，我照顾他是因为他昨天救过我们的命，我们石家铺的人可是恩怨分明的。起来，小子。不用。

0: 姑娘，您是看病还是买药啊？
1: 买药，照昨天的止血的，给我多抓几副，快点。愣什么呢？抓药啊！

0: 姑娘，中药能止血，但是消炎效果没有西药好，而且外伤一般容易感染，所以你最好是要西药。
1: 废话，我也知道你们家不卖西药，整个镇子上没有别家药铺，只有你们一家药铺，那我上哪儿买？
0: 我这儿有西药，去给这位姑娘拿药
2: 啊。
1: 你们家不是不卖西药吗？
0: 哦，我们以前是不卖，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新进的。
1: 你是谁？
0: 我是这里的新老板。
1: 这一晚上就换老板了？
0: 原来的老板老家有点事，前几年呢就把这个店盘给我了，昨天晚上他们全家已经离开了，今天是我们接手的第一天。啊，这是你要的消炎止血药。
1: 多少钱？
0: 2块大洋。
1: 给你。
0: 姑娘，以后请多多关照小店。露馅了！
3: 嘿，
0: 都下去，找我首长。
4: 嘿，香，真香，
5: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4: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6: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4: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

0: 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

0: 核桃、桑葚饭，女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

0: 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

0: 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

0: 肿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4: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5: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好生活。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快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

0: 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青青，这药哪儿买的？怎么了？这药买错了吗？这是西药啊，药效比中药强10倍呢。镇上只有这一家药店，这个药店只卖中药，不卖西药啊。啊，青青，这药你在哪儿买的？沈大哥，我也觉得奇怪。今天我去药铺的时候，发现药铺老板换人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新老板告诉我，原来老板把药铺盘给他回老家去了。我打听了一下。
1: 没听说老板要盘店，难道我们被发现了吗？
2: 青青，你把买药的过程说给我们听听。好。
3: 早上没吃饭吗？
2: 是。
1: 老板，
2: 哎，两碗面。
4: 好嘞，
1: 快点啊。
3: 当家的，大小姐吩咐过，让咱们快去快回啊。
0: 那也得填饱肚子再说，先吃完饭，再去抓药，不耽误。
3: 是，
0: 快点啊！哎，来，怀疑的没错，药铺老板突然换人，一定有问题。算了，沈大哥，管他药铺换不换人，反正药咱们是买到了，能治好伤就行了呗。
1: 没那么简单。今天小鬼子仓库出了乱子，如果是秋雪和石家铺的人干的，肯定会有人受伤。这个时候药铺的老板却换人了，不觉得奇怪吗？
0: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这个新老板有可能是特务，整个药铺都是设下的圈套，等着受伤的人主动上门？
1: 嗯，很有可能。
0: 沈大哥，要不我再去探探情况？
1: 不行，他们已经见过你了，你再去药铺会很危险，还是我去吧。
0: 哎，我跟你一起去，沈大哥。
1: 不行，你身上有伤，你不能去。
0: 我身上有伤，正好可以做掩护啊。
1: 嬷嬷，
0: 蓝姑娘的伤口已经愈合，不过不能大动，以免伤口裂开。我们只是去打探消息，又不需要动手，没事的。那好。
5: 慢点啊，好。老板，老板，嚷嚷什么？人在这儿呢。
2: 哟，你胆子不小啊，敢跟我们这么说话，不想活了你！
5: 闭嘴！哎，先生，别生气，别生气，下去吧。啊，先生，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是小店新来的，没有眼力啊。
1: 老叔，我来抓点药。
5: 啊，好。

0: 看一下。
1: 好，先生，您这药材
0: 怎么没有？
1: 不是，您误会了，这药方上的药材啊，小店都有，只是药效不如西药好。前两天我刚进了一批西药，药效比这强10倍。
0: 西药？
1: 对。嗯，
0: 我全要了。
1: 啊，好好好。老板您真大方，您先坐啊，我马上给您备好。
0: 那这样，你先准备着，我出去转转，到时过来拿。
1: 啊，您请。
2: 司令，你要去哪儿？
0: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妹带点儿。
2: 好，
0: 这有一家，走。哎。

0: 伤是枪伤
1: 啊？是这样的，大夫，我跟我妹妹外出的时候刚好碰到土匪跟皇军打起来，被榴弹给打中了。
2: 大夫，我这伤能好吗？
0: 你这个伤口处理得很好，已经开始愈合了，这几天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不然伤口裂开那就麻烦了。这样我先给你开两副药。
1: 好。
3: 什么料的？
4: 您说是这个吗？
3: 是真丝的吗？
4: 是真丝的。
3: 什么价钱？
4: 您先挑挑花色，您要真要
0: 司令，
4: 我给你便宜。
0: 那不是小六子吗？
5: 大哥，大哥，大哥，
3: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5: 姓廖的病了，大小姐让你给他请个郎中看病去。
3: 我当多大点事儿呢？看你慌慌张张的。那个姓廖的什么症状知道吗？
5: 不知道啊。
3: 大小姐让你来的？
5: 对。
3: 哎，这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拿枪指着人家，一会儿又让给人家找大夫。走，去药铺看看。
5: 啊，好。
0: 这药是我专门针对他这个伤特意配的，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不过都是正常现象，没什么大碍。这几天一定卧床好好休息，不能出远门，有什么不良的反应随时来找我。
1: 可是我跟我妹妹急着去天津走亲戚，这路上已经耽误时间了。
0: 啊，这样啊，别太贪心，这药啊只要观察一天就可以了，明天你们再过来，我再给你看看，没什么事你们就可以赶路了。
1: 好好好好，来，给你钱。
0: 谢谢。
1: 好，
0: 慢走。

0: 姑娘，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我来这儿买点药。
0: 买药？你们认识？
1: 一面之缘。
0: 何止是一面之缘呢？这位大哥，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你怎么不舒服吗？上次救我的时候，受的伤还没好呢。
1: 早就没事了。我们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走了。
2: 对，我们还有事，告辞，走。
0: 姑娘，姑娘。
3: 大哥，
0: 你滑什么滑呀？快去请大夫。
3: 好。
4: 先生，这是给您准备的药。
0: 谢了。大夫，麻烦您跟我走一趟。我那不止一两个病人。
4: 去哪儿？
0: 这个您就别问了，钱我少不了你的。
4: 好。

0: 好，行，好，我出趟诊，你们两个好好看家。老板，你放心吧。哎，怎么样？怎么样？
1: 默默，这是他给我抓的药。
0: 不是梁商的药，什么？我就觉得那个药铺老板根本就不懂得中医。
1: 他看兰敏的伤根本就没什么反应，好像是见多了习惯了，说明这个药铺的老板肯定有问题。
0: 那沈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得赶紧去史家铺通知秋雪他们。嗯。
0: 可是沈大哥，如果按照你的推断，秋雪姐他们那边有人受了伤。
1: 他们要是过来找医生的话，肯定就是自投罗网。我们通知了他们，可是伤员怎么办呢？
0: 你笨呐，这不有默默吗？默默，你就好人做到底，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是啊，王丽莲，默默，你放心吧。等事情忙完之后，我们一定想办法送你去北平。啊，
0: 这……嗯，
1: 好吧。
0: 太感谢了，
1: 我们赶紧走吧。
0: 啊，好，
1: 走
0: 走。

0: 皇军有令，因军务暂时封战，任何人不得出入，违者就地枪决。回去，回去，快回去，回去，回去。
1: 怎么办，沈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2: 要不这样，你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出路。我们回客栈等你。
1: 好，小心啊。
2: 走吧。啊，
1: 走。
3: 什么？
4: 你说弥生君和他们上山了？
5: 是的，他会沿途留下指路标记。还有，中介镇上发现受过枪伤的女人，我们已经通知守备队，将中介镇封锁，以防那个女人逃跑。
2: 将军，我这就带人去中介镇搜捕。我怀疑那个受枪伤的女人很有可能就是尖峰的队员。
5: 将军，弥生大佐说先不要惊动他们，等他回来确定狼牙下落再动手。
4: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5: 嗨。
2: 可是将军，那尖峰应该如何处理？
4: 不必担心，现在中介镇已经被封锁，就算他们真的在，也是逃不了的。你去命令吴宝山接管封锁中介镇，等弥生军回来。
2: 嗨。
4: 还有，你立刻带一个队去支援弥生军，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2: 嗨。
1: 你怎么样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了，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6: 没事，我坚持得住。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我担心廖大哥会有危险。
1: 要是戴彩霞那个狗特务敢动我廖大哥，我就活剐了他。
7: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
1: 怎么了？
7: 前面中介镇被小鬼子封锁了。
1: 有多少个鬼子？咱们能不能冲过去？
6: 不行，红玲，咱不能硬冲。
1: 那怎么办？
6: 我们可以从树林里走，绕过中介镇。
1: 好，走吧。
7: 走，
1: 走。
8: 大小姐，司令回来了。
9: 妹子，妹子。
10: 哥。
9: 哎，
10: 哥，你可算回来了。哎，大夫呢？
9: 这儿呢。
10: 哦，哎，这都到站了，你还蒙着他干嘛？给他插了。
9: 哎，是。
11: 大夫，对不住啊。
7: 啊，没事没事。
10: 大夫，快跟我去看病人。
7: 好，病人在哪儿啊？
10: 在那儿呢，走。啊，
11: 哎，妹子，你等一下，我有话要问你，你带他去。
7: 啊，哎，先生，这边请。
10: 什么事，二哥？
11: 你看我给你带的好东西啊。
10: 谢谢哥。
11: 嗯，嗯，
7: 哎，
11: 你是不是对那个姓廖的有意思啊？
10: 你说什么呢？
11: 什么什么呀？哥有时候糊涂，但可不傻。你还别说，那姓廖的确实有点本事，还救过咱们。不过这人呢，来路不明。
10: 哥，我跟你说，

0: 廖大哥他肯定不是小鬼子那边的。
1: 你看你看你看，你还不承认啊？以前管他叫姓廖的，现在就改口叫他廖大哥了。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0: 哥，你要是还胡说八道的话，我再也不理你了。
1: 切，不理我？要真是能把那小子拉过来也不错啊。
2: 青青，怎么样了？情况不太妙，伪军把中介镇的所有出口都封锁了。这怎么办啊，沈大哥？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3: 不是巧合，如果之前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话，小鬼子在药铺设了圈套，而且兰敏身上的伤让小鬼子误以为我们就是昨天闹仓库的人。
2: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的目标是咱们？
3: 有这个可能啊。我刚才还在奇怪呢，为什么刚才在药铺的时候他们不抓人，现在看来他们是想一网打尽。不过呢，秋雪那边我们不用担心了，如果他们去镇子里找医生的话，看到镇子被围他们就不会进来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就在这里等，应付小鬼子的搜查。
2: 哎，嬷嬷呢？
3: 对了，嬷嬷在隔壁呢，你们一会儿想办法通知她，就说我们互相不认识，以免引起敌人的怀疑。
2: 好，好。大夫，怎么样啊？
4: 啊，他应该是长时间休息不好，饮食不规律，再加上有点伤风。
0: 哦，那你快想想办法。
4: 啊，你不用担心，我先给他开点药，这几天好好养养，不要让他再着凉了。
0: 啊，好，那你快开药吧。
4: 啊，好。
0: 小子，好好养着吧。

0: 报告队长，前面发现个山寨，还有，这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1: 看来我们离目的地很近了。您的部队，全速前进，迅速包围山寨。
0: 嘿，前进。
2: 这药记得让他按时吃，还要让他多休息，按时吃饭，最好找个人照顾他。啊，
3: 放心吧，有我呢，谢谢大夫。嗯，
1: 大夫，这一趟您辛苦了。哎，以后要在盘山地界遇到什么事儿，就报我的名字，保准管用。
2: 石司令言重了，你们都是绿林好汉，我一直都很佩服。
1: 过奖过奖，来人呐，
4: 在。
1: 送大夫下山。
4: 是，
1: 告辞。
4: 请，
1: 告辞。
4: 小子，
1: 嗯，
4: 你好些没啊？
1: 好多了，谢谢啊。
4: 别客套了，你救过我们的命，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生病不管是吧？
1: 对了。 大夫说你病得很严重，你要好好休息，少受点话啊。谢谢，石司令。有件事情我想要问你，你能不能把你前进仓库以后所看到的详细的跟我说一遍？
5: 还有多远？ 不远了，这里应该就是盘山的范围了。出了这片树林，应该就是去石家铺的小路了。好，
6: 快，戴小姐，
5: 怎么了？
6: 不好了，姐妹又有小鬼子。
5: 小鬼子，怎么到处都是小鬼子？走，咱们去看看啊。嗯

0: 林木怎么在这儿？一定是那个戴彩霞告的密，看来他们一定是冲着石家铺来的。
1: 队长，有人出来了。
2: 弥生大佐，
1: 队长，要不要先把弥生大佐救下来？
2: 先不要在这行动，万一惊动了他们的人，难免他们不会逃走。所有人都在原地隐蔽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行动。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林木好像要走了，我们得跟着去看一看，看看他们要干什么。要是被发现了呢？我有办法，跟我走。

0: 我们两个兄弟把衣服换上，跟上去。
1: 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上。
2: 好。

0: 大夫，受委屈了。您的药箱。
1: 好。
0: 前面就是中介镇，路您认识吧？
1: 认识。
0: 那好，您慢走。
1: 等一下。

0: 林生大佐，你没事吧？我没事，林木君，你来得很快。放心吧，林生大佐，我已经命令我的部队将这里包围了。非常好，我怀疑就是石家铺的人潜入仓库，盗走了狼牙。丢失的那枚狼牙应该就在他们手上，所以，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消灭石家铺，夺回那枚丢失的狼牙。
1: 林木君，请命令你的部队进攻石家铺。
2: 不，
1: 林生大佐，我暂时还不想彻底消灭石家铺的人。
2: 为什么？
1: 我也怀疑我们丢失的狼牙就在石家铺人手里。这也证明了，狼牙现在还没有流出盘山，所以我们暂时不用急于出手。而且，我的人就在石家铺里面。 我最初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等待尖峰的人上钩，然后将他们和石家铺的人一起消灭掉。现在，第二批的武器马上就要运到了。如果我们在这里闹出太大动静的话，万一传出去，就会引起太多的关注。
0: 好吧，那我先回仓库，石家铺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嗯，
0: 不过，你一定要保证，夺回被他们偷。

0: 走的狼牙。
1: 放心吧，医生大佐，你们赶紧把尸体掩埋起来。
2: 嗨。

0: 我明白了，跟我想的一样，你去的这个仓库里边的武器就是小鬼子研究的新型炸弹，代号叫狼牙。他们准备把这批武器运到前线，我想这个武器的威力会在这次战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1: 狼牙这个武器它真的那么厉害吗？
0: 不清楚，具体的作用我也不知道。
2: 你到底什么人呢？知道这么多？
0: 十四娘，现在你还在怀疑我？我跟你说了，你会信吗？等咱们的误会解除了，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我的身份了。
2: 行吧。
0: 哦，对了，刚才那个医生是你们找来的吗？
2: 我从中介镇叫过来的。
0: 刚才我看了他一眼，但是我觉得他不像个医生。
1: 不是医生？他都把你的病治好了，他怎么会不是医生？
0: 不知道，感觉，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军人。
2: 军人？
1: 那我叫人去把他追回来。
2: 哎，不用了，我看你是多虑了吧。
0: 有可能吧。十四娘，你说你去过仓库，只看见了炮弹，没有看见炮。我想鬼子这两天会把配套的武器运过来。十四娘，找人去盯住仓库的动静。
2: 放心吧，我会安排的。好好休息。
0: 好。
3: 大小姐，哎，不好了，前面的鬼子把去往石家铺的路全都给封锁了。
1: 什么？秋雪，我们怎么办？
4: 别慌，红玲，我们现在更应该冷静。
1: 冷静？我怎么冷静？廖大哥现在就在石家铺里，林木已经把他给包围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会死，你知不知道？
4: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难道我就不着急吗？
1: 不管了，我现在就带人冲进去。
4: 哎，红玲，你别急，我们现在冲进去就成了鬼子的靶子了。现在要冷静，要想办法通知石家铺的人。
1: 怎么进去通知啊？
4: 等天黑。
5: 怎么回事啊？这天都快黑了，还是没有人来搜查。难道我们之前的推断错了？小鬼子目标不是我们？
1: 不可能啊，他们既然封了镇，就一定有阴谋。
6: 这我也知道有阴谋，可我们干坐在这儿，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瞎猜有什么用啊？
5: 秦宁说的对啊，我们光是在这里想是想不明白的，非得出去打探一下。
6: 沈大哥，现在镇上都被封锁了，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打探呢？
5: 去恒恒药铺。
1: 对呀，那个药铺老板要是有问题，我们盯着他不就得了？
5: 没错，如果那个药铺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能找到线索。静静，天黑以后你想办法去恒恒药铺打探一下。
6: 好，我准备一下。
5: 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加小心。
6: 放心吧。
2: 送大夫下山的那两个兄弟回来没有？
6: 还没。
2: 怎么搞的？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0: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2: 哎，不会的，那俩小子挺机灵的，要是真遇到什么麻烦，肯定想办法回来报信。再等等吧。
7: 司令，司令，
1: 人回来了？
7: 没有。司令，大小姐，咱们这儿来了两个人要见你们，其中一个说是青龙帮的李红玲。
2: 李红玲？
7: 是。
2: 亲自来了，快请。
7: 是。有请二位。
1: 廖大哥，你没事吧？
0: 没事，

0: 叫他廖大哥，看来他真是青龙帮的人。
1: 廖兄弟啊，对不住了，误会你了。
2: 没关系。秋雪，你见过老沈了吗？
3: 一会儿再说。林木带着小鬼子把石家铺给包围了。
4: 什么？
3: 戴彩霞在哪儿？
2: 在房间呢。怎么了？
3: 她就是那间。我们分手后，我被她打伤，失足掉下了山崖，被一个山里的药农给救了。后来碰到了青龙帮的兄弟，把我带到了赌场。
0: 混蛋！
1: 妹子，干什么去了？
0: 我去宰了他，替二嘎子和弟兄们报仇。
1: 先讲一下。廖兄弟，陈小姐，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真实身份了吧？
5: 十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李帮主见笑了，我看这两位根本不像你们青龙帮的人，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你们身边会有日本人的奸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们是尖峰。
5: 没错，我们就是尖峰。
2: 石司令，石小姐，你们当时去找青龙帮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们尖峰认为那个弹药库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所以我们趁着青龙帮和你们合作的契机来和你们见面。对不起，骗了你们。
1: 我真没想到，原来你们就是鼎鼎大名的尖峰。你怎么不早说呀？哎，怪不得小鬼子会在你们身边安插钉子。
0: 他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扒了这个钉子。
3: 等一下，现在还不能杀掉戴彩霞。
5: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忘了阿玉姐、青红还有春梅他们是怎么死的？还有你自己为什么不杀他？
3: 红玲，我没有忘记，只是现在不能杀。
2: 秋雪，你想怎么做？
3: 我们来的路上得到消息，明天小鬼子会把一批武器运进仓库里，我们想办法解决这帮鬼子，混进仓库毁掉狼牙。
1: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今天咱们在仓库闹得动静太大，那里肯定会戒备森严，我这儿弹药不足，要是强攻的话恐怕不行。
2: 不用强攻，我们可以半路动手。
3: 没错，我们可以利用戴彩霞，
2: 让她带消息回去调虎离山。
3: 是的，不过至于细节我们还得详细研究一下。
2: 石司令，我需要一份盘山的详细地图。
6: 嗯。报告。
1: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没有？
6: 一切正常。嗯。把你们的眼睛都给我放亮了啊！谁要是误了皇军的差事，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7: 是
8: 是。
1: 有什么事，及时向我汇报。
7: 是。
1: 走吧。
6: 眼睛都放亮点儿。

0: 宝山，他怎么在这儿？
1: 他在指挥布防，现在中介这几个出口都是日本宪兵和便衣。
0: 吴宝山，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
1: 怎么了？
0: 你们想啊，

0: 药铺的老板失踪了，现在中介镇又被封锁，我现在担心鬼子已经发现我们了。就是想不通，小鬼子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啊？
1: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些什么。
0: 我明白了，他是想把我们困在中介镇里，让我们没有办法和石家铺取得联系，等秋雪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 不行，我们要赶快出城，尽快通知秋雪他们，同时还要把狼牙的具体位置向李团长汇报。

0: 我觉得就这儿就行。可以，这是去仓库的必经之路，我们只要在那儿守着就行。不过我们弹药不多，如果战斗一打响，要尽量贴近鬼子，逼鬼子和我们展开白刃战。那就这么定了。
1: 你送吃的呀？嗯。
2: 廖大哥，你看天都亮了，喝点水休息一会儿。哎呀，还是我妹妹心疼我呀，饭都端来了。
3: 哥，你要是饿的话，厨房有的是吃的，你自己去盛。
1: 谢谢。
3: 哎，秋雪，嫂子，
1: 谢谢。
3: 天都亮了，我看你晚上没吃东西，你快吃吧。
1: 谢谢。
2: 你也吃点吧。
3: 不了，你一个人享用吧，我去办正事了。
0: 哎，拿个馒头走了。

0: 丹小姐，我们司令请你过去一趟。
1: 叫我？
0: 嗯。
1: 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请吧。
1: 廖大哥。
2: 哎，彩霞，秋雪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出什么麻烦了。他们已经商量过了，我留下来做人质，你去找老沈，让他们过来一趟，告诉他狼牙找到了。
1: 啊，这样吧，廖大哥，你去找沈大哥，我留下来做人质。
2: 还是你去吧，我们要去把那枚埋好的狼牙给挖出来，等老沈来的时候好交给他。放心吧，快去快回。
1: 那好吧。
3: 妹子。
1: 哎。
3: 送戴小姐出去。
1: 哎，好。戴小姐请吧。

0: 群笨蛋，我是由美子，带我去见铃木中佐。
1: 嗨，
2: 默默，多谢您几次救了我，您就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很快就回来。
3: 你也要好好注意你的伤口，我也要走了。
4: 玛丽莲嬷嬷，我觉得这样，你还是在这儿待着吧，这里相对安全一些。等我们的事情办完了，我们就赶回来送你去北平，好吗？
3: 好吧，我知道，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
4: 别，千万别这么说，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这点钱你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
3: 不，我不能收。
4: 不，你一定要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钱，你就。

0: 客气了，拿着吧。那你们快点回来。好，咱们走吧。走。
1: 小心啊！上帝保佑你们。
0: 哥，怎么样？戴彩霞已经和那些日本人接触上了。第一步完成了，接下来我跟司令先走。
1: 林木和戴彩霞一定会跟着我们，红绫秋雪，你们带着青龙帮的人跟在林木后面，在他后面设伏，阻止他回援。
2: 没问题，我昨天就派人去通知老马，叫他们带人过来。
0: 这件事情让红绫去做就行了。林木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他一定会让戴彩霞跟在你们的后面留下记号。我还是想办法把林木他们引开吧。
1: 好，石小姐，你带着你们的人到伏击点去埋地雷，我们会尽快赶到。嗯，
3: 等小鬼子的运输队一到，我们就立刻动手。
4: 没有说，
5: 狼牙藏在什么地方吗？没有，听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把狼牙藏在外面了，没有带进铺里。
1: 一会儿他们去取狼牙的时候，你跟着他们，我会带人在后面悄悄跟着。一旦他们取出狼牙，我们立刻动手。
0: 好，
1: 报告，
4: 进来。
1: 石家铺有人出来了。
4: 好，我知道了。
0: 师兄，我现在就去跟着他们。
6: 好，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被他们发现。等我们行动的时候，你就见机行事。
0: 放心吧。
6: 听着，命令一小队留下两班继续看守，其余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7: 人间烟火气，美食辅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8: 牛肉腊肠，
9: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8: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
0: 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
1: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

0: 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不忌。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

0: 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

0: 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5: 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

0: 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

0: 牛刃脊9.9元，可以先体验。
1: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脊，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喜欢一座城市的理由，可以从一份满足的早点开始。在天津，早点的选项异常丰富，有粗有细，荤素兼备，尤其擅长提供足量的碳水。
1: 王姐，给我吃份干脆。
0: 要问天津人最好吃的早点在哪儿，您多半听到的答案会是家门口的小店。当然还有几个大品牌，比如楼群中的大福来。
2: 哎，您给盛碗嘎巴菜，来个豆浆，谢谢。人都说天津的早点吃一个月都不带重样的，确实是如此。我最喜欢的早点组合就是来一碗嘎巴菜，一碗豆浆，一根炸果子。哎，吃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一天啊都元气满满，然后胃口特别的舒服。这是作为一个天津孩子最喜欢的一个早点组合。嘎巴菜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既能当汤又能当饭，而且嘎巴菜啊只有咱天津有，外地很少见到。要想吃正宗的嘎巴菜就得来天津。要说天津做嘎巴菜做的最好的就是大福来。
0: 早起的第一餐，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一碗热气腾腾、色香味俱全的嘎巴菜，值得排队等待，或者自带餐具，端走回家享用。
3: 嘎巴菜啊，到底在什么时候在天津开始流行？过去呢，都这样讲，这天津有很多是山东移民，这个山东人啊，在天津，他们喜欢吃煎饼。然后呢还有一个美食叫煎饼汤，蒲松龄啊还专门写一个煎饼赋，没错，真正有一点记载的在这个光绪年，这个有一个叫张发奇的人，他做嘎巴菜呢，这基本上在当时就比较有名。后来呢，这个天津一个社会学家也是历史学家李世愚李先生回忆，他们家就住在大福来原来的那个地址，这个在这个西大办那块儿。然后他说我那个门口就有一个，你知道叫张八儿，专门做这个嘎巴菜。后来说这张八儿就后来被大福来聘请去做技术顾问。
0: 1899年的天津城乡保甲图上，梁家嘴、西大湾子清晰可见。早年间，这里山谷云集，五方杂处，南来北往的食客与食材再次碰撞融合，成就了天津独树一帜的美食文化。
3: 天津人呢，吃绿豆比较普遍，所以很多的美食啊，都离不开绿豆。煎饼果子离不开，二月二龙抬头吃煎焖子，做成嘎巴菜也是绿豆，绿豆也称为鸡豆。其实天津不是盛产绿豆的地方，而为嘛天津这个会有这么多的绿豆？

0: 进入天津，这和天津这个码头城市或者三类城市分不开。整个华北地区的粮食集中交易的地方在天津。
1: 嘎巴菜与煎饼果子同源同宗，地位不分伯仲。
2: 首先呢，一个嘎巴是有讲究的，我们是纯天然的绿豆还有糙米的研磨，这是一个工艺。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卤汁

0: 是早晨一睁眼就想吃到的东西。它不仅仅它是一个早餐，它是天津的美味。它的灵魂是什么？就这碗嘎巴菜打上这个卤子，怎么入到了老百姓舌尖上的味道才是最好的味道。
1: 一碗嘎巴菜唤醒百年味蕾的记忆，它是天津早餐界的传奇，也走进夏季达沃斯论坛，用地道天津味征服国际味。今天的大福来比100年前更加忙碌，一日三餐在这儿都能找到适合的美味。家常菜烧茄子、鱼香肉丝，都有大厨现做，按份售卖。
0: 大福来今后的发展，我们的宗旨是让天津人吃到放心的早点，让天津吃到物美价廉的快餐。我们定位很简单，就是早点不超过10块钱，中餐跟晚餐不超过20块钱。我们想开500家大福来。
1: 带着对家乡至味的爱，编剧刘思佳创作了《爱的嘎巴菜》金味话剧。
2: 我觉得这个天津早点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就通过一碗小小的嘎巴菜，然后呢，讲的就是天津人的这种乐天松弛的性格。
1: 一间门脸，四方石室，嬉笑怒骂间透着天津人的热情豁达。
3: 乾隆皇帝还吃过？
4: 哎，乾隆爷喝了三壶绝头啊！打那之后，那就叫高士文明
1: 了。三餐四季，烟火人间，大福来，百年匠心，只为守护一碗熟悉的家乡味道。

0: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2: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年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天津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举行，陈敏尔致辞，张工主持，郁云林、王长松等出席。
1: 市政府召开第117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2: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天津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今天，位于武清京津产业新城清华大学转化项目投产。
1: 通过国企改革，盘活闲置病房，老职工医院中引入康养新服务，满足周边居民就近医养需求。
2: 本市早熟品种小山稻陆续收获，今天西青区王稳庄率先开镰。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天津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举行，市领导与在京中外嘉宾欢聚一堂，共庆新中国华诞。市委书记陈敏尔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

0: 张工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天津警备区武警天津市总队、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负责同志参加。
1: 万丽天津宾馆宴会厅灯光璀璨，喜庆祥和。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两侧鲜艳红旗的映衬下格外醒目。16时许，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陈平儿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全市人民和所有关心支持天津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他说，77载栉风沐雨、凯歌行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筚路蓝缕中奋起，在时代浪潮中奋进，谱写了建设、改革、发展的壮丽篇章。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陈平儿指出，77年来，天津始终与伟大祖国同心奋斗、同向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高度重视，多次亲临天津，为天津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在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热情赞誉天津。前不久又宣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全市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全面落实4个善作善成重要要求，认真抓好中央巡视等各项整改任务落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10项行动和三新三量、大城三管等重点工作渐行渐效，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十五五”开局良好，起步坚实。特别是“117”项目盘活利用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正在成为这座城市的正能量、好形象、新标志。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深刻感到，只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天津工作就一定能够取得好效果，不断迈上新台阶。陈平儿强调，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党的20届五中全会召开在即，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为天津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陈平儿强调，攻崇为志，业广为勤，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嘱托，凝心聚力，担当作为，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参加招待会的还有在京工作的经贸、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外国业界代表、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先进模范、各族各界代表、市有关部门、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1: 今天上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定位，深入梳理产业基础、潜力资源、短板弱项，争取和用好政策资源，心明眼亮，突出重点，持之以恒，在我市先进制造业转型发展、培育发展、赋能发展上下功夫，求实效。加快提升智能化、绿色化相关产业规模能级，培育转型服务平台，壮大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存量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发展，促进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统筹推动传统产业稳和改，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进和育，加快发展自主信创、超算智算、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坚持部门协同、政企联动，加强市场技术对接，强化政策资源协调，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责任感，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复杂形势，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治本攻坚，持续提升隐患排查整治治效，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紧盯重大风险场景、重点行业领域、公共安全等加强治理，突出抓好国庆假期交通、文旅、消防、大型活动等安全管理，做好重点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营造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明察暗访，推动责任传导一贯到底，监管执法一严到底，问题整改一抓到底，以严和实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审议关于推动天津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规范发展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做好农村集体资产核查登记，完善交易流转全程监管机制，提升交易服务水平，更好促进城乡资源融合互动，助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今天，位于武清京津产业新城的重点项目清润博智能工厂正式投产，主要生产水下无人装备。
0: 今天投产的清润博智能工厂是武清京津产业新城成立后引进的第一个重点项目，依托清华大学骆建斌院士在高端装备界面科学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累积的技术成果，重点开展水下无人智能装备的转化落地。首批产品突出智能化，应用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推进器、惯性导航系统、组合天线等智能硬件，可以实现业内领先的2000公里长航程配置，广泛应用于海洋科考、水下检测等领域。清润博项目总投资5亿元，武清也在京津产业新城核心区协调了89亩工业用地，满足企业扩产和就近测试需求。
2: 我身边的这个模拟海洋试验装置，深15米，容积1.8万立方米，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室内海洋装备测试场地。企业的产品在完成组装后，要在这里开展控制软件优化、艇体结构和动力系统仿真优化等净水试验项目。
0: 这个检测装置还预留了水下造风、造波、造浪等智能模块，实现智能模拟自然界的湖水、海水等测试环境。
3: 在12个月内，要对12个型号产品进行生产，会有6000米深度的水下无人装备在这个地方产出。
4: 今天，在天开源核心区，本市液冷产业创新联盟正式成立。
0: 液冷技术是利用液体作为导热介质进行散热，广泛应用于算力服务器、储能等领域。液冷产业创新联盟由天津商业大学牵头，京津冀和长三角的17所高校和龙头企业共同成立，包括北方有丹佛斯、国电富通等制冷设备龙头企业，以及安徽芜湖液冷研发生产基地、南京天嘉环境等等企业，共同推动行业标准制定出台，并借助天津、安徽现有液冷技术和特色应用场景，引导更多高校成果向区域制算、数据中心等应用场景转化，推动南北算力产业 联动发展。

0: 目前，联盟已经在安徽亳州智算产业园落地了一个液冷余热回收利用项目。
1: 通过这个联盟的这个成立啊，我们新京津冀的优势力量也辐射到全国，把优势力量都聚到联盟来，能满足算力中心发展的不断的需要。
2: 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推动市港产业发展。天津港保税区 LNG 装备自动化生产项目开工。
0: 项目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空港片区，由 LNG 装备领域龙头企业百燕科技投资建设，是市级重点项目，主要生产加气站的成套装备，包括储罐和配套管道等，将新建生产车间、综合服务楼等配套设施，同时引入机器人焊接、激光高精度切割等自动化生产设备，预计明年上半年实现竣工投产。
3: 新厂房建成以后，我们的成套设备年产能能达到500台以上，产能可以翻一番。通过控港企业，我们能解决30%以上的零部件采购。
2: 天津通过校企协同模式，在网络安全公共服务平台引入人工审核，为中小企业提供常态化网安防护。
0: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网络、数据、人工智能安全是重要一环。目前，很多中小企业缺少专职网络安全人员，普遍面临智能体高风险操作等问题。今天投入运行的网络安全公共服务平台就采取校企协作模式，由数字安全领军企业安恒信息提供大模型智能研判的技术底座。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负责人工复合、算力运维，为中小企业提供网安防护。
4: 前期呢，我们网络通信学院组织了信息安全、计算机网络这两个专业和企业呢做了一个培训班，经过3个月的培训，形成了一个30人团队，同学们呢已经具备了上岗的能力。下一步我们会逐步的把这项业务去推广到全校。
0: 目前，天开金南园、海棠科创园等园区的近10家中小企业陆续接入平台，依托智能防御预警加人工风险复核的服务模式，可以提供远程监测、安全托管等普惠型网络安全服务。
5: 如果不接入这个平台的话，我们这边需要组建一个运维团队，并且还要购买上百万的设备。接入这个平台的话，我们只需要一名运维的人员就可以了。
6: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天津市国资国企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
0: 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本市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激发企业发展内生活力动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积极发展绿色石化、智能制造和现代轻纺产业。以人工智能加为引领，培育科技型企业梯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重点产业方向，结合本市高校院所优势学科，构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攻关模式。以应用场景为牵引，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和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加大投资布局力度。
7: 深入推进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巩固和加强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领域的关键地位，提升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增价值占比和创新引领能力。
0: 同时，十五五期间，本市还将推动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助力城市更新，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重点项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保障城市运行水平。
6: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另外一场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天津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的重点工作。
0: 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天津将聚焦土地、海洋、矿产、林业、湿地五大领域，设置16项量化管控指标，持续完善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体系，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统筹各类应用场景。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天津将强化跨区域空间要素保障，重点服务京滨城际、京维高铁等项目需求，优先配置京津合作示范区、武清京津产业新城等重点平台，深化站产城融合发展，建立重大项目清单，保障重点项目快落地、早开工，服务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同时，实行产业用地与存量房产、土地资源盘活挂钩机制，促进空间资源利用提质增效，
8: 推动呢城市发展呢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

0: 从单一要素保障向啊高品质空间赋能的根本性转变，理顺城乡陆海空间发展关系，推进自然资源要素的精准高效配置，
1: 深化国企改革，本市盘活企业职工医院闲置病房，引入康养服务，满足周边居民的高品质生活需求。
2: 天铁医院、永久医院、天托医院、汉沽盐场医院等都是市属国企的职工医院，随着康养集团成立，将这些医疗机构都并入进来，开展医养结合服务。河东天铁医院是一家二级甲等医院，科室设置齐全，都设有专门病房，但却总有闲置。医院所在的中山门区域周边都是老旧小区，老年人口比重超过三成，医养服务需求大。于是康养集团结合医院重点发展的老年病、康复、中医等特色医疗学科，盘活六楼闲置病房，新增了30张免陪护医养结合床位，有专业医生每天查房进行治疗。77岁的肖淑兰老人家住附近，平时居家养老，最近感觉不太舒服，子女工作忙又没法一直在家照护，就直接住进了免陪护病房。
3: 太方便了，有护士大夫照顾着，就跟你孩子在跟前有嘛区别，安心又放心。
4: 主要是针对那个半自理和不能自理的患者，这些患者呢有医疗需求，大部分老年人呢是得的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正好我们比较擅长。
2: 新增的免陪护床位在试运行期间常常处于满员状态，于是院方又把位于四楼的半层行政办公室空了出来，准备打造成次重症免陪护床位。
5: 一方面解决了周边群众的医疗加养老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盘活了资源，这样就达到了一个双赢。
6: 第四届饮冰室文化周在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开幕。
2: 开幕式上，市第二中学合唱团演唱了《少年中国说》，沉浸式剧目《饮冰回响》再现先辈求索救国的历程。同步亮相的专题展分三个篇章，回望梁启超及其家人跨越百年的家风传承，展出了梁启超生前在饮冰室的收藏和用品，全部来自梁启超后人的无偿捐赠，涵盖家书、书画碑拓、实物遗存等几十件藏品。眼前这些梁启超写给子女的家信，大部分来自子女留学海外期间，信中既有对后辈的日常牵挂，也有为人处事治学报国的谆谆教诲，还有由梁启超外孙捐赠的木箱，曾伴随家人辗转南北，见证他们实现学术和报国理想的经历。本届文化周期间还将推出家风主题讲座、读书分享等多项活动。
7: 本届文化周的核心是将饮冰室的历史从展馆走出来，让梁氏家风跟爱国精神可感可触，通过进公共空间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梁启超。
6: 本市对首批51所重点路段周边的中小学采取一校一策的方式进行交通治理，经过一个月的监测和调整，校园周边通行环境明显改善。
2: 这段时间，河西区上海道小学早晚高峰校门口秩序明显改善，不再堵成好几排。学校紧邻主干道友谊北路，按照一校一策的方式最近完成了通行治理。早上7点开始，交警在友谊北路非机动车道上用一溜锥桶临时隔出一条50米长的送学专用通道，在这个区域家长能临时停车，孩子则由属地桃园街道综合执法人员和学校老师组成的红马甲志愿队接力送进校园里，家长不用下车急停急走，避免了送学车辆在校门口扎堆的情况出现。而针对放学车流集中特点，学校同步实行错峰放学机制，交管部门测算，这一路段过去早高峰拥堵时长50分钟左右，治理后压缩到了20分钟。目前友谊北路拥堵报警类警情下降了20%，路段通行效率也提升近20%。包括上海道小学在内，新学期全市51个重点路段周边的学校完成了通行治理。
6: 本市早熟品种小栈道陆续成熟，今天西京区王文庄率先开镰，开始集中收割。
2: 作为本市小栈道主产区之一，眼下西京区王文庄镇种植的2.8万亩早熟小栈道陆续进入收获期，镇里提前启动抢。

0: 做保障机制，除了本地合作社，还从周边晚熟稻米种植区调配部分农机，共20台收割机，通过田边的摄像头以及遥感装置，实时掌握水稻的生长情况，哪片成熟了，赶在天气条件良好的日子进行集中收割作业。
1: 我们依托我们自己的智能监控平台来确定我们哪块的地然后已经成熟了，进行一个精准收获的作业。我们收获之后呢，直接就送回我们中心进行烘干，保持水稻收获的品质。
0: 属地与央企中化农业持续多年开展土地规模化种植试点改造，整合稻田，改造土壤酸碱度。今年水稻整体长势较好，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过1100斤。
2: 10月底11月初全部收获完成，及时的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为下一季平整土地腾出充足的时间。
0: 今年全市小山稻种植面积83.4万亩，目前西青静海的早熟品种水稻已经开始收割，10月中旬本市水稻将进入收割高峰期。市农委动态调配农机等物资做好保障，整体水稻秋收预计11月中旬完成。
3: 市妇联举办专场招聘会，结合女学生特点推出适合岗位。
0: 招聘会由市妇联和天津商业大学联合主办，吸引6000多名大学生到场求职，岗位涵盖生物医药、机械制造、教育、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等多个行业。不少企业专门为女学生推出策划运营、行政财会、市场推广等岗位，现场近1000人达成了就业意向。除了岗位对接活动中，市妇联还组织了巾帼创业故事会、职业辅导进校园和巾帼创业就业课堂，邀请优秀女企业家讲述创业经历。
3: 来看一组简讯。
0: 滨海新区组织应急管理系统工作人员走进辖区重点企业一线，深入生产车间、装置区，实地学习了解气体监测、应急处置等关键管控设施运行，提升防控风险能力。蓟州区开展渔桥水库环境综合整治，对入湖沟口、湿地、浅滩等重点区域加大漂浮物清理，保障水体整洁安全。滨海新区群众广场舞大会由区文旅局主办，在滨海文化中心举行，来自各开发区街镇的19支舞蹈队带来了《蒸蒸日上》《九曲云川》等作品，展现了基层文艺活力。中央气象台预计，适宜出行的区域集中在西北大部、华北和黄淮等地，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宜户外活动。3号到4号，中东部地区有一次冷空气过程，但势力不强。
4: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3: 你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空状况以阴天为主，风力在2到3级。预计夜间天空云量继续增多，全市大部地区阴有阵雨，北部的冀州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有所增大，陆地上将会刮起4到5级的北风，阵风风力在6到7级。市区最低气温为17度，提示您夜间注意关好门窗。明天白天我市以晴为主，风力依旧偏大，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维持在6级上下，夜间风力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2到13度之间，提示市民朋友们白天出门要注意防风。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假期期间气温波动不大，1号、2号都将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在22到23度，最低气温在13到14度，适合大家安排假日出行，但早晚外出不要忘记增添衣物。3号阴有分散性阵雨，但对气温的影响不大，在23到14度之间。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有阵雨转晴，17到22度。滨海新区阴有阵雨转晴，16到22度。渤海海面阴有阵雨转晴，北风转西北风6到7级，阵风8级。

0: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

0: 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

0: 明了前进方向。
1: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2: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3: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4: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5: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0: 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15-57，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1: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0: 15-57，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15-5”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15-57，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5: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

0: 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渠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1: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3: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4: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4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

0: 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1: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

0: 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1: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3: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

0: 这张师傅都是做什么菜系的？我一来，他就让我给他切文思豆腐，这焦师傅啊，就是个淮扬菜师傅。那来的客人是什么人？你都打听了吗？
1: 我打听了，四宝跟我说了，有一个姓金的，是个作家，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会长，是一个文人商会的，还有个洋人，喜欢中国文化的。
0: 那你们斗菜的规则定了没有啊？
1: 定了呀，四个菜。
0: 四菜一汤，还有个汤啊。哦，四菜一汤，一甜品。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了？
1: 说完了。
0: 焦师傅擅长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是清淡本味，那文人是喜欢的。啊。淮扬菜有些什么？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 白袍虾仁、软兜长鱼，这些你都知道的吧？嗯，那焦师傅这四菜一汤肯定也出不了这个范围。他们这些文人墨客、商贾巨富，都是见多识广、一览所往的。对于淮扬菜系，肯定也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其实平常，平常就有可能庸常，玩不出什么花来。万福，焦师傅未必回应，你也未必会说。
1: 是吗？既然焦师傅是要走南菜，那你就主攻北菜。你擅长的北菜有些什么菜式？
2: 我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都是老百姓吃的一些下饭菜，那很难上厅堂啊。你像我那菜名儿，什么油炸潘金莲、爆炒西门庆，这上不了台面。
1: 爆炒西门庆是什么？<笑>
2: 就是爆炒腰花，有的地方把牛腰、羊腰都叫爆炒西门庆。
1: 那油炸潘金莲呢？
2: 就是鸡蛋清加面粉挂上糊，然后南瓜花放油里一炸，就是油炸潘金莲。确实也上不了台面，是吧？
3: 万福，
2: 啊，
3: 你会做鱼吗？
2: 会啊，桂鱼、鲤鱼、黄花鱼。
3: 清蒸红烧熬炖煮我都会。哦，那咱们就给他上一道灵沼桂鱼。
2: 灵沼是什么东西？
3: 灵沼不是东西，不是灵沼啊，就是帝王恩泽之地。当年呢，这个周文王啊，与民同乐，深受爱戴。 所以呢，为其藻曰灵藻，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合其意。所以呢，就把这道菜叫做灵藻桂鱼。
2: 太爷，你这说话怎么老去了拐弯去了拐弯的？我听不懂。你刚刚说那一大堆意思，是不是就是把红烧桂鱼给换个名字呀？
3: 我老毛病又犯了，我又极其熬牙了。好好好，那我就说你能听得懂的。嗯，这个文人墨客呀，总愿意在吃吃喝喝的时候谈经论道，而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明明是国府之食，却偏偏不是精神营养。 那他既然这样，咱们就投其所好，啊，搞一个孟府家宴如何？
2: 孟府家宴，
3: 啊，
0: 爹，你这个主意好的，万福，你拿手的有些什么？

0: 时令菜是比较适合现在吃的？
1: 有啊，那挺多的，什么茭白呀、蒲菜呀、核桃仁啊、知了猴啊，这都行啊。
2: 《诗经·大雅·含义》有云：“其素为何？为笋及蒲。”蒲菜好呀，爹，你说对吧？嗯，
3: 然也，然也啊！
1: 蒲菜有什么好的呀？那蒲菜都是我们这老百姓打打牙祭的时候，就从河里边把它捞出来，呱呱呱熬成一口汤，然后糊弄嘴巴用的菜，那有什么金贵的呀？
0: 那你沾上《诗经》不就金贵了吗？啊，过来，你跟我念啊。嗯。《大雅含义》有云。
1: 大雅，含义，这仨人什么关系啊？
0: 哪仨啊？
1: 大雅、含义、有
0: 谁跟你们说是人了？他们不是人，
1: 不是人。
0: 《诗经》有《风雅颂》，雅分大雅、小雅，这个大雅就是《诗经》里面的雅，明白了吗？含义是其中的一首诗，有云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个意思。如是说，
1: 有云，有云不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吗？
0: 怎么能姑娘呢？你脑子里面都装什么呀？云就是约，约就是道，道就是说，这都一个意思。
1: 不对，那云怎么可能是说的？
0: 怎么不可能
1: 呢？那云在天上飘着，它怎么能是说的？
0: 古人就是这样用的呀，他们不说说，他们说云，说约，说道，他们不说说呀。
4: 找到孩子，这宝典呢，都在里面呢，好好找找。哎。
0: 来，快快
1: 去啊！韩护士，是
5: 的，
1: 我这打完了。
0: 好，
5: 喝药，
0: 快点吃啊！
5: 让一下，谢谢大夫。让，
6: 真有你的，把自己泡水里，伤口发炎又发烧，真想把自己折磨死。
5: 来，这边。
6: 好。你现在是铁齿铜牙，这个事儿全医院都知道了。给你个温度计，嘎吱嘎吱吃了吧。哎，哎，你走。
7: 水银有毒，张嘴，张嘴，快吐了！
8: 你怎么不嘎吱嘎吃了呢？
6: 算你是个正常人。
9: 最后再问你，这个药你们给不给？
10: 不给。
9: 我话跟你们说尽了，再不给我抢了。
10: 你干啥？
9: 不用了。
10: 你干什么？我们是先来的。
9: 我刚
10: 先来的。
9: 我营养就剩一口气了，你们要给我乖呢？
10: 我管你们有没有营养，我排养也是啊。
9: 按照这个标记，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10: 什么什么规矩？我们地方军的命不是命吗？
9: 还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还要给我？
10: 不给。
9: 给我了！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快要给我！
10: 不行，这药是留给我们排长的。
9: 那我就炸死他！排死他！你干嘛？快要给我！我救你们！
11: 赌你不敢拉这弦。
9: 不敢拉。你试试，我敢不敢拉？麻药给我！
11: 因为就一个人而炸了二十个人，
9: 我管你们二十个人，我就要救我的营长。
11: 你要救你的营长，他们要救他们的排长。
9: 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炸死你们！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营长陪葬，我要炸死你们！我炸死你们！
11: 三班长。

들어와서! 兄弟，都在这儿。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他们不光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能拿着手榴弹炸自己的兄弟。

0: 在战场上，子弹打过来不长眼睛，炸弹爆炸他也不管你军衔高低，该你死！
1: 想坏我们，
0: 死国者不分贵贱。手榴弹留着打日本人。
2: 哥，
0: 兄弟，对不住，
2: 可算见到你了，你做的对，而我也得这么做。放心，我有九条命，死不了。一个事儿，
0: 你说，
2: 你可不还记得咱们一块儿过长江的事儿吗？嗯，你如果不死，就找这个地址，把这个交给他姐，就跟他说我。住他！哇，
3: 哥，你不是说你有九条命吗？
1: 哥，
3: 大夫，大夫，
4: 为啥？为啥？
3: 大夫，求求你，我给你跪下，哥，走吧，我救救你，我救救你了，我当英雄来报答你，你救救我哥，
5: 起来，
3: 你救救我哥，我救救你。
6: 没有药片，我们也没有办法。
0: 给他用吧。

0: 立即注射。
1: 连长，
2: 我就说。

0: 我们说这就是一个军统的恐吓。我们说，永浩，你为了自己的事业和日本人周旋，我们能理解。话还没说完，从外边嗖的扔进来一个东西。我就坐在顾老的后边。
1: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0: 我坐在顾老后面。
1: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啊？扔进来的是炸弹吗？
0: 不是，何晨，是手榴弹。我这耳朵现在还嗡嗡响呢，真的，真是触目惊心啊！
1: 顾老怎么样？啊？顾老现在怎么样了？
0: 顾老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边，生死未卜啊！我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我要控诉。
1: 你先准备一个防弹背心吧。啊？你先把耳朵治好吧。
0: 我这耳朵不重要啊，何晨，我有笔，笔就是我的枪。我主张抗日救国，我反对日本军抢占华人的私有企业，而且我也反对独裁政府针对本民族工商业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行动。何晨啊，何晨，你真是有远见啊，早早的就把工厂通过了布朗先生换成了外国法人。
1: 屁用也没有啊，屁用也没有。上个礼拜日本海军冲进了浦东肥皂厂，把看守厂房的意大利人全都赶走了，说了一大堆莫须有的问题，把意大利旗给扯下来了，军管里的封条又封上了。
0: 野蛮人，蛮横无理的野蛮人，肆意践踏国际公约，没收了政府资产也就算了，可明明是我们华商的私人企业，耍各种的手段强行军管理。
1: 啊，李生，你过来。李生，我想请少老少会长吃个饭，大家好好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我们整个上海工商界联合起来，给租界的工部局施加压力，通过外交途径来交涉，要求日本军方来切实履行国际公约。
0: 我听到一个传言，最近少老跑虹口坐的是派遣军司令部的车，国外白渡口不用下车了，也不用脱帽鞠躬敲石头。
1: 他一直跟虹口谈判嘛，这也是在所难免。光少老就有五个厂子在南市和闸北军管理着，比他损失大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个去谈，能谈出什么结果呀？他是商会会长，地位举足轻重，联合大家，只有他牵头才名正言顺。
0: 我理解你啊，何晨，毕竟你手头有那么多的事业在。
1: 其他的没什么，我最不甘心的有两家厂子，浦东肥皂厂是家兄第一个创立的工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机械厂。
0: 我知道，现在上海有12家私人造船厂，已经被日本人没收了。这些工厂现在名义上是在军管理中，而实际上已经在军方的控制之下偷渡的开工了。他们在造军械。你想想，你那个机械厂一旦落入他们手里边，只要稍加的改造就会成为军工厂了。
1: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根儿没了，楼就塌了，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道，
0: 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了，何晨，我跟你表个态，我绝对支持你，一起请少老还有布朗先生我来作陪，到时候你不能说的话我当炮头，我说

0: 到了。
1: 何晨呐，有日子没见了，
0: 可把您盼来了。
1: 我来介绍一下，林长庚林先生，这位就是田先生。
2: 田先生，久仰，
0: 幸会幸会。到了，布朗先生和瑞生都到了。
1: 少了，林先生，
2: 辛苦了，快请快请。
1: 好好好，谢。

0: 老师傅，哎，去把肠鱼、烫水去骨去腥。
1: 肖师傅，我这刚上锅去，我马上炒菜了，把锅拿开呀。哎，
0: 肖师傅，这上热菜了，好了没？
1: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万福哥，你呢？
2: 马上，马上，万福啊！哎，手脚快一点啊！你等得了菜等不了，上菜慢了冷了台面，到时候可别让田先生难堪。知道了。日商最后开出的条件，所有被日方经管理的华资私人企业，都要由。 日商协助复工，复工所需的一切费用由华方负责，恢复生产后的利润，日商得51%， 华商得49%， 在座的华商代表无不内心愤慨呀！哎呀，这几个月我在总商会、工部局、虹口。 这三角之间跑断了腿呀！强盗行径啊！日本海军、陆军、政界背后都跟着一大串的日本财阀和商人，他们自己为了抢这些工厂都打破了头，怎么会把吃到口中的肥肉再吐出来呢？Parmi elles, beaucoup sont des entreprises à capitaux étrangers.
3: À chaque fois que le ministère de l'Industrie intervient, le Japon ne tarde pas à réagir. Ils savent qu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st en train d'apaiser la guerre avec la Chine et que chaque gouvernement qui refuse de faire ces choses est hostile au Japon.
4: Vous avez raison.
5: Charles, 您德高望重，振臂一呼，把咱们工商业界的人给他团结起来，我们联名上书，必要时。
4: 不惜罢工罢市，给工部局施加压力。您觉得如何？布朗先生会愿意帮助咱们的。
6: 跟日本人谈判，工部局手里也要有排可打。毕竟日本也不想跟英美法各国翻脸。
2: 长老，布朗先生和日升的思路，是眼下。 唯一可行之路啊！看来何晨对这件事也是深思熟虑呀！啊，松鼠桂鱼、三套鸭、清炖蟹粉狮子头。 大厨干丝，哎呀，何晨家淮扬大厨很有几手啊！少某早有耳闻。
4: 何老，今天我还备了几道北方菜。
2: 何晨，费心了啊！
4: 来，开始吧。

0: 哎，四宝姑娘，
1: 来，前面吃的咋样？
2: 吃的好着呢。哎呀，邵会长可真厉害，大嘴一尝就知道火候用料。他说你这几道菜呀，都很地道。
0: 哎，美食自然知道好坏
2: 啊。是。
0: 早知道有的人手脚这么慢呢，我都想去给他打个下手。
3: 国人言必称，抗战到底。敌是什么？敌在哪里呀？我思虑再三，跟日人谈判了很久，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市府下设十个局，局长人选，日本人毫不干涉啊。这种种的条件都是我们在日本人那儿争回来的。和珅呐，你向来有侠义精神，和那些空言虚语之人不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
4: 少老，我那个侠义精神就是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看电影《火烧红莲寺》那种。一，我没有名；二，贪财；三，我还怕死，我真做不了。少老，
3: 国难当头，你就别自谦了。你我不站出来，还有谁往前站呢？为了上海的国计民生做贡献呢？
5: 哟，做什么贡献啊？汉奸做的苟且之事都能受到那么的冠冕堂皇，我金某今天算是领教了呀。
6: 冠冕堂皇也算是为国分忧，不得已而为之。反之，口腔爱国之人好像没有几个有好下场。
3: 我今天特地请来的林先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不避讳了。林先生是经过专业特殊训练的人才，从重庆到香港辗转回到上海，正在开创一番大事业。林先生年纪虽轻，却是个江湖豪杰，他的手下人才济济，足以和重庆分子抗衡，安全问题不必担心。
6: 少老太了，您莫以为啊，重庆方面派出来的所谓那些爱国人士，在租界横行霸道，看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汉奸的帽子，或死，或绑架，或敲诈。哎呀，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时刻，非常手段。既然日本人拿租界的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办法，那么林某以为唯有特殊的手段才能达成我们想要的目的。
5: 倒是一门好生意呀。绿林豪杰大杀江湖，尚能留下一部《水浒传》。试问林先生，跟您做这门生意能留下什么呀？

0: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1: 顾老走了吗？何禅，我来你这之前刚刚去医院看过顾老的，
2: 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话呢。
1: 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顾老就没了。

0: 哭了。
1: 李某在大西路67号筹建了特别行动处，如果各位需要的，李某愿效犬马之劳。
0: 不要，刀剑相逼，特无手段。我金奇武，昂藏70男儿之身，难道还怕他们吗？
1: 锦兄，锦兄节啊。顾老的死是手榴弹弹片伤致死，背后穿过胸前，这个人我们已经抓住了，就是重庆方面的人，叫江守根，人就在我那块儿。金兄如果想要报仇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0: 晚了，晚了。
1: 从今以后，他们杀一个上人，我就杀他们一个商人；他们杀我们一个文人，我就杀他们一个文人。唱对台戏嘛，看谁能够唱到最后。锦兄，锦兄这样啊，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您家前几日走丢的那只蓝眼波斯猫，我的手下帮你找到了，已经送到你们家了。
2: 香奈儿。
0: 我的香奈儿找到了，丢失3天了呀！哎呀呀，香奈儿找到了，找到了呀！
3: 林先生，果然神通广大。那之后也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家的吉祥如意，这是我从小养大的那只狼狗，前两天遛弯。差点被一只母狗给勾得走了，我甚是担心。
1: 你放心，以后田府的事情啊，林某一定事无巨细，效犬马之劳。
3: 有劳，有劳。
1: 顾老先士，让我们共同举杯，集团 S 吧。

0: 菜来了吧？
1: 来了。
0: 什么菜？
1: 这个呀叫孟府四端。孟师傅说的我没记全。
0: 孟府四端。
2: 孟府四端啊，
0: 人之有四端，尤其有四体，故曰孟府四端。这是孟府宴的第一道菜。
3: 什么叫孟府四端？
4: 伯良先生，四端指的是四种德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的是仁、义、礼、智。哎呦，
0: 对，
5: 少老，林先生，刚才我是悲从中来，失态了。
0: 不碍事。
4: 其实刚刚听了少老这一番关于加入大道市政府的言论，我深深体会到了少老的用心良苦，我也有所体悟。少老，生而为人，担当应在何处？少老，仁义礼智，我敬您。林先生。
3: 这什么鱼？
0: 这道叫

0: 鳞爪桂鱼。当年周文王与民同乐，百姓爱戴，谓其爪曰鳞爪。今日诸贤同行，宾至如归，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应了此景，所以这道菜叫鳞爪桂鱼。
1: 还有吗？
0: 还有，还有，马上。
2: 少老，尝尝。
3: 来，来，请。
4: 这个说法要有几分新鲜啊。说到独乐不如众乐，刚才瑞生、何晨提议的把工商界团结起来和日方进行交涉的事儿，我觉得可行。说白了吧，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不管怎么样，上海的局面需要集合许多实心爱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第一步，田氏名下的所有工厂完璧归赵。
5: 何晨秀，少老所言皆是肺腑啊，深谋远虑，你需要好好想想。
4: 哎，这怎么了？
5: 鱼刺啊！
4: 你吃点东西。
5: 这个顺一顺。
0: 天先生，

0: 哎，好像好了。哎，你这个什么菜？啊，
1: 这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道北方甜点，叫三不沾，不沾碗，不沾筷子，不沾牙。
0: 哎，这个好，三不沾，这名字也好啊，香甜绵软啊，毫无沾滞之感啊，名副其实。你菜做得好啊，而且说的也好，有文化。
1: 谢谢
2: 天上。你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刚才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答案呢。啊，
0: 少老，我没有顾左右，这恰好有刺儿卡住了我这一口。这个菜很顺滑下去。
2: 可臣，上海滩当前形势之险恶，可不是一根鱼刺用一口三不沾就可以轻轻松松的送下去呀。 啊
0: 明白，少老苦心，林先生美意，田某领会在心了。我尝尝这个三不沾来。
3: 好好好，
4: 来。
3: 三儿大姐的梳子自己换，
1: 我自己那就不叫换，叫送。
5: 哎，那小兄弟叫啥名来着？
6: 梁远征。
5: 你真行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敢拉手榴弹，以后啊别犯浑了啊。不过呢，你站在我面前为我挡手雷弹那刻啊，我觉得真挺爷们儿。你说你就不害怕他把手雷弹真拉着了？
3: 没那胆儿，不敢拉。他拉的话，我就哐一脚给他踹出去，踹哪儿我都想好了。
6: 营长没了，我救不了他。
1: 哎，兄弟，起来。
7: 别难过了啊！你看看现在这帮兄弟们，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你牺牲了一个营长，你又多了我们这帮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别哭。
3: 老兵游子，你怎么又游到武汉了？
1: 上次分开

0: 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要过来找你吗？你以为我们是开玩笑的？我跟兄弟们都拍过胸脯了，凭你的本事早晚能当上大官。所以撤退的时候呢，大伙就跟着我躲躲闪闪的一路就找过来了嘛。
1: 进了武汉地界啊，到处都是宪兵，多亏我大哥这聪明劲儿。大哥，当时你怎么说来着？
0: 我跟兄弟们说啊，要想保命，哪里最安全？凭我十多年的战场经验来看，只有军队的医院那是最安全的。兄弟们身上都有伤是不是？
2: 对啊，有，
0: 是不是？对了，伤就是咱们的通行证，只要进了医院，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好看的小护士。
1: 所以啊，我们就满世界的找这个军医院，结果遭遇了小鬼子，让我大哥办了这么大一通行证，就为了找你。鬼门圈里走了一关。
0: 什么叫鬼门圈走了一关？那叫鬼门关走了一圈。我九条命的人，到哪里走，走几圈我都不害怕。但这个事儿啊，从此以后不再提了，就当没发生过啊。总之咱们呢，在医院里把人找到了，这就说明我对了，是不是？
3: 是。
0: 说的正事啊，说的正事。你这大老远的从徐州到武汉绕了这么大一圈，你还放弃了为自己证明，你到底是咋想的？
4: 啥咋想？放弃了就是放弃了。总之我辜负你了，千里迢迢来找我，现在啥也不是，让你受了伤，对不住。
0: 说这啥意思？你怎么样我们兄弟们心里最清楚，大家大老远的奔着你来，就是希望你带着大伙再重新打出个模样，是不是？
5: 是啊，说好了，
6: 我们都商量好了。
4: 那么我能跟着你吗？行啊，你手榴弹扔得好。
0: 以后可不能冲着我们再扔了啊。是。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

0: 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8: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哇，
2: 亲
3: 亲的宝贝，
0: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4: 半文明史，打卡文明每一天。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4: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4: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积怨已久，忍无可忍。
5: 结婚十二年，就为什么所有的事儿都针对我呢？自认为我做的也挺到位，怎么就偏偏看不上我呢？
4: 脾气暴躁，无可奈何。
6: 在那大吵大闹，路人都吓坏了，把那个烧烤摊都掀起来了。
7: 跟那个破烧烤摊的，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4: 刁蛮任性，没完没了。
6: 周末很忙，然后需要加班，他呢，把我做的所有的文件。

0: 给他删掉，他硬是要我陪他去写诗。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环境美化人生。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1: 家，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哎，你帮我挡手榴弹的时候，我一抬眼就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小护士，长得那是风调雨顺、山清水秀的，而且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过来了，过来，过来了。
1: 老兵油子，哎，别打不来主意了。他叫韩小月，男人死在淞沪战场上，他对所有的伤兵都好，对谁都一样。
2: 哎，你们几个，谁让你们自己跑出来的？赶紧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快点。
0: 小月姑娘，是你亲自给我们打针吗？
2: 对，挨个打，走，快点，
0: 哎，排长。

0: 哎，
1: 喝点水。
2: 哎，来来，开车。哎，小月姑娘，我这是贯穿伤，屁股上也有伤，你觉得往那打合适吗？
1: 合适，我给你打个贯穿针。
2: 三儿的姐还等你说对不住呢。
1: 哎，咱们中午吃啥来着？有鱼翅。

今天是中元节，万福的坟离这不远，我要去看看他，给他烧香。你也去吧，顺便给你家人也放。

0: Похоже.子弹贯穿，这位兄弟应该已经阵亡了。这一定发生过战斗，他的身体很可能已经被江水冲走了。
1: 这就是我给万福利的坟。几天没来，又添了这么多新坟。背上的字都看不清了。

0: 我在立这个坟之前，我小姐还笑话我，这么小的年纪，还挺封建，才知道立什么衣冠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衣冠冢，就觉得想给万福哥立个坟，好留个念想。万福哥没有了亲人，我也没有，所以万福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有的时候自己难过了，就过来坐一坐。
1: 感觉他在跟我说话，他也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安护士，以后我叫你小月吧。
2: 那我叫你张大哥。
1: 啊，小月，我要谢谢你。我八十七旅的所有兄弟都战死在淞沪，尸骨未存。 什么都没有，
2: 而你能在武汉的长江边为万福兄弟立这么一座坟，也算是对那些兄弟的祭奠。谢谢你。

0: 张大哥，你看，这开出一朵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万福哥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呢？
1: 是，这一定是你的万福哥在对你说话，在跟你打招呼。他是想告诉你，他在那边很好，看到你在这边，天忙忙碌碌，独当一面了，他放心了，安心了。我很羡慕你，小月，你比我好。你心里思念一个人，你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说说心里话。我爹，我老婆，我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全都死在南京长征军，什么都没留下，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说话的地方。

0: 看着这浩浩的长江，我就在想，这江水白天流，晚上流，他懂感情吗？他知道我心里疼吗？知道我有多难受吗？他知道，他会疼。
1: 张大哥，我老家有个习俗，过中元节的时候要折草船，就用那种草，就像放河灯一样。你从武汉放一只草船，过几天就能到南京，你还可以捎一些心里话过去。
2: 对，你说的对。今天在武汉，过几天到南京，再过几天。 他就回到大海，终归会到大海。摘草，折船。
0: 你折一个大的，给你的家人；我折一个小的，给万福哥。
2: 折很多很多只，给我87旅的兄弟们。也给你的万福哥。

0: 张大哥，这个头可以扔给我。
1: 你不怕？
0: 不怕。这位兄弟跟万福和你都一样，都是大英雄。我想把它拿回去，把里面栽满花，放病房里，给兄弟们看。

0: 爹，要么您别耗着了，我给您把床板放下来，您先休息吧，我来等万福。
1: 咱们一块儿等吧，我也惦记着，应该是快了。嘿，回来了。
2: 如何？砸了，输了。那林找桂鱼输了，独月乐、众月乐也输了。
0: 嗯，
2: 那你是按照我们说的背的吗？

0: 不应该呀，不应该，难道周文王不管用？
1: 菜没做好？
2: 做好了。
1: 词儿没背对？
2: 都背下来了。
1: 那我让你最后跟田先生说的那些话你说了吗？
2: 全说了，一个字不差。
1: 你怎么说的？你再跟我说一遍。
2: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呀，席间我把那菜名报完了之后，我就主动找田先生，我把他拉到一边，我就跟他说，田先生，其实我们这个孟府家宴就是个幌子，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诗经大雅含义什么的，就是为了给席间增添一点雅致，其实我不会，都是我爹我媳妇儿教给我，我生背下来的，我吧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嘿，那田先生一听，啪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就说，哎，你小子居然敢骗我是吧，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
1: 他说你骗他？
3: 此人也如此浅薄，枉费了我们一片苦心，不教也罢。
1: 爹，万福，我是这样想的。之前呢，我认为田先生见多识广的，肯定不会因为听了几个故事就这么快下决定。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错了。但是呢，我仍然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给这些菜式编了这么多故事，它是可以增添一些席间雅趣，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实话的呀。你只会做家常菜，那就是只会做家常菜，那是会做家常菜，是懂得人间本味。做菜的本分不就是做人的本分吗？所以万福，你千万不要难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输。
3: 是这么回事儿，然也，
2: 我没有输，我没有输，我根本没有输。田先生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大厨，嘿，还让我做大厨。我都菜赢了，
3: 赢
2: 了！田先生不但没有骂我，还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主厨，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
3: 你这个臭小子，我拿钱！
2: 别别别，等一等一等，我错了，
3: 我一定。
2: 哎呀，不是咋了嘛？
1: 别跟我说话，幼不幼稚啊？多大人了都？
2: 哎呀，我就逗逗你们玩嘛。哎，不是你不知道。田先生就是听了你交给我说了那番话之后，马上就指着我说，我就喜欢你小子的本分。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你的话怎么对田先生这么管用？
1: 因为你傻呗。为什么？
3: 因为你傻。你真是傻啊。君子可欺以其方，现在看来呀，一大堆华丽的词藻不如一句真诚的实话呀。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未来可期呀。是那么回事儿。
2: 是这么回事儿。
4: 工厂的事，邵会长他们要是不出面，先生可怎么办呢？
5: 布朗以前跟先生提过建议，说咱们浦东那几个厂子光挂几面外国国旗是不够的，最好找个可靠的日本商人，让他挂名参加组，由这个日本商人出面跟日本军方交涉，就算是日后送钱找门路也方便些。
4: 可还是被先生拒绝了，他是先把希望寄托在邵会长身上。

先生可能在楼上。这个邵会长，要是公开落了水，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都会被他拖下水，那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北平战事一开，先生就和日本人股东撇清了关系。

0: 担心，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先生是不会让工厂跟日本人有关系的。
1: 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那个工藤跟先生就有过命的交情。
0: 是，
1: 而且我想他会帮忙的。他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我听过他公开的骂日本军部，说那些发动八一三的少壮派都是丧心病狂。
0: 以前我就跟先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先生就是不愿意。他说这是下下策。
1: 可现在其他的路都被堵得死死的，哪有别的路可走啊？

0: 明天你陪我去见工藤先生。
1: 是。
2: 先生，我还是得跟您说啊，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
0: 去查，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人皇不讲啊。

0: 谢寒护士。小月，
1: 小姐你怎么来了？恭喜你啊，成为真正的护士了。我还差得远。对了，你跟罗少爷谈的怎么样？没有了爱情。
0: 生活就像花瓶一样空洞，我以前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并不理解娜拉的心情。
1: 小姐，在我心里，你就是娜拉，是你教我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独立、坚强、勇敢，不要做男人的附庸，要做自食其力的娜拉。
0: 傻妹妹，那都是戏。
1: 你说过了，那不只是戏，那是生活，是高一级的生活。一个人就应该那样活着。
0: 那只不过就是。 我的青春，我的梦，远离战争才是现实。

0: 小月，你是不是和祖良一样，瞧不起我这个逃兵啊？
1: 是的，小姐，王少爷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
0: 勇敢。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逃兵，送给你，做个纪念。

0: 小姐，
1: 为什么
0: 真的决定要走了？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千万要打起精神。出去之后千万别只顾着看书，把行李给丢了，提包一定要在胳膊上，钱要分开放，如果天气冷那就要记得加件衣服。
2: 好了，我的傻妹妹，你怎么像我妈一样唠叨？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姐。
0: 好，姐，照顾好自己。

写信给我。

0: 于小姐走了。
1: 淑珍走了，我一点都不怪她。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即使以为自己是个战士，就像现在的我。
0: 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只是一年时间，你就已经判若两人了，从之前热血的少年变成了最坚强的战士。
1: 这一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云奎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熬多久啊？
0: 我不知道，5年、8年、10年，或许更久吧。
1: 有的时候我看着医院外的停尸场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
0: 我们难熬，敌人更难熬。一旦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了，那就进入了消耗战，战事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时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是，现在看似敌人是节节胜利，占领了半个中国，可是我们中国大呀，他们占领的区域越大，军事控制这些占领区的困难也就变得越大。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只要我们能承受这些牺牲还有苦痛，不断地削减他们的实力，我相信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2: 我们还应该到敌人的后方去。
0: 对，敌后战场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
1: 云奎哥，你听说过八办吗？最近新华日报上有几篇文章和你的观点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有两篇游击战的文章，真是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啊。
0: 你跟他们有接触？
1: 谈不上接触。你记得在上海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谢宇峰谢先生，他也来武汉了，还给我看了一篇论持久战的论述，其中见解直指抗战核心，如今在我们中间悄悄穿越。
0: 可以给我看看取取经吗？
1: 当然，这稿论述中
3: 对社会各阶层和抗战局势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云奎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0: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
4: 孟嫂，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净。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名灰扫干净就行了。这很干净的，每天都打扫。
5: 色宝姑娘，
4: 哎，
5: 我爹他现在在午休，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
4: 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
5: 行，
4: 就是别让小云云在屋子里拉尿，会有味道的。
5: 不会不会，
4: 我先去收拾田先生卧室了。
5: 嗯，
4: 你先忙着。
5: 好嘞。
4: 嗯。

0: 月明，想不想听故事啊？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孩》，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妈妈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就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这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她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你也觉得她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两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逃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她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沮丧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就拿它当摇篮。于是小女孩就光着脚，她的脚被冻得发红发青。她很可怜，对不对？她的破旧的围巾里面兜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又没有一个人买她一根火柴，也没有人给他一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听懂啊。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田先生，
1: 接着把它讲完吧。
0: 我这是逗孩子呢。
1: 孩子叫月明
0: 啊。对，月明。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0: 先生，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就没出去。
0: 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

0: 这个饭店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
1: 你自己来吗？
0: 啊？
1: 四宝也被开了吗？
0: 是啊，不不，没有没有没有，这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吧？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

0: 您是？我是
1: 田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
0: 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
1: 好，好，好。来来来，喝点水。
0: 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
1: 哦，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啊？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这是一本宋版书。啊？哦，哎呀，现在在上海能够靠到几本宋版的书，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
0: 您帮我长长眼。啊。

0: 可惜啊。
1: 怎么？
0: 这书啊，不倒带。
1: 我那朋友说，这个不是北宋版，也绝对是南宋版，捡了一个大漏啊。
2: 这个宋版书啊，分南宋版、北宋版，就这南宋版啊，也有好几种。哦，有南宋版刻印啊，还有南宋版元代重印啊，还有南宋版的复刻版。您的这书啊是复刻版，价值不大。
1: 哦，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哦，
2: 这书啊，首先呢是要看纸色，然后要看字刻，
0: 还有版口啊、鱼尾啊。要是真正的南宋版，首先是墨香字美，秀雅古今，展卷便知。你闻一闻，是不是没有墨香味儿啊？哎呀，这么说起来就太麻烦了。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呀，我藏的那个《庐山记》，纸墨之美呀，令人爱不释手。
1: 您收藏过《庐山记》？哦，
2: 哎，我是一个穷读书人，没有什么收藏，只是有机缘见过而已，见过。
1: 那我那朋友一准是被人骗了，人家跟他说，这本书是民国21年盘芬楼被日本人纵火抢出来的几本书之一。
2: 盘芬楼，
0: 哎，可惜呀、啊，那是我的朋友张元济先生数十年的心血，藏书46万，古籍3700种，35000册呀，毁于一旦，5层楼炸成了空壳，惨不忍睹啊！
3: 日本人

0: 故意的轰炸、焚烧，他就是想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那闸北的那些楼，他日可以修复，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他是不能够恢复的呀。
1: 方先生，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下，您刚刚写这个“获山中贼易，获心中贼难，又当何解？”
2: 啊。王阳明先生啊，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躬行实践自己的良知之说，知行合一，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感知其身，感行其意，如暗示一句，令人崇敬啊。所以我一直教导臣子
3: 要文武兼济，学以致用。
1: 爹，
4: 田先生，
0: 田先生，哟，您是田家泰先生？
1: 正是田某，冒昧了，刚才没有自我介绍，叨扰了。
0: 失敬失敬了。
1: 这是令郎。
0: 啊。啊，犬子，犬子。
1: 哦，刚刚正在夸你，说你文武兼济，学以致用。嗯，多亏了老先生指点。
0: 哪里哪里，
1: 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行，改日田某再来请教，告辞了。
4: 好。

0: 他。
1: 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拿了一本书让我给看看啊。
1: 不是，你要说多了咱就穿帮了啊。
0: 那你听见我说什么了？
1: 我
0: 无妨无妨，无关此人，亦读书人也。

飘散在他之歌中。

0: 小月姑娘，你站在花丛里真是太好看了，我们都分不出来哪朵是花，哪个是你了。你可真够油的，发自肺腑的。小月姑娘，你摘的这些花是送给我的吗？
1: 是，就是采给你的。给你采的蒲公英你吃了吗？
0: 给你采的莲翘，你吃了吗？给你采的黄连，你吃了吗？
2: 吃了，都吃了。你采的药，我当然要吃了。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一想起来啊，心里就暖暖的。
3: 吃了我采的药，才能治好你的嘴。
0: 水美，山美，人更美啊。
3: 走吧。
4: 摆出来是六腿的，不是六嘴的。腿要六，嘴也要六啊！二一，二一，二一。
5: 哎呦，
4: 吓我一跳！发工资了？
5: 嗯。
4: 怎么了？事儿不对啊？
5: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文明是打卡文明每一天。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积怨已久，忍无可忍。
3: 结婚十二年，就为什么所有的事儿都针对我呢？自认为我做的也挺到位，怎么就偏偏看不上我呢？
0: 脾气暴躁，无可奈何。
4: 在那里呢，大吵大闹，路人啊都吓坏了，把那个烧烤摊都掀起来了。
1: 跟那个破烧烤摊的，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0: 刁蛮任性，没完没了。
4: 周末很忙，然后需要加班，他呢把我做的所有的文件给他删掉，然后硬是让我陪他去写生。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客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1: 爱情保卫战。
0: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G，选中国广电。那看看我们今天这两对情侣啊，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来请出今天的两组嘉宾。
2: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张先生，49岁，来自辽宁，销售。姚女士，43岁，来自辽宁，国企职员。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3: 请给你们目前的婚姻状况打个分。
4: 50分吧。自从我和他相识，他的父母就看不上我。结婚这么多年，不管我多努力，他们也看不到我的好。在他们的眼中，永远是别人家的姑爷比我好。
5: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自卑心在作怪，他越来越躲着我们，我就不明白了，难道家里有老虎吗？为什么他这么怕回家？
4: 现在我们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在这个家里，我每天是敢怒而不敢言，太压抑了。我真的不知道这种日子我还能坚持多久。
0: 哎呀，这老公气的，我看这小片里这眼泪都快气出来了，
6: 冒烟了都
0: 啊，这气成这样呢？
7: 怎么说呢，老师，就是结婚12年了吧，我觉得我就有一种我一直生活在这个水深火热当中，那为什么所有的事儿都针对我呢？我自认为我做的也挺到位，那怎么就偏偏看不上我呢？
0: 那咋成的？那不也成了吗？
5: 对呀，我妈不也后来不也同意了吗？
7: 她是实在拗不过她姑娘，迫不得已同意的。
5: 那我妈对你后来不也是挺好的吗？
7: 好啥呀，我们俩刚结婚不到1个月，然后有一天我们俩公休，合计就回去看一看老人，然后早上我们就上菜市场，我买的菜又买的水果，然后就去老两口家了。我岳父开的门，一看我们回来，岳父挺高兴，就把我们迎到这个客厅里了，寻思先唠会儿嗑吧。唠了没两句，我岳母就从里屋出来了，就指着我媳妇说啊，哎我跟你说件事，这个我昨天下楼看见你那个闺蜜的那个男朋友了，又换台车，哎，这车漂亮，我估计啊得大几十万吧。我就合计那得了，我在这坐着也不合适，你说我这唠啥呀，我就合计我自己拿行动来感动他们二老吧，我去做饭去吧、我就拿着水果这个菜，我就上厨房去做饭去了。我忙活了半天，忙活了2-3个小时，做了一桌子菜，对吧、我合计哎这回挺好了，没想到没吃几口呢，那他妈嘴里头这吃的我做的菜，然后这个又开始说上了，哎呀，这个菜我前两天吃了，上那谁家也有这个菜，这个菜是那个他家那个姑爷做的，他家那个姑爷做这个菜做的好啊，那是要味儿有味儿，是要色儿有色儿，哎呀，他姑爷那个厨艺，那好。
5: 我妈那个人吧，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心直口快那么个人。
8: 这不是心直口快，
5: 她说话
8: 这是有所指的、
0: 就是。不是，这都十几年前了嘛，这先生你也知道，当初人家妈就是没同意，这不才结婚1个月的时候。有点风凉话就忍了呗，咱以后看行动不就行了吗？十几年了，怎么还拿出来在这儿又翻来覆去？
7: 不是，他一如既往是这样啊，这让人无法忍受、
0: 没改观吗？你们
7: 没有啊？
0: 生孩子了吧？
7: 啊，有了，现在有一个6岁的儿子。
0: 那就是结婚第几年要的孩子？
7: 8年。
0: 那8年就光你们俩住一块儿是吧？
7: 对。
0: 住谁的房子呀？
5: 我们家的。
7: 老师是这样的。

0: 我也有房子啊，就我那个小，嗯，因为我当我自身条件在这儿嘛，经济条件不允许买大的嘛。
1: 那现在跟岳父岳母还是住在一起了？
2: 对，就自从我怀孕以后，我父母就一直过来照顾我们和孩子，然后现在就一直在一起住。
1: 对，
3: 就住了六七年了哈。
2: 对
0: 对对 对。
4: 岳母有没有对你好的时候，好的地方有没有？
2: 我妈妈知道她跑销售，冬天在外面的时候特别冷。然后我妈特意给她买了一个羽绒服，而且价格还挺贵的一个名牌。
0: 老师，你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事情不像她说那么简单的。有一年冬天，老两口有个想法，想上街溜达溜达。然后我媳妇就瞅我一眼，你说我一个姑爷，在这家我也不敢吱声，我就跟去呗，我就去了。那年天也比较冷，我寻思我就买一件羽绒服。我真就相中一件，完了我试来着，穿到我身上，我就觉得特别得体，就像给我做的一样。这件衣服，我一眼就相中了，然后我就想买。这时候呢，我岳母就过来了，走到衣服跟前看一看那个价签，然后转身就走了。我岳母就走到他的跟前，就跟他说了几句，然后不一会儿就是他就过来了，他说这个咱别买了。我妈说这个太便宜了，完了上一个品牌店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
3: 谁出的钱呀？
2: 我妈妈。
0: 我岳母。但是不是钱的问题，
4: 有点伤自尊了。
0: 对，这个衣服他穿我身上他不得劲，他们给我选那个穿我身上他不得劲。
3: 那你不要不行吗？当时
0: 我觉得反正我把这个家的氛围可能是我
3: 啊和谐一点啊。
0: 对，因为可能我父亲去世太早了，我太想得到家庭的温暖了，
3: 所以要了呗。
0: 对，我很在意这个家庭的氛围。
3: 你这人你要了就表示感谢。
4: 对吧，
3: 要不你就别要，
4: 要了就看好的那一面。
3: 是吧，你母亲啊从一开始可能觉得这小伙子条件不好就不太接受，听到现在呢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接受哈。那你呢？就太太对你呢？太太会站在你这边替你说过话，或者说妈，你别说这些了。
0: 结婚前他是站在我这边的，结完婚渐渐的就向他爸他妈那边靠拢了嘛。2019年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了，然后就是那时候我这心里又燃起希望了。我合计行了，这回你们愿意说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也不跟你们掰着，我也掰不明白，是不是？那我把精力重点放到我儿子身上，好好培养培养孩子。那事与愿违，那不是那样的。那现在我看了，自从我儿子出生以后，我的烦恼反而还加重了，我更压抑了。我儿子那年也就2-3岁吧，小孩爬到沙发上往地下蹦，我怕孩子摔坏了，然后我就说了2遍，让他不要往下蹦，那孩子也不听啊，然后继续爬上去蹦。说实话，我有点生气了，然后我就假装照小屁屁上，我轻轻的就拍了2下，谁知道孩子哇一下就哭了，一转身跑了，跑到那个我岳母那屋去了。这不大一会儿，我岳母和我岳父领着孩子手就出来了，出来了，我岳母这也不问青红皂白呀，那劈头盖脸就冲我来了啊！你那么大个人啊，你打孩子，你打孩子有什么能耐？那么大老爷们有能在外面多挣俩钱啊？就知道在家跟孩子耍横啊！哎
3: 呀，扎心呀！
2: 咱家那孩子怎么来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啊？那结婚8年多都没有，那是我妈拿钱让咱俩做试管才有的这么个孩子。那你说我妈能不心疼吗？你别说我父母心疼，就我都心疼，你咋还我都心疼？
0: 不是，那孩子也是我亲生的，那难道我不疼吗？这不都是为了孩子让他长点记性吗？教育孩子吗？更何况我也没使劲打呀。
3: 这教育孩子吧，你们自己商量。关键是就咱妈哈说了这句话，说你去外边去赚钱去，你别在家横。这句话你觉得说完伤不伤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的自尊吗？
2: 我觉得我妈只是说有口无心，他只是顺口说的，但是呢放在他的心里他就认为很严重。
4: 你们整体对孩子教育就充满了溺爱，就是一般情况下父母中一个人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其他人是不能插手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教育规则。
2: 自己想出个办法来，人家跟我商量了要买个学区房搬出去住，
0: 这个办法也没有错，也不过分呢。你让老师听听，
1: 这是个好办法呀。
0: 对，
2: 那你说搬出去住了，我父母岁数越来越大，特别是我母亲身体还不好，出去了谁照顾他们呢？
3: 我觉得你现在和你妈是一头的，也有点
4: 她现在就是她妈，
3: 看不上你，
4: 她就是年轻时候的她妈，
3: 是吧？
5: 特别
3: 你现在看不上你老公，这是你老公最不舒服，因为他从头上知道我丈母娘看不上我，但我媳妇儿爱我，混着混着连媳妇儿也看不上我了，
4: 很怪孩子也看不上他。
1: 是啊，
3: 哎，
1: 以后孩子会看不起这个父亲的，
3: 真难受。
1: 因为现在夫妻之间如果感情好，相亲相爱，孩子以后的心态一定是很健康的。如果说等 等到孩子看到自己的父亲在这一个家被两个女人折腾的一点地位没，以后他自己都不想当男人了，我告诉你。
4: 先生，你有没有什么成就感，就是在这个家庭或者在

0: 自己工作里面，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做哪些事儿是让自己感受有成就感的？
1: 这么长时间都想不到，
0: 这形成问题了，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2: 就是在家里，他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哪一件事情做的是可以荣耀一下的、炫耀一下的，甚至是被尊重的。我问一下，就13年的婚姻，你和自己的丈母娘吵过架吗？
3: 有过两回，本身就是这么大个事儿，然后最后就变成西瓜那么大。
1: 举一个例子，就是你真吵起来什么事儿？
3: 有一回哈，那是个夏天，那天也不知道怎么的，孩子晚上就不爱睡觉，眼瞅着快10点了吧，他说他想吃冰棍儿，我岳父就听见了，这一下从沙发就蹦起来了，然后跑到那个冰箱就翻个冰箱给孩子找冰棍儿，找了6、13招没找着，马上换上衣服就噔噔噔下楼上超市就给买去了。那就我在旁边看呢，我也不敢吱声啊，然后我就走到他面前小声跟他说，你看孩子吃那么多凉的对孩子身体不好，马上孩子就要睡觉了，睡觉前你再吃那么多凉的，是不是对孩子身体不好？
1: 也没错。
3: 然后他怎么说的？
4: 那吃个冰棍又能怎么的？天热，谁让孩子不吃冰棍？至于那么小题大做吗？
3: 然后接下来我就有点绷不住气了嘛，我说你们这难道是对孩子好吗？然后我岳母，我俩就拌了几句嘴。
1: 哎呀，所以这家里边这是挺憋屈的，关键是你妻子现在确实没有站在你这边。听听我们老师的建议啊，
5: 就是首先大姐，我跟您说啊，就是不管是您也好，您父母也好，我觉得你们有一点太强的这个优越感了，而且这个优越感其实是从始至终的，你不要去优化那一条你没有选择的道路，你不要觉得你换一个老公你就能过得比现在好，你这些烦恼就不会有，你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烦恼，各种各样的烦恼都会有，因为你在步入婚姻之后，你的个人没有成长，你一直在趾高气扬颐指气使的对你的老公说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就像刚刚我注意一个细节，就是说他说他要搬出去，你第一时间你蹦出来那个话，你搬出去那我父母谁来照顾？首先是你应该去照顾，而不是你第一时间反应说他走了我父母没人照顾了，那你是干什么的呢？第二个就是你们家的人没有因为他这些年的主动付出或者他的辛勤劳作而给了他任何相应的肯定，你扪心自问，你摸着良心说他有进步吗？
4: 有。
5: 那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只说对方永远没有去做的那些事情呢？你们家总共5口人，4个人是一个团伙，他一个人是个外人，你这样会给孩子树立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就是你的孩子以后就知道说他只要跟多数权力者站在一起，他可能不追求真理了。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这个教育是非常失败的。你可以继续我行我素，但你要继续我行我素的结果就是你往后的人生也要为此刻的你自己买单。大哥，你其实很简单，你不能要情绪激动，你一旦情绪激动你就输，你知道吗？因为你一开始情绪激动就显得你不理智，你一旦不理智你就陷入了他们的逻辑陷阱，你就开始自证，吵不过别吵，拿实际行动出来，你要让他们感受一下，就是没有你的这么努力这么全心全意付出，不是为了说你真的要离开，而是你要开始给自己建立起一个安全区的一个屏障，否则这样下去的话，虽然你是个男人，但是我觉得你的身心健康发展可能也会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先缓一缓，然后两个人单独的聊，你们俩安安静静坐下来好好的把你的诉求你的想法跟他说，你得让他知道你现在在一个究竟什么样的处境里，你一味的忍让你已经忍到头了，我也已经看到头了，再往下走如果你们俩再不做出任何的改变，真的就拜拜了。
0: 一个家庭为什么会越过越糟糕，为什么会鸡飞狗跳，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家庭的权力是掌握在全家情商最低的人手里。你妈是不是个情商超低的人？你琢磨啊，你妈是不是一个未来会担心自己养老问题的人？而这位先生恰好是一个父母都已经不在了，他自己是没有任何父母辈的养老压力的，而且他在父母生病的时候衣不解带照顾了他妈多年，又有照顾老人经验的这么一个人，他是不是你妈养老的最好人选？你妈当时应该特别喜欢他才对，可惜他就是被自己一时的情绪控制了。我女儿应该找更好，你女儿就你如果今天真的找了一个挣大钱的，请问这个挣大钱的会对你爸妈有他那么好吗？他会这么唯唯诺诺吗？你爸妈敢在他面前摆出这个架子吗？你爸妈现在气能通畅吗？ 恰好是因为你选的对，选的好，你妈才过上这些年的好日子，她还不知足，她还不知道对在哪儿，好在哪儿。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你先生啊，他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为了孩子买一个学区房。

0: 和你妈常年住在一起，她产生的逆反导致她以后不会照顾你爸妈。但是真的分开了，她出于内心的责任感、感激之心，她反而会照顾你爸妈。人的心理啊，她过头了之后，她会扭曲、会变形。你不能再让她这么扭曲变形下去了，你一定要给她空间。她的空间越多，她忘了你妈曾经对她说的那些事，反而她对你妈会产生一些感激之心。第三个，我觉得先生，你最主要的财政，也就是对孩子的财政不影响，你就让他消费，你把他给哄好了，他是不是也会安安分分来跟你过日子？核心家庭是三口之家，就你们两个人加一个孩子是核心家庭，你父母和你的那个核心家庭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所以啊，我是比较建议你们搬出来的，但是呢，也不能一下子全搬出来，每周2到3天回去跟父母住一住，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个过渡期，不然老人心里啊也一下子接受不了，孩子心里也一下接受不了。
1: 陆琪老师一下就把这个问题的根源找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情感困惑，想要让我们陆琪老师给你指点一二，去微信公众号搜陆琪老师的名字，哎，就会找到陆琪老师了。您再啊报一下自己是我们爱宝的粉丝的这个身份，陆琪老师还会给你们送上一份新人的礼包。真的，我觉得陆琪老师都说完整了，但我还得给女生啊，我得给你再加加码，让你真正重视到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个家里边，连儿子吃个冰激凌你都做不了主，人家没人看得上你，丈母娘那话刀子一样说出就出来了，你回到家都不想进家门，在楼下得抽根烟，人家全家去旅行你能逃就逃，都不愿意参与。我就问你，那你要真搬出这个家去透两天气儿，你想不想？
2: 说实话，这个方法我也不采纳。
1: 你老公有多好啊，我都想说咱就透口气儿不回来一周行不行？一般男人说行啊，那我透透气儿呗，你们反正也不需要我，我钱照样交给你还不行吗？他一句伤你心的话都说不出来。
3: 他主要想孩子。
1: 你陆琪老师说你妈没情商，你这情商也被你妈带沟里了，
0: 传承下来了。
1: 他不心疼你啊？我听起来他都没有怎么太说他儿子的事儿，主要在说你，主要希望得到你的重视、你的关注、你的支持、你的肯定，还没听明白吗？你但凡能说句话说，妈呀，你别说了，因为我老公多不容易，这么辛苦挣钱，我就觉得我老公好。你但凡有这么一句话，他多少苦都咽了，是不是？
2: 那肯定的。
1: 所以啊，你的智商和情商呢？你家过到今天你老公这么不愉快，我告诉你啊，你占90%的原因。咱不能要求老人，实话实说，你丈母娘和老丈人来是刚生孩子的时候转不开身的时候帮你们的忙啊，就算嘴上对你不够尊重，人家实打实出钱出力，是不是这份情在啊？所以咱不挑老人的理，老人的对与错是单说，你这个妻子得有担当啊。所以咱要好好过日子，你们是一个很有感情基础、很希望把日子过好的夫妻。如果真的是离心离德的，我们就不劝了，也不是不能离婚嘛。你们其实想把日子过好，想把孩子带好，还想孝顺老人的，对吧？你这老公其实很孝顺啊。那既然有这样共同的希望幸福的想法，咱就把那个劲儿往一处使，啊，别往那个不对的地方使。妻子要作为。
4: 我希望，你的母亲不要再欺负张先生了。我觉得已经用到欺负这个词了，这个有点不善良了。他刚刚在讲话的时候你听到了吗？还讲的是我妈，没讲我丈母娘，他真的当妈了。其次，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没有考虑过任何跟你分开、跟你离婚，甚至他想搬出去透两天风他都没有想过。这么好的一个男生去哪儿找？还有一点就是，你们这样的生活方式，孩子的姥爷以及他的父亲，家里的男性形象都是这样树立的话，那恰巧你们家的孩子还是一个男生，他对孩子成长也是非常的不利的。他会不会延续您的母亲和你的这种交流方式？很严肃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希望搬出来，比如说周末了回去享受一下，让父母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有孩子那两天让他宠一宠吧，可以吃个雪糕，大哥肯定也赞同。但是1、2、3、4、5的时候你们过你们自己的小日子，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5: 你看这个男人在你们家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家这个男人根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堂堂正正扬眉吐气的男人，这种寄人篱下我们无法感同身受。

0: 我刚才为什么问十三年的婚姻你敢和岳母家里吵几次架，屈指可数两三次，这就说明他一直在这个家努力着挣扎着想好好过，他根本没有想说我要逃离这个家。但是如果你们家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电视机前征求观众的意见，有几个男人受不了，至少我投票受不了，
1: 我也受不了，
0: 没有办法过啊。另外我认为你们家存在的矛盾困局钥匙并不是在你父母手里，而是在你手里。你父母强烈反对，但是你坚持了，父母不是听你了吗？老人是希望你们好的，如果你们两个人你对他的尊重彰显给你的父母看的时候，我坚信你父母的态度是会改变的。该说的我们大家都说了，最后送你两个字，珍惜。
1: 其实我再补充一句啊，我是锦州人，你们是营口的，对不对？
2: 对，
1: 应该离得很近啊。我代表大哥邀请你们到锦州，我作为大哥的朋友们，请你们吃烧烤，请你们一家吃烧烤，
3: 谢谢
1: 好不好？
2: 谢谢老师，
1: 就是请你们去锦州玩，因为我作为大哥的家人，我要替他撑这个腰。
4: 说明你老公是值得我们大家去鼓励、支持和赞美的好男人啊、所以您二位也坐下来休息休息，思考一下老师们说话啊。我们听听这对年轻的情侣他们的故事啊，来，有请两位。
5: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周先生，28岁，来自湖南，职员；阮女士，21岁，来自湖南，学生。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6: 感情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7: 他总拿年龄小当借口，什么都听不进去。
8: 他总想改造我，现在要求越来越多。
7: 我已经很包容他了，可他还觉得不够。
8: 我还小啊，就是需要一些时间长大。
6: 对方怎么改变？
7: 我希望他能尽快成长起来。
8: 我希望他能像刚恋爱的时候一样爱我。
9: 中国广电天机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9: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其实也都还不大啊，只是女生更小一点哈，人家比你小7岁，当初是你追的她吧，男生？
8: 刚开始的时候是我先追的她，就那时候刚上大学嘛，然后就部门里聚会，然后她是我那个部长的朋友，就她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就很帅气温柔嘛，就像漫画里走出来一样的，我那一下子就沦陷了，然后我就先跟她表了白。
4: 这第一次恋爱是吧？
3: 刚开始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她很可爱，我就觉得可以多包容一下她，然后就她年小我可以多教教她啊。可是过了这么久了，都4年了，她还是这样，总是以年龄小为由然后跟我吵架。我们第一次情人节的时候，他不是说他想吃那个烧烤小龙虾吗？我就订了一个烧烤摊。
8: 那我当时也不止说了我想吃烧烤和小龙虾呀。
3: 那
8: 我还跟你讲了别的，我说我想吃那澳龙啊、波龙啊、那鱼子酱那些，那他也没带我去吃呀。
3: 后面带你去吃啊，我不是都跟你说了？那你当时在那里大吵大闹的，路人啊都吓坏了，他把那个烧烤摊都掀起来了。
4: 哎呀，想不到你小小这个模样，小可爱，这那么大脾气呢？
8: 那个烧烤摊那油烟那么大是不？然后我一早上起来就化了那么久的妆，我想着就第一个情人节跟他就好好过嘛，他就订那么破烧烤摊的，一点仪式感都没有。
2: 因为我是长沙人啊，就是我问一个情况，你这个烧烤摊是平时就是很难订的那种吗？
3: 是哦，对对，是很难订的那种，就是说我提前是做了攻略，然后
2: 那这个有这个其实是不能怪，因为长沙确实我自己长沙人，长沙很多的有名的网红的那些打卡店，你真的是要提前做攻略，掐好时间，
3: 对，
2: 你才能吃得上。
4: 就是人家情侣去其实是很有仪式感的。
2: 对，这个其实不能算他全责。
4: 对，老师们说完，你男朋友解释完，你心里舒服点吗？其实男朋友用心了，只是没有选到你的心坎上。
12: 他好吃的店好像都是类似于大排档啊之类的。
2: 对。

0: 那那个地方
1: 人山人海，我去过。
0: 那对呀、啊，那那地方全是人，那不打扰我们两个吗？
2: 行，这事儿咱们放下啊，就是顶多上升为男朋友不太了解你的仪式感的需求，嗯、是吧？但他也用心了、嗯，你不能说他情人节没用心啊。
3: 小事加一。
2: 不过这个小软软还真是让人一开始刚接触他的时候不太忍心大声说呀，或者批评他。我估计男朋友也有这种感觉。那后来呢？你不说这三四年了吗？他也没变化。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就不够成长，始终以小卖小的事儿？
4: 有一次下暴雨，我说我过来接他，大概还要过半个小时，然后他不听，他硬是要啊说那你不行，你要马上过来，你要马上过来。然后我都说了，我说我在忙工作，要稍微等一下。
0: 你就外面下那么大雨，他就让我在那等半个小时，等那么久。
5: 在哪里等呢？
0: 就在那个宿舍门口那里，那不也会被雨溅着吗？
4: 因为是他学校，可能就是分南门跟北门，然后他那个宿舍就可能离得比较近啊，我就说让他走下来，可能就只要走个两三分钟。
0: 那我都等了你那么久了，你居然还要我走下去？就那时候那雨那哗啦啦的，那下的跟河似的。然后他要我走下去，那我不踩水里鞋就会湿了吗？那我鞋湿了怎么走路呀？
2: 那他应该怎么接你？把你背过来吗？
0: 那他就直接开到宿舍门口来接我不就行了呗？
4: 因为学校比较大嘛，去那个门可能需要就是多绕个半个多小时的路，然后路也不好走，因为它是山路，所以我就延误了一点时间。然后我一出来，我去找他，然后他在那里大吵大闹，他同学他朋友都一直在那议论我们。
0: 等了你那么久，那我就有点情绪呗，就跟你吵两句解解气，那你哄我一下不就行了？
4: 我还没有哄你吗？一直在哄你，从路上一直哄，哄到哄回车上，哄到我衣服都干了。
0: 那么大个怨气，每次喊他做点事情就不乐意。就我之前我不画画的出去写生，然后喊他陪我出去，然后他就一直推脱。
4: 我周末很忙，然后需要加班，然后他呢把我做的所有的文件给他删掉，然后硬是要我陪他去写生。
0: 那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就是随手一动嘛，他后面那文件不也回来吗？
2: 他还有啥事儿不？
4: 他真的就是生活上这样子，然后他在跟他朋友相处也是这个样子。那他有一个那个男闺蜜啊，然后每次我只要一出差，他就要去找他那个男闺蜜去玩。
0: 那他出差去了，那我不无聊吗？
2: 你没有女闺蜜呀？
0: 那我从小跟我那闺蜜一起长大的呀，我跟她又没什么，我跟她找她玩又没事。
5: 发小是吧？
0: 嗯，对呀。
2: 她和她这个男发小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4: 经常还跟她一起过夜。啊？
0: 我躺沙发那边又没躺一张床上。
6: 一个屋。
0: 那我跟她一起也没什么。
2: 发小男发小男闺蜜家住啊玩的时候，你不会给她打电话吗？你不知道吗？
4: 我跟她打了电话，她不接，差不多打了几十个电话，她都不接。
2: 为啥不接电话？
0: 就那时候就玩着玩着手机就没电就关机。我就忘记充电了，第二天给他回过去了嘛。
2: 哎，他要和他的女闺蜜女发小一宿都在一个房子里边不接电话，你怎么想？
0: 那肯定不行啊。就之前他那微信上我就看到他跟那个女领导就一天到晚在那聊天的，聊得可频繁了。
4: 我那个女领导是因为当时刚好是要衔接工作嘛，然后那个领导，然后我就跟他讲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还是进了群跟他聊的。嗯，然后呢他就说哎，那你不行，哎，我把那个女同事每一个列表发什么已有对象请互删。
2: 你发了吗？
4: 他发的，他拿着我手机发的。真的，我在整个同事那里我都不知道怎么立足。
0: 那他们聊天在那公司群里聊不就行了呗？那进了群了不还是加了好友？
6: 那为什么你可以呢？和男闺蜜还同处一室一个晚上？
0: 我跟他同学一起长大的呀。
6: 那他也是看他同事呀。
0: 他们又不是同学一起长大的。
6: 哦，长大就可以啊。
5: 哎，你的男闺蜜有女朋友吗？
0: 那没有啊。
5: 你确定你的男闺蜜不喜欢你吗？
0: 那我们就是正常的朋友关系。
5: 你觉得他男闺蜜喜欢他吗？
4: 每逢过节啊，什么情人节啊，什么七夕节啊，都会给他送花，总是这个样子。
3: 大事你有加一。你真的这大事挺多现在。
6: 对，
2: 你们双方父母知道你们在谈恋爱吗？
4: 知道。
2: 父母怎么看待你们的爱情啊？
0: 那我爸爸开始不同意他，他嫌他比我大这么多。
2: 哎，那不是应该比你大一些，成熟能够保护你吗？
0: 那不嫌他老呗。
4: 当时我真的我跟他在一起，然后我跟他父母做了很多工作，他爸妈家里那些灯泡都是我帮他去修，爷爷奶奶要生病了去医院，然后我帮他去联系，然后弟弟呢要买什么东西啊，要搞什么东西，全是我这边去帮他弄。
0: 那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你去博他们同意。
2: 你比人家大七岁，也工作了好几年了，这有打算吗？
4: 我这边很想去跟他结婚，跟他父母说了也谈拢了。我为了跟他在一起特意买了一套离他家很近的房子，结果他现在总是跟他爸妈讲，然后讲了我他们又来过来找我。
2: 讲什么？
5: 讲啥呢？

0: 就脚就骂我啊，说我又一点都不懂事啊，说你怎么不让着他一点啊，就每次就是一点一种小事情，然后让我去道歉。
1: 来，姑娘，你想嫁给他吗？
2: 那我现在太小了，那先过两年再想这个事呗。
1: 那你见过他的爸爸妈妈了吗？
2: 就他带我第一次回家，然后他就那家里乌泱泱的一大片人，就让我去面对，然后还要我回答他们问题。
0: 哪里乌泱泱的人了、啊、就我爸我妈我姐还有个我姑姑，四个人。然后呢，你一进门，然后板着一副脸，然后我爸问他点问题。
2: 哪里板着脸了？我对他们笑了呀。
0: 你笑，问你名字，你笑一下啊。问你多大了，你笑一下啊。问你在哪里上学，你笑一下。你什么都笑一下。
2: 他家里人讲话可好笑了，就那口音啊，那叽里呱啦的。然后他还有他那个亲戚长得跟个倭瓜似的。哎呀，
1: 这不礼貌，
3: 这话不礼貌了。
1: 你爸妈对这个小软软印象怎么样啊？
0: 印象还可以。然后后面呢，有一次我爸妈过来厂上玩两天嘛，然后他的人都不见了，他们都把饭菜都做好了啊，我然后在那里问啊，小软去哪里了？
1: 你说我们就听你们讲了一小会儿，我都替你捏把汗，你爸妈不替你捏把汗？
0: 我每次都没跟我爸妈讲过他的坏话，每次就是跟他找理由说啊，小软真的很忙啊，晚上啊还要上什么课啊，就是我没有去跟我爸妈讲他的坏话啊，但是他总是去讲，搞得像我爸妈在欺负你一样的。
2: 那可不是你们家欺负我，硬要我跟他们就坐一起吃饭，我都说我不喜欢那个场面了。
1: 那你这次有没有跟你爸妈告状啊？说我男朋友非得让我见他爸妈。
0: 对，他这次又说了，就是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去跟他爸妈去说。
1: 那爸妈听完之后呢？
0: 爸妈听完之后就过来骂我啊。
1: 哎，这不是应该批评一下女儿吗？你说你跟人家处对象，大大方方见一下对方的家长。
3: 如果说我认为稍微理性一点的父母首先批评女儿。
1: 对啊，
2: 那他现在就要我改这改那的，那之前刚在一起也没讲啊。
0: 你刚开始也是这样，就是我出差有时候很忙嘛，或者是有时候上班很忙，有时候要加班到九十点多钟，我让他帮忙煮个饭洗下那个菜啊，他都不愿意，一下等着我回来给他做饭吃。然后来平时卫生呢也是我全部都是我在那里搞，他每天就是乱丢袜子啊衣服啊全部乱丢。
1: 他这么一个承担不起妻子责任的一个小女孩，你为啥还非要心心念念在这个时候娶她呢？
0: 因为很喜欢她嘛，
1: 因为
0: 觉得她单纯可爱。
1: 那你们来干啥嘛？这不挺好，你就娶个闺女回家呗，
4: 这自找的。
1: 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5: 哎呀，首先我就跟这个男生说，你千万现在不要跟他结婚。我负责任的说，你现在如果选择他作为你的人生伴侣的话，你未来一定会吃亏，而且是铁离婚。他现在可以跟另外的异性这么没有边界感，他有很多种自洽的理由。一个人为什么他这么多年他不改变？我跟你说，一般是两种可能，一是他意愿有限，二是他能力有限。我们现在看下来，他两个都有。他既没有为了你强烈要改变的意愿，他也这个能力也比较低下，至少在你们俩相处中他无法跟你共同经营一段情感，你们俩能走到今天全靠你死撑。还有一个你要想一想啊，不管发生了任何事情，他的父母都是先来批评你，这个事情其实对男孩是有点不公平的。你也有父母啊，你也自受动的委屈啊，为什么你的父母从来不会去指责他说一句他不好呢？这个是你要去思考的问题，这个跟你的未来的人生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啊。你去选择一个伴侣意味着你要选择你未来的第二种人生。好，我们接下来说这个软软，现在你21岁，你可能两年之内三年之内甚至4年之内你肯定都觉得自己是不会结婚的，对吧？因为你还没有进入社会，这个世界怎么美好你还不知道，你怎么可能就绑在一个人身边呢？他很爱自由的，你想让他现在去结婚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什么？第一就是你不要任性，因为你的父母可以宠你，但是他没有这个义务宠你。你在这个舞台上，因为今天你年纪小，或者我们觉得你单纯善良，如果今天你长得不是那么可爱，说的事情那么小小的话，其实很多人都已经会开始骂你了。长得可爱不是你的筹码，年纪小也不是你的筹码。还有就是不要给人家画饼，今天这男孩没讲，但我觉得这私下这女孩就给你画了包饼，否则他不可能做到今天这个份上。
6: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娶妻娶贤，贤这个字啊，它不是贤惠啊，心性得好，品性得好，家教得好。所谓的妻不贤，夫祸多。老婆如果惹事儿，做老公的以后事儿可多了。你今天说要娶她当老婆，我在想她现在具不具备一个做人妻子的素养。两件事，一件事是她没有尊重你的长辈。一个晚辈在面对自己爱人，或者哪怕不是爱人，哪

0: 他是朋友的长辈，当着面在面前的时候，别人问你什么，你至少得回答，对吧？你至少得有礼貌，你不可能说不搭理人，只是我笑一下，我也不吭气，甚至于内心还在想着人家这个长相啊。这是家庭的教育出现了问题，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在公共场合掀桌子，说明他已经被保护到什么程度，社会的道德守则对他不起作用。你说这么一个无法无天的人怎么当妻子呢？通过他不断地向他父母告状，他父母向你施压，结果你现在信誓旦旦地要一手接过他爸妈的棒，接得过来吗？不可能接过来。为什么？因为你受的教育和他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你现在所有对他做的事情，姑娘你听好啊，他现在对你所有做的事情是忍耐，他是没有愉悦感。你爸妈对你做的所有事情他是有愉悦感的，他在给你做的时候他开心啊，高兴啊，他不是的。他在面对你的那些无理取闹，面对你的那些没有礼貌，所有无法无天的行为，他只是不断的忍耐忍耐。为什么忍耐？看你现在还年轻啊，可你不年轻了呢，他还能忍得住吗？但是你说这是他的问题吗？也不完全是，只是你们之间相互吸引相互爱的东西出错了。你爱他的是什么？你爱他的，你不可能爱他的脾气，你也不可能爱他的性格，你甚至不可能爱他的什么内涵啊什么东西，你无非就爱他这张皮囊。而姑娘爱他的是什么？你喜欢他的是对你的好，对你的宠爱，对你的好，对你的宠爱，有一天没有了，你们之间还相互喜欢什么？就没有了。你们只是喜欢人身上一些短暂的东西而已，你们喜欢的点不对吗？各自再想想吧，不是说现在合不合适，先看清楚对方，让自己先下了头再说吧。姑娘你好好的成长一下，去外面见见世面啊！你现在的认知太狭隘了。
1: 如果电视前的观众朋友想听我们陆琪老师给大家解读一二的话，您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搜陆琪老师的名字，就可以找到陆琪老师了啊！另外呢，您要报上您爱情保卫战这个粉丝的身份，陆琪老师还送给你一份新人的大礼包。刚才陆老师也给你们分析了你们现在的情况了，其实完全还不到说什么结婚的这个地步哈。我看来你们就像两个小孩玩过家家，就男生看着比女生略长几岁，其实也心智极不成熟。一个心智成熟的男生是不会急吼吼的要娶一个21岁的宝宝，哎呀，他可真是个宝宝，是不会动这个念头的。可想而知，你又有多么的幼稚。婚姻是什么呀？首先是应该互相的慰藉和支撑。你们有啥呀？除了觉得长得可爱好看玩玩闹闹还有啥吗？一点营养都没有，就没有养分的爱情在这么一个贫瘠的土壤上，它能开出什么花结出什么果呀？过两天就干死了。就今天这个小软软站在这儿可可爱爱的，但确实像个小宝宝一样的任性，不通情理，不懂世事，这责任还真不完全在你，你爸妈负有非常主要的责任。这样养孩子把孩子养残了，他要长大的呀，他要拥有独立的人格的呀，这么养把他养残了，你们情何以堪呢？你遇到一个喜欢你这可爱劲儿的小男孩，一时昏了头的小男生，你就以为这是你的人生了啊？以后没人这么宠你，你明白吗？你在一个充满爱的哪怕是溺爱的环境上长大，你应该更知道我们去珍惜情感，对不对？你珍惜他吗？你珍惜你自己吗？哭啊闹啊的掀桌子呀，做点有意义的事儿。你学什么专业的呀？
2: 我学的画画。
1: 多好一个专业呀，学画画得有审美啊，得对生活有审美啊，好好的去学你的画，从艺术当中感受我们人生的品味，提升自己的基本涵养。你这么活下去，我跟你说浪费了你学这么多年画的这些钱都啊。开始长大吧好吗？我觉得你俩分也分不开，但是爱也爱不成，就这么先混着吧。但是希望你们来一次我们爱情保卫战能有所成长吧，至少迈出成长的第一步。
3: 小软软先别撅嘴了，
1: 他是真挺可爱的长得。
3: 我觉得这么多期以来，我觉得你是可能是参加这个爱情保卫战收获最小的嘉宾。大家跟你讲的你看似在听，其实你 听了没有多少，或者你没有听懂多少，所以我也不想跟你讲什么，但是只给你一句忠告吧，就是你旁边那个男生，但凡他有一天他成长了，他稍稍懂事了一些，他一定会离开你的，然后下一个再给你找同龄人，你们一起打打闹闹，还不会在一起结婚，再到下一个的时候，你年纪已经很大了，你可能要被迫做一个婚姻的选择了，那个时候主动权不在你了。就说这么多。
2: 女生学美术的学什么画种的？
4: 学的国画。
2: 那应该懂得水墨的本源，水墨的韵味。你认为你们的恋爱有这样的韵味和本源吗？没有。你刚才一直说自己还没有长大，还是个孩子，如果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孩子，那你干嘛去谈恋爱呢？因为谈恋爱是成年人的专属啊。你们两个人今天给我们的感受，一个随心所欲，一个心力交瘁。刚才姚女士有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你们两个人是恋人，确实旁边这位是帮助你成长的最佳人选。爱情它是能够让人的心智成长的，但成长的代价一个字，痛。你没有痛过，也没有人让你痛，你会成长吗？我认为你旁边这位他担当不起如此的大任，因为他是一个纵容者。你看他对你的这种溺爱，让你溺在其中，不是忍受忍让，那就是纵容，讨成长的一个源头，而不是一个拯救者，你当不了。我想如果你们两个人分手了，几年以后都会相互感谢的。谢谢。
1: 于老师这个方法是好，就是分手的痛可能加速我们的成长，但是这不一定能分得开啊。
0: 分不了，分不了。
1: 你们思考思考吧。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看我们这精彩节目的完整视频啊，也可以通过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来观看。好了，我们看一下这第一对的夫妻啊，他们是怎样的选择吧，请开门。
2: 他们会出来的？
0: 那肯定出来。哇，
2: 哎，你看手都拉在一起了。
1: 小情侣的故事有新的思考吗？
0: 有。
1: 这咱还搬吗？
5: 搬。
1: 哟，哎呀，这有进步
2: 吗？
0: 他其实心里清楚这个老公是不错的，心里清楚。
6: 我主要是想去吃烧烤。那
3: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1: 太好了。
3: 对，我作为娘家人欢迎你们。
1: 我还没吃过，这
3: 都随时欢迎大家。
1: 借你先生的光，咱一起去一趟哈。
0: 今天我就感觉心里那块大石头，然后通过各位老师的讲解，我就彻底落地了。我就想跟我爱人说两句话，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呢，我希望你不要俯视的跟我说话，最好咱们能平视啊，然后你多夸夸我，多鼓励我。
1: 人家现在就夸，不要以后。
0: 然后那个不有句老话说得好吗？孩子不都是夸大的吗？
7: 现在夸，
1: 现在就夸，来
3: 夸他一句，
1: 夸一下。
6: 老公，我以后肯定会多鼓励你，然后勤跟父母沟通。
1: 老公好不好？
6: 好。
1: 爱不爱老公？
6: 爱。
7: 哎，先生，你做出两个承诺。第一个，能不能给他爹妈养老？
0: 能。
7: 能不能宠老婆？
0: 没问题。嘿
2: 嘿嘿，你看两个人刚才拽着手是一直不松开的。
1: 这老公这眼泪出来了哈。祝你们越来越好。再见。
2: 好，再见。
3: 拜拜。
0: 谢谢老师。
1: 哎呀，也不容易啊。这对小情侣呢，老师
2: 会
1: 觉得还会出来吗？
2: 我认为不会出来。
0: 我觉得这小姑娘生气了，走了。
1: 走了。
3: 我觉得他们还会出来的。
5: 我觉得要走吧。
2: 我也认为要走。
1: 我觉得走不了，够呛。看看他们的选择吧。啊，来，请开门。
0: 走了，
1: 哇！哎呦，这还真听进去了，这好事儿啊！
2: 好事情，好事情。
7: 没有答进去，人家是生气走的。
1: 啊，生气走，
2: 我认为这个是好事情。
1: 不，就算生气走了，他也是痛了这么一下，这个痛是有利于成长的。也希望这对年轻人遇到更适合自己的、更快的成长吧。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看电视小五 G》，选中国广电。谢谢我们今天聊一谈的老师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狼烟四起，
4: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0: 寸土不让，
5: 我死则国生，
6: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7: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忠心灼灼，
8: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0: 心火不息。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他们。
1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
0: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

0: 睡，
1: 来不说清楚。
0: 好，站起。
1: 张勇，我给你把大嫂找来了，你好好说。
2: 不是，哟，大嫂，你这不是打点滴去了吗？好点没有？
3: 哎，现在这药都好，没两下，这不就退烧了。我不是怕你们担心的装修材料的事吗？我就来给你们说说。
4: 我也是上当受骗。我去看货的时候好好的，那谁知道这货发过来就成了残次品了。哎呦，奸商，真是奸商！你说，
5: 大嫂，20000块钱还能买啥呀？也就买点这个吧。没想到大嫂这么会省钱呀。那行，把剩的那30000块钱交回来吧。
2: 大嫂，你得赶紧想办法把那货退了，不然的话没法进新材料，那耽误开张。
4: 你以为我不想退货呀？啊？我这发着说忙活着联系了一上午，人家死活不给退，你说我有啥辙呀？
3: 少勇，不是我说你，你那脸皮厚的跟个脚后跟似的。你说你大老爷们儿啊，为了这事儿你逼我这个家庭妇女干啥呀？有本事你去退呀你。哎，
2: 行，那你那个电脑单带了没有？
3: 说说你们一个个的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你们有本事你们去退啊。
4: 行，反正单子我给你了，这个装修的事儿你们自己负责去吧。啊，那精挑点谁爱管谁管，我不管了，我费力不讨好，我走了。我，
1: 哎，你回来，你给我回来，听见没有啊？
2: 大哥，行了，走了。你看这事没整好，你没事没事，当时也是我同意的，让他去负责装修嘛。小弟，咱俩去趟城里，把那材料的事定一下，那货还得退了呢。
5: 赶紧去干嘛？给你们自己去，要不找大嫂跟你一起去。
2: 这我还让大嫂跟我去吗？当时你们店的装修材料不都是你跑的吗？你熟。
5: 我熟？我也没买残次品呀。
6: 哎，赵弟，求你了，就算给大哥帮个忙，去吧啊。
7: 25。
8: 量上了，
7: 谢谢。
8: 量仔细点啊。
7: 26。
9: 王老板。哎呦，
8: 啊，美发院的老板吧？
9: 对对对。
8: 什么材料？
9: 哦，就是前两天有一个中年妇女在您这儿进过一批这个低档次的材料，看看。
8: 哈哈，想起来了，吴老二吧，带着他外甥女来的。
9: 哦，您还认识吴老二？哎呦，
8: 实不相瞒，那我们是远房的亲戚。
9: 哦，是这样，我们有个事儿啊，想跟您商量一下。啊，
8: 什么事儿？您说吧。
9: 嗯，那批材料啊，我们买回去发现根本不能用。哎呦，
8: 这可不能怨我，他们来的时候啊，我提醒他们那些都是残次品，低价处理的，可他们不听啊，贪图小便宜，那个价钱也只能买那些个东西了。
9: 我们知道不是怪您，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嗯，但是您看我们能不能把那些剩余的没用完的材料给您退回来？
8: 退回来？
9: 您别担心啊，我们不是光退，我们还打算在您这儿再进一批更高档的材料。
2: 哎，对啊，
8: 按理说吧，这个东西买回去啊，它就不能退了。啊，你看，你要是还继续买高档产品呢，那我就答应给你们退了，在价格上啊，我还能优惠你们。
9: 哎呀，太好了，那太麻烦您了，王老板。
8: 再者说了，我们也不是外人。
2: 谢谢王老板啊，我给你添麻烦了。哎，
8: 不用谢，要谢就谢你媳妇儿吧。你看你媳妇儿这个多么高的素质啊，长得这么俊，那是千里挑一的好人。
2: 是啊，我也觉得我媳妇儿不错，
8: 是吧？
2: 哎，走那么快干嘛？你等等我呀。没看出来啊，能说会道，刚才多亏了你了。
9: 我傻呗，不该我管的事我也管。
2: 你是傻，不过呢，你傻得可爱，傻人有傻福。
9: 福？我咋没看见福啊？哼，
2: 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嫁了这么有能力有魄力的老公，那公公对你比亲闺女还好。
9: 你别老公老公的挂嘴上啊，咱俩不都离了吗？
2: 那你也别离婚离婚的挂嘴上，就烦你这样，恨不得让全天下的男人都知道你离婚了，是吧？
9: 这不是话赶话，让你给逼到这儿了吗？你说你也是，你大嫂惹出来的是非，你干嘛拉着我出来给她擦屁股呀？
2: 我是看你天天在家里算账本儿，
0: 带你出来透透气，你还不领情了？
9: 你什么时候有过这好心肠？
0: 我一直都是这么好心肠，只不过你没发现罢了。不过啊，真是以前光忙着农场的事儿了，也没带你出来逛逛街。你看人城里的小两口多好，嗯，在大街上亲亲密密的，手拉着手。
9: 哎，别占我便宜啊！话说得好听，
0: 这我说的真心话。
9: 别说没用。哎，你没听刚才那个建材老板说啊？
0: 嗯。
9: 那批材料是吴老二帮着联系的。你说那三万块钱是让吴老二给贪了，还是让大嫂给贪了？这钱你还打不打算往回要啊？
0: 要啊，当然得要了。咱们农场啊，现在是企业化管理，一切都得按规矩来，不能谁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9: 我跟你打个赌，这钱啊你要不回来。
0: 行，那咱们就打个赌，赌什么呢？
9: 我没想好呢。
0: 这样吧，我要是能要回来的话，你就重新嫁给我。
9: 想得美。

0: 舅。
1: 哎呀，谁给我还了？你，哎呀，你真害了！哎呀，你给我管点啊！
0: 舅啊，你说你咋这么办事呢啊？连你亲外甥女儿你都骗呀？
1: 你说什么玩意儿？
0: 我让你帮我买装修材料，你明明花了20000块钱，你骗我说你花了30000，这净弄些残次品糊弄我，这不出事儿了吗？让家里人都发现了。
1: 你说都是啥花啥20000呢？我都是花了30000呢。
0: 行了，你就别嘴硬了呗。你自己背后眯起来10000块钱，你把钱交出来吧。还有我给你的回扣8000块钱，一共18000，你把钱给我。
1: 不是，你要这钱你做啥呀？
0: 我把钱还给农场啊。我，
1: 你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你自己就承认自己贪污了？
0: 那人家都发现了，那我瞒也瞒不住啊。我，
1: 你知道古代的时候，这个犯人呢被抓住以后，到最后人了，他就得签字画押，你知道为啥不？
0: 那为啥啊？
1: 就是你这嘴不严，坚持不住，自己承认了，知道不？你这事儿你自己不管别人说啥，你就是不承认，他法院拿你都没有办法，对不？
0: 那反正你不能背着我把那10000块钱眯起来吧？就你说你这办的啥事儿啊？你连你外甥女儿的钱你都骗？
1: 那那这样行，那我就把这10000块钱，咱俩再把它分了。
0: 咋个分法啊？
1: 3-7开呗。
0: 我7你3。
1: 到3齐，我7你3。

0: 给我帮您认吧。您那眼神，您那眼神又认不上这个针。
1: 认不上我慢慢认。
0: 我知道我离婚这事儿没跟您说是我的不对，我不是怕您身体不好吗？我跟秋阳种葡萄这事儿是真的，我怀孕也是真的，但是这孩子他真不是秋阳的。
2: 你是没爹没娘的孩子吗？啊？离婚这么大个事儿，连你爸你都不告诉。既然你眼睛里头没有我这个爸，你还回来干什么？你给我走！
1: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到啥时候也别跟那个吴秋阳在一块滚混。一种也不行。
0: 我能答应您我不跟秋阳来往，那您也不能说不认我这闺女了吧？
1: 走。
0: 你看
1: 走啊。
0: 哎呀，我
1: 走啊。
0: 我知道我走，你慢着点儿。
1: 你走。
3: 我刚跟江凯离婚，我哪有心思跟别人交往呀？
4: 觉得你怀孕这事儿应该告诉江凯。
0: 婚都已经离了，这孩子以后跟他们江家就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想让我婆婆感觉到我是拿这孩子去要挟他们家，更不想让江凯感觉我有了这个孩子以后，他对之前做出的决定有所犹豫。
5: 真够倔的你，自尊心能当饭吃啊？哎呀，
0: 你不知道我在他们家受的委屈，我受委屈也就罢了，还连累你们。也让他们家人看了不上，他们不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吗？我不高攀不就得了？
5: 你看你这不是说的气话吗？那孩子呢？你打算生吗？
0: 我还没想好呢。
6: 哎，爸，我给你拿点酒喝一口吧。
7: 我心情不好，喝什么酒？

0: 你说离婚这么大个事儿，连个招呼都不打，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当爸的啊？有没有这样姑娘还撵他走？我们西腰子算他捡着了，我这
1: 他心疼您呗，怕您跟着担心。
0: 嗯，
1: 你看把他撵走了，您心里更不好受。爸，你听我一句啊，消消气儿，下回少华再回来别撵他走了。他从小在咱家里就是最小的，哪受过这委屈啊？本来在婆家过得就够不顺的了，咱家里再不给点温暖，该想不开了。
0: 爸，找你说的对，给他点颜色，叫他长长记性。
2: 那个，这招弟给您炖的大骨头汤，来喝点，
1: 喝点
2: 啊。
0: 不喝了。
3: 饱了，你们吃饭。哎呀，妈的，气死我了！
2: 你看看这几天都不好好吃饭，我就担心他这身体得出点啥问题。你怎么了？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咱俩离婚这事儿，我也没跟我爸妈说。他俩要知道了，肯定跟咱爸一样伤心。
2: 你要不提这个，我还觉得咱俩像以前一样呢。

0: 小姐，小姐，我跟你聊聊。
1: 咱爸睡了。
0: 嗯，睡着了还叹气呢。我就觉得是我做儿子的不幸，老人的操心。
1: 少华离婚这件事儿，对他老人家打击太大了。
0: 我爸这一辈子都好面子，两对儿女离婚呢，以他的观念，在这村子里是没法抬头走路了。他今天说把少华撵出去这事儿哈，其实还有一层意思，那是说给我听的。将来你要是真的离开这个家，他肯定也会把我轰出去的。
1: 不会的，你想多了。哪个父母不疼自己的儿女啊？
0: 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1: 这不是原不原谅的问题，少勇，咱俩离婚以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我在想，之前可能是我错了，我总是自作多情，一味的付出。我就想着我爱你，我要对你好，可我从来没问过你到底爱不爱我。
0: 小姐，别说了，是我不好，是我对不起你。平常我忽略了你的感受，我太大意了。
1: 你回去吧。

0: 西北方吧。
1: 咋了咋了？谁惹着你了？
0: 谁惹着我了？除了你还有
1: 谁？我咋的了？我咋的了？还为那装修的那个款的事儿在上火。咱爸又聘你啥了？
0: 王爱春，王爱春，你要是稍微再有点良心的话，你就老老实实把那私吞的3万块钱给我拿出去。
2: 少刚，他们冤枉我，你也冤枉我呀！你看那少勇建个粮库都花了几100万了，他折腾了多少钱呢？我这才几个钱啊！我一天到晚咬着我这点事儿不放。
0: 我说你整天能不能消停点啊？你别再给这个家添乱了。那昨天晚上，咱爸又把那少华赶出去了，咱爸也气得给病了，你知道不你？
2: 那咱爸不会是装病吧？他那是为了吓唬少华。
0: 你胡说什么呢你？
2: 咱爹又不是没装过病，那上回……
0: 你行，你知不知道我忍你好久了？我是不想跟你吵啊，我怕这街坊邻居听见笑话咱们。可是你呢？你一件事没平，你又来一件事，你是不是诚心真的想把我折腾死啊？
2: 我折腾你啥了我？你忍了好久，你忍啥了？
0: 你说，我千叮咛万嘱咐的不让你把少华离婚的事跟咱爸说，可是你怎么做的呀？要不是你啊，咱爸能把少华赶出去吗？
2: 这可真是天大的委屈。少华她要是不怀孕，我能把她离婚的事接出来吗？那天我在那葡萄园啊，就看见少华和那个秋阳，这孤男寡女的两个人在一起亲热呢，还在说这怀孕的事儿，我才是五雷轰顶的。你说我这个当大嫂的能不替她担心吗？我是怕少华吃亏，我才把这事儿接出来的。你说万一秋阳他不承认这个孩子，这孩子也生下来了，咱老李家的脸往哪儿搁呀？咱这当哥哥嫂子的在这村里咋混呢？
0: 那你这事儿也得给我商量商量，你还两头报信儿呢？你跟咱爸说了你还不过瘾，你还跑到你舅那儿嚼老婆舌，有你这样的不？你说有你这样的不？
2: 哎，那你说这少华不是咱爸的闺女，这秋阳不是我舅他儿子，这手心手背他不都是肉吗？
0: 人家招弟说了，那孩子根本就不是秋阳的，你说你天天掺和着啥牛？我真服了这个气了，我真是。
2: 招弟说啥你都信，我说啥你都不信。我亲耳听到这秋阳承认这孩子是他的，这我还能瞎说吗？也不知道这招弟给你李家男人下了啥迷魂药了，你们个个都向着他。
0: 你说你这张嘴吧，不是我说你，就抽你10000次都不嫌多。
2: 来，那你抽啊！
0: 哎呀，我跟你这种人真是没理可讲了。我走啊，我躲你远点。啊，我走还不行啊？
3: 什么事？
2: 有本事你别回来吃饭啊！

0: 你着啥急啊？他有祸呢。前两天啊，我趁着他喝醉酒，给我写了张欠条。是啊，你别老给我打电话。行行行，我不跟你说，该睡觉。
1: 谁来的电话
2: 啊？我表弟小雷，他想约咱俩去打牌。
3: 咱现在哪还有钱打牌呀？
4: 你不说我倒没注意，每次打牌咱俩的钱都被你表弟赢走了。他是你亲表弟吗？怎么赢完钱一点不客气全拿走了？
3: 牌有牌规，人家赢的钱就是人家的。你个大老爷们儿，别这么小肚鸡肠的。
4: 他是你啥表弟呀？
3: 你烦不烦呀？你审犯人呢？
4: 行行行，不问了。赶紧给我弄点饭吃，我都快饿死了。
3: 拿钱。
4: 我昨天不刚给了你300块钱吗？
2: 晚上买化妆品了。你赶紧挣钱去，别老在家待着。
4: 我这身体不是还没好吗？等我身体好了，我就出去打工去，啊！
3: 来，看看啊，你还欠我30万呢，抓紧时间还。
4: 开什么玩笑啊？咱这不是闹着玩了吗？
3: 谁跟你闹着玩？我说。你要是和你老婆离婚跟我结婚，这30万就算了。你只要一天没和你老婆离婚跟我结婚，这就是你欠我的债。
4: 你怎么能给我下这种套呢？
3: 建平，这不是套，是压力，这样你才能有动力挣钱呀。要不你这两天回趟老吴家吧，看看那边有啥发财的机会没。
4: 我哪有脸回家？
3: 为了生存，脸面算啥呀？听我的，回去吧。啊，
4: 我还没吃饭呢。
3: 那有泡面，自己泡去。

0: 爸，我回来了。
1: 你别管我叫爸啊，我们老吴家都没你这个人，你赶快走啊，你别烦我。
0: 爸，我知道错了，您打我骂我都行，你可千万不能不认我呀。
1: 我们老吴家的这点钱财啊，都让你掰光了啊！你没啥图信了，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赶快跟秋玲离婚去。
0: 爸，我不能离婚，我离不开秋玲。我想好了，我这回一定要和那个女的彻底分手。
1: 分手？走你这个德行的，你能跟她分手啊？我咋就不信呢？你揍死他娘的狗改不了吃屎！
0: 爸，还是您对我好。那个女人就是在利用我，想从我身上骗钱。爸，我现在真的身无分文了，您要是赶我走，

0: 肚子。
1: 叫豆豆是吗？豆豆，我是爸爸。我说你咋的？还没皮没脸呢！爸，他要没地方去，就让他待一段时间吧。反正他跟豆豆也待不了几天。
0: 我不管。秋玲，我不想和你离婚。
1: 我想好了，这次我一定痛改前非。咱俩以后好好过日子，行吗？让你回来住，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你要是没地方住，就在家里住一段时间。等你身体养好了，咱俩就去办离婚。你要是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0: 现在就走吧，豆豆。爸爸不想和妈妈离婚，你帮我劝劝妈妈，让她别跟爸爸离婚好吗？豆豆，爸爸离不开你，你离不开妈妈。爸爸爱你。

0: 总。哎，正好，赵总。哎，我正想找你说个事儿呢。
1: 啥事儿？
0: 嗯。嗨，这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咱们还有什么该不该说的呀？说吧。
0: 那天我在饭店吃饭，看见招娣跟林辉了。
1: 啊、哪天？
0: 就是招斌把招娣送回去那一天。我好像听林辉说要带招娣去海南玩。你说，这林辉从小就特立独行的。我觉得你还是回家劝劝招娣，少跟这种人牵扯，到时候弄出流言就不好了。
1: 嗨，他有他的选择，我没权利干涉。
0: 你这是什么话呀？她是你媳妇儿，这事儿你就该管啊。
1: 秋玲，实话告诉你吧，我跟招娣已经离婚了。
0: 离婚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前不久。
0: 为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一言难尽吧。
0: 对不起啊，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也不好受，我不是故意要问的。
1: 没，你有什么可对不起的呀？我们现在分开了，他想干什么我也管不了。招娣的性格你也知道。
0: 其实我跟建平也快离婚了。
1: 真的，秋玲，这事儿你可得考虑好了。你是当妈的人了，
0: 当妈的人又咋了？就许他胡来，不许我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吗？
1: 啊，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在做决定之前一定得考虑好啊。行了，咱们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事儿啊。哎，你那个无公害的那个，今年种的怎么样？我听说又扩大了300多亩。
0: 正为这事儿发愁呢。你说资金也上不去，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该不该做。
1: 哎，可千万不能停啊！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了，哪能说放弃就放弃了？你要是真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

0: 每次跟您聊天，我浑身又充满力量了。
1: 最近这日子过得真是……
0: 我心情我都觉得跌到谷底了。少勇，我听说你也打算拿两百亩地，打算搞无公害的种植。
2: 是啊，这不是正准备买种子呢吗？
0: 选种子最重要了，要选达到国家统一标准的，饱满度要高，品质优良的那种种子。
2: 是，这里边学问很大的。
0: 啊，我们家有几个种子批发点的电话，回家我就发给你。
2: 好，以后这事儿少不了要麻烦你呢。啊，那个，我有事，我先走了。

0: 找地儿，找地儿，找地儿，来。等你半天了。
1: 等我干嘛呀？什么？
2: 你看看。
1: 机票
2: 啊。
1: 你这干什么呀？
2: 你一天喝酒不是说特别想去海南吗？我那儿有你身份证号，我就悄悄把票给订了。我看你这两天心情不好，咱俩去散散心呗。
1: 你有病啊，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2: 哎，那天是吃饭的时候你一直点头说是，我不想给你个惊喜吗？票都订了，酒店我也订了，订了两间，你一间我一间，我不骚扰你，去吧。
1: 你真幼稚，赶紧把机票退了吧，我不去。
2: 哎呀，找地儿拿着啊。哎，我那天在车上等你。
1: 我不去。
2: 不见不散啊。
1: 喂，你回来。
2: 不见不散。
1: 我不去。

0: 什么意思？准备私奔啊？
1: 谁私奔了？干嘛呀？
0: 不私奔，你接受他的机票干什么？
1: 我有必要跟你解释吗？
0: 你解释得清吗？你要是没这个意思，干嘛不当着他面把机票撕了呀？苍蝇不叮没缝的蛋。
1: 李少勇，你说话别那么难听啊！谁是苍蝇，谁是蛋啊？咱俩都已经离婚了，我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还我！你拿来！哎，
0: 行了，这回可以在我身边踏踏实实待着了吧？啊？
1: 我凭什么要待在你身边呀？你凭什么冲我吆五喝六的呀？我没干涉过你，你更没权利干涉我。
0: 你不上班，今天的工资就扣了啊！

0: 哎呀，呀，晚上吃豆角啊，还有茄子哈、啊，挺好。哎呀，那个，其实我也不是想多管你的事儿。那你看现在，这不是你还住在咱们家吗？你又答应咱爸说是当他的闺女，那我这个当哥的，总得担负起保护你的责任，是不是？
1: 你是谁哥呀？自作多情。
0: 行，就算我是自作多情吧，啊，我当时确实是有点冲动了，那个说话。

0: 太好听啊。
1: 不太好听，你听听你说那话，还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还私奔。
0: 我那不是也被你们俩给气的？
1: 行了，别在这烦我了，该干嘛干嘛去。
0: 我说扣你工资那个，开玩笑的啊，不扣。你用不用我帮忙？
1: 不用。
0: 哦，那用我随时叫我啊。

0: 谁呀？进屏局看看。哦。哎呀，到看看这什么小鸭子呱呱叫。
1: 你还好意思说啊！我给你打电话，你几天不接电话了？我不来，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儿？
2: 喂，你等。
1: 谁呀？
2: 没人，那个走错门了。
1: 那你等到钱了没有？
2: 没有，我正想办法呢。
1: 没有钱，你别进去。哎呦，我去！哎哎。
2: 哟，
1: 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呢，来，让一看看长得像谁？
2: 干嘛啊你？
1: 哎呦，他长得不像你，也不像他呀。
2: 你来干什么？你们有事儿出去商量，别在我们家吵到我们家豆豆。
1: 咱上次在医院的时候不是商量好了吗？你跟建平离婚，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一点信儿都没有。
2: 离婚我随时都可以去。
1: 你是不是忘了点事儿啊？
2: 什么事儿？
1: 咱们都商量了呀，你跟建平离了婚，然后分30万给我们。

你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哟，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呢，来，让你看看长得像谁？
1: 干嘛你？
0: 哎呦，他长得不像你，也不像他呀。
1: 你来干什么？
0: 咱上次在医院的时候不是商量好了吗？你跟建平离婚，
1: 离婚我随时都可以去，
0: 然后分30万给我们。我一来就打听好了，你们家光地啊就好几百亩，这得多大的家业呀？那要30万，真是便宜你了。
2: 家业，有多大的家业能扛得住这种赌徒啊？
0: 你甭跟我哭穷，我今天又不是来借钱的，我是来要回我们建平那30万家产的。
3: 建平，一会儿我爸就回来了，你就忍心让我爸生气吗？
4: 燕红，你先回去吧，要不我陪你回去。
0: 来来来，看看啊，这是周建平亲笔写的欠我30万的欠条。你是他老婆，你现在把钱先还了吧，还上了我立马走人。
3: 周建平，
0: 周建平，你就是个人渣女！
3: 我不想看见他，你快点让他走。
4: 燕红，你先回去吧。一会儿我老丈人就回来了，回来就麻烦了。
0: 回来正好呀，回来正好我找他说道说道。
4: 你说啥呀？有什么话咱到外面说去，行不行？
0: 哎呀，你别跟我说这个，上那边说的那功夫，我们都在这儿把这事儿都说完了，是不是？你只要把钱给我，我就走；你不把钱给我，我还就不走了。那我就告诉你，我就是不走。
4: 求求你了，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
0: 我就不给你面子，我干嘛给你面子？我只要钱。
4: 你怎么这样呢？你这不折腾人吗？
3: 你们都别闹行不行？周建平，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你们都出去，给我出去！
4: 走吧，艳红，你看外边人都看着咱呢，多丢人呢。
0: 你怕丢人，我还怕丢人呢。我告诉你啊，大伙都来看一下啊，他家欠钱不还，丢人！我跟你说，大家都来给我评评理啊！我跟你说，大家都来看一下啊！
5: 你快走吧，快走吧！
0: 我天哪！
6: 怎么了？怎么了？
5: 要不，
6: 要找家
5: 了，我这现在你就麻烦
0: 了。哎呀，我不走了，
5: 走吧。
0: 哎呀，别走了。
6: 咋的？你是谁啊？
0: 我是他女儿。
6: 哎，你可不要脸的！
0: 骂谁不要脸呀？
6: 我就骂你个。
0: 为什么我不要脸？要不要脸是你啊！
6: 你再给我比划一下，以后我就揍你。
0: 我再比划怎么了？
6: 麻烦的，你以为我敢揍他？
0: 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家借钱不还，你还要脸打人？我跟你说，我还要揍你。
6: 爸，
0: 爸，
6: 回来！
0: 爸，我求求你，
6: 有本事你回来去！
0: 你闹出人命了！
6: 孩子哭了，别管我们，就管孩子。
7: 这个是一些种子销售网点的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无公害杀虫剂、杀菌剂
8: 哦
7: 啊。你给他们打个电话，都问一问。
8: 行，
7: 因为咱们这个土地检测只要一通过，咱们就得买种子了。
8: 好好
7: 啊，
8: 嗯。
9: 哎，爸，那翠儿怎么好几天没来呢？
10: 谁知道啊，我让他来，他说他有点事出去了。
9: 他手里头不有好几张该下账的单子吗？
10: 这，哎呀，爸呀，我拖都拖不来。

0: 我估计啊，就是因为买那个建筑材料的事儿，没脸见人了。
1: 大嫂可能是怕咱们追她要那3万块钱。
2: 怕不行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那这样吧，那个钱就从我的工资里边扣就行了，行吧？行吧，爸。
3: 行。
1: 大哥，其实我也不是非得追着大嫂要这钱，但是你看，咱既然成立了农场，咱都是法人，咱就得按章办，是不是？
2: 对，公是公，私是私，一码是一码，该扣就扣，要不然稀里糊涂哪能行哎？
1: 这个账上的钱就是账上的，我同意你说的，那就慢慢从你工资里往外扣吧。
0: 我完全理解，该扣你就扣。好，好，
1: 爸。一会儿那个省里不是来人检测咱们那个无公害地的种植指标吗？我去接他们，接完他们我就去地里了啊。
2: 哎，这是个大事儿，你再招弟一块儿去，一路上不还能沟通沟通感情吗？
1: 我跟秋玲都说好了，秋玲过来帮忙。
2: 干啥又找秋玲嘞？
1: 人家秋玲不是有经验吗？再说了，那些检测的人员他都熟着，好办事儿。
2: 你哪回找秋玲都有理。我跟你说呀，你这个事儿别叫招弟知道，叫招弟知道，人家能没想法吗？那玩意儿啊！
1: 行了，我知道了啊。
2: 一整就找秋玲，一走就找秋玲，那秋玲也坏，找他就来呗。你说这。

0: 麦子长成这样，这块地的品质应该还是不错的。
1: 是啊，这块地是我特意留下来的。
2: 行，那我们抓紧时间去。
1: 哎，好，那麻烦你们了。
3: 中午啊，到镇上去订桌饭，别让人家走了。哎，
4: 我用你的钱，是我请他们来的。刚才不是还看我们家地吗？
3: 对，那多不好，这主要是为我的事儿。你看，拿着。
4: 哎呀，别磨叽了，让人看着多不好，快把钱收起来。要去了。

0: 喵喵喵喵喵喵。哎，怎么回事？你俩咋又回来了？站住！这事儿的还想挨揍啊？
1: 大叔，您打吧，这次啊，我保证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有，没有钱我是不会走的。啊，对了，我跟建平啊在村口租了间房，这白天没事儿啊，我就给您看看孩子啊。
2: 哎，我，哎爸，您别上火，我劝他了，他非要来，我也没办法，他是城里人，在这待不惯，过不了两天就走了。
0: 闭嘴吧你呀！你想让我在全村面前让我丢人呢？你赶紧把他给我拉回来去，快去呀！
3: 亮虎，亮虎。

0: 建华，你抱孩子干啥？
1: 你说我干啥啊？
2: 开花！
0: 不是，你赶紧走吧，别给我找娃子了。我
1: 啊，孩子乖啊。
0: 建华，来，把孩子给我。
2: 你离我远点！我告诉你啊，你再过来，孩子摔了我都不管。
0: 别，你别折腾了。
3: 我找事儿，找事儿，这是。你抱孩子做啥呀？你给我放下！
2: 你什么事？
3: 你放下！你不放下我走！
2: 你再过来，把孩子丢了我不管。
3: 哎呀，我不服啊！你这不是我看中了出事，我就宰了你！我都，你个祖宗啊！
4: 二位。

0: 咱们一会儿就吃个午饭啊。
1: 啊，不了不了，我们还有事儿。
2: 姐呀，你尝尝我们的农家饭，你们在城里肯定吃不到的。
1: 真的不了，我们下午还有个会呢。
0: 不是，你这忙活大上午了，你这个不吃饭就这么走了，我那心里过意不去啊。
1: 啊，不了不了，真不了。
0: 不是，那边已经都准备好了。
1: 不了不了，真不了。
3: 那谢谢你了。
1: 没事，咱们以后再
4: 聚。
0: 好，
4: 哎，
0: 谢谢啊，
4: 谢谢啊。好，慢走。
5: 小玲，
4: 你干啥呢？你在这
5: 儿？你在这儿走啥呢？你还嫌家里不闹得慌啊？你越来越不长记性了，你。你看那个建平领着那个骚货在那帮你哄豆豆呢，这穿出去，你不让邻居笑话呀你啊？
2: 你能不能不说了？
5: 完蛋的玩意儿，你家家不管，你孩子孩子不哄，你跟个野男人在这儿，你什么玩意儿你？

0: 小点。
1: 行了，
2: 哎呦，你可算出来了！你要再不出来，我就进去找你去了。
1: 什么事儿？赶紧说吧。
2: 去海南的事儿嘛。我这两天看了看天气，那边特别热。我是来告诉你，多带几套凉快的衣服啊。
1: 机票让我撕了，我不去。
2: 啊？怎么撕了？
1: 李辉，你自己去吧。啊，要不你带别人一起去。
2: 去海南就是我要跟你一起去嘛，你不去我，去有什么意思嘛？再说了，我一人孤孤单单的，你又不怕我跳了海啊？
1: 别瞎说，你跳海还用得着跑海南去？三村就有条河，你直接跳了吧。
2: 赵静，你不知道，你说你想要去海南，我有多高兴？我订机票、订酒店，我查了一周那边的天气。你说一句不去了，就把票撕了。你太让我伤心了啊！
1: 没事，我回去了啊。
2: 哎，
1: 还有事儿啊？
2: 还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就是你重回美发店上班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赵弟儿，分店现在运行的不好，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俩创建的这个局面就这样完蛋了。再说了，广州最近有一个美发的交流会。我想去看一眼，你帮帮我呗。
1: 那好吧，我就临时帮你几天。哎，以后的事儿我还没考虑好呢。
2: 哎，那说好了啊，你这次可不许反悔啊。哎，那你能透露一下你哪天回来吗？你好让我有个盼头。
1: 你别高兴得太早，我得征求一下我公公的意见。
2: 他都不是你公公了，你干嘛非要这样啊？
1: 他救过我的命。他就不是公公，也是我爸。
2: 啊，那这样，求李大叔，李大叔，李大叔，求李大叔放慈悲，放了你啊！去，我等着你啊！
1: 你们现在还不走吗？家里是真的没钱了，你们看着办吧。
3: 看着办，那你管我们干什么呀？
4: 建平，咱俩现在就走，去民政局办离婚。走啊！
5: 我不去。
3: 想啥好事儿呢？还没弄懂程序是吧？先还钱后离婚。
6: 我说这是咋的啊？想咋的？你们俩还要点脸不？赶快滚，听见没有？
3: 大叔。你白活这么大岁数了，
4: 你这30万要是不还的话呀，我就有权把你这房子收回来。
3: 你们现在住的都是我的房子，我宽宏大量，不跟你们计较，你们还来劲了？
6: 你都是放屁！
3: 你不信，咱可以去法院呀！
6: 你再跟我说，我就揍你！
4: 爸，别跟他们吵。
3: 你看，还是你姑娘识大体。
4: 你帮我看一下豆豆，我去县城办点事儿。
1: 我来。

0: 给我滚一边，我他妈踹你！你再不跟前上，踹死你！
1: 哎呀，我玩什么呢？
2: 看着呢。
3: 上升，上升，哎，上升升，哎，这边高一点，右边高一点，上升，
4: 啊，再高一点点，哎，好，好，好。
5: 秋莲，你怎么来了？秋莲，
6: 忙着呢。
5: 哎，你来，过来看一眼。怎么样？
6: 挺好的。
5: 哎，这老吴家改成老李家了，没意见吧？
6: 没意见，我能有什么意见？
5: 哎，对了，我让你看看我做的设计方案。装修好以后啊，跟以前不一样了，超市模式，所有的粮食全都编上号，客户一进来，一看啊，一目了然。跟你说话呢，
6: 好，挺好的。
5: 哎，问你点事儿。我听说建平和那女的在村里租了房子同居呢。啊？还啊？你怎么跟没事人似的呢？你就不觉得你自己受委屈了？不是我批评你，你说你平时干活挺有闯劲儿的，你怎么一遇到建平这种感情上的事儿，你怎么就变得那么窝囊废呀？
6: 我能怎么着呀？他们死赖在家里不走，
5: 报警啊！给他们轰出去。
6: 那个女的手里拿着建平欠的30万的欠条，非逼着我帮建平。公安局的来了，能管这些家务事儿吗？那女的还说，这30万要是还不了，就把我们家房子收了，把我跟我爸都赶出去了。
5: 呸！臭不要脸！你对建平还有什么留恋的呀？干脆这样，你跟他离婚得了。离了婚以后，我看他和那女的还有什么理由赖在这儿不走。
6: 关键这钱要还不上，他不让我们俩离婚呀。
5: 真无耻！
6: 豆豆在家，我有点不放心，我先走了。你忙你的吧。
5: 哎，秋莲，你别再这样了，你就不要再做傻事儿了。你现在再这么干。你是在用你的善良滋养他们的邪恶，你知道吗？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出个主意，多搜集点建平和那女的出轨的证据，然后我帮你找一个律师到法庭告他们俩，告他们俩出轨，然后联合诈骗。
6: 赵斌，你千万别啊！建平是孩子的爸爸，我总不能让孩子有一个有案底的爸爸吧？等我的孩子长大了，他要是知道他妈妈还把他爸告上法庭了。那你想想，这孩子心里得有多难受啊！
5: 行，不说这个了。哎，我带你进去看看。哎，走，哎，钻过来。
6: 坐，
4: 小心，低头，小心。
5: 哎，你看这孩子。
6: 你忙你的吧。

0: 今天的检测结果怎么样啊？出来没有？
1: 哎呀，爸，您别急，没这么快。嘿嘿，人家说了，一有结果马上给我打电话啊。
0: 对，我现在科学不就快吗？
1: 那也不能这么快呀，
2: 爸。
0: 啊，
2: 我跟您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2: 林辉那个分店不是开业了吗？没人帮他顶着，他想让我回去帮他几天忙，行吗？
1: 好马不吃回头草啊，人都走了还回去？
0: 你说的就不对，这个人这辈子就愿意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要不然他省得后悔。去吧，爸同意。
2: 爸，你越来越开明了，我进城给你带礼物回来。
0: 哎呀，到我这个岁能有啥喜欢的？只要你们过得好，这比啥都强。
2: 哎，你就得说到底要啥。
0: 真给我买啊？

0: 实在要买，就给你过来人买个羊毛衫。我看城里老太太穿的成精神了，好看，买个新鲜的，走。
1: 明白。
2: 啥意思这是？
0: 我的意思你不明白，只有人招弟明白。
3: 啊，嗨，我明白了。哎，羊毛衫这钱我出了啊，给爸买好点的行不行？你
1: 不用你，少爸好不好？
0: 刷碗去，别老叫人招弟忙活。
3: 这羊毛衫钱我出啊，
0: 你出你得刷碗，去刷碗去。
4: 哎。
5: 不是，
6: 这个，这都刷了。
5: 你不帮我刷呀？
6: 我帮你，平时我干活的时候你帮过我吗？我刷了。
5: 我
4: 这怎么办？怎么了？你跟合起伙来折磨我。
3: 不是我说您呢啊，您这怎么能同意招弟回美发店上班去？这不等于放虎归山了吗？
0: 儿子，我跟你说，牛不喝水不能强按头，你跟人家已经离了，人家招弟对咱们家奉献够多了，再叫他为咱们家牺牲人家自个儿的事业，爸张不开这个嘴了。
4: 哎呦，真是，看来啊，我还是没有那个美发店的魅力大呀。
0: 哼哼，人家干人自己喜欢干的事儿，那当然高兴了。当初我逼着招弟从城里回来，我不就是怕你在农村，他在城里，你们俩婚姻出问题吗？那谁成想你他回来，你们俩又离了，这玩意儿啊！你别看他回城里去了，不一定像你说的什么放虎归山，你多关心关心他，把他放到心上，问寒问暖点儿，大事小情哄着点儿。那法律上写杀人偿命，哪写着哄死人偿命嘞？还是你不会来事儿。
4: 担心呐，这一让他回去啊，他的心就更回不来了。
0: 那倒不一定，我刚才不说了吗？距离产生美，哎，老在一块还腻歪的呢。勤联系，勤沟通，勤关怀，他一感念你的好，一寻思这个那个哪个也不如你对他好，这是最关键。你听不听明白儿子？啊？
4: 嗯。
0: 那不就回来了吗？
4: 行。说不定，你早点歇着吧啊。

0: 姐，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上班了。昨天林哥去广州前啊，还说给我们准备惊喜呢。原来惊喜就是你啊！
1: 啥惊喜不惊喜的呀？哎，你们最近好吗？
2: 好是好，可是自从你走了之后，店里就没以前那么热闹了。辉哥也死气沉沉的。
1: 嗨，有啥可死气沉沉的？那咱热闹点啊！小鱼，把音响打开。
0: 哎，
1: 一会儿咱们再把咱们小屋好好收拾收拾啊！
0: 好，
1: 快去。
3: 教练，你看你第一天上班，我偏偏已经不在了。要不我一定给你搞个盛大的欢迎仪式。
1: 别闹了，店里正是用钱的时候，还不知道省着点花。
3: 哟喂，知道给我省钱了，好事儿啊！
1: 一边去啊！谁给你省钱了？我是给咱们美发院省钱。
3: 行，我知道了。哎呀，你在店里我就踏实了。那这一星期就拜托你了啊，我一星期后回来。
1: 好，放心吧啊。哎，
0: 爸，开门！
4: 敲什么敲？敲去，外人啊，不知道咋开呀。
0: 没锁呀。妈，哎呦，我怎么还擦上地了呢？来来来来，我来，我，哎呦，你这大热天的，爸，你猜我给你买什么来了？看看啊，打开你看看。爸，你看不看？爸，噔噔噔噔，剃须刀三个头的可好用了。爸，你看看这特，你试试，你看一眼。不理我是吧？不理我可走了啊！我这次走，就算你想我，我也不回来了。
5: 你这招对你妈管用，对我不管用。
0: 这回不是管用了？我要不这么着，你能跟我说话吗？给我吧，行了，别擦了，大热天的，歇会儿。爸，知道我错了，您就原谅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5: 还再也不敢了？还想再离一次婚呢？不是。离婚这么大个事儿，跟你爸连个招呼都不打，你眼睛还有没有你爸了？因为啥离的婚呢？真就不能在一块堆儿过了吗？你知不知道女孩子出一家进一家有多难呢？你啊，
0: 我这辈子有您，有我哥，我嫂子，就足够了。
5: 净说啥话？你能跟你爸过一辈子？你能跟你哥跟你嫂子过一辈子？
0: 我能。
5: 能个屁！你能，我烦你。
0: 我不管，反正我这辈子就跟您这儿死耗着了，就在这待着，就赖您这儿。
5: 还成了赖皮蝉了，这，哎呀，这也是个赖皮蝉。
0: 就是赖皮蝉。
5: 拿过来吧。
0: 哎，你看。可好了，
5: 是不是在地摊买的？
0: 怎么就在地摊上买的？在正规商场买的，还有发票呢。你看，看，是不是？
5: 轻易吧，不能离婚。婚姻吧，还是原铺原盖的好。
0: 这刀好用吧？
5: 嗯，你别打岔，

天是你的生日，你这么长时间不联系我，难道你就不想我了吗？好吧，你不想我，我想你了。

0: 割韭菜干嘛？给我包饺子啊？
1: 对，给你包饺子。你猜猜今天啥日子？
0: 今儿周末，我休息啊。
1: 再想想。
0: 今儿休息，明儿就上班了。
1: 废话，哎呀，连隔夜生日都不记得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0: 爸。你对我真好。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啊，记性不好，每年我生日你都没落下过哈。
1: 这世上只有儿女记不住父母的生日，没有父母记不住儿女生日的。
0: 哎呀，你别冤枉我啊，每年我可都记着您生日呢。
1: 你记不记得我都不怪你，一会儿跟爸上市场去赶集去，
0: 嗯，
1: 买点好吃的。
0: 好，
1: 给你二哥艾草改善改善伙食，正好你回来了，撮合撮合他们俩。
0: 他俩咋的了？
1: 跟你一样也离了。
0: 不是，我二嫂那么爱我二哥，他怎么可能离婚呀？
1: 谁说不是呢？我之所以把你二嫂留在家里啊，我就觉着他俩很有感情，有一天还能悄悄的复婚。你二嫂离婚这个事儿，他爸都不知道，你千万别给说漏了吧。
0: 放心吧，我不会说的。我觉着他俩肯定能复婚。

0: 大嫂，大嫂。
1: 哎，江凯啊，有日子没上我家来了哈。你说这一离婚也不能断得这么干净啊，是吧？
0: 大嫂，刚才去爸那儿门都锁上了。
1: 啊、
0: 哦。少华去哪儿了？
1: 我哪知道少华去哪儿了？他又不跟我汇报。哦、
0: 那，您先忙着，我再去找找。
1: 哎呀，别去找了，见了面也许更伤心。
0: 我和少华离婚，肯定是把爸气坏了。我都没脸见他老人家。
1: 哎呀，要我说呀，还是我家少华都不懂事儿。你说放着这么一个好婆家，他守不住，这不又让那个秋阳给迷住了。
0: 秋阳？
1: 哎呀，我还是告诉你吧，要不然你早晚也得知道。这少华啊，又跟我舅的儿子秋阳好上了。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我哪知道是啥时候的事儿啊！反正这孩子都怀上了。江凯，你还是对少华死了这份心吧。
0: 怀上了？少华她怀孕了？
1: 说的是啊，你说我都愁死了。要是秋阳不跟少华结婚，少华可怎么办呀？江凯，你没事吧？
0: 大嫂，我先走了。
1: 哦。哎，要不你进屋喝点水儿。

0: 来来来，吃水果，孩子，
1: 谢谢阿姨，
0: 这都是进口的芒果，
1: 啊、你吃，太客气了。
0: 喝水呀、啊！
1: 哎，好好好。
0: 你知道你小的时候啊，哎呀，真漂亮啊！这么大的时候跟你凯凯哥你们俩玩的特别好，你看现在大学都毕业了，真快呀、啊！哎呦，回来了。
2: 妈。
0: 哎，来，凯凯，你过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啊，
0: 这是小齐，这是我儿子凯凯。你赵叔叔家的女儿小齐。
1: 哦，
0: 大学都毕业了，现在呀，都考上国家公务员了。
1: 哦，你好，那你们俩先聊着，我上去了。
0: 哎，凯凯，你替妈呀陪会儿小齐。我呢前两天买了个电熨斗，好像这个有点质量问题，我去换一换。
2: 好，
0: 哎，你多在这待一会儿啊。
2: 好。
0: 哎，小齐，你呀，把这当成自己家啊，多待会儿。
2: 哎，我知道了，
0: 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好的，好的。
3: 亚洲所因为是停赛，被23号阿布
4: 罗金
3: 取代，其他队员跟上一场
4: 基本
3: 和完全一样，
4: 完全一样啊。我们来介绍一下，国际米兰啊是有几个位置上的明显变化。
5: 本田队又的一个回收。
2: 哎，你喜欢看足球？
1: 对啊，男孩都喜欢看足球。
2: 啊，我也喜欢足球。我知道很多足球明星，像C 罗。
6: 小凯，你还是对少华死了这份心。反正这孩子都怀上了，这少华啊，又跟我舅的儿子秋阳好上了。
7: 你别拉我！咱俩离婚吧。
8: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你是不是早就想离婚了？
2: 你喜欢哪个球队？
8: 西班牙。
2: 啊，我也喜欢西班牙。
9: 来，少华，
2: 嗯，
9: 咱俩再喝一个。
0: 好。
9: 我祝你越来越美丽，越来越迷人。
2: 谢谢二嫂，那我也祝你在你的美发事业上，然后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小天地，然后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来，
9: 谢谢你少华，谢谢你一直这么支持我，我特别感动。
2: 来，喝一个啊。
10: 哎，爸，看见没有，人家这俩厉害啊，喝汽水能喝到喝酒的那个境界。幸亏没让喝酒，要不今天咱俩就伺候这俩酒鬼。
11: 嗯，行啊，放松放松吧。嗯，在家放松比在外边放松强。吃饱了没有你？
10: 饱了。
11: 饱了咱俩走，让他们姑嫂俩好好见面见面。
10: 啊，哎呦，慢点慢点。
2: 慢着点儿。
9: 不是点啊。
10: 没少喝，来来。
11: 喝多了，喝多了。
10: 慢
11: 点。
2: 慢点啊。
11: 嗯，
2: 二嫂，你跟我二哥的事儿我都听咱爸说了，你说你都坚持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就不能再坚持下去呢？我不管啊，我不愿意让你离开这个家。二嫂，你答应我，你永远也别离开这个家，行不行？
12: 说什么傻话呢，我只能答应你，永远做你的姐姐。
2: 哎呀，二嫂，我二哥他就是个白痴，天下所有男人都是白痴。
12: 咱爸也是男人啊。
2: 那当然，除了咱爸呢。
12: 好，所有男人都是白痴
2: 啊！
12: 咱俩干一个，
2: 来，干一个。二嫂，我跟你说吧。这男人啊，永远也不知道这女人心里想的是什么，而且大多数啊，还都挺自以为是的。
12: 你说的太对了，少华。
2: 啊，
12: 咱俩再喝一口，
2: 再喝一口。嗯，又干了。
12: 嗯，
2: 我也干。
12: 等你生完孩子，咱俩喝酒喝饮料不过瘾。
2: 可不是嘛，今天要不是咱爸跟我二哥他拦着，那早就换酒了。
12: 不行，一切得以孩子为重。
2: 什么破孩子呀，来的真不是。
12: 别说傻话，你知道二嫂多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呀。
2: 二嫂，不好意思啊，

0: 事儿。要不你再喝点儿？
1: 不喝了。你累了吧？回屋歇着吧。
0: 要不今儿我跟你睡？
1: 行，一起睡，
0: 一起睡。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空状况以阴天为主，风力在二到三级。预计夜间天空云量继续增多，全市大部地区阴有阵雨，北部的冀州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有所增大，陆地上将会刮起四到五级的北风，阵风风力在六到七级，市区最低气温为17度，提示您夜间注意关好门窗。明天白天我市以晴为主，风力依旧偏大，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维持在六级上下，夜间风力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2到13度之间，提示市民朋友们白天出门要注意防风。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十一假期期间气温波动不大，一号、二号都将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在22到23度，最低气温在13到14度，适合大家安排假日出行，但早晚外出不要忘记增添衣物。三号阴有分散性阵雨，但对气温的影响不大，在23到14度之间。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有阵雨转晴，17到22度。滨海新区阴有阵雨转晴，16到22度。渤海海面阴有阵雨转晴，北风转西北风6到7级，阵风8级。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我一来，他就让我给他切文思豆腐，这焦师傅啊，就是个淮扬菜师傅。那来的客人是什么人？你都打听了吗？
1: 我打听了，四宝跟我说了，有一个姓金的，是个作家，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会长，是一个文人商会的，还有个洋人，喜欢中国文化的。
0: 那你们斗菜的规则定了没有啊？
1: 定了呀，四个菜。
0: 四菜一汤，还有个汤啊。四菜一汤一甜品。
1: 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了？
0: 说完了。
1: 焦师傅擅长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是清淡本味，那文人是喜欢的啊。淮扬菜有些什么？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白袍虾仁、软兜长鱼，这些你都知道的吧？那焦师傅这四菜一汤肯定也出不了这个范围。他们这些文人墨客、商贾巨富都是见多识广、一览素网的，对于淮扬菜系肯定也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即是平常，平常就有可能庸常，玩不出什么花来。万福，焦师傅未必会赢，你也未必会输。
0: 是吗？
1: 既然焦师傅是要走南菜，那你就主攻北菜。你擅长的北菜有些什么菜式？
0: 我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都是老百姓吃的一些下饭菜，那很难上厅堂啊。你想我那菜名儿，什么油炸潘金莲、爆炒西门庆，这上不了台面。
1: 爆炒西门庆是什么？
0: 就是爆炒腰花。有的地方把牛腰、羊腰都叫爆炒西门庆。
1: 那油炸潘金莲呢？
0: 就是鸡蛋清加面粉挂上糊，然后南瓜花放油里一炸，就是油炸潘金莲。
1: 确实也上不了台面，
0: 是吧？
2: 万福，啊，你会做鱼吗？
0: 会啊，桂鱼、鲤鱼、黄花鱼。清蒸、红烧、熬炖煮，我都会。哦，
2: 那咱们就给他上一道
3: 灵爪桂鱼。
0: 灵爪是什么东西？
2: 啊，灵爪不是东西，不是。灵爪啊，就是帝王恩泽之地。当年呢，这个周文王啊，与民同乐，深受爱戴，所以呢。为其早曰灵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合其意，所以呢，就把这道菜叫做灵爪桂鱼。
0: 太爷，你这说话怎么老曲了拐弯、曲了拐弯的？我听不懂。你刚刚说那一大堆，意思是不是就是把红烧桂鱼给换个名字呀？
2: 我老毛病又犯了。我又急去熬牙了。好好好，那我就说你能听得懂的。嗯，这个文人墨客呀，总愿意在吃吃喝喝的时候谈经论道，而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明明是国府之职，却偏偏不是精神营养。那他既然这样，咱们就投其所好啊。好一个孟府家宴如何？
0: 孟府家宴啊，
1: 爹，你这个主意好的。万福，你拿手的有些什么时令菜是比较适合现在吃的？
0: 有啊，那挺多的，什么茭白啊、蒲菜呀、核桃仁啊、知了猴啊，这都行啊。
1: 《诗经·大雅·含义》有云：“其素为何？为笋及蒲。”蒲菜好呀，爹，你说对吧？
2: 然也，然也啊！
0: 蒲

0: 有什么好的呀？那蒲菜都是我们这老百姓打打牙祭的时候就从河里边把它捞出来，呱呱呱熬成一口汤，然后糊弄嘴巴用的菜，那有什么金贵的呀？
1: 那你沾上湿巾不就金贵了吗？啊，过来，你跟我念啊。嗯。大雅含义有云。
0: 大雅含义，这仨是什么关系啊？
1: 哪仨啊？
0: 大雅含义有云。
1: 谁跟你们说是人了？他们不是人。
0: 不是人。
1: 诗经有风雅颂，雅分大雅小雅，这个大雅就是诗经里面的雅，明白了吗？韩印是其中的一首诗，有云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个意思。如是说，
0: 有云，有云不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吗？
1: 怎么能姑娘呢？你脑子里面都装什么呀？云就是约，约就是道，道就是说，这都一个意思。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云怎么可能是说的？
1: 怎么不可能
0: 呢？那云在天上飘着，它怎么能是说的？
1: 古人就是这样用的呀，他们不说说，他们说云，说约，说道，他们不说说呀。
2: 找到孩子，这宝典呢，都在里面呢，好好找找。哎。
1: 来，快快
3: 去啊！
0: 韩护士，
3: 是的，
0: 我这打完了。
1: 好，
3: 合适啊！
1: 快点吃啊！
3: 让下，谢谢大夫。让，
4: 真有你的，把自己泡水里，伤口发炎又发烧，真想把自己折磨死。
3: 来，这边。
4: 你现在是铁齿铜牙，这个事儿全医院都知道了。给你个温度计，嘎吱嘎吱吃了吧。哎，哎，你走。
5: 水银有毒，张嘴，张嘴，快吐了！
6: 你怎么不告知他吃了呢？
4: 算你是个正常人。
7: 最后再问你，这个药你们给不给？
8: 不给。
7: 我话跟你们说尽了，再不给我抢了。
8: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们是先来的，
7: 我刚
8: 先来的。
7: 我营养就剩一口气了，你们要给我乖点。
8: 我管你们有没有营养，我排长也是啊。
7: 按照这个标记，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8: 什么什么规矩？我们地方军的命不是命吗？
7: 还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们还要给我？
8: 不给。
7: 给我了！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快要给我！
8: 不行，这药是留给我们排长的。
7: 那我就炸死他！
8: 排
7: 死他！你干嘛？我要给我！我救你们！
9: 赌你不敢拉这绳，
7: 不敢了。你试试，我敢不敢拉？把药给我！
9: 因为就一个人而斩了二十个人，
7: 我管你们二十个人，我就要救我的营长。
9: 我要救你的营长，他们要救他们的排长。
7: 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炸死你们！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营长陪葬！我要炸死你们！我炸死你们！
9: 三站长，
10: 要
9: 不能给，别磨蹭。兄弟，药在这儿。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他们不光是我的兄弟，

0: 在战场上，子弹打过来不长眼睛，炸弹爆炸也不管你军衔高低，该你死。
1: 想活也活不了，
0: 死国者不分贵贱。手榴弹留着打日本人。
2: 哥，
0: 兄弟，对不住，
2: 可是见到你了，你做的对，而我也得这么做。放心，我有九条命，死不了。但我就拜托你个事儿，
0: 你说，
2: 你可不还记得咱们一块过长江的事儿吗？嗯，你如果不死，就照这个地址把这个交给他姐，就跟他说。我对不住他，我
3: 哥，你不是说你有九条命吗？
1: 哥，
3: 大夫，
4: 为啥？
3: 大夫，求求你，
4: 我跟你跪下，哥，走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当英雄来报答你，你救救我哥，
5: 起来，
4: 你救救我哥，我求求你了，
6: 没有药片，我们也没有办法。
0: 给他用吧。

0: 立即注射，
1: 我就说死不了，我九条命。

0: 我们围坐在一圈喝着茶安慰顾老，我们说这就是一个军统的恐吓，我们说顾老，你为了自己的事业和日本人周旋我们能理解，话还没说完从外边嗖的扔进来一个东西，我就坐在顾老的后边。
1: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0: 我坐在顾老后面。
1: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啊，扔进来的是炸弹吗？
0: 不是何晨，是手榴弹。我这耳朵现在还嗡嗡响呢，真的真是触目惊心啊。
1: 顾老怎么样？啊，顾老现在怎么样了？
0: 顾老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边，生死未卜啊。我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我要控诉。
1: 你先准备一个防弹背心吧。啊，你先把耳朵治好吧。
0: 我这耳朵不重要啊，何晨，我有笔，笔就是我的枪。我主张抗日救国，我反对日本军抢占华人的私有企业，而且我也反对独裁政府针对本民族工商业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行动。何晨啊何晨，你真是有远见啊，早早的就把工厂通过了布朗先生换成了外国法人。
1: 屁用也没有啊，屁用也没有。上个礼拜日本海军冲进了浦东肥皂厂，把看守厂房的意大利人全都赶走了，说了一大堆莫须有的问题，把意大利旗给扯下来了，军管里的封条又封上了。
0: 野蛮人，蛮横无理的野蛮人，肆意践踏国际公约，没收了政府资产也就算了，可明明是我们华商的私人企业，耍各种的手段强行军管理。
1: 啊，李生你过来。李生，我想请邵老邵会长吃个饭，大家好好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我们整个上海工商界联合起来给租界的工部局施加压力，通过外交途径来交涉，要求日本军方来切实履行国际公约。
0: 我听到一个传言，最近邵老跑虹口坐的是派遣军司令部的车，国外白渡口不用下车了，也不用脱帽鞠躬敲石头。
1: 他一直跟虹口谈判嘛，这也是在所难免。光邵老就有五个厂子在南市和闸北军管理着，比他损失大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个去谈，能谈出什么结果呀？他是商会会长，地位举足轻重，联合大家，只有他牵头才名正言顺。
0: 我理解你啊，何晨，毕竟你手头有那么多的事业在。
1: 其他的没什么，我最不甘心的有两家厂子，浦东肥皂厂是家兄第一个创立的工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机械厂。
0: 我知道，现在上海有12家私人造船厂，已经被日本人没收了。这些工厂现在名义上是在军管理中，而实际上已经在军方的控制之下偷渡的开工了。他们在造军械。你想想，你那个机械厂一旦落入他们手里面，只要稍加的改造就会成为军工厂了。
1: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根儿没了楼就塌了，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道，
0: 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了，何晨，我跟你表个态，我绝对支持你，一起请邵老还有布朗先生我来作陪，到时候你不能说的话我当炮头，我说

0: 到了。
1: 何晨呐，有日子没见了，
0: 可把您盼来了。
1: 我来介绍一下，林长庚林先生，这位就是田先生。
2: 林先生，久仰，
0: 幸会幸会。到了，布朗先生和瑞生都到了。
1: 少了，林先生，
0: 请坐。快请，
2: 快请。
1: 好好好，谢。

0: 老师傅，哎，去把肠鱼烫水去骨去腥。肖师傅，我这刚上锅去，我马上炒菜了，把锅拿开呀。哎，
1: 肖师傅，这上热菜了，好了没？好了，马上就好。
0: 万福哥，你呢？
2: 马上，马上，万福啊！哎，手脚快一点啊！你等得了菜等不了，上菜慢了冷了台面，到时候可别让田先生难堪。知道了。日商最后开出的条件，所有被日方经管理的华资私人企业，都要由。 日商协助复工，复工所需的一切费用由华方负责。恢复生产后的利润，日商得51%， 华商得49%。 在座的华商代表，无不内心愤慨呀！哎呀，这几个月我在总商会、工部局、虹口。 这三角之间跑断了腿呀！强盗行径啊！日本海军、陆军、政界背后都跟着一大串的日本财阀和商人，他们自己为了抢这些工厂都打破了头，怎么会把吃到口中的肥肉再吐出来呢？Parmi elles, beaucoup sont des entreprises à capitaux étrangers.
3: À chaque fois que le ministère de l'Industrie intervient, le Japon ne tarde pas à réagir. Ils savent qu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st en train d'apaiser la guerre avec la Chine et que chaque gouvernement qui refuse de faire ces choses est hostile au Japon.
4: Vous avez raison.
5: Charles, 您德高望重，振臂一呼，把咱们工商业界的人给他团结起来，我们联名上书。
4: 必要时不惜罢工罢市，给工部局施加压力。您觉得如何？布朗先生会愿意帮助咱们的。跟日本人谈判，工部局手里也要有牌可打。毕竟日本也不想跟英美法各国翻脸。长老，布朗先生和日升的思路。
2: 是眼下唯一可行之路啊！看来何晨对这件事也是深思熟虑啊！松鼠桂鱼、三套鸭、清炖蟹粉狮子头。 大煮干丝，哎呀，何晨家淮扬大厨很有几手啊！少某早有耳闻。
4: 何老，今天我还备了几道北方菜。
2: 何晨，费心了啊！
4: 来，开始吧。

0: S 吧，姑娘。前面吃的咋样？
1: 吃的好着呢。哎呀，上回长腿真厉害，大嘴一尝就知道火候用料。他说你这几道菜呀，都很地道。

0: 没事，自然知道好坏
1: 啊。是。
0: 早知道有的人手脚这么慢呢，我都想去给他打个下手。
2: 国人言必称，抗战到底。敌是什么？敌在哪里呀？我思虑再三，跟日人谈判了很久，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市府下设十个局，局长人选，日本人毫不干涉啊。这种种的条件都是我们在日本人那儿争回来的。和珅呐，你向来有侠义精神，和那些空言虚语之人不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
3: 少老，我那个侠义精神就是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看电影《火烧红莲寺》那种。一，我没有名；二，贪财；三，我还怕死，我真做不了。少老，
2: 国难当头，你就别自谦了。你我不站出来，还有谁往前站呢？为了上海的国计民生做贡献呢？
4: 哟，做什么贡献啊？汉奸做的苟且之事都能受到那么的冠冕堂皇，我金某今天算是领教了呀。
5: 冠冕堂皇也算是为国分忧，不得已而为之。反之，口腔爱国之人好像没有几个有好下场。
2: 我今天特地请来的林先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不避讳了。林先生是经过专业特殊训练的人才，从重庆到香港辗转回到上海，正在开创一番大事业。林先生年纪虽轻，却是个江湖豪杰，他的手下人才济济，足以和重庆分子抗衡，安全问题不必担心。
5: 少老太了，您莫以为啊，重庆方面派出来的所谓那些爱国人士在租界横行霸道，看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汉奸的帽子，或死或绑架或敲诈。哎呀，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时刻非常手段。既然日本人拿租界的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办法，那么林某以为唯有特殊的手段才能达成我们想要的目的。
4: 倒是一门好生意呀。绿林豪杰大杀江湖，尚能留下一部《水浒传》。试问林先生，跟您做这门生意能留下什么呀？

0: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1: 顾老走了吗？何禅，我来你这之前刚刚去医院看过顾老的，
2: 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话呢。怎么，
1: 这一会儿的功夫，顾老就没了吗？顾老。
0: 林某在大西路67号筹建了特别行动处，如果各位需要的，林某愿效犬马之劳。
1: 不要，刀剑相逼，特务手段。

0: 金起舞，昂藏七尺男儿之身，难道还怕他们吗？
1: 吉兄，吉兄节啊，不老的死是手榴弹弹片伤致死，背后穿过胸前，这个人我们已经抓住了，就是重庆方面的人，叫江守根，人就在我那块儿。金兄如果想要报仇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2: 晚了，晚了。
1: 从今以后，他们杀一个商人，我就杀他们一个商人；他们杀我们一个文人，我就杀他们一个文人。唱对台戏嘛，看谁能够唱到最后。吉兄，吉兄这样啊，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您家前几日走丢的那只蓝眼波斯猫，我的手下帮你找到了，已经送到你们家了。
3: 香奈儿，
0: 我的香奈儿找到了，丢失三天了呀。哎呀呀，香奈儿找到了，找到了呀。
4: 林先生，果然神通广大。那之后也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家的吉祥如意，就是我从小养大的那只狼狗，前两天遛弯差点被一只母狗给勾得走了，我甚是担心。
1: 你放心，以后田府的事情啊，林某一定事无巨细，交犬马之劳。
4: 有劳，有劳。
1: 顾老先士，让我们共同举杯，集团 S 吧。

0: 凉菜来了吧？
1: 来了。
0: 什么菜？
1: 这个呀，叫孟府四端。孟师傅说的我没记全。
0: 孟府四端？
2: 孟府四端啊，
0: 人之有四端，尤其有四体，故曰孟府四端。这是孟府宴的第一道菜。
3: 什么叫孟府四端？
4: 伯良先生，四端指的是四种德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的是仁、义、礼、智。哎呦，
0: 对，
4: 少老，林先生，刚才我是悲从中来，失态了，
5: 不碍事。
4: 其实刚刚听了少老这一番关于加入大道士政府的言论，我深深体会到了少老的用心良苦，我也有所体悟。少老，生而为人，担当应在何处？少老，仁义礼智，我敬您。

0: 这什么鱼
1: 啊？这道叫鳞爪桂鱼，当年周文王与民同乐，百姓爱戴，为其爪曰鳞爪，今日诸贤同行，宾至如归，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应了此景，所以这道菜叫鳞爪桂鱼。
0: 还有吗？
1: 还有还有，马上。
0: 少老尝尝。来来，请。
2: 这个说法倒有几分新鲜啊。说到独乐不如众乐，刚才瑞生和臣提议的把工商界团结起来和日方进行交涉的事儿，我觉得可行。说白了吧，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不管怎么样，上海的局面需要集合许多实心爱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第一步，田氏名下的所有工厂完璧归赵。
3: 何振修，少老所言皆是肺腑啊，深谋远虑，你需要好好想想。
2: 哎，怎么了？
3: 鱼刺啊！
2: 你吃点东西。
3: 这个顺一顺。
1: 天先生，
2: 哎，好像好了。哎，你这个什么菜啊？
1: 这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道北方甜点，叫三不沾，不沾碗，不沾筷子，不沾牙。
2: 哎，这个好，三不沾，这名字也好啊，香甜绵软啊，毫无沾滞之感啊，名副其实。你菜做得好啊，而且说得也好，有文化。
1: 谢谢天先生。
2: 你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刚才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答案呢。
3: 少老，我没有顾左右，这恰好有刺儿，恰如问我这一口，这个菜很顺滑
2: 下去。何臣，上海滩当前形势之险恶，可不是一根鱼刺用一口三不沾就可以轻轻松松的送下去呀。
3: 明白，少老苦心，林先生美意，田某领会在心了。我尝尝这个三不沾。来，
2: 好好好，
3: 来。
4: 哇，三儿的姐的梳子自己换，
3: 我自己那就不叫换，叫送。
5: 哎，那小兄弟要啥名来着？
6: 梁远征。
5: 你真行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敢拉手榴弹，以后啊别犯浑了啊。不过呢，你站在我面前为我挡手榴弹那刻啊，我觉得真挺爷们儿的。你说你就不害怕他把手榴弹真拉着了？
4: 没那胆儿，不敢拉，他拉的话我就哐一脚给他踹出去，踹哪儿我都想好了。
6: 营长没了，我救不了他。
3: 哎，兄弟起来。行，别难过了啊。你看看现在这帮兄弟们，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你牺牲了一个营长，你又多了我们这帮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别哭。
4: 我给你们 子，你怎么又游到武汉了？
5: 上次分开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要过来找你吗？你以为我们是开玩笑的？我跟兄弟们都拍过胸脯了，凭你的本事，早晚能当上大官。所以撤退的时候呢，大伙就跟着我躲躲闪闪的，一路就找过来了嘛。
3: 进了武汉地界啊，到处都是宪兵，多亏我大哥这聪明劲儿。大哥，当时你怎么说来着？
5: 我跟兄弟们说啊，要想保命，哪里最安全？凭我

0: 十多年的战场经验来看，只有军队的医院那是最安全的。兄弟们身上都有伤是不是？
1: 对啊，
2: 有，
0: 是不是？
3: 对了，
0: 伤就是咱们的通行证，只要进了医院，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好看的小护士。
1: 所以啊，我们就满世界的找这个军医院，结果遭遇了小鬼子，让我大哥办了这么大一通行证，就为了找你。鬼门圈里走了一关。
0: 什么叫鬼门圈走了一关？那叫鬼门关走了一圈。我九条命的人，到哪里走，走几圈我都不害怕。但这个事儿啊，从此以后不再提了，就当没发生过。啊，总之咱们呢在医院里把人找到了，这就说明我对了，是不是？
4: 是。
0: 说的正事啊，说的正事。你这大老远的从徐州到武汉绕了这么大一圈，你还放弃了为自己证明，你到底是咋想的呢？
5: 啥咋想？放弃了就是放弃了。总之我辜负你了，千里迢迢来找我，现在啥也不是，让你受了伤，对不住。
0: 说这啥意思？你怎么样？我们兄弟们心里最清楚。大家大老远的奔着你来，就是希望你带着大伙再重新打出个模样，是不是？
6: 是啊，说好了，
7: 我们都商量好了。
5: 那么我能跟着你吗？行啊，你手榴弹扔得好。
0: 以后可不能冲着我们再扔了啊。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哎，你帮我当手榴弹的时候啊，我一抬眼就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小护士，长得那是风调雨顺、山清水秀的，而且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过来了，过来，过来了。
1: 老兵油子，哎，别打歪主意了。他叫韩小月，男人死在淞沪战场上，

0: 对所有的伤病都好，对谁都一样。哎，你们几个，谁让你们自己跑出来的？赶紧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快点！
1: 小月姑娘，是你亲自给我们打针吗？
2: 对，挨个打，走，快点！哎，拍手！哎，
1: 扶着点，扶着点！哎，小月姑娘，我这是贯穿伤。 屁股上也有伤，你觉得往那打合适吗？
0: 合适，我给你打个贯穿针。
3: 三儿的姐还等你说对不住呢。
1: 哎，咱们中午吃啥来着？有鱼吃吗？

今天是中元节，万福的坟离这不远，我要去看看他，给他烧香。你也去吧，顺便给你家人也放。

0: на ужин.
1: 子弹贯穿，
2: 这位兄弟应该已经阵亡了，这一定发生过战斗，他的身体很可能已经被江水冲走了。
3: 这就是我给万福立的坟，几天没来又添了这么多新坟。碑上的字都看不清了。

0: 我在立这个坟之前，我小姐还笑话我，这么小的年纪，还挺封建，还知道立什么衣冠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衣冠冢，就觉得想给万福哥立个坟，好留个念想。万福哥没有了亲人，我也没有，所以万福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有的时候自己难过了，就过来坐一坐。
1: 感觉他在跟我说话，他也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安博士，以后我叫你小月吧。
2: 那我叫你张大哥。
1: 啊，小月，我要谢谢你。我八十七旅的所有兄弟都战死在淞沪，尸骨未存。 什么都没有，
2: 而你能在武汉的长江边为万福兄弟立这么一座坟，也算是对那些兄弟的祭奠。谢谢你。

0: 张大哥，你看，这开出一朵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万福哥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呢？
1: 是，这一定是你的万福哥在对你说话，在跟你打招呼。他是想告诉你，他在那边很好，看到你在这边每天忙忙碌碌、独当一面了，他放心了，安心了。我很羡慕你，小月，你比我好。你心里思念一个人，你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说说心里话。我爹，我老婆，我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全都死在南京长征病，什么都没留下，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看着这浩浩的长江，我就在想，这江水白天流，晚上流，他懂感情吗？他知道我心里疼吗？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0: 他知道，他会疼。张大哥，我老家有个习俗，过中元节的时候要折草船，就用那种草，就像放河灯一样。你从武汉放一只草船，过几天就能到南京，你还可以捎一些心里话过去。
1: 对，你说的对。今天在武汉，过几天到南京，再过几天他就回到大海，终归回到大海。摘草，折船。
0: 你折一个大的给你的家人，我折一个小的给万福哥。
1: 折很多很多只，给我八十七旅的兄弟们，也给你的万福哥。

0: 张大哥，只有头可以拿给我。
1: 你不怕？
0: 不怕。这位兄弟跟万福和你都一样，都是大英雄。我想把它拿回去，把里面栽满花，放病房里，给兄弟们看。

0: 爹，嗯，要么您别耗着了，我给您把床板放下来，您先休息吧，我来等万福。
1: 咱们一块等吧，我也惦记着，应该是快了。
0: 嘿，回来了。
1: 如何？
2: 砸了。
1: 输了。
2: 输了。
1: 那林找桂鱼输了，独月乐、众月乐也输了。
2: 嗯。
1: 那你是按照我们说的背的吗？
2: 嗯，
1: 不应该呀，不应该。难道周文王不管用？
0: 词还没做好。
2: 做好了。
0: 词儿没背对。
2: 都背下来了。
0: 那我让你最后跟田先生说的那些话，你说了吗？
2: 全说了，一个字不差。
0: 你怎么说的？你再跟我说一遍。
2: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呀，席间我把那菜名报完了之后，我就主动找田先生，我把他拉到一边，我就跟他说，田先生，嗯，其实我们这个孟府家宴就是个幌子，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诗经大雅含义什么的，就是为了给席间增添一点雅致，其实我不会，都是我爹我媳妇儿教给我，我生背下来的。我吧，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嘿，那田先生一听，啪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就说：“嘿，你小子居然敢骗我是吧？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
0: 他说你骗他。嗯。
2: 哼，
3: 此人也如此浅薄，枉费了我们一片苦心，不教也罢。
0: 爹，万福，我是这样想的。之前呢，我认为田先生见多识广的，肯定不会因为听了几个故事就这么快下决定。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错了。但是呢，我仍然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给这些菜式编了这么多故事，它是可以增添一些席间雅趣，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实话的呀。你只会做家常菜，那就是只会做家常菜。那是会做家常菜，是懂得人间本味。做菜的本分，不就是做人的本分吗？所以万福，你千万不要难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输。嗯，
3: 是这么回事。然也。
2: 我没有输，我没有输，我根本没有输。田先生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大厨，嘿，还让我做大厨，我都菜赢了，
1: 赢
2: 了。田先生不但没有骂我，还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主厨，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
1: 你这个臭小子，我拿去。
2: 哎，别别，等一等，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我一定。
2: 哎呀，夫人咋了嘛？
0: 别跟我说话，幼不幼稚啊？多大人了？
2: 哎呀，我就逗逗你们玩嘛。哎，夫人，你不知道，田先生就是听了你交给我说了那番话之后，马上就指着我说：“嘿，我就喜欢你小子的本分。”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你的话怎么对田先生这么管用？
0: 因为你傻呗，为什么？
3: 因为你傻，你真是傻呀、啊！君子可欺以其方。现在看来呀、啊，一大堆华丽的词藻不如一句真诚的实话呀、啊。
1: 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
3: 未来可期呀！

0: 这么回事儿。嗯，
1: 是这么回事儿。
2: 工厂的事，邵会长他们要是不出面，

0: 先生可能在楼上，这个邵会长要是公开落了水，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都会被他拖下水，那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
1: 北平战事一开，先生就和日本人股东撇清了关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先生是不会让工厂跟日本人有关系的。
0: 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那个工藤跟先生就有过命的交情。
1: 是，
0: 而且。 我想他会帮忙的，他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我听过他，公开的骂日本军部，说那些发动八一三的少壮派都是丧心病狂。
1: 以前我就问先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先生就是不愿意。他说这是下下策。
0: 可现在其他的路都被堵得死死的，哪有别的路可走啊？

0: 明天你陪我去见工藤先生。
1: 是。先生，我还是得跟您说啊，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
2: 去查，
0: 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人皇不讲啊！
3: 来。

0: 谢韩护士。小月，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恭喜你啊，成为真正的护士了。我还差得远。
0: 对了，你跟罗少爷谈的怎么样？没有了爱情，生活就像花瓶一样空洞。
1: 我以前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并不理解娜拉的心情。小姐，在我心里，你就是娜拉，是你教我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独立、坚强、勇敢，不要做男人的附庸，要做自食其力的娜拉。
0: 傻妹妹，那都是戏。
1: 你说过了，那不只是戏，那是生活，是高一级的生活。一个人就应该那样活着。
0: 那只不过就是我的青春，我的梦。 远离战争才是现实。

0: 少爷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
1: 勇敢。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逃兵，送给你，做个纪念。

0: 小月，你是不是和祖良一样，瞧不起我这个逃兵啊？
1: 是的，小姐。

0: 小姐，真的决定要走了。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千万要打起精神。出去之后千万别只顾着看书，把行李给丢了，提包一定要在胳膊上，钱要放在房，如果天气冷那就要记得加件衣服。
1: 好了好了，我的傻妹妹，你怎么像我妈一样唠叨。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姐。
0: 好，姐，照顾好自己。

0: 我听韩护士说，余小姐走了。主任走了，我一点都不怪她。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即使以为自己是个战士，就像现在的我。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只是一年时间，你就已经判若两人了，从之前热血的少年，变成了最坚强的战士。
1: 这一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云奎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熬多久啊？我不知道，5年、8年、10年，或许更久吧。有的时候，我看着医院外的停尸场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
0: 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我们难熬，敌人更难熬。一旦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了，那就进入了消耗战。战事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时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是。 现在看似敌人世界节胜利，占领了半个中国。可是我们中国大呀，他们占领的区域越大，军事控制这些占领区的困难也就变得越大。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以自己自足为主，只要我们能承受这些牺牲还有苦痛，不断的削减他们的实力，我相信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2: 我们还应该到敌人的后方去。对。
1: 敌后战场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云飞哥，你听说过八办吗？最近新华日报上有几篇文章和你的观点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有两篇游击战的文章，真是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啊！
2: 你跟他们有接触？
1: 谈不上接触。你记得在上海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谢宇峰谢先生，他也来武汉了，还给我看了一篇《论持久战的论述》。
0: 其中见解，直至抗战核心。如今在我们中间悄悄传阅，可以给我看看取取经吗？
2: 当然，这稿论述中对社会各阶层和抗战局势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
3: 云飞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0: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
3: 孟嫂，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

0: 干净。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明灰扫干净就行。这很干净的，每天都打扫。
1: 四宝姑娘，
0: 哎，
1: 我爹他现在在午休，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
0: 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
1: 行，
0: 就是别让小云宁在屋子里拉尿，会有味道的。
1: 不会不会，
0: 我先去收拾田间的卧室了。
1: 嗯，
0: 你先忙着。
1: 好嘞。
0: 嗯。

0: 月明，想不想听故事啊？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儿》，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就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这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她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你也觉得她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两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逃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他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沮丧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就拿它当摇篮。于是小女孩就光着脚，她的脚被冻得发红发青。很可怜，对不对？他的破旧的围巾里面兜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买他一根火柴，也没有人给他一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听懂啊。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哎呦，田先生，
1: 接着把它讲完吧。
0: 我这是逗孩子呢。
1: 那孩子叫月明
0: 啊？对，月明。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0: 先生，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就没出去。
0: 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人肯定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
1: 你自己来吧。
0: 啊？
1: 四宝也被开了吗？
0: 是啊，不，没有，这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吧？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

0: 您是？我是
1: 田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
0: 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好，好，好。来来来，喝点水。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
1: 哦，
0: 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
1: 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
0: 这是一本宋版书。
1: 啊？哦，哎呀，现在在上海能够靠到这本宋版的书，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
0: 您帮我长长眼。
1: 啊。

0: 可惜啊。
1: 怎么？
0: 这书啊，不倒带。
1: 我那朋友说，这个不是北宋版，也绝对是南宋版，捡了一个大漏啊。
2: 这个宋版书啊，分南宋版、北宋版，就这南宋版啊，也有好几种。哦，有南宋版刻印啊，还有南宋版元代重印啊，还有南宋版的复刻版。您的这书啊，是复刻版，价值不大。
1: 哦，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哦，
2: 这书啊，首先呢是要看纸色，然后要看字刻，
0: 还有板口啊、鱼尾啊。要是真正的南宋版，首先是墨香字美，秀雅古今，展卷便知。你闻一闻，是不是没有墨香味啊？
2: 哎呀，这么说起来就太麻烦了。
0: 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呀，我藏的那个《庐山记》，纸墨之美呀，令人爱不释手。
1: 您收藏过《庐山记》？哦，
0: 哎，我是一个穷读书人，没有什么收藏，只是有机缘见过而已，见过。
1: 那我那朋友一准是被人骗了，人家跟他说啊，这本书是民国21年韩芬楼被日本人纵火抢出来的几本书之一。
2: 韩芬楼。

0: 头。
1: 可惜呀，那是我的朋友张元启先生数十年的心血，藏书46万，古籍3700种，35000册呀，毁于一旦。5层楼炸成了空壳，惨不忍睹啊！
0: 日本人故意的轰炸、焚烧，他就是想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那闸北的那些楼，他日可以修复，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他是不能够恢复的呀。
2: 张先生，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下，您刚刚写这个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又当何解？
0: 啊，王阳明先生啊，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躬行实践自己的良知之说，知行合一。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感知其身，感行其意，如暗示一句，令人崇敬啊。所以我一直教导臣子要文武兼济，学以致用。
3: 爹，
1: 田先生，
0: 田先生，哟，您是田家泰先生？
2: 正是田某，冒昧了，刚才没有自我介绍，叨扰了。
0: 失敬失敬了。
2: 这是令郎。
0: 啊啊，犬子，犬子。
2: 哦，刚刚正在夸你，说你文武兼济，学以致用。啊，多亏了老先生指点。
0: 哪里哪里，
2: 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行，改日田某再来请教，告辞了。
1: 好。
0: 我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拿了一本书让我给看看啊。
1: 不是，您要说多了咱就穿帮了啊。
0: 那你听听我说什么了？
1: 我
0: 啊，无妨无妨，无关此人，亦读书人也。

0: 上，在他子歌中。
1: 小月姑娘，你站在花丛里真是太好看了，我们都分不出来哪朵是花，哪个是你了。
2: 你可真够油的，
1: 发自肺腑呢。小月姑娘，你摘的这些花是送给我的吗？
3: 是祝我早日康复的吧？
4: 是，就是采给你的。给你采的蒲公英你吃了吗？给你采的连翘你吃了吗？给你采的黄连你吃了吗？
1: 吃了吃了，都吃了。你采的药我当然要吃了，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一想起来啊心里就暖暖的。
4: 吃了我采的药才能治好你的嘴。
1: 水美山美人更美啊。
2: 走吧，带你出来是遛腿的不是遛嘴的。
5: 腿到遛，嘴也

0: 幺六啊！
1: 哎呦，吓我一跳！发工资了？
2: 嗯。
1: 怎么了？数不对啊？
2: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0: 我要竞争过他，我要超过他，
1: 两个卷王谈恋爱。
2: 对。
1: 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0: 我扛了。
3: 短时间内成为不了中层的管理者，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力。因为我不是了解他，我懂自己。
4: 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2: 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4: 哦，对，
5: 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
6: 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0: 老师，你为难我。
2: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呢。
0: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竞争，竞争无处不在啊！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董伯宁，上海师范大学环境设计专业硕士在读。
1: 我叫董伯宁，我的名字的意义是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想找一份关于设计以及新媒体运营方向的工作。求职宣言是享受竞争，享受创造的痛苦，成为生产者。
0: 欢迎。23岁，
1: 对，
0: 享受竞争，享受创造的痛苦，
1: 对，
0: 成为什么？
1: 生产者。
0: 哎呀，你这个
2: 太得我心了
0: 啊！
2: 我就喜欢这样的劲儿的人啊！
0: 我懂，你也是一个享受痛苦的人啊，这跟你的形象、气质和年纪，我觉得不太搭呀。
1: 可能说我的成长环境就是一个比较，痛苦和压力的成长环境。
0: 什么意思？你说说。
1: 就是我的家长，包括我们家里有很多长辈都是从事教师这个职业，然后
0: 哎呀，你这么倒霉。
1: 对。而且跟我平辈的哥哥姐姐们就是顶尖985高校毕业的，而且工作都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也会比较看重我的学习成绩，就会拿我跟他们比较。
0: 那你当时形成对比的就是你比较渣是吗？
1: 哦，对，我

0: 其实从小学到高中都一直在班级是一个倒数后五名就可以找到我的这样一个程度，
1: 就是你在这个家里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0: 对，
1: 我特别关心的是你的父母怎么看待？
0: 肯定会特别不满意。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老师，他们会比较看重学习成绩，所以肯定希望自己家小孩都更优秀一点。
1: 没当爹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人优秀啊，他的孩子也应该是挺优秀的。但是我现在渐渐理解了一件事儿：你是你，他是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擅长的赛道。我反倒会在这个大家庭里去做你最坚定的鼓励者和维护者。所以你这个关键词也有你童年的这个家庭因素，是吗？
0: 是的，他几乎塑造成我现在这个样子。
1: 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0: 就是很好比较，很爱竞争的这个样子。
1: 你愿意证明自己？
0: 对。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0: 高考之后，我上大学，因为我高考的时候其实会比我模考的分数低4到50分，然后我妈妈当时是非常生气的。
1: 你本科是哪个学校？
0: 在华东交通大学，可能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1: 你爸妈预期是哪儿啊？
0: 就是211985这样子。我一直是在凤尾的一个位置，当我去了大学之后，我发现因为我的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的，所以我比较轻松地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我就立刻感受到了这种正向反馈，这就相当于我之后改变的一个起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较劲的人，我当时在大一的时候认识了我的第一任男朋友，然后他是，
1: 你看看小姑娘用词多谨慎，第一任。
0: 我记得他当时裸考过了4、6级，然后我非常生气，因为我没有裸考，我是复习了很久，我要竞争过他，我要超过他，
2: 两个卷王谈恋爱。
1: 对。
0: 而且我在从小学到高中依旧是这个阶段，我没有拿过一张奖状，但是在大学突然就是跟家里汇报，哎，我拿奖学金了，然后他们会特别惊喜这个事情。
1: 你有什么大学期间获奖证书的 PPT 吗？你做了吗？
0: 没有。哎，
1: 哎呀，多遗憾！再有机会去这个找实习岗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做一些资料哈。
0: 好的。
1: 你知道一个享受竞争的人，他骨子里或者性格当中一个鲜明的特质就是他不害怕冲突和矛盾。
0: 对，触犯到我的利益的时候，我就是会奋勇出击的那种情况。就比如说学工处的一个优秀学生干部的一个评审，投票人里面掺杂一些校外人员或者是其他参选者的
1: 拉票
0: 朋友。对对对，
1: 你们是应该校内纯学生投票。
0: 对，当时记得是他一票当选，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因为它影响到我的奖学金以及评分考核。我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我立马跟上级汇报，就是我觉得这个流程是不 OK 的，如果说要评选的话，我需要确保正常公平公正的，所以重新按照整个正当的流程走了一遍之后，我也是拿到了。
1: 你在去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有想过什么无法承受的局面出现吗？
0: 我不会，我觉得任何局面我都可以承受，因为我觉得我的出发点是正当的，我的努力也是应该有正当的结果去对应的，所以我不害怕任何的冲突和矛盾。
1: 还有什么在校期间类似的经历吗？
0: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在考研的时候参加了一个考研的集训班，它是按照等级的高低分为了3个班。我一开始进去是零基础的，我是在2班，我就想我一定要在中期考核的时候去到1班，所以我把手机里面所有的娱乐 APP 全部删掉，然后每天只玩5分钟的手机，除了背书就是在睡觉。在中期考核的时候，我是我们2班唯一一个去到1班的学生，但是之后我发现有一个学生本来是在1班，但在中期考核的时候掉下去了。他随便提了一嘴说，啊，你没意见，那我就进来了，我就把东西就搬过来了。我能感觉到大家其实都有一些不满意，但是可能没有说出来。我当时觉得我们的教学主管制定了这个规则，我们就要去遵守它。所以我跟那个同学说，我不接受你进来当插班生的这个情况。
1: 就成功的阻止了他的这个行为。
0: 对，一个老师精力均分下来，到每个学生已经比较少了。
1: 我们都是考进来的。
0: 对。
1: 凭什么你找关系走后门进来？
0: 对。
1: 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课，看大屏幕。领导让你临时顶替别的同事接手一个紧急项目，结果你接手后发现留下来的全是烂摊子，你怎么跟领导反馈？
0: 我肯定会首先把这个遗留的烂摊子整理好，这也是我工作能力的一个体现。 我觉

0: 那没有什么问题。
1: 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向我反馈。
0: 我会把这个现在的这个现状反馈给您，然后我相信领导他自己会有一个判断，就是这个项目什么情况，然后他在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优先等级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会把它处理掉。
2: 怎么就不排除领导就知道是烂摊子？领导要是知道是烂摊子给你，你有什么可反馈的？人小姑娘说挺好，我就干呗。我能说哟，他怎么干成这样，我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3: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0: 我扛了。
4: 多好，快给赵总。
5: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你有能力接，你去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3: 前半程其实我特别肯定你，有胆识，有魄力，有竞争意识，
4: 有正义感，
3: 非常好的员工的苗子。但是在这道题答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打了个鼓，就是你有一点傻大胆儿。很多时候就是你勇于承担的结果，就有可能会为公司造成一些不可预知的损失，因为你缺乏对自己的能力和这件事情的这种匹配的意识。
6: 这种强悍在初期的时候特别好，因为你很勇猛，大家都会喜欢欣赏你有担责的能力，但后面的时候容易伤仲永。因为我招聘了我的中层，很多很强的校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进去之后都是信心满满，可是他遇到一些挫折之后，他会说就这怎么个情况，
7: 高开低走，
6: 对对，很容易伤仲永。你要提醒自己熬得住出彩，熬不住就很容易出局。
8: 就像你在讲我能解决这个烂摊子，但是你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呢？然后这个烂摊子对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时间周期？我在这儿看不到，所以选一个能够帮助你规避风险的老板。
4: 你们觉得这个姑娘管理成本高不高？
6: 非常高，她一定是个惹事儿的好手，但是她平事儿的能力尚不足，她不知道自己惹了事儿，她会认为是大家的问题，但是管好了倒是好使。
9: 她其实是个规则的维护者，
6: 那个规则是她定义的规则，
9: 只是这个规则可能在她的视角里面被人打破了，所以她要追求一个相对公平。在职场上追求相对公平跟规则维护是一个好的员工或者是一个未来管理者的苗子，我觉得管理成本
6: 是一个好的员工，但一定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因为管理者的上传下达有很多弧度和灰度。
10: 我不认同蓝苑的这种看法，因为我公司刚好有一个小伙伴跟他的情况特别相似，他是从毕业生开始来我们公司实习，一直到现在做到了我们整个的大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而且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做得这么好，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的意识，叫做竞争意识。他不是说我一定要干掉谁，而是说我必须得证明我自己很强。所以碰到这样子的员工，我更希望的是我们作为领导者去换位去思考一下，站在大的规则下，你给他好的目的目标是什么，规则的上下限是什么。
11: 我觉得波宁不光是有规则感，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正义感。
10: 对，
6: 我从未否认我欣赏他，短时间内成为不了中层的管理者，他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力，因为我不是了解他，我懂自己。
4: 我们还提前准备了一道题，你们同一批的实习生进入公司一块竞争，老板在一个月以后把重要的业务资源给了你们这一批当中业绩差的人，理由是他业绩差就应该多给予他帮助，你觉得合理吗？阐述理由。
0: 可能我们之间只差一级，他来去就是分管这些员工，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可以的，因为他可能也是出于就是想互帮互助。但如果是更大领导，他肯定考虑到的是公司的利益，就是他没有必要去扶持这个能力差的员工来去走到更高的位置。我会觉得他的理念本身跟我的职场的理念就不一样，我会走。
4: 我了解了，但我不理解。
9: 刚刚这个回答管理成本是高的，
4: 为什么？
9: 从他的逻辑里面就是说，我遇到一个我不理解的事情，特别是跟我的理念相反或者是有些相碰撞的时候，我的选择是走。员工的进出其实是最大的成本。
3: 我觉得他的管理成本偏高倒不在于刚才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觉得这个企业的价值观和我不一致，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他的管理成本在于他的这种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在职场中很容易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狼，他很难够去共情到团队和真正的去做团队的协作，因为他自己的边界感、黑白的意识以及的这种规则意识，他是没有中间的过渡带的。所以在管理这样的员工的时候，

0: 我们其实要找到更合适他的岗位，一定有一些岗位是需要这样的，就是向前冲的、勇猛的。
1: 对于企业来说，这点管理成本进进出出的，我不认为是一个对企业的巨大风险，但对你自己人生的风险就在于看着不公平这件事情，我不是去尝试理解，也不是去沟通，而是我直接做出决定，这个是对自己人生巨大的风险。我见过我们单位太多很优秀的人，去了之后就觉着我认为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你比如说刚才这个问题，站在我这个角度，我不光平衡实习生的，我还要平衡部门的，还有外部的一些资源，这些都是你看不到的。很孤狼的情况下，你认为自己是绝对对的，走掉这一家，走掉这一家，走掉这一家，让你到不了一个高度，你就永远非常优秀，混在底层。
2: 对于他的教育背景和他的家庭环境，我相信他不是一个没有分寸的人，他要找到一个赏识他才华，但是要有引导他格局这样的上级，那么你就能够在职场里面起步很快。收住锋芒先观察，这是自保，但是不要为了自保让自己变得那么圆滑。因为职场，我个人觉得今天对于00后、10后都是有更多的舞台，希望你们有个性去输出观点，不否认你的优秀，你自己就选对舞台就好了。
3: 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也是一个特别不好带的学生，可能我的秩序感和我的这种是非黑白的观念特别的就没有灰度，所以说管理成本会比较高，我没有那么圆滑。
4: 我最担心的是他的团队意识，谈了个男朋友你都作为一个竞争的一个假想敌。
3: 团队意识的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从我大学到现在，一到小组作业我就会很不满意这位那位的就是工作的质量，然后我就会想，那要不我自己把它全干了。
5: 我们要允许10个手指不一样齐。
3: 是的，
5: 有的人可能他努力了，天生能力就这样，
6: 他是没有看到比他强的那个地方。
5: 对，到了一个团队当中，你可以用业务拔尖，但是你真正在运转的时候，你尽量还要跟大家形成一个集体。不过说到作业，说到他的专业，我们来看看他的专业作品。
3: 这是我作品集中的其中一个项目，智慧康养社区。首先是基于这个社区现状的一个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绿化面积是比较少的，而且没有可以提供给老年人外出交流的这样一个场所。所以我们的设计策略，一个是社区的信息共享，可以用到一个 APP 然后来去进行这些老年人的活动串联。第二个就是社区的服务共享，有一些共享的俱乐部，包括医疗体验的一个共享，还有健身的。然后就是围绕它的一整个社区，我们设计了慢跑的这个步道，有一定面积的这个角落的一个地方，可以提供给老年人和儿童共享的一个区域。第三个就是物联网络的共享，因为车流和人流的动线它是会比较的高度重合，引入一些无人驾驶的那种快递车，然后它可以识别到有老年人，然后它可以自己放慢这个速度，然后来让整个的社区的这个环境会变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适老一些。第四个就是科技交通共享，也是无人驾驶汽车作为这个社区里面的交通工具的一个选择，包括在视线上面都可以进行更加优质的景观的配置。再一个就是停车的路面变为停车楼，它是有助于把一些地面的空间能够空余出来，留给一些公共共享的空间。
5: 你这个改造的整个项目资金需求你算过是多少吗？
3: 没有，就是这个设计可能会比较理想化。
5: 你把比较去掉。
3: OK， 就是理想化。
5: 它是一个很好的作业。
3: 对。
5: 但是今天你的意向企业是罗莱智家。看完之后，我们想请王总来谈谈。
7: 我也希望未来我也可以住上这个小区。
5: 你住的时候请我去。
7: 再过个30-50年，应该有机会。
5: 你今天来找产品企划，能说说你想找的这个产品企划岗是干什么吗？
3: 一个产品推出之后，它需要进行宣传和一系列的工作，其实我主要觉得就是它跟宣传相关。
7: 您觉得产品企划是做市场的是吗？
3: 对。
7: 一个产品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3: 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7: 那设计师是基于什么样去把产品设计出来呢？
3: 基于人们的需求。
7: 那这个需求怎么来呢？
3: 市场搜集人们的需求，然后或者是公司之前的产品有什么不足，顾客的反馈，然后来形成这个新的产品。
7: 对，你看一步一步引导你，你就会发现真正的企划是从顾客端的需求开始， 而不是我以为。
0: 如果他不了解市场，就很难做到真正符合市场的产品。所以他说的市场不是产品出来之后的市场推广，而是前期的市场调研，至少证明他作为一个在校学生，他有这样的市场意识去放在产品中。因为

0: 很多做产品的产品经理都缺乏这样的意识，这个对您后面给他岗位也可以是个加分项。
1: 请大家根据董伯宁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伯宁，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们是上海罗莱之家生态科技集团，主要是提高我们的居家生活、生活美学以及健康、舒适、智慧、美的生活。那我们是一个做全球性家居企业，不只是你知道的家纺，所以我这边给你提供的岗位是企划加设计。这个设计呢，其实我个人偏向于 SI 这一块，企划我可以有专门的老师来代理，200元每天，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3: 那之后我的工作方向是偏企划还是偏向设计？
2: 你如果现在问我的话，我个人可能认为你还是偏设计会好一点，因为毕竟你的专业是相关专业。你来到我集团以后，你会发现将跟全球顶尖的设计人才在一起工作加竞争。
4: 墨行文化，我们主要是依托墨家文化做新媒体的运营，包括短剧的制作以及 AI 智能体的发行哈。我给你留的岗位呢是新媒体这个板块的总裁的助理。你是一个我值得欣赏的人，而且我特别喜欢这种喜欢竞争的冲劲儿足的女孩子。因为我们是济南和北京双总部哈，要出差，如果要从事这个岗位，我需要从头教你，包括导演、我们的编剧、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的 AI 智能体的这个全板块的产业链，作为总助来说，你都需要去抓，做的就可能是上传下达中心的被挤压的这么一个岗位哈，薪资是5000+。
1: 来吧，董伯宁，考虑一下，墨行文化、罗莱之家，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董伯宁，你的最终选择是
3: 选墨行文化。
1: 祝贺蓝总，感谢王伟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0: 钱。
1: 我比较好奇，为什么最终的选择不是罗莱之家呢？
0: 其实作为专业方向的话，我会很愿意去到罗莱之家，但是我实在无法拒绝欣赏我的人。
2: 你觉得我不欣赏你是吗？
0: 可能就是能量对比起来，
3: 就是我表达的能量够反复的强调。
1: 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还真的是很有力量，
4: 挺佩服这小姑娘的。
1: 来吧，那就祝你面试成功，也祝你在墨鞋文化一切顺利。再见。
0: 感谢。作为一个学生，就是还没有正式进入到职场的这样一个人，可能我的理解也是有偏差的。我觉得他们给我指出的，我都觉得非常的正确，而且我会认真的吸收和学习。
5: 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1: 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5: 哦，对，
6: 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
7: 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8: 老师，你为难我。
1: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呢。
8: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来看面试关键词。你们是，这叫什么话？他应该是质问现场的企业家，你们是真的吗？我们当然是真的了，非你莫属是中国目前存续时间最久的职场招聘类节目。那他问的难道是我们的职场观察员栾云平老师？
6: 我也真的保真。
9: 我猜他们问的是你们是真的招聘吗？因为这是很多粉丝会留言问的问题。第一个他会说，哎，非你莫属这些企业家他们真的招岗位吗？问我。然后呢，包括他们说的词儿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呢还是写好的，
6: 还有问

0: 那个选手都是不是真的。
1: 你看就没有人质疑我，你看
0: 因为您愣喊实凿，您真拿钱呢。
1: 问企业家是问什么呀？
0: 招完以后真去人家那儿工作吗？
1: 你怎么说的？
0: 真是工作，还有工作很久的。
1: 你们是真的吗？他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他的真实意图。掌声欢迎我们的求职者登场。夏雨露，21岁，青岛黄海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在读。
2: 各位老师好，我叫夏雨露，来自青岛黄海学院，现就读于国际商务专业，然后来自山东烟台。
1: 你叫夏雨露？
2: 对，我的名字吧，从小到大都是被理解成一个姑娘。对，
1: 夏雨荷跟你什么关系？
2: 可能是往上倒这么几代，可能有这么个点关系，但是具体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1: 你是真的吗？
2: 我是真的。
1: 你真叫夏雨露？
2: 对，我真叫夏雨露。
1: 这观众们看不见，他这个露字还是女生用的比较多，三点水加上马路的路。你这关键词什么意思
2: 啊？因为我个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然后去做一些兼职。因为我做过的兼职差不多得有20多种。
1: 多少种？
2: 20多种。
1: 20多种？
2: 对，20多种。我干过保安、主播以及志愿者，做过销售，然后送过外卖、送过快递，托管的那种老师，还有家教，然后就是等等吧。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踩过的坑也好，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1: 就是，所以你这个关键词，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2: 对，
1: 你看过我们节目吗？
2: 看过。
1: 那你还问？
2: 就是不相信你这种上节目的机会可以给到我。
1: 这个是我面向社会大众零门槛的这样一个招募的渠道哈。
2: 对，但经历过这么多次骗局，然后还是有点心里有点忐忑。
1: 那么刚才呢，夏雨露提到了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沟通的时候，反复的确认是不是真的能来天津卫视参与我们的非你莫属。工作人员火速的将他俩的聊天对话制作成了PPT， 我们一起看一下。你问，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咱们有能证明咱们是节目组的证明吗？然后我们的编导就哭了，孩子，都快来了才问，被坑怕了是吧？你呀，去非你莫属的，我怎么给我们工作人员弄得跟个骗子似的？你去非你莫属官方抖音号发一条微信，一会儿回你，也可能明天早上。发了会告诉你。
3: 等会儿，大老师，为什么去抖音号发一条微信？
1: 这不就验证吗？我们给你回一个
3: 证，发条私信吧。
4: 私信不是微信。
1: 哦，那个，我代表我们工作人员解释一下，他刚来的，前天刚来，
3: 更像骗子了。
1: 我越临近拍摄，右眼皮老跳。11:15，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去发吧，抖音。”
5: OK， 老师，我发了。老师，7733。
1: 那边说回了。这里边那个截图我们也想看看。
2: 里边那个截图就是节目组的抖音号回我一句：“编导是真的。”然后我说 OK。
6: 但是我觉得别的不说吧，证明咱们这个非你莫属的工作人员是太认真了。11点将近12点的时候还在回复你消息。
1: 那可不，很辛苦啊。你跟我们说说吧，你都被骗过多少回？
2: 4-5回吧。第一回就是暑假的时候，在那个招聘软件上就看到了有一则消息说啊，月薪8000块，然后无责底薪8000，怎么样，就是利用这种高薪的这种文案，然后去吸引你，那确实很不错。然后我就寻思去聊一聊，他说多劳多得，因为送外卖嘛。然后我就有一个问题，我说那我这个送餐车去哪弄？他跟我说，我们能提供给你送餐车，你要支付给我们2000块钱的租车的这个费用，在支付宝上签了一个合同以后，就这个兼职就开始做了。直到后面有一天，我就是送餐的途中，发现这个刹车突然不好使了，我一个没把住，直接就是全身就是摔到地上。那时候夏天嘛，然后穿的是短裤、短袖，然后胳膊腿全是那种大面积擦伤。我就以为是我自己把这个车弄坏了。后面跟我同学就在闲聊的时候说，他说啊，你被骗了，然后你说你直接就说你被骗了。我说我不能吧，我怎么能被骗呢？他说你那个车的牌照是什么颜色的？我说是白色的。

0: 哦，我才知道，原来在咱们就是规定的情况下是白色牌照是不能去租赁的，因为它是代表有安全隐患的。他把这种车租赁给我，我就很生气，我就去找工作人员去问怎么回事，他们就是失联，然后我就去那个他们的工作地点，我也去找了找的也是无果。后面我就实在没办法了，我突然想到可以打这个市场热线，最后就是这2000块钱的这个车，就租车的费用是不用我去支付，我只需要支付一个299的电池费，是第三方的，这个事儿就这么结束了。
1: 换一个吧，别送外卖了，更稳妥的保安行不行？
0: 又换到保安了，
1: 哎，都让我猜中了。
0: 干保安的时候是因为正好有一个明星来青岛开演唱会，我正好又特别喜欢这个明星，
1: 哎，然后能听演唱会，
0: 对，因为票价确实是
1: 还不用花钱，
0: 哎，对对对，
1: 还能挣钱，
0: 对，还能挣钱，然后
1: 骗你骗谁呀？
0: 然后就是要交押金嘛，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理解，就是害怕我们自己跑了他们有损失这种
1: 你还怕自己跑了，
0: 就是我们站在他们这种安保公司的角度上考虑。
1: 你不用啊你就替自己想就行了。你交了多少钱押金？
0: 先是交了20，然后又说要保安证，没有保安证的话要补30，一共就是50。
1: 50，
0: 对，50。然后交了之后
1: 工资多少？
0: 工资是说是100，确实是干了，而且就是演唱会听得非常开心，然后那天就是基本上就是特别的癫狂的一个状态，就是非常兴奋嘛。
1: 你干活了吗，大哥？
0: 干了干了，就是因为那个明星我比较喜欢嘛，然后又能听他唱歌，然后觉得说非常非常好，回去之后就把这个工资的事儿忘了。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想起来，我说是不是好像押金没退，我工资也没结，我就去联系了，发现给我拉黑了。
1: 你好意思回去吗？你好意思吗？你花50块钱你听人一场演唱会，没给你钱，我觉得这50块钱你去的也值啊。
0: 是
1: 你是在内场吗？当保安？
0: 对，内场。
1: 你看看内场都贵呀。大哥还有吗？
0: 还有，就要说到今年的事了，因为我已经大
1: 合着你是从18、19一直每一年都被骗被骗被骗骗到今年
0: 几乎可以这么说吧。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正好放寒假，我一看就是还是那个招聘软件上说有一个销售岗，是去一个儿童乐园卖儿童乐园的次卡，说那咱们的这个提点是多少，他说2%。这次我也留心眼了，我说我在微信上问他，我说是确定是咱们这个成交总金额的2%是吗？他说对。我说是确定是成交总金额哈，他说对，是的，没问题。干了大概得有这样快一个月，因为要马上要开学了，我就要辞职嘛。跟我说那不是这样的，这个2%是按照你个人成交的总金额的2%去。
1: 什么叫个人成交总金额？
0: 就是我们小组有两个人是我和一个姐，她在这儿干了很长时间了她带我嘛然后但是你这个其实办卡的一个推销这个流程，就是从进门要是问询人家，然后引导过来进行推销完了再办卡，这是一个一整套的流程，她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然后正好我也是刚来的，我也不懂这个东西，然后那个姐就说我同意跟你一块分的这个业绩，我们一周卖的是3万，本来按照提点的2%是3万的2%，但是后面他就说你们一人一半
1: 一万五的百分之二，
2: 不就是应该这样吗？难道你们俩卖了多少3万，还应该一人提2%这就更不合理了吧？
0: 之前我也确定了是总成交额的2%，
3: 如果你是这个团队的团队长，那么团队的2%我觉得可能相对合理但如果说你是个人销售岗，你可能确实是理解上有点偏差。
4: 你做了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吧？你做了什么？人家一个长期在这儿做的一个销售人员，人家肯定做的比你多，人家话术也比你多，人家大姐还愿意分你一半的提成，我觉得孩子你应该知足。
2: 其实我当时以为是那个大姐最后坑你，说你看这个成交最后都是我成交的呀，你只在前面引导了一下，所以我不给你钱，这个呢叫骗你。但那大姐已经把她提成的一半分给你了，我觉得真不算骗，那大姐挺仁义的。
5: 你当时问的在微信问的什么话？就那几个字你好好再说一遍。
0: 微信问的是成交总金额的2%是吧？
5: 人家说的什么？
0: 是。
5: 对呀，如果我这么告诉你，你这么问我，我也会觉得是你卖的2%啊。你不能咱这集体全2%全给你啊，这是理解问题啊。我也能理解你，咱说好2%，不是大家不一共的2%吗？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我这么说是

0: 的意思吧？
1: 哦，明白了。
2: 你的理解是啥？就是让我们听得有点懵。
1: 对于销售这个行业，可能还涉世未深，然后可能对于这个成交总金额没有分那么细，总成交金额就是

0: 并没有看到说我们现在社会风气真的有问题。现在这些年，其实这一类的诈骗案件还是少了很多的。所以以后下一个反诈 APP 在自己手机上查一下，还是有帮助的。
1: 我过往管理业务的时候，经历过很多骗子公司，尤其是骗大学生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要谨慎的是，比如说影视行业，他要求你过去，然后呢，以要求你拍写真，要交押金，甚至扣证件，就要去谨慎。有很多大学生觉得说，哎呀，我兼职当个模特，然后呢就被邀请到很远的地方，尤其是女生一定要格外小心，这是第一类。有一类他们是打着什么呢？我邀请你，不管是什么公司，但是他是以什么呢？借由你要来这儿体检。先交体检费，后面就是没有工作，你体检没合格，但是体检费赚了。这一部分也是大学生在找工作当中容易被骗的。正常的好企业啊，你去应聘，他不会让你交押金或者额外先交什么费用，然后最后说你不通过把钱扣下。尤其是要你证件的，一定要谨慎。
2: 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哈一些大学生在求职和兼职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骗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种就是押金保证金类哈，刚才雅韵提到了。第二种就是合同陷阱，口头承诺替代书面约定。第三种呢就是刷单返利，这个比较常见了哈。第四种就是薪酬克扣，结算的时候玩文字游戏啊。第五种呢就是培训代类，哦，先培训后上岗包分配，让你办理这个培训的贷款。第六种就是虚假实习证明，花钱买实习证明。第七种就是传销式，以创业、电商加盟、代理分销为名，要求拉人头、发展下线。你今天来找的是销售岗，
3: 对，
2: 这回你盯上了道家集团。
4: 小伙子，你刚才我听完你上当的这几种情况以后，我刚才差点都给你灭灯了。
2: 你今天来找销售不是吗？你这样，你就是卖刚才你说的乐园卡，作为你销售的技能展示。
3: 先生，我看咱们这个领的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我们这个儿童乐园。
4: 是啊是啊，我带他这出来逛逛。
3: 哦，咱是第一次来吗？
4: 哦不，我整天瞎逛的。
3: 哦，您之前来过？
4: 来过来过。
3: 来过是吧？现在的话，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套餐，就240块钱可以抵10次，因为我们原价是35块钱一次的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次卡相比于您单次来的话会更合适。您看您考不考虑？
4: 哦嚯，我以前上过当，啊，被骗过。买了个卡，结果第二天换人了。
3: 那不会，因为您之前也是来过我们家的。
4: 以前就在你这儿被骗了，小伙子。你的工资发了吗？
3: 我的工资发了，我们也我们换新老板了。
4: 哦，我这次先试一试。
3: 可以可以，
2: 换新老板了，意思是骗子都得跑了。
3: 就是我说，您如果今天玩的确实孩子也非常喜欢这里，那您可以再出来找我补办，就是我们临走的时候再办也是可以的。或者您下次来的也
4: 不着急。
3: 好的好的，
4: 先让我们玩，先给我们优惠价，能打折吗？
3: 因为这个都是领导定的，我没有权利去打折。
4: 那不玩了，我走了。
3: 我去跟领导考虑讨论讨论，我去跟领导申请一下，你看可以吗？
4: 申请啥啊？你小伙子死脑筋，你做销售怎么你不是一个好销售，你知道吗？好销售就是灵活机动。
2: 小伙子，我刚才在旁边看半天了，你是不是给他卖卡？你认识他吗？
3: 不认识。
2: 他是段东，他是中国民营企业当中人力资源天花板级的人物。他现在已经不出山了，他现在只是收一些关门弟子，而且哎，您那个关门弟子现在就是还剩下几个富裕的位置是吧？
4: 我这个就是我这个是个公益爱心。
2: 对，你要不然把你那个9999那个卡便宜点3999你卖给他，
4: 我免费带他。您说对了，我免费带他。
2: 你象征性给段东老师转个1999，然后你在他那儿你上这个课就完了。
3: 怎么又受骗了？感觉又在骗局里了。
2: 哦，这回听懂了哈。
0: 其实像你这种销售呢，基本上你四个维度得考虑一下。第一部分就建立联系，你第二步就等着你要么买，要么我不让你走。其实一般的策略就是留资，比方说加个微信，回头我这边有优惠，我有一些活动我发给你，然后才是成交。 成交之后还有回购，因为像你们这种产品，这四步其实你们都要去做。
1: 如果你非常喜欢销售，而且想挣钱，你要选对行业，因为有些行业你的挣钱的天花板上限可能就是万元左右。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找到有

0: 规范性培训的平台来塑造你的职业化能力。因为既然你的形象气质比较好，沟通表达也不是问题，但是你缺少的是做业务的认知，那么你要找一个有规范性培训的平台来去培养你。然后呢，同时呢，你自己要选对卖什么产品，是 B 端的还是 C 端的，然后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我个人觉得，对于你现在还马上27年才毕业嘛，那么你朝着这方向找一些规范的上市企业的实习生，去锻炼锻炼自己的职业化素养，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0: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的？为什么您觉得段总的公司的业务适合你？他是什么类型的销售？
1: 因为我因为我看我提前看过资料嘛，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
0: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如果你很精准认为段总是一个非常靠谱的老板，他们所在的行业是什么，他们具体卖的是什么产品，他们要招什么样的销售岗位，为什么你适合，这是一个做销售人该有的市场调研。
2: 对，就像你刚才问的问题一样，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1: 就可能确实也没有做这个准备。
3: 小伙子，你的期望薪酬是6000到8000，意向岗位销售，你是真的认真为这些条件和目标准备了吗？
1: 没有。
2: 我们企业现在在招销售，青岛有岗位，济南也有岗位，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销售，你不了解客户，你不了解企业，你怎么来应聘？
1: 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可能还是比较少，对于咱们这种就是比较高端的一些个公司来讲，我可能还是就是历练太少，然后经验不足。
0: 语录代表着我们大多数求职者，尤其是大学生求职者，他们会有的状态，战术上很勤奋，找了很多兼职，也肯吃苦做一些认为是吧，我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别人不愿意干我愿意干的活，但是在战略层面上他确实不懂得该怎么甄选。想为语录争取的是说，他是规范大学，并且呢过往有一些能够去靠劳动去表现的状态，如果他具备一些基础的素养，为他争取一个规范企业的实习机会，让他从一个规范的销售岗位锻炼起来。
3: 好吧，那么有请二位企业家根据夏雨露这位小伙子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你最近在做什么呀？
1: 正常的了解一下暑假的兼职了。
3: 我建议你还是多通过学校的正规途径啊，参加一些学生社团工作，积极主动的，别怕苦，别怕累。多去找一些外联性的工作，多跟着老师和学校多出去见世面，多跟别人打交道。我们也希望你啊，增强自己的防骗意识，早点找到一个适合你实习工作。再见，小夏。
1: 好，谢谢

0: 老师，你为难我。
1: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的。
0: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以初心奔赴政法理想，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宇轩，20岁，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警务专业。
0: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李宇轩，今年20岁，就读于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是哈尔滨人。然后今天想来到我们非你莫属的舞台找一份法律相关的职位，谢谢。
1: 好，欢迎你姑娘。以初心奔赴政法理想，什么样的初心？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0: 这个初心就是想投身到我们的政法队伍。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热爱你的这份理想，政法理想？
0: 刚高考完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主见，然后就听家里面的安排嘛，因为当时对大学的专业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概念的，然后也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专业，然后就听家里的安排去了这个警校。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受的罪挺多的，因为我们学校是警官。

0: 学校嘛，然后他管的就比较严，然后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就是有一点让我崩溃，就是刚去这个学校的时候，就是十天有八九天都在跟家里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后来有呢，就是我们一个学姐，她比我们大九岁，她特别厉害，她也是参军，然后前两年还代表中国去俄罗斯参赛，然后拿了一个第一名，特别厉害。我就觉得，我说这种能为国家拿荣誉的这种人，我觉得离我一开始觉得离我特别远，
1: 脑子里的 DNA 动了
0: 啊！对，我觉得离我特别远啊，原来就这么近啊，就在身边啊，就在我对面。哎，这一下子，我说，哎呦，这荣誉感又上来了，这集体荣誉感吧。然后就老师上课讲的一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是一个快退休的检察官，就是讲他快退休了嘛，然后他是那个驻监检察官，就是驻监狱的那种，然后在巡查的时候，就有一个犯人说他含冤入狱，那这有申诉就要查到底，这是他的原话嘛，然后他就各种的去调查，去翻当时的卷宗，然后去看这个当时的证据链，然后也是跑了很多城市查了很多东西，然后才查出来他这个当时的关键证人做了伪证，然后当时他快退休了，他已经退休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没查完，就跟那个律师讲要接着把这个东西查下去，这个案子他查了得有将近五年吧，然后才结案，就是才给他翻案。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挺触动我的，他说那个他这辈子什么都不求，就求一件事儿，对得起身上这身衣服，对得起胸前的这个警徽。我觉得就是老师讲完那个案例的时候有方向了，我觉得哇，这个东西它好光荣，这个政法队伍哇，有一种荣誉感，然后就一直想成为这个检察官。
1: 你有了梦想，那你又为梦想付出了哪些努力？
0: 对，就当时确定了以后要当这个检察官，然后我就去调查，就是看了一下当检察官需要有什么条件，然后我就搜了我们本地的这个招岗，他有什么条件，他要本科学历，那我的学历是专科嘛，就差了很多呀。
1: 你得首先提升学历吧？
0: 对，是的。
1: 做了吗？
0: 做了。
1: 考了吗？
0: 考上了。
1: 考上了。
0: 对，
1: 现在
0: 已经被佳木斯大学法学录取了，因为我们只能考黑龙江省的。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得给掌声鼓励。
0: 谢谢谢谢。
1: 但是你也需要积累很多丰富的专业知识。
0: 对，
1: 你现在在做吗？
0: 我在做，因为我当时备考的时候也有在我们当地的律所去接触了一些基础的工作，就比如这个写写文书，然后整理整理卷宗，但都是特别特别基础的，因为我当时在备考，然后去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1: 好，
0: 包括还是一个不太就是什么都不太会的实习生，大家不愿意把特别正式的工作交给我，然后就其实接触的也没有太多，说白了我现在如果我的工作的话相当于一张白纸。那当时考完试就想来北京，我觉得北京这个地方就是工作资源会更多更丰富一点，然后就考完试我就爸妈说啥也不听了，我就自己就来了。
1: 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想找法务方面的实习岗。
0: 对。
1: 为什么地点非得是北京呢？
0: 我在那边租房子了，已经退不掉了。
1: 那其实你确实现在需要一个法务，先帮你怎么能够合理的把房子退掉。啊，好，那你在北京，你想到公司或者律所去做法务？
0: 对。
1: 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吗？
0: 基础的肯定是有的。
1: 有证吗？
0: 老师，你为难我。
1: 我不是为难你啊。丫头，我不为难你，李宇轩，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呢。
2: 哎，那你投的简历都是律师，或者是法务岗吗？
0: 我都是想投这些的助理，就只是想学习一下，就是现实的去接触这些东西。
2: 然后你就租房了？
0: 对。
2: 那现在找不着，如果你也没来，非你莫属，你下一步要咋办啊？
0: 就是因为找不到嘛，但是肯定是要在北京生活下去，我不可能一份收入都没有。
1: 你有钱吗？
0: 我。

0: 有其他的兼职在做收入。
1: 你确定？他为了能够留在北京，找到这样一个机会，其实他爸妈是不太支持他到北京的。但是呢，他为了追求梦想更广阔的世界，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就算是跟父母顶着来吧，一个人跑到北京，挺不容易。大家想啊，他那个专业找实习的很难，
0: 对，
1: 然后就没办法，就靠这些网上的一些这个，当然是合法正规的啊，这个分期来维持生活。你看这个孩子啊，有点这个北方女孩典型的特点，嘴硬。刚才回答李雨欣的问题啊，那我肯定我得在北京生活下去，你连个生活来源、收入来源都没有，你怎么在北京生活呢？
0: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兼职嘛，然后就是比如当时在哈尔滨和那些以前兼职的同事们处得挺好的，然后他们在北京有一家分公司也是做研学的，就是跟那边说了嘛，说来北京也确实没有活干了，能不能在北京也给分一点儿，然后就这么事儿，一个月能给派几单，然后就勉强能在这儿生活下去。
1: 那不是长久之计。
0: 对，是的，那兼职它肯定不是啊，而且它特别不稳定。
1: 是、啊。
0: 就是一个月可能也就几天，那也不够干嘛，确实就够活着了。
1: 还有一个残酷的事实啊，可能你在来我们节目之前不太了解，就是很多正规的甚至大的民营企业，如果他们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会看到你过往是靠兼职，甚至干一些他们觉得完全跟法务没关系的岗位的话，可能你连进入下一轮的资格都没有。
0: 其实这些我都能接受，我太能理解了。如果我是这个 HR， 我碰到我这样的经历，我可能也不会录用。
1: 对、就是，但是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打消你，我的目的不是打消你，我是希望大家给你想办法，是吧？给你一些建议，你怎么能够用相对高效的方法，在不走捷径的前提下，能够距离你的梦想再近一些。
2: 你先找个律所的前台干不行吗？
0: 其实也可以，就是和这方面相关就行。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
2: 有往这个方向投过简历吗？
0: 前台其实真的没有投过。
2: 我建议是你投个前台，先切入这个行业，能有机会跟律所的人打交道，慢慢考上这儿了以后，你自然就会有机会，因为那时候有人脉了嘛。
0: 嗯。
2: 啊，我建议是这样。
3: 就是很多企业都缺知识产权专员和知识产权负责人，然后这个岗位是要求大概率是从法务出身的人转的。你有了解过这个岗位吗？
0: 并没有，我们当时考这个考本科的时候有专业区分，就是法学和知识产权，我没有选知识产权，选了法学专业的。
3: 你刚刚说你考上本科了，本科是什么专业呢？
0: 法学本科。
3: 那无论什么，我觉得知识产权是你一个选择。
0: 嗯，好。嗯，
1: 我和大家的建议可能不太一样。如果你暂时能够在北京生存下去，
0: 嗯，
1: 那你就去生存。
0: 是的。
1: 找一些可能别人还看不上的岗位，比如说街道社区的法律援助志愿岗。你不要忘记，真正的司法实践有相当多是来源于我们真实的接地气的
0: 基层
1: 生活。先到那儿去找一个岗位，先了解，先融入。
0: 是的。
4: 我有个建议，比如说你喜欢法律的队伍，那么有一些律所他会招一些前台和行政，那你的形象和你的状态容易拿到，但是你可以在这个期间备考，因为你年限还没到，你利用2到3年去备考，同时你接近这个队伍，然后而且呢跟着里面如果有一些资深的律师或者是还不错的老师他愿意带你，你就会比其他的岗位离得更近，因为你要先入门。还有第二种，就是因为你现在也要澄清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绝对的决心去走向司法队伍这件事儿。坦白说，你现在还没考，你也不知道考这条路有多漫长。我也看到了很多人在考的路上，甚至学历本科起点比你高很多的人都放弃了。那你也多一些可能性，面试企业的时候就不要走前台行政，还是要以比如说行政呢，或者是人事当中的人事助理去入手，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可以适合的，他也会用到法律常识。
0: 嗯，
4: 那你就变成了一个附加思维，还有你的形象气质也是加分的。

0: 其实我现在在想来说，我真的很想是那个祝福你，我并不觉得你来北京这件事情是错误的，相反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在想回想可能几年后当你真正的踏入了这个行业，然后回想起你自己当时拎个包来的那个场景，你一定会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你坚持下去，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那个初心。然后我祝福你吧。
1: 好，谢谢老师。
2: 老师给我这个规划和提升的问题，我其实对他很感谢。然后他能够帮我指出怎么提升，或者现实怎么落地，怎么去接触最基础的工作，我非常的感谢。如果他不帮我说这些，我可能确实现在还在处处投简历投法务的岗，还在处处碰壁吧。
3: 好，最后为了再帮你一下，除了法务之外，你觉得你还能干啥？
1: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老师的意见，去律所当一当前台，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先接触，然后再慢慢的往上升也可以。
3: 除了法律行业以外的行政啊、前台啊、实习生啊，你接受吗？
1: 我可以。
3: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这位来自东北黑龙江的小姑娘李宇轩，今天想找一个和法律有关的实习岗位，地点最好在北京。接下来有请各位根据她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1: 哎呦，这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3: 好，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宇轩，你一上来我就特别喜欢你，
1: 谢谢你，
4: 形象特别好，非常挺拔，专业度也有，然后聊天也不累，所以我觉得今儿我们讨论了好多法务，我觉得从知识产权开始做起点非常的适合你。而且科技时代，知识产权这个岗位有人才红利，有赛道优势。第二呢，在法务专业上，其实你在知识产权这条路上是有相当的基础的，你只需要学习小部分内容。第三呢，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交叉学科可以学习，因为你一定会加入某家企业去把他们相关的知识产权做相关的工作啊，所以对你未来应该是铺好一个很不错的路。那健康有益呢，是一家科技公司，是做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应用的，所以我们有大量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就是我们的核心的部门啊，所以在这个部门呢，我们也希望能给你做一个起点。具体的工作呢，是做一些知识产权项目，包括专利的申报审核以及一些我们侵权监测等等相关的工作，有人带你啊。入职的是我们综合管理部的知识产权助理。
1: 好，
4: 工作地点在北京。
1: 谢谢。
3: 你可以问一个你关心的问题。
1: 薪资
4: 150每天。
1: 好的，好的。
3: 好，李宇轩，考虑一下，选择健康有益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健康友谊。
0: 祝贺李玉金，也祝贺李宇轩。来，宇轩去跟宇新总握个手吧。
1: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安好。
2: 我来之前也非常的了解自己的这个条件，这个水平它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没想到李总他给我留了一个灯，那以后进入贵司我肯定努力的学习，努力工作，非常感谢李总给这次机会。
0: 当你拿着一份简历，上面写着你的第一份实习是从健康有益开始的时候，它一定有益于你未来的实习和求职之路。
1: 嗯，是的，
0: 感谢健康有益举新总吧。
1: 谢谢老师，
0: 希望你在健康有益，一切顺利，再见。
1: 谢谢，拜拜。谢谢老师们，再见。
2: 很棒，能来到这个舞台，那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个非你莫属能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然后能让我见到这么多的企业家，我还是感觉很荣幸的。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

0: 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苏林。
3: 大家好，我是探长王九龙。
0: 其实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个健康话题，有的时候呢乍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一细想呢总觉得是摸不着头脑。我们今天专门邀请到了各位一探团的成员为我们详细解答，欢迎各位，欢迎。我们老说的这个胃反酸，我烧心，我腹痛，反正我各种不舒服，你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4: 我平时遇到挺多的，说实话。因为我
0: 你看着跟牙口胃口都挺好的呀，
2: 就牙口好。
4: 对，我就纯牙口好。我是平时，爱吃一些生腌海鲜呀，什么夜市啊，他吃完之后闹肚子呀，肠胃炎什么，这我是经常犯的。
2: 他就是吃东西不太注意。然后发现问题了，然后再注意。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这些肠胃的求救信号，你真的了解吗？我这里呢有一些个我们日常肠胃出现的一些个症状，然后呢你们可以对应一下，看自己都有哪些症状啊？来，你们俩挑一挑，
4: 我们选择一下。
2: 排气多给你。
4: 排气？
0: 你怎么？
4: 这一上来我怎么就排气多了呢？我
2: 食欲不振。上腹痛，
4: 哎，咱一人挑点吧。
2: 腹胀、
4: 腹泻，这个我就先认了吧。完了又便秘，我到底是什么？怎么都给我了？
2: 我拿这几个。
0: 行，来，我们先看看朱琳选择的。
2: 我这个
0: 烧心、
2: 腹胀、反酸、恶心、呕吐，
4: 全有。
0: 你在家里面都遭受了什么？
4: 哎，不能这么说啊，
0: 是吧？
4: 啊，今天让唐大夫好好给看，
0: 是吧？来，我们看看你的。
4: 不是，有的我有，有的我没有。
0: 行，那你就把有的给我们展示一下就了。
4: 腹泻这有，腹泻有。这我
2: 这肯定有啊。
4: 这个也有，这也有。就有的时候腹泻，有的时候有便秘，这确实我
2: 全这两个极端。
0: 因为年轻人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跟饮食结构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在门诊也是比较常见的？
5: 对，是的，就刚才您觉得这个反酸、烧心、腹胀、呕吐，其实这是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一些上消化道不适的一些表现。当然，如果我们碰到一个这样的患者来说，我们首先呢要看遍他的一个年龄。那么如果是个年轻的，或者是偶尔发生的这种，那么就饮食注意、饮食调节，然后可能间断临时用点药，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但如果是一个年龄岁数比较大的，出现这种长期的这种症状，那可能就胃部有症状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同时呢，我们要结合一些查体，它是不是有局部的一些疼痛啊，查体这种症状有没有贫血啊，去明确。
0: 但是你看，我觉得胃的不适哈，这个现代人都有，比如夏天喝点这个凉的
4: 饮料什么，
0: 然后呢饿过劲儿了，这种胃可能都会痉挛不舒服。但是我听说有的胃也不是胃的问题，是吧？
5: 其实腹部的症状就是比较定位不是说特别准确，所以要结合查体腹部的压痛，包括

0: 反跳痛，某一些疾病会对应有不同的部位。
1: 我自测呢，
0: 自己没法测，就是尤其一些不同的一些疾病，可能表现为相同的一个症状。就您说的这个烧心、腹胀、反酸，那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一些胃肠功能紊乱的，都可能会出现。
1: 哦，大概呢，比如说我胃的中间的位置疼，
0: 大概率就是符合，就是尤其箭突下，我们的猫到一个，我们有个箭突，这如果是箭突下，大概率就是胃的问题。
1: 那我右侧这儿。
0: 右上腹痛常见的就是胆囊还有肝脏的问题，同时呢就是有十二指肠溃疡，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一个牵扯痛。
1: 哦，那我肚脐眼下头呢？
2: 你不行，挂个号不行。
0: 其实肚脐周围的一般就是小肠，常见的就是这种剧烈的这种绞痛，可能吃坏东西了啊，一阵儿阵儿特别疼的那种的，一般那种小肠的疾病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1: 嗯，你知道我们今天说到了肠胃啊，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就是我们排出来的、
3: 排泄。
1: 对，你们会观察自己的便便吗？
3: 会啊。
1: 啊？
3: 那拉完了，他就在那儿，肯定就看到了。你冲的时候，
1: 那不是你，那只看一下，跟观察，我分析，我得看他是，
2: 还没那么细致。
3: 会啊，有一次我吃了一个黑色的瑞士卷，然后之后第二天我那个排泄就是黑的，然后我就以为我拉血。我以为是那种就是陈年老血都变黑了，我就以为我肠子里边长东西。
2: 回你试试那个抹茶味儿的就下回就行了。
1: 是吧、那九龙的有没有观察过自己？
3: 他有一次
2: 我有
3: 拉血，真拉血，
2: 真的就是鲜红色的，它不是在
3: 它不是
2: 便便里边的，
0: 是正常的黄色的大便，
2: 对，
0: 便后有鲜血，
2: 对，
0: 啊、这个一般常见就是痔疮的问题，也比较多见。
3: 不知道、
2: 当时去医院
3: 了，当时
2: 我
3: 已经给他确诊了，我说直肠癌，
2: 他就给我确诊了，他说你要再不去医院，你这就是直肠癌，
0: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痔疮的问题，但是也不能除外结肠癌。因为在临床中碰到好多那种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人也是，就是岁数不大的30多岁的，那么大便带血，大家都以为是痔疮的问题，最后之后血色素掉到6克，就已经贫血非常厉害，面色苍白了，最后去做了一个肠镜，一看就是直肠的一个肿瘤，离肛门非常近。
1: 嗯，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讳疾忌医，我们就是认真探讨一下我们身体排泄出来的便便，我们看看它的形态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我这里有一个纸板，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这布里斯托反正一说就感觉这个便便呀不臭了，是吧？
3: 感觉
1: 没那么臭鼻子了。这里有几个不同的形态的分类，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0: 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呢，一共分为7类啊。其实我们常见的正常的就是我们一般3型、4型的，属于正常的一个大便。其实我们大多数，其实临床中老百姓常说的就是，哎，我就是正常的黄色的香蕉便。其实大家这个觉得是就是正常的。那么异常的呢，首先往上走就是便秘啊，或者大胃肠功能不好的便秘的患者，那么这个就出现的有这种硬块啊，像这种坚果类的这样的大便。那么往下走呢，就是腹泻，那就有这种糊状便，还有就是像那种都是吸水样的便啊，所以说这种的6型、7型的呢，那就属于下面就属于腹泻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是便秘型的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胃肠道传输功能不好，有可能这个大便在肠道里这个水分被过度的吸收。那么腹泻的呢，就是我们胃肠道啊蠕动快，还有一个胃肠道如果是有炎症的时候，会提示我们这种它会有这种大便次数多啊、腹泻、稀状便这种症状。
1: 嗯，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都是第几类啊？
2: 我是全站上，我是每
1: 回。你是每周这七类，每周一天？
2: 我跟您说说，我还不是天天都排。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不太正常啊，这个
0: 就是看你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我是偶尔这种的，这个倒没有关系。他如果说我就这种功能性的，我大便2、3天解一次，这种也是正常的。突然的这种习惯和性状的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1: 菜菜，你的是那个里面的几型？
4: 我应该是3型，就是
1: 三型理想型大便，
4: 也不算完全理想，就是喝水会稍微少一点。
2: 理想型大便。
1: 哦，我呢自己也是那个3、4型的，就是很成型。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然后它就会益生菌多嘛，我每天大概要2次。 这个可以吗？
0: 然后你大便我觉得就是保持规律，我觉得就可以是。
1: 就反正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昨天的所有的东西我感觉都已经从我身体里面出去了。
2: 那您今天上了吗？
1: 上了
2: 几回啊？
1: 两次啊。
2: 已经完事儿了。
1: 对啊。
2: 哦，要上一回我还怕您撑不住呢这会儿。

0: 其实正常的我们就每天一到两次，或者每两天一次，或者两到三天一次，其实都是正常的。每个人的胃肠功能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看你每个人它有一定的规律。
1: 但是如果你说你每天都三次那种稀状便，然后持续了一周，那你可能有问题，要去
2: 看病
1: 看一下。
2: 嗯，我有的时候赶上肠胃不舒服闹肚子，我就会吃那个叫蒙脱石散，吃两到三次，您别说真管用，但是管用就是劲儿大发了，就对，就四五天就不上一回厕所。您说这是怎么回
1: 事？所以蒙脱石散要吃，就我只建议吃两到三天就不要继续吃了
2: 啊，
1: 就要及时停药，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止泻药，它帮助你大便成型，但是成型久了之后它就干住了，就滑不动了，你就便秘了。对，
3: 有些人便秘的时候他会选择吃香蕉，其实香蕉它里面就是鞣酸相对多一点，尤其是这种还没有熟的香蕉，其实它反而会造成便秘，所以有一些腹泻的人，其实我们反而可以建议他们吃一点青香蕉。
1: 我那会儿小时候就爱吃青香蕉，所以我老便秘，我妈就说你肯定是吃香蕉吃多了。
4: 我听过一个说法是芭蕉会便秘，香蕉会让我们拉得更顺畅。
1: 其实还是看香蕉的成熟程度
4: 哦，
1: 它越轻它的乳酸越多，越容易便秘。
3: 其实香蕉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即使是熟香蕉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不是很多。嗯，我们还是建议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这种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会更高一点。
5: 孕妇在怀孕期间很容易出现便秘，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就是建议用这个饮食来缓解。如果用药的话，咱们可以用乳果糖，还有一种叫小麦纤维素，促进肠的蠕动。
4: 嗯，那宝宝呢？很多小朋友好像喜欢吃油炸的，也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
1: 贵陪的时候我在普外科，然后有一个老师，那小孩子刚拉完那一泡，就拿到嘴边闻，
4: 不臭。你们好这口啊？
1: 哎嘿，但其实是不臭的，就是刚出生的孩子他的粑粑是没有臭味的，只是有点酸，就像是那个牛奶发酵之后的味道。然后他的粑粑可能一直都是这种就是软便不成型的。
4: 那我怎么来看他健不健康呢？
1: 到六月之后开始加辅食，然后慢慢便便会成型。然后像奶瓣没有酸，就是没有臭味都很正常。但如果说孩子忽然拉那种是蛋花汤样的便便，或者说他的粑粑的颜色变成那种桃土色、桃白色，就可能是有问题，要去医院看了。
4: 其实新手的宝爸宝妈一定要听好了，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去观察孩子的便便，因为和孩子的身体健康状态直接相关。你还有什么就养胃啊各方面的？
6: 养胃，因为我有听说过胃酸的话吃苏打饼干，
4: 好像我感觉是有用的，因为我自己试过。
6: 然后再就是益生菌，不知道有没有用。
3: 其实苏打饼干它里面是有碳酸氢钠，它可能能中和胃酸，但是这种作用其实是非常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胃酸的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去找大夫看看是什么原因，然后不要想着是用饼干把它压下去。
4: 哎，你们会买那些益生菌那些吗？我从来不买。
6: 给狗买过。
4: 就是那你们自己会吃点吗？
2: 因为我们家小狗也经常的拉稀。
6: 因为小狗拉肚子就是说吃点益生菌嘛。
4: 对，你们家这是传染吗？
2: 不啊，传染。
4: 这么怎么小狗也拉稀？
2: 咱我这也琢磨着呢，我们家狗真的就是也跟我一样，也容易闹肚子。
4: 我自己不吃益生菌，原因是在于我看过很多的文献说益生菌接受不了高温，吃完益生菌了，我又吃一个热的东西，那会就被烫死了。所以我就觉得，而且益生菌分那么多家族，什么太复杂了。就是您建议吗，李医生？
3: 就益生菌它是一种活菌，它是确实是不耐高温，一个是不耐高温，还有一个是不耐我们的胃酸消化液。就是我们要口服益生菌的话，它是需要经过我们的胃，然后经过我们肠道这消化液，然后到达我们的肠道才能起作用。所以我们就是要买，真的要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可能到达肠道的这个活菌数量会多一点。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4: 那你像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习惯，就是我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然后它里面是有那种金花嘛，就是官图散囊菌啊这些东西，好像我每次喝完它之后，我就觉得我第一个解油腻，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我喝完它我去如厕会比较方便。
3: 其实我们正常的话，肠道菌群其实是一个稳态，然后我们其实更倾向于我们

0: 通过饮食来把我们体内的这个菌群给调整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我们吃一些益生元，其实益生元不是这种我们从药店里买的益生元啊，就是指的我们天然食物当中的，包括全谷物、蔬菜、水果里面好多的成分，其实就是我们天然的益生元。我们只要把它们给吃到肚子里去，其实就能帮我们把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好细菌培养好了。然后我们还有好多坏细菌喜欢吃的东西，就像我们这种加工食品啊，什么汉堡、薯条、高糖高脂的，我们要是把这些食物吃多的话，是容易把我们肠道中的坏细菌给培养出来的。
1: 哦，就会出现肠道特别紊乱，一会儿特别的稀，一会儿又特别的干，就这种情况。
2: 医生他说到这儿，我就特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说平时现在夏天也来了，天也比较热，平时爱吃点什么烤串啊，喝点啤酒，来点大火锅什么的，怎么样就是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再避免去闹肚子，怎么样咱得吃点什么东西去保护它呢？哦，
1: 先把自己迫害了。
2: 对，
1: 然后问医生怎么样
2: 嘴又馋，
1: 把伤害降到最低，
2: 别太难受。
0: 如果我们实在是想吃点这个的话，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把我刚才说到的全谷物、蔬菜、水果这些要吃够。嗯，然后尤其是这种蔬菜，新鲜的绿叶菜，这种菜我们一定要跟这些不太好的食物一起吃进去，这样可能能够稍微好一点。
1: 日常生活当中的酸奶呀，包括我们吃一些个发酵类的食物，能不能帮助我们肠道的菌群更健康？
0: 常见的酸奶里面其实它的糖分是很多的，然后里面的益生菌的含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如果我们想通过喝酸奶来补充这个益生菌，其实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如果我们说想通过酸奶补充一些蛋白质啊、钙呀，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选酸奶的时候要选一些纯酸奶，也就是看一下配料表里要只有这个生牛乳和益生菌的这个成分，不要有其他的成分，这样的话就会更好一点。
1: 嗯，好的。其实胃好，肠子才好，肠子好了以后，我们的身体才会好。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肠胃的求救信号分为三类。那么第一呢，我们要警惕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反复的疼痛、黑便和不明原因的这个消瘦，我们要及时就医。第二，在生活中我们要关注大便的颜色和形状的改变，如果出现大便习惯性状的改变，我们要及时去就医。第三呢，对于均衡饮食、规律三餐，胃肠的需要的是善待，不是乱补。
1: 你们敢做肠胃镜吗？
4: 没做过，不太敢。
2: 不敢？
1: 为啥？
2: 害怕。
1: 怕啥？
4: 一是结果，二是就是那个做的那个过程。
1: 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就是一次说清胃肠镜，别因害怕耽误了。你看我们三个人都是害怕做肠胃镜的，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医生，你们害怕做肠胃镜吗？如果害怕的请举手。你看人家都不害怕，
5: 这有什么可怕的？
2: 你该举举，没事儿。
3: 哎，我想问在座的各位，有做过胃肠镜吗？
1: 没有，不敢。
2: 没，
1: 我没有，
5: 我没事儿，我做它干嘛呀？
4: 你看他们也没做过。
5: 主要是因为没有症状啊，我觉得。
4: 对
5: 呀、
4: 啊，
6: 我做过，因为就是消化道溃疡，我就是大肠溃疡，所以我做了胃肠镜。
1: 酸爽吗？做的时候？
6: 全麻呀。
4: 全麻不会脑子坏掉吗？
6: 因为我很讨厌就是那个咽腭逆的感觉，就是它管子插进去那种感觉，所以还是全麻比较好。
3: 我们临床中其实胃肠镜分为叫普通和无痛。其实我们大多数有人门诊去了一个患者说，哎呀，我不想做有痛的，其实叫普通和无痛，不叫有痛和无痛，这种区分。
1: 那既然有了无痛了，那么普通肯定就是痛的嘛。
6: 它不是痛，它是难受，它会有点恶逆反出来的，因为有管子往你胃去插的。
1: 那会吐在医生身上？
3: 其实在临床中大多数做的还都是普通的。那么我们做普通的胃镜也不是说直接给你硬捅，我们会提前有一个麻药在嗓子这喷一下，嗓子麻木了之后然后再做这个胃镜。其实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恶逆的一个症状，都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1: 会不会有人真吐出来？
3: 因为它是空腹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这是
1: 干呕了。
2: 问问这根管大概有多长吗？
3: 一米多，一米二。
1: 好，我为了消除大家疑虑，唐医生，您自己做过胃肠镜吗？
3: 做过。
1: 您做的是普通的还是无痛的？
3: 普通的。我身边的两个麻醉大夫，也是我给他们做的普通的。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
1: 那有没有一个限制？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年龄，我就必须得每年至少，每年查一次。
3: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40岁。

0: 40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其实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其实有什么胃肠道来说一些早期的一些尤其是结肠癌，那么都是从这个息肉一点一点时间长了慢慢变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息肉癌变之前我们做一个肠镜都可以把这些问题去解决。
1: 嗯，留给你们准备的时间不多了，
0: 还十年
2: 了。那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今天就是可能吃完饭之后我就打嗝，可能稍微有点恶心，但我缓一会儿就好了，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做吗？
0: 这种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肠道里有息肉你是任何症状都没有，一旦出现症状那就
2: 是拉血，
0: 肯定出问题了，那要不就是晚期了，要不就是出现这种梗阻的症状了。
2: 那我应该是怎么个难受法，我需要自己去说我申请做一个？
0: 如果说你是长期的持续一段时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缓解，这种情况应该去做。第三个就是我到了40岁以上，那我就应该去做，或者有这种高危家族史的，我家里人结肠癌胃癌的高危人群的，这种情况也应该去做。
1: 现在其实胃肠镜的这个发展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前沿了，而且呢方法很多，不一定说非得就那么长的管吧。
0: 对，
1: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都有 多少种类型，跟我们说一下。
0: 对，其实胃镜，首先我说啊，胃镜肠镜我们用的不是一条镜子，不是捅完上面捅下面，这是胃镜是胃镜，肠镜是肠镜。我们胃镜呢，通过可以从我们食管胃到十二指肠，看到十二指肠降段。我们肠镜是从肛门进镜，然后从这个直肠、乙状到降结肠、横结肠、这个深结肠，一直能看到回盲部。这是我们中间呢，就是一段小肠，小肠是我们就是看不了的，这是我们胃肠镜的这个检查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那随着这种还有这种胶囊内镜，胶囊内镜呢其实就是磁控的胶囊内镜，这个东西就是吃一个小的一个胶囊，那么它在这个胃肠道里，我们通过体外的一个磁场的一个控制去观察胃部的一个病变。但是说这即使这种胶囊内镜就是适用于这种筛查，比如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或者到岁数了我想查一下可以，但是如果一旦有问题，你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取活检啊，需要去切息肉啊，这个时候还得去做我们的胃镜去检查。嗯，
1: 反正早晚得被那肠管子得进去一次，是吧？
0: 其实胃肠镜是我们，尤其是我们40岁左右的人，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如果我们每个人做一个肠镜，那这个结肠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
1: 留给你们还有10年时间，留给我可能明年就得做了，我躲不过去了，有点。
2: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话，做这种无痛的会有那种麻醉的风险吗？
0: 这个无痛胃镜的话，那么会有专业的麻醉师去评估，就是你要约这个无痛胃肠镜，我们会提前做个心电图，做个胸片，查个心脏彩超，去给你排除你这些有没有这些风险，而且在检查的过程中，那么有专业的麻醉师，有心电监护、血压、氧合都是密切去监测的，而且做完之后很快病人就醒了，就恢复了。嗯，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3: 因为无痛胃肠镜的它的麻醉深度是比较浅的，不像我们学生做手术需要很深的麻醉，所以不用太担心。
1: 真的就是像蔡医生说的，就我睡一觉然后我就醒了，感觉什么都没发生。
0: 对，临床都非常美，有的病人一觉醒了，哎呀我刚做了个梦啊，哎呀让我再睡会儿吧，很多。
2: 那睡醒不会觉得嗓子拉的吗？
0: 不会的，
2: 屁股疼。
1: 那不是那个是一种比较柔软的管子，那不是刀片进去啊。
0: 对，
3: 之前有医生就是自己给自己直播做胃镜和做肠镜。
1: 真的假的？
3: 真的，
0: 有，
3: 你可以在网上看一看，
0: 网上有
3: 医生直接给自己做。
1: 那他肯定不是全麻。我刚忘了问李医生，您作为营养科，因为其实跟我们的肠胃是直接相关的嘛，您自己做过吗？什么体验呀？
4: 我没有做过。
1: 您是不敢吗？
4: 我感觉我一个是我还没到年龄，还有一个是我们家也没有家族史，因为好多就是即使没到年龄的人，他如果家里有家族史，比如说有结肠癌的患者呀，或者有这个肠息肉的这个亲人有肠息肉的情况，也是建议他可能需要去做一下。但是我是这两个都没有，然后也没有症状，所以我就没有做过。
1: 哇，大家就是逃避胃肠镜都有各自的非常坚定的理由啊。
0: 其实我举个例子，就是上礼拜的事儿，我们一个同事38岁，然后他去进修内镜，然后他护士嘛，他进修完内镜回来看到那么多，说我也做一个吧。后来我上礼拜刚给他做的，切两个息肉非常大，做完之后病理出来就是个高级别瘤变，就是我们说的早癌。
1: Wow, 就相当于早筛了。
0: 他任何症状没有，他就是做完之后，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看到的这种特别特别多、oh. 所以我们特别在意。你看我给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基本上全做了，就是非常非常有必要，
1: 但是非常严

0: 做的话题，就是您那个同事，您发现了息肉，他是一个早癌风险的，他这次如果没做，拖多久就有可能变成癌变，会有生命的
1: 风险。其实他已经癌变了，就是我们叫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就是早癌。可能再过半年到一年，那个时候可能就做不了内镜切除，就得手术切除了。
2: 那就是做之前，他身体里边一点都没有不舒服，
1: 没有任何症状。
0: 我现在感觉。我可
2: 坐立不安，
0: 有点症状了。
3: 所以他就是在做那个胃镜的时候，他要发现他就直接在那个麻醉的过程里就直接割掉了。
1: 对。对，尤其是这个胃肠镜在切息肉的时候，你是不会有任何感觉，不是说跟皮肤上我拉一刀，哦，疼啊什么的。哎，
0: 那我比如做胃肠镜，我提前要多长时间准备？我记得还要喝什么餐贝啊那些东西。
1: 胃镜的话就是空腹就可以，一般空腹在4个小时以上就可以。肠镜的话需要提前的一个胃肠道准备，我们会在提前的一天给他喝泻药，得把那个肠道的大便排干净了去做。
0: 哦，那您刚说了40岁就建议做第一次胃肠镜，那么之后是每年都做呢，还是有一个时间的间隔？
1: 如果说我这次查完之后任何情况都没有，我没有这种息肉，也没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包括这种其他的一些高危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推荐5年左右。因为我们知道息肉到癌它得5到1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大概正常一般5年左右筛查就行。当然如果是你有这种息肉啊，或者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那么就会根据你这个病理的情况，我们息肉，你这个息肉是什么情况，是腺瘤性的还是增生性的，有没有这种病理的情况，然后去定筛查的时间。
0: 您像我现在就跟您那个同事一样38，我没有做过。
1: 您该做。
2: 哎，
0: 就是袁山你怎么想的？你
4: 我觉得我自己脾胃功能还算不错的，其次就是我让我父母都做了，然后，哦，他们都没事儿，然后就我觉得就是反正从遗传学我也没什么事儿，
0: 自己不敢做把爸妈放过去。
5: 那段时间我刚把我妈拉过去做胃肠镜，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她胃不舒服，然后爸爸就是有点变血，有点黑便的样子。然后我说，那你别消化出血，带你去做一个胃肠镜，对吧？然后当做胃肠镜的时候，肠镜要做胃肠准备，要喝泻药，然后喝泻药又不能吃东西。我给她买了椰子水和地支饮料，她补充电解质糖分，她死活不愿意喝，她就只喝白水。结果到晚上她低血糖了，哎。就是要注意做胃肠镜的时候要补充电解质和糖水，不然的话你会很容易低血糖的。
3: 这个是一起做的吗？
0: 可以一起做吗？
1: 其实一般麻醉一次，其实我们建议就一块胃，两胃肠一块儿
2: 准备了，是吗？已经。
0: 我
3: 有点接受不了肠镜，
0: 我有点心动了。
5: 因为像我们做胃镜可能还是普通的多一点，但肠镜大部分人是愿意接受全麻做，因为他就不知道自己做了肠镜这个事情，
3: 他是真的就睡醒也不会觉得哪
5: 儿不舒服。就是你进去然后打个针，然后你睡着了，然后醒了就回病房，就这个事就结束了，你就只是做了个梦，而且这个梦很舒服，睡得很香。你做这一次比你平时睡任何一个觉都很。都想
0: 也就拿失眠这个情况，我得去一趟。
3: 那它整个过程有多长时间？
1: 10到15分钟，
2: 那还行，
0: 那么快，
2: 没睡够。
3: 就是10到15分钟我就醒了。
1: 对，整个就结束了。可能醒的话，
3: 这么快
1: 醒的话，可能你再过几分钟就麻醉过去，就很快就
2: 醒
1: 了。
2: 您就怎么样？
3: 心动了。
0: 15分钟不够睡哈、啊。
3: 我以为要1-2个小时。
0: 我自己原来录节目时候，我见过，就是咱们那个做胃肠镜的那个，它前头有摄像头，它可以非常灵活的活动，而且呢，好像是有类似于手术刀跟钳子一样的那种。
1: 我们是这个手是控制它的方向的。那么上下左右，那么它里面有一个钳道，这个钳道可以进去我们操作的一些器械，如果需要切息肉啊，需要取活检，都是从这个钳道进去的。
0: 哦，
1: 所以说通过这个钳道我们就解决很多的问题。
0: 哎，那您预测一下未来如果 AI 机器人发展的很快，会不会就不用那么长的管，这也可以进去把该切的切了？
1: 不会的， AI 只是用于诊断，我们现在就有，我们做镜子它有个 AI 的屏幕，它会提示你啊，这个地方有病变有问题，这个地方有问题，它你单纯用 AI 去做这个操作，它是做不了的。
0: 哇，我可能躲不过去了。我时间38岁了呀。
3: 我也心动。
2: 不是，刚才大夫说了，其实人家说可能就是40岁做一回这个筛查。那您说现在这年轻人啊，做西医啊，包括这饮食啊，不是 那么规律，是不是也可以四十岁之前就可以有这方面的筛查？
1: 就是根据情况，如果我有症状，哎，或者我想筛查一下，其实是胃肠镜是非常安全的，其实筛查一下更放心。
0: 对，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说做胃肠镜的必要性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胃跟肠道的这种癌变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呢，好像逐年这比例在上升，
1: 就是在我们门诊就是筛查这些患者中，基本上。

0: 一半的都有息肉啊，当然你就是有的是真身性的，有的是腺瘤性的，有的是癌变风险比较高的，当然这样不同，因为现在切息肉可能还是比较贵的，马上我们天津市的医保要降价了，所以切息肉就很便宜。
1: 我四十岁之前能赶上降价？
0: 您肯定能赶上，今年就降价。其实降完价之后，真的是为了，也是为了普及，让大家都去做这个检查，因为如果早发现了，早治疗了，那么可以真的是可以节省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疗负担会很多。
1: 对，我们所谓的推行大健康，包括我们这期节目要告诉大家，我们得重视我们做胃肠镜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大健康当中的一部分。好，谢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从四十岁左右开始，我们要首次进行肠镜的一个筛查。那么在肠镜的检查中，如果发现息肉，那么要及时的切除，因为从息肉到癌变有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我们在早期发现及时切除，可以减少发生癌变的一个风险。
1: 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呀，它跟外伤没有关系，它甚至有的时候你都没有感觉。我们聊的是我们肝脏存在的一个风险，就是乙肝病毒。这么多年，我觉得到现在依然大家对乙肝可能还是有一些恐惧心理。万一九龙，有这个乙肝，你愿意跟他牵手吗？
2: 牵手可以。
1: 你愿意跟他一起进餐吗？你愿意跟
3: 他？你们路过，我走了。
1: 你看，我觉得就大家对于乙肝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依然还存在很多很多的误解。9月16号呢是全国乙肝宣传日，所以今天呢借此机会，我们也要破除谣言。那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正确认识肝脏中的潜伏者。唐医生，其实乙肝呢，我们国家或者全人类已经和它斗争了很多年了。那实际上它在身体当中潜伏起来，有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甚至有的人是体检或者因为生病住院的时候才筛查出来的。
0: 对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肝脏其实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这个人如果他感染乙肝，早期可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也不会有一定的不舒服。在临床中，其实我们碰到的大多数的患者，那么他如果出现症状了，或者是有这种肝功能黄疸了，或者肚子疼了，或者有肚子大了腹水了，消化道出血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并发症了，也就我们叫肝硬化的一个时代长期的一个阶段，其实这个是最多见的，尤其我们住院的患者。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就一发现了就肝癌了啊。其实我们国家的90%以上的肝癌患者都是乙肝相关的肝癌。
1: 但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都打过疫苗嘛，我还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好像我们目前全国的乙肝携带者将近1亿，
0: 目前有7000多万，不到8000万，像就慢乙肝的一个乙肝携带者。但是呢，就是我们从我们实行这个免疫疫苗以来，那么才这人群才越来越下来了。
1: 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和乙肝患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吗？
0: 其实这个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的。那么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个乙肝携带的，就是我们有乙肝表面抗原是阳性的，同时呢血里有乙肝的病毒，但是这个人的肝功能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叫乙肝携带者。
2: 但是它没有传染性，对吧？
0: 传染性是通过，主要还是通过血液传染。大多数的乙肝感染者都是我们从小3岁以内。为什么叫垂直传播呢？可能在生产的过程中或者生产之后3岁以内，他那会儿我们没有注射乙肝疫苗，免疫力比较差，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清除这个乙肝。但是一旦我们成年人之后，包括我们见那么多我们乙肝的患者，夫妻之间基本上没有传播的。
3: 放心了。
1: 你替谁放心？
3: 我们俩互相放心。
2: 没有，我前段时间刚去测了一个。
0: 就乙肝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发现了，定期去监测，是完全可以把它可防可控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本来你有，然后你会变好吗？就
1: 它会
2: 病毒会清退吗？
0: 就是对于乙肝治疗呢，其实目前临床中我们追求就是功能性的治愈，就是我们叫乙肝的表面抗原的一个阴转。现在目前的药物来说，首先病毒转阴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只要吃上药，按时吃药，病毒很容易转阴。目前呢，我们追求的不是说光单纯把病毒转阴，我们要把乙肝给它消除了。所以目前临床中，很多的药，包括尤其是接下来这2到3年会有很多的乙肝新的药物上市，都是为了去实现这种功能性的治愈。因为实现功能性治愈之后，对于这个它发生肝硬化、肝癌甚至肝脏时代长的事件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有除了一些个特殊的工作的岗位，是不是普通的正常的工作

0: 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
1: 对，没错，就是其实我们正常的在一起，同事包括工作包括学习啊，包括握手包括一块吃饭，其实是不会传播乙肝的。

0: 啊，不让患者饮酒的，同时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注意休息，因为这个时候它很有可能你这个劳累了或者饮酒了，可能你的免疫力下降之后，你这个病毒会突然的一个爆发，那么这个时候很破坏你的肝细胞，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一个肝衰竭啊，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要是有乙肝的妈妈要生宝宝的话，宝宝是健康的吗？
0: 目前来说啊，其实我们实行这个疫苗免疫之后，那么包括我们阻断现在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母婴传播的概率已经现在非常非常低了。
1: 就直接打针？
0: 不是打，就是我们在24、28周我们就会把抗病毒加上。包括乙肝的母亲正常的，包括生产之后正常的喂奶呀、正常带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2: 庄医生呢，因为肯定有很多的这个孕妈会问您吧，孩子出生之后如何打一些阻断，然后包括这个流程是什么样？
3: 孩子出生之后尽早打，6到12个小时之内就要打，然后也同时注射这个免疫球蛋白，然后在1月龄的时候、6月龄的时候再分别补第二针、第三针，在7月龄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检测，应该一般就阻断成功了。
2: 你看，我是打完乙肝的疫苗之后啊，身体的抗体特别强，过了十几年了还是非常强。但是呢，我身边也有人就打了没用，打了没用。那就是说，我们就打一针就万事大吉，没有抗体我再补一针，再补一针。
4: 部分人可能免疫缺陷或者怎样，他的抗体的低度就上不去。我们可以再补种，去让他的那个免疫功能就是形成新的抗体，让他有一定的抗体强度。这个抗体它在一般是能坚持10年到15年，少部分人可能5年之后它的抗体的低度就下降了。那我们根据抗体的低度的值来判断说应该怎样给。
2: 那我们有自测的方法吗？比如说我的抗体强不强？
4: 这个要去医院检测的。
2: 就抽个血就可以。
4: 对对对，抽血。
2: 我记得我当天就抽完血，1个多小时、2个小时，我手机就发了一个报告，然后呢，他就把各项的反正就发给你，然后呢，我就看那个结果，是有抗体的。
4: 抗体的低度的值小于10，我们就重新接种；10和100之间，我们补一次加强剂；然后大于100就不用操这个心。
2: 好。那么比如说有的小宝宝，就像您说的，0到3岁的时候呢，因为各种原因，然后呢感染了，那他要去每年查肝功吗？
0: 也需要去监测，就是不光监测肝功能，其实我们乙肝的患者来说，我们需要查肝功能正常，不代表你这个肝脏没有炎症，也不代表你没有危险。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去查肝功能、乙肝病毒，包括乙肝的2对半的检查，包括影像学的检查，需要定期去监测的，不是单纯去监测肝功能。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聊一聊，就是我们如何通过吃来保护好我们的肝，尤其是一些乙肝患者，他们应该如何来注意饮食。网上呢也有很多的传言，我呢接下来用这些问题也考考你们俩啊，看看你们能答对啊。传言一，传言乙肝患者绝对不能吃肉，只能吃素。这个
5: 入0.8克每公斤体重蛋白质就可以。而对于乙肝患者，我们是需要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而且这个优质蛋白主要是从这个肉、蛋、奶还有豆制品中来的，所以我们还是鼓励乙肝患者要尽量能够吃够这些优质蛋白。然后我们就是注意不要吃太油腻的这个优质蛋白就可以，比如说别吃肥肉，别吃油炸的啊，要保证一个高蛋白低脂的一个饮食。
2: 下一个问题哈，平安。网传养肝第一名是枸杞、菊花，天天喝护肝茶，就有可能清除乙肝病毒吗？
6: 肯定不可能，
2: 肯定不可能，
1: 顶多护肝得了。
6: 对、
2: 是吧？我觉得这个
6: 绝对，又很绝对，
5: 这个显而易见。就是我们清除病毒，肯定还是要通过这个正规的医学途径的。这种护肝茶其实里面就是主要是一些中药嘛。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喝中药，肯定要经过我们中医的这个辩证的，我们是不能随便自己私自乱喝的。
6: 其实是这样，就是您讲的这个枸杞和菊花是在我们中医层面，比如说肝火旺的人啊，但是跟这个乙肝西医的一个学子它是两码事儿。
2: 好，我们再加一题。得了乙肝，肝火容易旺，脾气特别大，你们觉得对吗？
7: 我觉得应该有吧，肝不好就会脾气大吧。
6: 是，我同意他的说法。
2: 尽量先别惹自己媳妇儿啊。
6: 对对，答案尽量
2: 是不是就有可能，比如说因为肝不好嘛，就容易脾气大。
3: 中医的肝和西医的肝完全是两个概念范畴，西医的肝它就指的是肝那个实

0: 直的脏器。中医的肝它是一个系统吧，它主这个疏泄你的情绪的疏泄，然后还有对于尤其女性来说肝藏血，就咱们的月经好与不好跟肝也有关系，然后肝开窍于目，就是它肝实际上是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范畴。
1: 轻度脂肪肝合并乙肝，是不是少吃主食就能逆转呢？
2: 不是，它都脂肪肝了，为什么要少吃主食？应该少吃脂肪。
1: 哎，学会变题了，
3: 有点道理，有点道理。
4: 如果合并脂肪肝的话，我们还是除了吃以外，我们还是建议动起来，因为脂肪肝的话，它单靠饮食来控制其实是比较慢的，比较难的，一定要动起来，就是每周要保证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这样的话效果会好一点。
1: 刚才唐医生说了，就是目前临床上90%以上的肝癌都和乙肝是相关的，
5: 叫乙肝相关性的肝癌。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乙肝癌的患者都是乙肝造成的。
1: 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病症和乙肝病毒有关吗？
5: 有，这我们有丙肝，那么有酒精肝，还有一些
2: 丙肝。
3: 什么叫丙肝呀？
5: 我们病毒不有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这两个属于两个、就是、
3: 甲乙丙的那个
5: 病，
3: 丙肝。
5: 对，就是这两个属于慢性的，会造成肝硬化的。但是丙肝现在来说呢，就是只要你发现了，目前来说很好治，吃药3个月到半年就可以完全把这个病治疗，彻底治愈了。
1: 它是可以治愈的。
5: 丙肝目前最主要的就筛查，只要我发现一个，我治疗就能根治一个。
1: 那我怎么筛查呢？比如说我去医院挂号，还是说我普通体检就有这一项？
5: 其实就是查血，查一个丙肝抗体，10几20块钱就很简单。
1: 就是说我能不能这样？我去医院刚好去化验肝功的时候，我给医生说我加一项，
5: 对，
1: 我筛查一下，
5: 对，
1: 也不是很贵。
5: 如果你要是没查过，其实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这种丙肝的宣传来说，就是希望去发现，只要发现一个，我就能治疗一个，就不会造成他后期的一些肝脏的一些问题。
1: 你看9月16号是全国乙肝宣传日，其实呢，我觉得咱把范围扩大一下，我们整个跟肝脏有关的一切，在今天我们都可以呼吁。哇，今天学习到了很多。那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假如
2: 别拿他假如，
1: 对，假如说他对有乙肝，那你还能愿意跟他一起吃饭吗？
3: 你怎么这么八卦啊？刚才不问过一回吗？
1: 不是，我就是改变了嘛，不是刚开始不愿意吗？
2: 可以。
1: 好，我们今天确实学习到很多。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5: 乙肝无症状不代表无损伤，携带者不代表无需管理。同时我们要请大家放下偏见，拒绝乙肝歧视，科学复查，规范治疗，肝病可防可控，不用恐慌，更不要轻视。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我们身体的很多健康状态呢，不光是我们的外表，我觉得还跟我们的内脏有关系。今天呢，其实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内脏隐藏的一些个问题好好的梳理了一遍。当然了，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疾病，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健康。也非常感谢我们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今天的耐心分享，谢谢。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欢迎。
2: 我是探长栾云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曲伟。
0: 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轻易相信一些人发布的一些个健康话题，有的时候我们就误以为真了、但是一琢磨之后发现其实我们有一些误区，甚至于有的时候相信谣言了。今天我们请来了非常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大家一一解答，欢迎各位。体检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特别让你觉得无语的事情？比如说我就忍受不了，干嘛不让我喝水，
3: 而且提前不能让运动，
0: 让我去留尿，前头尿不要，后头尿不要，只要中间那一段。
2: 这个我还真一点都没有，你为什么不配合呢？
0: 而且每次跑各种各样的科室，我在想有的是不是就我不必检查呀，有的是不是我检查多了等等等等，这种谜题总之在我心里面埋了很多很多年。
3: 而且啊，我不知道电视机前有没有很多朋友跟我一个心理啊，不太敢去体检，
2: 怕查出毛病了。哎，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体检避坑指南，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大家往这儿看，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些通用的这种套餐项目。我通常买那个男士精英套餐，1980一套，然后呢还有一个男士套餐，没有精英两个字，虽然便宜600多吧，但是就总觉得为精英这两个字多掏600多块钱
2: 值，
0: 就那个情绪，哎，对，是吧？这个应该是医生们经常看到的，但是呢，是不是这里面的所有的项目我们都值得去做或必须去做呢？有没有一些个我们其实可以删掉的啊？来跟我们说说。
4: 好超对胰腺的观察会受到影响，如果是高龄的患者，我建议其实都改成就都做 CT 就好。当然 CT 有不如超声的地方，因为它看胆囊疾病可能会差一点。
5: 上面写个类风湿因子啊，这个不是常规的一个体检项目吧？下面的男性的这个腰椎颈椎，这个是我感觉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疾病的话，可以没有必要去加做这个项目检测。
0: 这就在我的男士精英套餐当中。
6: 您那个套餐的它的名字隐晦代表的年龄层次，20到30，它的套餐为什么便宜？是因为它有很多项是不需要筛查的。
7: 那种年轻人的话，可能比如说一些传染病要查过，一些比如说甲状腺 B 超，因为年轻人发病率很高，那要查过。那么其他的我觉得其实年轻人比如说20、30岁30、40岁这种啊，不必要查这么多。哇，
0: 刚才我把您的话划个重点，您说了甲状腺的超声还有什么，有几个必要要做，您跟我们说一说。
7: 你比如说你家里面有胃癌家族史，你有甲状腺癌家族史，或者是一些遗传性很强的一些疾病的家族史，比如说有糖尿病的家族史，有高血压家族史，那么这个就要重点查。
0: 刚才医生们都提到了一个，按什么来划分？
3: 年龄，
0: 按年龄来划分，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必须要做的项目推荐的是不一样的，对吧？好，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的另外一张板。噔噔，首先青年、中年、老年，那来我们可以一起过来看一看，就怎么来区分这个中年、青年、老年。
2: 我觉得45岁之下都是青年，65岁以上是老年。
0: 你是按照自己的年龄划分的吗？
2: 我是
0: 就是你永远都是青年。
3: 那中间那段呢？

0: 中年，
1: 中年呀、啊。
2: 袁姗，45岁还是青年，这个事情。
0: 好像是国际上有这么一个新的说法，
2: 你从情感上能接受吗？
3: 我们还是客观的根据这个这个医疗的这个数据来说。
0: 你注意啊，注意接下来你要说的、啊。
3: 那就从不客观的，那确实是。
2: 所以咱们有没有一个医学上的规定？比如说多少年龄算是青年，多少年龄算中年，然后到什么时候算老年？
3: 哎，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是有一个新的就报告啊，显示好像30到60岁都算青年。
4: 就14到18岁是能量摄取最高的年龄，从18岁到50岁是第二个档次。就说其实你把轻中之间的界限，你要画在50岁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它又是一个绝经的年龄，一个肿瘤好发开始的年龄。
2: 那么好了，我们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分门别类的套餐，因为其中有一项叫基础项目。那么基础项目呢，这些是不是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都应该去做的？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等等等等。
5: 我像我们医院啊，针对本院职工的一个体检呢，它规定40岁以下的就给照胸片，为了省钱；40岁以上的呢，做这个肺部的低剂量 CT。
0: 这胸片和肺部低剂量 CT 这是两个概念
4: 啊。胸片因为它是重叠的，它能提供的信息量比 CT 要差很多。其实做体检的最核心的思路就是要筛查肿瘤，而且好发年龄实际上是在中年以后。
2: 那我能不能这么来理解呢？我做了肺部低剂量的 CT 之后，胸片这就可以省略了？
4: 我完全可以不做，
2: 那我
4: 就是完全覆盖、
2: 来，
0: 省钱了。
2: 哥，帮咱划
0: 划掉它，对不对？
2: 对，
0: 好。
2: 那我们再看基础项目，再加上中年人的这些项目，帮我们分析分析，有没有可删减的，或者还需要增加的？
5: 这个 PSA 全称叫前列腺特异抗原，这个是前列腺癌的一个重要筛查指标。一般来建议呢，就是50岁以上的男性去做检查，有前列腺癌家族史的病人，一般放宽到45岁。所以这个检测呢，就是看年龄。
1: 那、这就直接搁在老年那里了，别给他划了。
4: 这个应该在中，就是你中年怎么定义？
2: 对，咱们把它先打一个问号。如果呢，我挺年轻的，我30-40岁也在中年的行列当中，家族没有前列腺的病史，那这一项其实
5: 一般没有必要去做，
2: 对吧？
5: 对，没有必要。
2: 那你看，我又省钱了。那咱们有没有还需要加的？医生，我强烈建议的，在我们这个中年人的这个行列，尤其是接近60岁，比如50多岁的这个中年人，
5: 一般我们建议基础项目里边便常规加潜血能不能加进去？
2: 哪个叫潜血？
6: 潜就是那个潜在的
5: 潜在的潜
2: 啊。
4: 其实我觉得他在中年以后查胃肠镜就基本上到头了，你就没有必要查这个便常规潜血。
2: 你们能不能达成统一？
4: 我们不统一。
5: 哦，对，那当然是查不了。
4: 他你中年以后你都查胃肠镜了，你这个东西就不用看了。
2: 这一项我也打一个问号，它和胃肠镜
5: 可以，
2: 如果有了它，它就不需要了。
5: 对对对。
2: 您刚说这个潜血，我只知道潜伏、潜水，什么叫潜血？我都没听过。
5: 潜血就是便常规里边发现了有红细胞。
2: 哦。
5: 潜血是阳性的情况下，就注意点有没有消化道的一个肿瘤啊，有没有一些出血一些问题。
2: 哦，明白了。这一项呢，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因为现在年轻人熬夜，然后呢吃香的喝辣的，有可能肠道确实会出现一些隐患。好。我们现在说明了青年和中年了，那我们说说老年，在基础项目之上，我们这些项目有加减吗？
7: 刚才我看到这个老年这个骨密度，想起刚才您那个精英套餐里有个坑，它那里边写的叫超声骨密度，它那是体检机构为了去凑数的，可能它没有特别好的骨密度仪，就是叫双光能 X 线的那个骨密度仪器，它就用超声去做，但超声做骨密度其实已经被证明是很不准确的了。
2: 我把这个写在这儿哈，大家把这个词儿记住哈，叫做
7: 您就写英文简写吧 ，DXA。对，用这个方法去做的是比较准的，而且是做起来也很方便。
2: 对，然后呢，切记不要做超声骨密度。
7: 对，那个方式已经是被就是替代掉了。
2: 哦，好。那么这里面还有哪些？
5: 写着前列腺深度检查，不太懂这个检测项目包括什么呢？
6: 它会不会就是肛门指检做前列腺那个？
5: 对，
6: 指检
5: 这个对，
6: 应该是这样。它应该是一个基础项目里面。
7: 外科检查，摸摸浅表淋巴结呀、甲状腺呀、包括肛门的指诊，对，
6: 包括前列腺的指诊，对，
2: 把这。

0: 这一项呢，我们打一个问号。在老年的这一项当中啊，有没有你们觉得还需要加的，但里面没写的？
1: 主流标志物检查应该放到中年也得查。
0: 哦，那我们把它划过来，它也应该过来。
2: 你这里有个女性盆底功能，为什么会放到那个老年的那个地方？
3: 在泌尿外科中呢，就是说老年女性啊，尤其是顺产的、多产的老年女性，她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盆底肌肉松弛，会出现一个压力性尿失禁。我不能笑啊，一笑裤子尿湿了。
0: 你一笑都会笑尿，
1: 对，
0: 你一高兴一着
1: 看去了。
0: 对，这个自己都能检查，所以这一项呢，咱们就可以把它划掉了，对吧？好，有没有还额外要添加的？
3: 现在呢，就泌尿外科膀胱癌的发病率，就是发现现在也逐年的在增高。就这腹部 B 超，你看肝胆胰脾肾缺了一个膀胱的 B 超。
2: 还有你这里有个头部 CT， 还或者磁共振。一般来说，我们讲做这个，要不看血管，脑血管的，你直接去做个平扫，我觉得没什么用。
0: 平扫在哪里啊？我都没看见。
2: 那就是头部 CT 或者
1: 磁共振，就是老年第二个
4: 没血增强的，就是平扫。
2: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体检项目，专门去做它，我是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1: 对，
0: 把它拉掉。所以其实你看，我们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刀刃上，但是呢，也千万不能因为体检，然后人家没给你写一些项目，而把自己特殊的体质或应该加的项目给漏掉。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我有时候特别忍受不了，就是让你空腹。我有两次半夜我渴得不行，我忍到早上6点，我忍不住了，我不今天不体检，我先喝水。嗯、
2: 我在想啊，是这样子，如果你要做胃肠镜要麻醉的，那你可能真的要严格的进食的。但是如果你不做麻醉整形，就是早上抽个血，抽血我们吃饭吃这些，比如说头天晚上进食不够，那主要是对我们血糖血脂有影响，是对其他的是没有什么影响，包括我们肝肾功能也不影响，
1: 不影响、啊、
2: 你早上你要喝点水有什么关系、就是、你喝点水去做体检好了，不影响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麻醉的话，做胃肠镜我觉得你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下。
0: 哇，那李医生您去体检的时候您会渴了早上喝水？
2: 喝点水啊，没关系。
0: 哇，医生们怎么都这么叛逆，却要求我们不喝水？
2: 这是可能为了就是告知比较简便一点。
1: 对，
2: 你喝点水对你没有影响。
0: 那你说有的老年人他经常还吃一些保健品，包括补充一些维生素，那这个会不会影响他们第二天的体检结果？
3: 维生素 C 是个强还原剂，他有时候吃长期口服这个维生素 C 以后啊，能够使尿潜血本来是阳性的变成假阴性的，应该体检之前那个2-3天呢，如果能停用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5: 我说体检前一天是不让饮酒吗？
1: 应该是不知道。
5: 比如说我体检前一天我就不饮酒，那出来一个数值是准确还是不准确？可是我长期的生活状态，
2: 他是天天喝酒的，那你就天天喝吧，
1: 那你就喝吧。
0: 我是这样的，我就每次呢把所有需要抽血的这种项目啊，各种各，我就集中到一次，反正扎了一针就一次性抽到位。那有时候去抽4管，有时候去抽6管。对，他们都拿干啥了？就抽一大管拿去就完了吗？
4: 它不同的检查用的仪器不一样，它有些需要有抗凝剂，有些不需要抗凝，有些我要检测全血里边的东西，有些要血浆或者血清。
6: 我八卦一个啊，就是这个，那些血抽完了之后，干嘛？就是扔了吗？还是干什么去了？
2: 专门的医疗废品的收集程序，
1: 必须得收集走。
2: 这个不能乱扔的，
1: 不能乱扔的，
2: 这个不能乱扔。啊，
0: 你看我们这些人对于体检是吧有多么大的误会。谢谢。那么接下来有请袁山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7: 体检呢，不是越贵越好，精准筛查比盲目项目啊其实更重要，要根据年龄、性别、生活习惯还有家族病史选择适合的套餐，别浪费了钱做无用的检查。同时呢，更要注重空腹、憋尿等注意事项，避免了结果失真，发现异常啊不要过度的恐慌，也不能置之不理，及时的复查，科学干预，学会理性的看待体检，避开误区，才能够真正做到早发现、早预防，守护自身的健康。
0: 欢迎各位来到这场特殊的拍卖会。今天不是拍卖古董字画，拍卖的是在时间长河当中极易流逝的且非常珍贵的健康的身体机能。希望今天的所有竞拍者能够守护住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正式开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件拍品。

0: 十年的肝功能的健康指标，请出价。这位朋友他出价了，那么接下来十年保持心态的平衡，来守护您的肝以及您的胰脏健康。还有人加价吗？这位朋友他加价了，您追加的是少应酬，少喝酒，尽量早睡，平和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好，我们接下来的拍品是长期稳定的血压，准备好了吗？请竞价。这位朋友，您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接下来尽量不动肝火，少生气，平稳住自己的心态。还有人追加吗？少熬夜，不生气，要时时刻刻的关注自己身体的各项指标，这样自律的生活，您愿意为他买单吗？恭喜你，成交。所有的健康都是从当下做起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身体有一些小小的异常，我们总是不会当一回事，有的时候拿起体检报告，总觉得里面的一些小细节扔在旁边不管，好像以后它自然会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藏在体检报告当中的隐形杀手。你们每次看你们的体检单吗？
1: 看那不干嘛花着钱啊？
0: 你看得懂吗？主要是那些数值我真看不懂，
2: 主要看结论，我们就看结论。
1: 而且它不有那个上下箭头吗？嗯，那还看不懂吗？
0: 那就如果上下箭头超标了，或这东西少了，你又能怎么着？
1: 我得看超多少啊？人比如20，我600，那我得瞧去啊。嗯，你比如他59，我62，那我就无所谓啊。
3: 是这种态度也是不对的。比如说台湾血红蛋白。本来是5.9还是5.几是正常的，你6.几，这个弄得宝就是糖尿病了，那就不一样的。嗯，哎，还有一些指标呢，虽然说看起来很高了，但是实际上是没多大意义的。比如说我们甲状腺抗体升高，如果是甲状腺功能全是正常的，这个高点低点它只是代表了这个，你可能有点桥本甲状腺炎，但是对你们生活啊，对什么没有影响的。那么还有一些肿瘤指标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还有我们普外科，我们肯定知道 CA199 升高的很多可能是胆囊炎引起的，但是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啊不行了，赶紧去查，这个医生问了之后还不行，还找另外一个医生，最后还去做那个 PET CT， 我都见到过的这种的。
0: 您说的这是一类典型的人，各种医生他说没事没事他都不相信，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跟我一样就心比较大，我真的经常体检报告往那一扔，我就算了，就是就过去了。我这种是不是也不太对？也是另外一个
4: 其实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已经有了很多症状的话，那就针对这个项目的结果去专科的去处理。那如果觉得没什么症状，且指标在这个范围不是有很大的波动的话，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焦虑这件事儿。
0: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像我们跟脊柱有关，因为现在很多人颈椎啊、腰椎啊都会有一些问题，就有的人很疼痛，拍片子也没拍出什么问题来。那有的人呢，拍出了问题来，然后他又没有什么太多的明显的症状，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
5: 有症状和一些指标的异常不一定会同时出现，但是指标异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重视这个问题啊。有症状片子上没事儿，相对还好一些嘛，说明你的症状不一定是由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去导致的。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有腰椎间盘突出了，你不去调整生活状态，还是久坐呀、劳累呀，再出现症状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做手术去干预的了。
0: 我有一次也发现，就我2年的体检报告里面，骨密度确实有一些降低。那这个我们是不是要提高重视，要抓紧补钙啊等等？
5: 那个骨密度检查的时候，它分三个档，一个是叫做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意味着脆性骨折的风险会提高，就很轻微的暴力就骨折了，那很危险。那么骨量减少呢，如果说您这几年它在减少的一个区间内，但是整体变化不大，那么呢您主要以调整生活为主，尤其像男同志的话。但如果说我是女同志，体检的时候发现骨密度是一个骨量减少的情况，并且它还处在一个绝经，哎，刚绝经的这么一个情况下的话，你要想一想要不要好好的去干预一下。因为女同志在绝经之后这个骨量会急剧的下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体检报告当中的任何的细节都是为抵抗未来的健康风险做准备的。其实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们给大家分发了一个时间胶囊，是对未来10年的自己

0: 余下的健康承诺。我们已经聊完这些了，我们把自己的时间胶囊与大家分享分享。来，徐哥，您写的稍微有点满，您要不然给大伙说一说啊。我们的第一项呢，就是拿到体检报告，你最在意的是哪一项指标？
1: 这个怪我没审题。
0: 嗯，
1: 哪一项？我把我可能有问题的我全写上了。
2: 我是比较关注血糖，可能会有点这个家族遗传史。
0: 各位把它翻过来让我们看看呀，
2: 那
0: 怎么还藏着掖着呢？
2: 能改吗？
0: 您不能改。不能改。好，来，我们看一看史医生，您写的第一项体检报告您最在意的是？
3: 我以为是看患者的报告，
0: 写自己的，
3: 对，写自己的。
0: 一开始审题都没审对。
3: 对呀，你这也没说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呀？我就是喜欢看总胆红素嘛。我觉得这个是反而是肝功里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它主要是代表未来嘛。因为真的有问题的，会胆红素上去嘛，就是不梗黄的话，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肝病。
0: 余医生。
4: 我这个体检报告里边最在意的是个肿瘤标记物。
0: 好，马医生。
5: 我跟于老师一样，也是对肿瘤标记物还有影像学检查是比较在意，就是因为我们体检的目的嘛，要么是看自己的慢性病控制的怎么样，要么是看看有没有新发的不好的病，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是比较重要的。
6: 我的话就是血糖还有血脂。
0: 因为你这么年轻你担心这干什么？
6: 就是因为我比较爱吃爱喝点，或多或少会担心一些因为吃引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血糖血脂会比较在意。
0: 李医生您呢？
7: 我也是跟大家差不多，都是血糖。因为我们家里面有这种家族史，我妈他们那边的很多人都有糖尿病。我现在还挺着呢。
0: 加油，挺住。
7: 对，
0: 我在意的是我的心电图每次的指标，因为我做了一个基因筛查，它是79%多的几率会得心脑血管，所以我极其在意我每次这个心电图的结果。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啊，报告中哪个异常提醒过你要重视健康了？
2: 我是尿酸，因为我尿酸有点高。
1: 我颈椎曲度后弓，
0: 前面还有肺结节，你重视的东西太多了。于医生。
4: 我原来也关注尿酸，后来我发现这个尿酸呢跟饮食啊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医院体检呢每年呢都是8月份，我每年都是体检之前回老家海鲜加啤酒啊，吃的比较多，每年回来查这个尿酸都是高。我想先不吃药，我说先控制饮食吧。一个月之后呢，我就基本上能降到正常了。后来我发现了规律，我就不太害怕了。现在关注血脂了。
0: 老家的黄蚬子长肥了。
4: 对了，
0: 皮皮虾长肥了。
4: 我老家是丹东的。
0: 马医生呢？
5: 我写了三个肝功、体脂率和肺功能，但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体脂率还比较重要吧。我觉得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疾病都是一胖毁所有，好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跟肥胖都有关系。
0: 难道不是偶像包袱吗？您这对乐队形象是吧？好，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你最想改掉的一个伤害身体的习惯是什么？
4: 就是熬夜。
5: 熬夜，
6: 我也是熬夜。李老师，
7: 我好像跟他们都一样哎。以前是年轻的时候，因为值班的时候熬夜，
4: 值班多，
7: 养成了一身本事就是熬夜。现在不怎么值班了，是吧？一天到晚都想熬夜，舍不得睡。
0: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7: 对，
0: 就是我们医生的写照。您呢？
3: 我写的打游戏，我要是来劲儿了呢。我就得打半宿，然后就也是熬夜，
7: 也是熬夜。
0: 我这男人到什么时候都是少年。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题，你对10年后的自己有怎样的健康期待呢？
2: 我期待你要说像现在一样，它是肯定不行了。我写的是我想退步的慢。
0: 哦，
1: 就四个字儿，保持现状，
2: 这不就分肺之想吗？
1: 但是你这说的是不是？你看10年
2: 啊，
1: 没问题。20年我退步的慢点，10年没问题。
0: 首先这个心态得有啊。那其他的几位医生跟我们分享分享。
5: 我跟栾哥比较像，就是希望退化的慢一点，体检报告中箭头少一点就行了。
7: 我也差不多，保持能够下降慢一点。主要是10年之后我精力还可以，就挺好了。所以我现在经常就撸个铁啊，我觉得很有用处，很有用处。对，
1: 增加肌肉。
0: 袁山，
6: 我这就是能少掉点

0: 头发少掉点头。
1: 中间人有很多不容易，但是掉头发很容易。嗯，石老师，
2: 我其实就是这几个月抖音突然火了嘛，一下工作量就上来了。嗯，我就原来比较平稳的生活就打乱了，所以我就写的就是坚持住吧。
1: 人红的烦恼，
2: 对，这个还是挺累的，就是打游戏踢球这些活都干不了了。
1: 但是我同时希望您真的有很多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医学常识，这是好事，但是一定要劳逸结合，然后多留一些时间给自己。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题，你为健康许下的承诺是什么？
3: 我写的是戒掉坏习惯。
4: 我是保持好心情，就是坚持锻炼吧。
0: 我这就是好好睡觉，按时吃饭。
5: 我之前因为我是业余时候玩乐队，然后他一般演完出啊，可能会喝两杯啊，然后待一会儿啊，但是有时候你一绷不住，就把放松变放纵了。然后后来我就给自己提了一个小要求，就叫戒烟少酒，演完就走。然后后来呢，就感觉哎，这个就挺好的，并且我确实戒烟成功了。这
1: 改名栾哥开始多了一个爱好，戒烟了。玩乐队。李医生，
6: 我刚才在外面他们叫我写的，我想了半天，我想了两个字，克制。我感觉啊，比如说我们熬夜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克制啊，包括我今天我饮食平时蛮注意的啊，那么今天觉得这个天津的煎饼果子好吃，搞了两个，吃了两个，来之前吃了两个，我觉得这不克制。还有我们经常是做完门诊或者下手术的时候，要克服我自己的这种懒惰的心理，不去撸铁，这个其实也是要克制住这种自己的这种。哇，
1: 这是高级的克制，一个是管住嘴，另外一个是迈开腿。
6: 对。
2: 其实你看我写的是活一天算一天。哎呀，这个是啥意思？就是其实你还是可以发掘的，我还得适应新的东西，可能还会有变化，新事物还要接触，你可能还得调整。
1: 所以这不是一句丧气话，这其实是积极心理学。因为昨天已经过去了，我昨天可能过得不健康不养生，明天还没有来，我抓不住，我此刻当下今天过好自己，心情好，身体棒，我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承诺。你看，这是一个时间胶囊，我觉得这是对未来十年之后对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的承诺。十年之后，当我们再拿起这个板的时候，看到这个时光胶囊当中，我们今天对十年之后自己那个许诺，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一一办到。祝大家健康。那接下来有请麻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5: 体检报告里的异常指标，像什么三高啊，或者某些激素的增多减少，常常是身体在发出的无声预警。早期虽然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们可以悄悄造成心、脑、肾、眼睛、骨骼等靶器官的损害，忽视这些信号容易拖出病来。建议大家认真解读每一项结果，早发现、早干预、早调整生活方式，把健康风险挡在前面，别让小异常变成真正的健康隐患。
1: 哎，有没有发现，就咱们现在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吃东西肠胃特脆弱，稍微吃点辣的腹泻了。
3: 对对对，
1: 然后呢，久坐之后还上不出来。
3: 我还起夜，我觉得。
1: 包括咱们有时候这坏习惯，在马桶上哐当一坐，刷手机，是吧？外头敲着门，就是家人都你再等等，是吧？
7: 我发现男人基本上都爱在卫生间里待着。
1: 为了躲老婆。
7: 那就不知道了。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别不当回事儿，上厕所真能上出病。上一次被别人教怎么上厕所还在幼儿园，咱们再学一次。来，我们第一个要探讨的是早上蹲厕所最好，你们的生物钟呢？
7: 这就是我的生物钟。
3: 我也是，我也不是说最好，我觉得就有
7: 那就挺好。
1: 所以是不是我们应该培养一个正确的生物钟，尽量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伴随着太阳我们如厕最好。
2: 其实早上你有大便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你离上一次这个吃饭比较远嘛。
1: 但是好多人早上是这样的，如果他一忙或者怎么样没留出上卫生间的时间，然后错过了，结果这一天就

0: 没上，你该排出去没排出去，是不是
1: 就
0: 各度自己？
1: 明天再排呗。
0: 那你明天就
1: 不排了，
0: 后天再排。
1: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其实两天排一次也没什么问题，只要你真的足够压力了，你能排出来就完了。
2: 我们不要刻意的去，去憋这个粪便，这是这个根儿的问题。
0: 哎，还有人在上小便的时候说，坚决不能说话，说话会漏气。
3: 我听过是小便的时候那个扣齿。就是多扣齿对你也有好处，在你小便的时候，就是想起就跟等红绿灯提纲似的，就是增加锻炼的机会。
0: 你这是从哪儿学的偏方？等红绿灯提纲，
3: 你要见红绿灯你就提纲十次。就比如我现在正说着呢，你现在已经在提纲了，对吗？
1: 哎，你怎么知道？
3: 对吧？
0: 你怎么知道？
3: 就是对，你就是增加在这个做操的机会，我是这样理解的。
0: 哦，
3: 但确实我听说过。
0: 有道理吗？就比如说我们小便的时候不让说话，
4: 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什么道理？
2: 我这个其实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就没有什么一个。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小时候就真的有听说过说话排大便伤元气。
5: 我就在想象这个场景
2: 啊，
5: 我估计大多数人不会一边说话一边排的。
3: 怎么不会呢？原来那个厕所不都是对着脸的？怎么对
1: 啊？我跟你讲啊，我们小的时候上厕所的这经历你知道吗？我就是上厕所上出病来。为什么呢？那小时候胡同嘛，就是好远才有一个公共厕所，得走15分钟呢。
5: 嚯
1: 啊！然后吧，又
3: 你回来又想去了。
1: 对呀、啊，为了防止这问题，你就一次得拉好长时间。
2: 哦，
1: 你懒得去嘛，每次都憋得挺粗的才开始。我到那儿，我拿本书，坐那儿看，
3: 没完了。
1: 再过一会儿，邻居来了一下，聊两句。然后过一会儿。他走了，我还没完呢，我这书没看完，看完起来走了，这都起都起不来，知道吗？这个不是好习惯。他最后就上大学才发现自己刚裂了嘛，他就是那个生活环境造成的。
0: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祝福语，祝愿大家都刚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你看有人说了一天一便才不是便秘，但是呢，刚才史医生说了，你两天便一下也没事儿啊。便秘有一个时间的界定吗？
6: 它好像我们按照以前的说法，按照定义呢是大于3天以上，对吧？
1: 对，
6: 对你一天两次大便也是可以，
1: 也两次，
6: 只要不要大于3次以上，对吧？
3: 不要过度紧张。
6: 对，
1: 腹泻和便秘之间的这个距离其实挺大的。不要稍微的了一天没结就觉得自己便秘，然后一天拉2-3回就觉得自己是腹泻，好多人就是胡乱焦虑。
6: 但是有一种情况，你以前一直是规律的，
1: 对，
6: 一直是成型的，突然某一天我们叫大便性状改变或者习惯改变，那你这个时候要小心。有没有肠道的炎症？有没有肿瘤的发生？
1: 它肠道是不是缩窄了？
6: 对，
1: 给你的塑形了，这个是要小心的。就是容易便秘的是老年女性，因为盆底肌肉松弛以后没有足够的力量。
0: 好多人脑梗是因为上厕所在那硬憋，
1: 因为他确实出不来。你看他总在蹲，然后核心的那个粪块他出不来。
6: 因为这个开刀的，
1: 对，因为开刀的都有啊。然后而像你说的脑梗，这都是憋不出。
3: 这有什么好办法吗？
2: 还真有，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揉腹的方法，或者说通过穴位的按摩。我今儿教大家几招。
0: 来啊，
2: 哎，来。那比如说啊，有些人想排尿排不出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穴位叫做中极穴。那中极穴呢，在于我们肚脐正中下4寸的位置，持续的点按。
0: 你在我的手上，别在我肚，你在我手上给我演示一下点阵的力度，我大概就知道了。和手机震动的力度差不多，它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你能感觉它颤抖，就这个。
2: 对，
3: 你把手机搁那儿，我给你打一电话，
0: 是不是也行啊？
2: 哎，不行，行什么行啊？对。然后还有我们的大便困难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刚才老师说了，哎，揉腹及按揉我们的这个天枢穴和我们的这种大横穴。天枢穴呢，在我们肚脐旁开2寸的位置，还有我们天枢穴再旁开2指。就是4指的大横穴，啊，这个两个穴位呢，也是我们可以帮助排便的穴位。还有一个在我们这个手背上，啊，我们的腕横纹找到以后4指，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支沟穴，我们可以哎按一按， 啊，这个位置呢也是我们真。

0: 又常用的治疗便秘的穴位，按揉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1: 良好的心态，
0: 是的，
1: 作息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我原来听过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讲说，千万不要错过自己清晨起来的第一缕便意。如果有了便意，
2: 赶紧去，
1: 要去，
3: 好有诗意，
1: 那我们既然聊到了这个咱们上大厕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良好的这个用纸习惯，是吧，也很重要。你像我随身就带的是湿的厕纸，因为曾经说过说用干的用久了就容易
4: 就是干沟疾病了。
5: 痔疮跟我们的用干湿巾应该关系不大，但是生了痔疮之后的这个保养啊，实际上你用湿纸巾啊有很大的关系。
6: 对，其实我也是自己做了那个肛周的手术之后才开始学会去保护它。那其实就像我们几位老师说的，用这个湿厕纸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办法。咱们节目组也给准备了这个小道具，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特使劲的去使劲的刮呀擦呀之类的，轻轻的。如果说你感觉你这个粪便的性状比较稀，残留的比较多，你可以先用干纸大概清理一下，清理完之后呢再换成湿的纸呢，向一个方向或者向不同的方向擦上它两三次，轻轻的擦擦就行，不要尝试使劲的刮呀，然后使劲的去捅，甚至把有些人会把这个手指头塞进去，就这样都不对。
4: 我是准备就再装一个那种冲的马桶，家里以后就现在回家的时间少，对，就用那个冲水马桶就行了，就把擦的这个事儿就没有了。将来老了，你的那个这个蹲这种能力就越来越差了，我觉得到晚年的时候就用过这个玩意儿，我是想好了。
1: 我们再看下一个。前列腺不好的人坐着尿更健康，你们平时是站着尿还是坐着尿？
3: 座位排尿呢，盆底的肌肉呢更松弛，对于前列腺的压力更小，但是也不是特别建议，因为男的毕竟还是站立位排尿多一些。
1: 但是有人说了，说你站着尿，然后呢你撒到处都是，你让女的接下来人怎么上啊？
6: 其实我一直是在家里，我是坐着尿的。
3: 真的？
6: 就因为确实是有的时候不小心尿出去了或者溅出去了的话，你还得擦。我后来想算了，我就别我到时候弄完了我还得擦嘛，我干脆我也坐着得了。
5: 其实也是对女性这个的一种尊重
6: 对，所以最终还是听媳妇儿的，媳妇儿让站着就站着，媳妇儿让坐着就坐着。
1: 你们平时会刻意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颜色吗？
7: 我就随意看一看。
1: 能看出什么门道吗？健不健康，好不好？
7: 我觉得我感觉是越淡越好。
1: 越淡越好
7: 啊，这是我的感觉。
2: 我是看不出来，希望专家教教我们。
1: 那行，那这样吧，那咱们上一组道具，我们调配了一些跟我们不同颜色尿液比较相近的液体，我们来判断一下是否有的尿液是提示有健康风险的。我们这些啊模仿尿液的液体都拿饮料调配的，这不同的液体颜色代表着咱们不同阶段我们或者不同身体状况排出来的尿液。有请于主任过来帮我们分析分析。
2: 真能排出这么多五颜六色的吗？
7: 对，
6: 我一个人是排不出来的啊。
1: 那医生
7: 但是真有这种颜色的？
6: 哎，对，真有这种不同的患者呢排出的尿液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行，咱们先说一个最健康的，再说一个最不健康的，我们再依次分析啊。
6: 这个呢你看是淡黄色的啊，清澈透明的，
2: 这是真的
6: 正常正常的尿液啊。
1: 对，
6: 这是正常的尿液，
1: 正常的健康的尿液。
6: 对，
1: 最不健康的应该是哪一种？
6: 剩下都不太健康。
1: 哦，行，
2: 这个也不行吗？
6: 你看这个呢，就是你看泡沫比较密集，就是说很长时间不消散的，这个就注意有没有蛋白尿的。
1: 好的，
6: 这个呢是一个叫淡粉色吧，
1: 它看着是稀有味儿的。
6: 就这个呢，注意点的是不是因为食物？你看红心火龙果呀、紫菜头啊，还有药物利福平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呢尿里边发红、发粉色，但是呢这种情况呢也不除外是血尿。这种是呢，就是深黄色的尿液，深黄色尿液，主要是什么？尿液浓缩，就憋尿时间比较长了，喝水少，出汗比较多，这个脱水了，它尿液浓缩以后啊，刺激尿道会引起一些不适的症状。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是模拟的，应该是酱油色或者是深红色的尿液，这种多见于严重的溶血、剧烈的运动。需要急诊就医，
1: 这个是吧？就感觉这个人马上能产石油了，是吧？这色儿多深呢？这个呢？这个颜色也挺深的，细节是个食用油的颜色。
6: 这个模拟的是一个

0: 跟茶色的尿液，注意点有没有肝胆的疾病，同时呢观察这个人呢巩膜有没有黄染，皮肤有没有黄染，如果有这种情况呢及时就医，他注意点他肝脏的情况。这个呢这个乳白色的尿，这个呢有点纯白了，就纯白了，就是说
1: 不太像。
0: 对，混浊尿呢多见于是什么呢，泌尿系感染，这个结晶尿，就是尿里边结晶特别多的。
2: 糖尿病的病人呢他也会尿出反正有点浑浊的感觉。
0: 哎，浑浊的尿，对，那是伴有泌尿系感染的时候了。
1: 这
0: 个是淡黄色，
1: 挺鲜艳的。
0: 这个是淡黄色的尿呢，就是说咱吃什么呢，维生素 B，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以后容易出现这种淡黄色的尿液。这个呢是模拟的应该是个血尿，这个血尿呢就注意的是什么呢，
1: 膀胱癌。
0: 大家第一个结石。有的结石呢是无痛性的，就不疼的结石，但是也有血尿，还有一个泌尿系肿瘤这些情况。就是说，所以呢，就是说，在临床工作中，不是说所有的尿液有异常了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一定得去，认真去排查有没有异常的病变。
2: 祝愿大家都能够尿出这种健康的尿来。好，谢谢于主任。
3: 好，
2: 接下来请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上厕所是日常小事，却直接影响泌尿系统、肛肠、前列腺等多器官的健康。长期的错误习惯，如憋尿、久蹲、错误清洁等，会诱发痔疮、尿路感染、前列腺炎、便秘等多种疾病，甚至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通过纠正错误，养成科学如厕的习惯，坚持简单的养生动作，可有效地预防相关疾病，守护泌尿系统与肛肠的健康。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你看，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出现的一些症状，我觉得可能是浮萍，但是呢，我们要深挖的话，发现它底下是千丝万缕的身体内在的一些个病症的表现，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起来。非常感谢医探团的各位成员给我们带来的权威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21岁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1: 我挣钱啊。
2: 我刚说的这个你同意吗？
3: 我不同意。
2: 如果她但凡有任何选择空间，我不相信她会干这样一份正常人都觉得吃不了苦的工作。
1: 后半年要考研比较压力重，然后前半年我就想借着淡季然后走出去环游一下中国。
0: 你特种兵你玩得好吗？
1: 旅游其实挺好的。
0: 多少钱算财富自由？
4: 至少得1000万吧。
2: 面试到现在是一个说话自己听起来都听不太清的那么小的声音。

0: 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人力资源专家雅韵老师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本期非你莫属，我们为您带来的特别企划叫做目标至上。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企业家，你喜欢目标感强的员工吗？
1: 我相信大部分老板应该都喜欢目标感强的员工。
0: 为什么？
1: 他有目标代表他其实是已经对这个行业有一个清晰认知，他才能提出具体的目标，那么在他具体的工作方面，他也才能够就具体的关键节点啊，做出具体的一些改进也好，优化也好。
2: 肯定是要想明白他想要的是什么，才能激发他的潜能。
3: 太喜欢了，我自己就目标感极强。
0: 哎，你们就没有人不喜欢吗？都喜欢。
4: 目标感很强的员工证明这件事情他是想好了，有个目标在那，下一步他就是自己设计自己的这个路径去达到那个目标了。这样的员工你不喜欢吗？
0: 目标感强他不是坏事，可是你要问问他，你这目标跟企业的发展目标是一回事吗？他如果为了实现他的所谓目标过度的消耗企业的资源和自身的价值还有精力，你们觉得最后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究竟是利益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关键词，超越同龄吃苦力。你们说吃苦这件事必须吗？
5: 不是所有的苦难叙事才能迎来一个绝对好的结果，有些我们明知道可以不用吃的苦就可以避免它。
0: 那这位求职者他有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敢写出超越同龄吃苦力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琳琳，24岁，沈阳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成人本科学历。
6: 大威老师好，现场的各位企业家、老板、职场观察员老师大家好，我叫王琳琳，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想要寻找一份关于数据统计、行政、产品运营助理等岗位。我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踏实肯干、肯吃苦。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你这关键词叫超越同龄吃苦力。
6: 在我3年前大专毕业的时候，进到了一家钢结构的生产车间，做了一名一线工人，干了整整8个月。
0: 去哪儿了？
6: 钢结构的生产车间。
0: 钢厂的生产车间。
6: 对。
0: 你？
6: 是的。
0: 3年前。
6: 对。
0: 21岁。
6: 哦，对对对。
0: 那个可危险了。
6: 是比较危险，一个高危行业，每天需要看图纸，然后对这个钢板进行切割，再把那个拉下来的钢条，进行这个搬运到指定的位置。
0: 你21岁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6: 我挣钱啊。
0: 是，我理解挣钱。他给多少钱你那么想去？
6: 200块钱一天。
0: 200块钱一天、
6: 很多了，因为我幼儿园实习的时候是1500块钱一个月。
0: 哦，你原来是学前教育。哦，
6: 专科学历，学的是学前教育。
0: 我注意到了，23年你还做过幼儿园的副班老师，1500一个月。哦，所以钢厂1天200块钱就多。为了1天200块钱，你爸妈知道你在钢厂车间干这些吗？
6: 我爸妈知道，但是他们可能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工作内容吧。
0: 你当时有照片或者资料什么的吗？
6: 我自己剪辑了一个视频。
7: 我以前是一名幼儿教师，谁也没想到后来我走进了钢结构的生产车间。从温柔的幼师岗位到满是机器与钢架的工业车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落差和挑战。在这里，我从夏天干到了冬天，从一开始的满心陌生、处处不适应，到后来的慢慢习惯。从遇事总要找人帮忙，到凡事可以自己独当一面。夜班休息的时候，累了就席地而躺，工服脏了破了，缝缝补补照样可以穿。冬天下夜班遇到了大雪，骑电动车在回宿舍的路上摔倒了，没关系，拍拍身上的雪，继续向前走。生活嘛，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跌倒了就再爬起来，好好努力，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6: 谢谢大家。
0: 不哭啊，不哭。
6: 可能没忍住。
0: 不哭不哭。
7: 就是

0: 真不容易。
1: 当时车间里边，可能找不到第二个像我这样02年刚刚大学毕业走出校门一个小女生来到这种嘈杂且非常的重工业高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吧。当时车间里边的哥哥姐姐都会认为我干不了两天就会跑，但是我干了整整8个月。
0: 哇，你真厉害。
1: 谢谢。
0: 真了不起。我看你是一直干到了24年的3月份，也就是在那个月你又考上了沈阳大学的在职本科成人高考。
1: 成人高考是在那个23年的10月份，一边干着车间的工作，然后利用我这个下班的时间自己找这个资料呀，然后自己去复习，然后买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复习资料揣在口袋里边，然后在那个车间，比如说我去厕所或者是午休的时候，我拿出来我看一看。因为在我大专毕业的时候就有想过这个给自己的学历进行一个提升，然后在10月底的时候就是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考试，非常顺利的被录取了。
0: 你在一线车间干这么苦的活还想着去提升学历，真好。
1: 毕竟这个在车间只是暂时的，我还要往更长远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0: 我看你考上以后你在这个外包的这个队伍里工作也变化了。
1: 是的。
0: 从这个一线的操作工变成了车间的统计员。
1: 对。
0: 月薪也从1200稳定到了每个月现在是平均6500。
1: 是的。
0: 太励志了。那你现在这个岗怎么样，是不是比一线操作工要轻松很多呀？
1: 轻松太多了。
0: 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份工作？
1: 对，目前我还是在做车间统计的这份工作。
0: 你今天来我们节目想找数据分析师、市场营销经理助理、产品运营助理或者行政的岗位。意向企业是嘉禾一品、谭小鱼力聘咨询，这个是我们人力专家的企业。就是我们的规则是这样，所有我们企业家的发展灯都灭掉之后，如果我们的人力专家对你感兴趣，可以给你提供岗位，但只要还有一盏灯，他就不能够提供岗位。这个你了解哈？
1: 了解。
0: 他都知道人力专家有企业。
1: 我老喜欢了，为了这个节目我充了一个 VIP。
2: 我也充了，我也为了看这个节目。
1: 哎呀，同道中人呀，岳老师。哎呀，同道中人呀，岳老师。
2: 我也很喜欢。
1: 我也特别喜欢你，我老喜欢。
2: 谢谢。
3: 我老喜欢你了。
4: 哥，我们可以很快的把盏灯灭掉，然后你们俩自己勾兑呗。
1: 每一位企业家我都特别喜欢，而来之前我都特意去查呀看啊，我老关注了。
0: 你说说你对哪些企业家印象深？
1: 嘉禾一品刘总，谭小鱼徐总，这个韩一韩总，徐磊徐总，还有这个杨宁宁杨总，烧鸡公主，这个杜远志杜总，我觉得老帅了，每次我又太帅了。这徐姐徐总，
5: 琳琳，哎，我跟你讲，你刚才说了你这些经历之后吧，特别特别爱你。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也当过幼儿园老师啊。然后工作之后呢，我也是考的成人大学。我觉得咱俩好多好多太像了。
1: 谢谢谢谢。
0: 徐总说完了哈，你面试吧。面吧，面。
1: 大卫老师，大卫老师，我老喜欢你
6: 了。不用不用，
1: 而且，
6: 这多余的，这不好，不好。
1: 在上台之前，
6: 不好，
1: 我得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大卫老师是我们辽宁人。
6: 哎呀，不重要。
1: 我以前一直以为大卫老师是天津人，我觉得大卫老师说这个天津话特别正宗，从来没听过您说东北话。
0: 这杨玲玲、徐徐姐、向坤，这都没来几天，这俩都认识啊？我搁这儿处好几年了。哎呀，我就听啊，挨个听，听到一圈，我以为最后拿我压大轴，完了没有我。
1: 哎呀，我最
0: 自作多情了。
2: 你是目前我看节目这么多年，我觉得表白最情真意切，尤其是向大卫老师表白的时候，我觉得太可爱了，
1: 因为真的喜欢。
0: 刚才我没太注意看他怎么表白，
1: 喜欢
2: 就全身晃动，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我也跟你这样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现在如果是一个计算器的话，我就666666666。
1: 你现在已经就工作条件比以前好了，岗位也比以前这个劳动强度轻松了，薪酬也涨了。那你来我们这儿是什么意思？
2: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学习的人，特别想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平台，因为我自己本身挺迷茫的，我承认我自己对我这个职业规划不是做得特别好。
1: 大家觉得他有职业规划吗？从幼教老师的岗位上下来，虽然只有1500，你说他随随便便在社会上找一个，是不是能超过1500？
3: 当然
1: 是吧。好，第二，他是幼教老师，甚至说找一个课外辅导班、托管班，从事类似的这个岗位，应该也有一定的竞争力，对不对？因为他跟孩子们打过交道，他有这方面的从业经验。你为什么就扑哧一下就从这个教育领域就哭嚓一下啊，去扎到钢厂去了？虽然他200高，
4: 就是我有点凌乱的是，他的理想岗位和职业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一直在你的实习经历和你的专业上，我就有点看着乱的点，我不知道。
1: 包括他来找的数据分析师、市场营销经理助理、产品运营助理，这三个岗，
3: 好几个都是不同性质的。
1: 数据分析师是干什么的呀？
2: 数据分析师，我是看了刘总的家和一品，按照每个门店的营收的一个数据进行的一分析和统计。
5: 是的，看来是做过研究，不过是要出市场营销策略的。
1: 那你再说说市场营销经理助理是什么岗？
2: 这个是市场，然后这个我忘了，实话实说。
1: 那你再说说你产品运营是干什么的？
2: 产品运营助理主要是针对这个产品进行这个运营，就是他这个咋这个
1: 产品运营就是给产品做运营。你们说是不是像他一样，现在有一些年轻人用行动上的勤奋来掩盖思想上的懒惰？
3: 做这件事儿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经常讲的知行合一，就是知也很重要。今天讲说你是来规划你自己接下来的职业发展的道路的，那这个知首先你要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定位和了解，这个思考的过程是要有的。
0: 你现在连什么是正确的道路都不知道之前，是要靠行动的积累去倒推你人生的增长点的，所以我建议就是应该去试。这个我觉得比那个知先知重要多。
3: 但是韩总，他是不是可以稍微思考一下？比如说，他就去一家培训机构。
0: 稍等一下，我问一下，我刚说的这个你同意吗？
3: 我不同意，我肯定不同意。
0: 您在中国传媒大学这么好的大学，您没有选择干这个行业，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去选择了创业？
3: 我还是先去干了主持人，但是我为什么，
0: 这里面就重点出来了。你看您是不是先干了主持人，是因为您有专业的学科背景和学历，所以您的实习出发点是可以找一个好的平台。他的学历，他的背景，他只能从普工开始体验社会，如果他但凡有任何选择空间，我不相信他会干这样一份正常人都觉得吃不了苦的工作。知行合一对于一个年轻人没有背景没有上升空间，然后呢起步起点比较低的时候，他先要行才会产生知。
3: 我其实想问琳琳的是，你当时是不是只有这一份选择？
2: 不是只有这一份选择。
0: 当时那个工资哪怕转到同行业的其他幼儿园，工资也很难达到你去钢铁厂普工的这个工资，对吗？
2: 是的，当时我了解到的，如果说我以一个毕业生然后去当全职的这一个状态的话，可能也就2500-2600那样。
3: 所以还是在那个时候没有做一个规划，就是我选择了这份工作我也能去，然后我赚的钱比这个要多，但你没有想他以后我是不是要一辈子在那儿干，还是我边做边看？
2: 就当下的情况来讲是边做边看。
6: 很多普通人其实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权利。我觉得在琳琳身上最好的一点是，他不管在读书阶段还是在一份在我们看来比较艰苦的工作的这个阶段，他都努力在做到最好了。
7: 你当时把数据分析师放在了第一个首选吗？那么你其实做的工作里有车间统计员，是跟数字打交道的。
2: 是的。
7: 但是这段时间比如说在数据分析方面你做了哪些方面的学习和积累？
2: 对，就是我每天要统计的这个数据，它有这个每个班组每条这个生产线，然后它所

0: 制作的这个构件的这些数量。
1: 你的工作就是往里面填空数数，对吗？
0: 这些数据都是我根据这个车间制作的这些产量，自己在各个项目里边去汇总的，然后最后才出现的这个表。
1: 有采集的工作，对吗？
0: 他们每天那个车间工人都会写那个手写单，然后写在上面，然后我去根据这个手写单往这个电脑里边去输入。
1: 那不还是填空吗？这没采集，别人采集好的拿过来纸上写到电脑里，这叫填空啊。
2: 我觉得你犯了一个我大概在高三的时候犯了一个错，就是把90%努力都放在执行上面，在决策上面只花了10%努力。其实啊，有句话叫选择大于努力，刚才韩总说对了，就是你有能力才有更多的选择。但下一句就是大老师说的勤奋，
3: 行动上的勤奋，
2: 勤奋思想上懒惰，就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你应该去把你能做的选择全部罗列出来，选出最优选择。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凭你剪了一个视频，新媒体运营岗6000块钱随便走，你去考虑过没有？我总结出来，用我的经历总结出来啊，就是要深度调研，快速试错，快速调整，90%的时间都花在努力上了，在决策上只花了10%。可以吃决策苦、成长苦，不要吃体力的苦。
4: 特别感谢在场的各位企业家和老师给我的建议，这是我目前身上最缺少的观点和概念吧。在今后应该要先学会去思考，再去做选择。
3: 也再来看看这个姑娘其他的维度能力，来看看职场情商课。公司啊评优秀，你各方面都达标却没有入选，你会怎么办？
0: 我先要去思考这个入选的这个人他身上都有哪些优点，而我却没有的，我先要进行这个对比，然后才能找出为什么他入选了而我没有入选。
3: 你是00后吗？
0: 是啊。
3: 00后怎么会给出这么70后的答案呢？
5: 你的那个自省，或者是你主动去询问，都代表着你希望来完善自己。我会对你这份意愿表示一个特别好的欣赏，也希望你能够在职场路上遇到好的引路老师。
3: 最后再问一下啊，数据分析师、市场营销经理助理、产品运营助理这些岗，人家要不给你别的岗，
0: 啥我都要，
3: 啥你都要。你能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多少？
0: 5K。
3: 5000。好。京津冀以外考虑吗？
0: 不考虑，因为我毕竟是东北的，想在这个北方这边。
3: 打开呀。所以你要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答，京津冀以外考虑不考虑？
0: 不考虑。
3: 好，来吧，各位，请大家根据王琳琳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4盏灯，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我们这边是负责人，给你提供的是新媒体运营岗位，然后我们工作地点在天津，工资是6000。
7: 琳琳，
8: 给你提供的是活动策划，然后6000家工作岗位在北京。
9: 感谢你选嘉禾一品。现在如果做这个数据分析师是6000加，6000是底薪，加是你要带出做出成绩来。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10: 泰坦 AI， 人工智能行业的服务平台。我给你的岗位是企业的数据采集的助理，工作地点上海，薪资6000。
3: 带着我们刚才对你的启发走过去，灭掉2盏灯。有请晶晶总和玲玲总走上竞价台。
6: 在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你没有做过，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小团体来之后，我们可以带着你一起做，我也相信你的学习能力可以做得很好。工资是6000，工作地点就在你熟悉的天津。
0: 我未来的一个成长路径和上升的空间。
6: 你可以从这个运营助理这块开始学习，先从我们的短视频这块，后期的话我们可以往这个带货这方面走，所以你后面还会有一个提成。
9: 林林，我给你提供的还是嘉禾一品的这个数据分析师，在周末可以体验这种亲子活动。更重要的，我是希望你能够在总部我带着你去了解你自己真正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方向。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工资是6000加。
3: 王琳琳、洪泽元、嘉禾一品，2选1或者谢谢再见。 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

0: 敢的选吧，选择本身也是一种能力。时间到，王琳琳，你的选择是
1: 家和一品。
0: 祝贺刘总，感谢琳琳总。
1: 谢谢，特别喜欢你，
2: 特别
3: 喜欢你。
2: 好，欢迎欢迎，
3: 谢谢，
2: 希望你的都很好啊，找到自己的所爱。
1: 谢谢谢谢。
0: 你这孩子吧，东北人讲话带人亲，但是回到你今天的关键词哈，超越同龄吃苦力，我还是想由衷的劝你一句：有些苦不得不吃，但是有些苦可以不吃。当吃则吃，能不吃还是不吃，因为青春一去不复还。珍惜你的人生，珍惜你的光阴，希望你能够在家和一品创造属于你的明天。
1: 谢谢，谢谢各位，
2: 拜拜。
1: 老师说我应该思考透彻再去做选择，我认为这是我目前身上最缺少的观点和概念吧。特别感谢在场的各位企业家和老师给我的建议。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特种兵式硬核执行力。好，来吧，让我们请出这位特种兵式的求职者闪亮登场。王佳佳，22岁，天津财经大学会展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在读。
4: 各位老师大家好，然后我叫王佳佳，是来自天津财经大学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然后辅修金融的一名大三的在读学生。然后因为我平常是一个特别喜欢做规划的人，我也是一个特别擅长把规划实现而落地的人，然后所以今天想来参加这档节目，谢谢大家给我这一次机会。
0: 为什么选会展经济管理？
4: 这个专业当时是调剂的，但是我后来就是学习的过程中还是发现挺擅长，还是比较热爱。
0: 我看你的资料里写你马上就要被保研了是吗？
4: 差一点点。
0: 所以是程序上差一点点，还是这件事儿还差一点点才具有这个资格？
4: 都有一点点吧，所以我就是现在考研和保研两手准备，就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我能够有书继续读。
0: 哦，那你现在有倾向吗？
4: 有目标院校，等会儿我会有 PPT 介绍一下。
0: 我想起你了，他是今天我们录制当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求职者，因为导演会跟我交代嘛，每一场大概我们会涉及到哪些内容，说他每介绍一部分都做了 PPT。
5: 真好。
0: 你做了多少个？
4: 三个。对，因为我来之前以为就是和那个学校汇报作业一样，然后就是每一部分就是对着 PPT 讲，然后我做了很多，然后来了以后发现不是，就是干讲。
0: 那我们先从你大学经历开始聊哈。
4: 嗯，
0: 你24年在一家健康管理公司做督导执行。
4: 对，包括就是现在有的时候也会做。
0: 这是干什么的？
4: 它就是相当于对接一些现场的会议和执行，然后等会儿我也有 PPT 介绍。
0: 那咱直接看吧。
4: 啊，
0: 行，
4: 可以可以可以。
0: 校园职场全能王，经历超丰富。大家记住啊，我身旁的是全能王。
4: 没有没有。这个我当时是就是加入了大概5-6个社团，然后留任了3个，主要就是有一个就是公寓管理的学习部部长，然后还有就是宣传部的那个副部长，然后就是需要做一些公众号宣传，然后包括一些组织校内的这些集体的打卡活动。然后这个就是我想说一下我参加过的很多的大型的活动，然后现在也有超过200个小时的志愿时长，然后参加的大型活动就有包括上班。

0: 半年的天津马拉松，然后我也是做了志愿者，还有就是超级联赛的这种卡牌，也是做了那种物资统配的一些志愿的经历，然后包括就是之前的中超联赛很多明星的那种演唱会。
1: 哦，能够在那场服务吗？
0: 是的。
1: 你下回喊着我呗。哎
0: 呀，好，
1: 行吗？
0: 等
1: 一会儿那跟我们编导留个联系方式啊。
0: 好的，好的。下一张就是我刚想说到的这个医疗会议督导，然后我其实当时是相当于是上海那边的公司，然后来委托我做天津这边的会议执行。
1: 我注意到下面有一句话，我享受这种被信任被需要的职业成就感。
0: 这句话其实就是我为什么天天因为我的课程其实是很满的，从大一到大三，然后我还学两个专业，但是我其实还是非常享受能够真正走进职场，真正走进那种现实生活中工作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好的，刚刚跟我们回顾的是你在校期间的这个实习和兼职经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回到你的关键词，特种兵式的硬核执行力哈，你想通过这句话让企业家们发现你身上的什么能力和特质？
0: 我其实就想让大家发现我一个就是落地的能力，因为我觉得有目标这件事是一个很简单的，但是真正把它投身于实践，真正把它一步一步走下去，一步一步完成，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能可贵的点。因为后半年要考研，比较压力重，然后前半年我就想借着淡季，然后走出去环游一下中国，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词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是不是也有 PPT？
0: 对对对，
1: 来吧，来吧。
0: 我就是已经走过了大概14个省，将近30个城市，然后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然后所有的预算、机票、酒店还有时间的规划，然后不超过10000块钱。读万卷书的同时，也行万里路。然后这是我的那个百度地图，相当于现在中国已经不剩几个省没有去过了。
1: 你是自己去吗？
0: 对，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这个就是我想展现的一个我的规划能力，在我要确定这个目的地以后，我就把每一站的规划，然后用软件做了这样一个每日的行程表，然后就是我会把每一站、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时间节点，几点落机，几点去哪儿，几点坐地铁，然后几点到那个酒店，然后几点参观哪个博物馆，然后之间的交通工具、行程路线都会提前安排好，
1: 严丝合缝，是吧？
0: 对对对。然后一天就是尽可能多的去将近15个到20个以上的打卡点。
1: 看这个，我有点小感触，就是你特种兵你玩得好吗？旅游
0: 其实挺好的。
1: 那你不应该是到了一个地儿你去感受吗？
0: 我还算比较深度，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高精力的人群，就是我比较享受就是在一个城市，到那儿的每一分钟，就是我觉得在那儿的每一分钟都是经历，即使我只在那儿待了一天，那也是我拥有了在那儿24个小时的美好经历。
2: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你这严丝合缝，难道中间没有过小的突发或者意外吗？
0: 肯定是有的，就是还是有非常多的。但是
2: 比如说你举一个你怎么化解的。
0: 就是当时在三亚的时候嘛，然后相当于行程的最后一天，然后我第二天早上6点要从美兰国际机场然后要飞回来，然后相当于我必须得当天晚上从三亚赶回到海口，但是就是因为我其实有点就是太沉溺于那个风景了，当时到那个三亚就在那个路回头的景区，然后那个景区离火车站大概8公里左右，然后我当时原计划是留45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应该是刚刚好的。但是当时出了点意外，就是我忘记我停车停在哪儿了。然后它那个景区是在是一个山坡上，然后我就相当于来来回回又上山下山，又耽误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然后正好就是赶到火车站的时候，车已经发走了。然后我当时也比较冷静沉着了。退完票以后，然后我就搜集那个各个平台对比，然后打那个打车，预约好时间，然后跟司机协调好。然后
3: 为什么没有找一个伴儿啥的呀？两个人不是至少又更便宜了吗？
0: 就是还是先走出去更重要，因为找到合适时间的搭子实在太难了。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我这样一个行程太赶了，然后还得前后协调，需要请假什么的，所以我就想着是风景既然都在那儿，那我一个人看和两个人看没有什么区别。
3: 旅行我们先放一边，会展的上海，是你有兴趣的对吧？

0: 说实话，会展不用读研究生啊、哦。读研究生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也就到了我最开始的专业选择，因为我当初就是来到我们学校，其实相当于是被调剂到了这个专业。因为我从大概小学的时候，我就对数学这个方面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我才想的是考研，就是能更好的说是为社会做一些贡献，为企业真正做一些贡献。就是我觉得活动策划包括旅行这些我虽然很喜欢，但是他们比较浅显。
0: 但是你现在在刚才你说的这几个浅显的事儿上花的时间可不少哦。
1: 是这样的，但是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就是我不管是这个行业我喜不喜欢，我都会把它努力的做好。
0: 但你已经想要去干一些你认为更值得干的事儿，但是又把时间花在这些上，你不担心到最后保研没成功，考研又没考好，最后发现这个行万里路让我最后只能在路上。
2: 假设他保研没有成功的话，考研应该也有一个非常周密的规划，我猜应该是这样的。
3: 一定有的，他做了三个 PPT、
0: 第三个 PPT 是怎么准备考研是吧？
3: 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其实我的目标院校是西北大学的数字经济专业，然后包括就是考研嘛，它其实分为基础强化，然后还有最终的冲刺阶段，然后这个就是我大概对目标分数的一个要求吧。如果要这个实现的话也都有370左右，就是够
3: 安全线。
1: 对对对，是的。然后这个就是我具体关于我个人的一些安排了。然后就是我为什么要旅游，其实也就是根据这个考研嘛，心态前期的健康。然后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就是让我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以后，我还能安心的坐在这个学桌前，然后我认识到了我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值得去学习。
3: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佳佳。
4: 你是咋把自己训练成一个 AI 机器人的？
1: 就是我感觉可能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吧，就是因为我就是从小是奶奶带大嘛，然后就是我从小到大所有的决定都需要我自己来做，相当于从小就养成了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这样一个习惯。
4: 你平时朋友多吗？
1: 不算多，说实话。
4: 那你平时社交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真实情况下
1: 比较沉默吧，就是比较投入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就是其实我感觉这方面算是我的短板，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干完所有的事儿就不太需要社交。
4: 我对你的判断就是非常理性，然后你有很强的目标感，但是对你也有一点点的其他的这个希望看到的，就是希望我们除了有目标感之外，像个机器一样能工作之外，能不能再有更多的社交空间，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像你这样的人才你会更优秀。
5: 大家其实都是站在一个长者的心态，然后去关注我心情社交的这样一个角度，其实这是我很多以前没有想到过的。我以前可能就觉得自己玩得开心就好，但是现在有企业家们这样的一个点拨吧，我觉得可能我未来的生活也可以多一些意外，多一些活人感。
0: 你要考研了来消遣我们干嘛呀？你这会儿不应该有时间再实习了吧？何必呢？
1: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把自己逼得很紧，就是不到最后一步感觉就是还是有空间的。我觉得实习就是考研的专业的一个实践化，就是能够把考研的东西真正在职场和现实中落实起来，我会很有成就感。如果前期的话在职场包括在实践当中有很多就是学习到的前沿的尖端的知识，然后我觉得这都会未来更好的帮助我在学习当中知道自己有哪些短缺，然后以及就是未来的学习方向。
0: 这个回答说实话一般，就是你对实习太理想化了，就是实习以你现在这个阶段呢，要想介入很深，你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你又希望比方说只是一天花一两个小时，或者只是周末这样实习，可能对你考研的什么结合啊之类的不容易。
2: 就是佳佳，你回徐雷总这个问题是你要把考研和实习同步进行吗？就因为你刚才讲到你暑假也要去学习，而我们刚才想理解可能是你大三的这个暑假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实习岗位，那这个怎么权衡呢？你想的就是我实习打卡两三天，剩下的时间我去复习？
1: 也不是，因为就是我比较卷自己嘛，就是你只要白天比如说8个小时、
2: 晚上学习。
1: 对对对对，是
2: 你的 MBTI 应该肯定是勾人

0: 对吧？是什么勾？
1: 对对，是的。
0: I 什么勾吧
1: ？INFJ。
0: 哦，我们一模一样 ，INFJ。但是我今天看了之后，我觉得不，我不配做一个勾人，真的这个规划差太远了。
2: 你是假勾，
0: 我是假勾。
2: 来，我们看看这位同学的职场情商课吧。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特别期待啊。你计划请假办私事，恰逢团队工作最忙的时候，同事都默认你不能请假，你怎么办？
1: 我可能真的就不会请假，就是即使这个私事可能非常非常重要，我可能都会把它往后推，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目标感还有责任心比较强的人。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团队的组长或者领导，我都会就是首先自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给下面的组员都会发放比较简单的问题，然后如果发现什么问题我也都会自己改。所以就是只要是就是这个私事不是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话，我真的不会请假，就是真的会继续干。
3: 我们要看请假办私事，如果对于你这样一个计划这么强的人，你一定无论是这个团队工作多忙的时候，你一定能把你那 part 给的，就是你负责的那一部分先给处理好。还有同事如果默认你不能请假，但是不是说你这件事情不能准时交付，对吧？然后你给的那个答案我也其实蛮欣赏的，就是有责任心它真不是坏事儿。
4: 你觉得你有可能不上研究生吗？
1: 应该不可能，就是我如果要是今年不上，我可能也会明年再上。
0: 就是如果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提供给你的话，你会不会考虑你将来读完研也有可能要到这样的工作岗位，而今天也能优先获得这样的岗位机会，你会考虑吗？
1: 也会考虑吧，就是那我也有可能就是上班以后再读个在职研究生，
0: 就还是要学习。
1: 对对对。
2: 但是这个好像和我在你的资料当中总结到的东西稍微有些不同，这好像是今天你上场面试我第一次发现
1: 有点偏差。
2: 因为在你的资料当中我圈到了一段话，你好像对于未来的从业岗位和领域希望能够进入国企或者是高校任职，从事有关经济领域的教学工作。
1: 那个就是如果要没有那种市场经济类的企业，我可能就会深造读博。
2: 它是你退身的那一步。
1: 对对对，就是最安稳的一个选择，就是可能也是父母最希望的
2: 保底的选项。但是如果有机会你希望进入市场经济体。好，他今天来找的是产业数字化运营的实习岗位，他的要求工作地点是天津。天津以外考虑吗？
1: 北京也可以，就是附近的都可以。
2: 这个不符合你的人设。天津附近有很多地方。
1: 哦，还有山东那些是吧？
2: 对。
1: 上学阶段还是最主要考虑天津吗？
2: 主要天津。
1: 对对对。
2: 最远接受哪里？
1: 北京。
2: 好的，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我们今天目标至上专场的求职者王佳佳的表现做选择。祝贺你王佳佳，还剩下两盏灯，这个在你的预期当中吗？
1: 算是。
2: 你计划或者预期自己在走向最后一个环节会剩几盏或几盏以上？
1: 我觉得不会超过两盏。
2: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我自身目标性也比较强嘛，可能会有很多企业觉得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达到我心中认可的那个成熟能够就业的阶段。
2: 好，我们先进入到王佳佳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给你提供的是嘉黑一品的营销策略师的这个职位，实习期的工资是5000加，因为它是有相应的效果提成的，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是在嘉黑一品的总部。
2: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1: 工作时期就是要求多久？
5: 实习期的话，现在是3个月吧。
0: 那我提供的岗位呢，是我们冠生文化北京的实习岗位，而且我的这个岗位只要求你一周到岗一天，因为我们其实海外的很多同事都在厦门，所以更多要线上来协同，我们只要沟通好工作的时间就可以。给你的工作岗位是海外市场总监的助理，当然我更希望的是你在研究生学习阶段还能和我们保持联络，甚至能未来真正的加入到我们公司。

0: 那我提供的也是在本科生当天日薪给到的最高水平，就是每天200块钱。
1: 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2: 好的，考虑一下，请你在嘉禾一品和冠生文化之间二选一，或者说谢谢再见，双双拒绝。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佳佳，你的选择是，
1: 左边。
3: 谢谢，
2: 感谢晶晶总，祝贺远志。我们过去向二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佳佳。
1: 好，谢谢。我想选择冠生文化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工作时间比较短，然后时间也比较自由，然后包括就是老师一直在提问我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就是他和我的一些共鸣嘛，所以我会觉得比较投缘，然后也更想在这样一个企业试一试。
2: 多少钱算财富自由？
4: 至少得千万吧。
5: 面试到现在是一个说话自己听起来都听不太清的那么小的声音。
2: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早日实现财富自由，他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声。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马凯，22岁，天津职业大学电子商务专业专科学历。
4: 大家好，我叫马凯，我来自于河北省，在天津职业大学所学专业是电子商务。我今天来节目的目的是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岗位，希望各位老板听了我的经历后能给我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谢谢。
2: 好，欢迎你小伙子。来，你这个早日实现财富自由是玩笑话呀，还是说这是你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的追求啊？
4: 追求吧。
2: 你的财富自由标准或者说目的是什么？
4: 首先拥有足够的财富。
2: 说个数吧，多少钱算财富自由？
4: 至少得千万吧。
2: 你为什么把实现财富自由作为今天来求职的这样一个标语？
4: 首先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出来提前闯一闯，男孩子嘛，长长见识，增进自己的阅历，这样的话以后工作了至少不容易吃那么多亏。对，
2: 大家看他报名表哈，1、2、3、4、5、6、7、8，你有8段实习经历，有一个最基础的就是你现在在你的学校里做劳务中介，你这个是不是给同学们介绍这种兼职的活啊？
4: 平时礼拜六日就出去兼职，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劳务，他就跟我说是你跟我一起合作这个吧。然后我就
2: 是相当于他在学校的猎头呗，帮他去发现人才呗，给他匹配同学们去干活，是这意思吗？还有一个你至今在做的是某服装品牌的销售，
4: 自己开的。
2: 你自己开的？
4: 对。
2: 哦，这个是哪种？就是你去进货批货然后拿过来卖的这种？
4: 就我自己设计那衣服，然后我去找一些供应商。
2: 你自己设计的？
4: 对。
2: 你今天的衣服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4: 裤子是。
2: 裤子是你自己设计的？什么材质？还挺薄的，就是那种男士当中的那个算微喇裤是吧？你自己会设计服装？哦，你学过？
4: 没有，就是小时候的想法比较独特啊。对，然后就想尝试尝试。
2: 马凯，咱啊沟通啊不能我问你再答啊，你可以展开说说。
4: 就是当时刷抖音就看见一些穿搭博主穿搭的那些衣服的照片，然后就深有启发，然后自己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再加上我姐姐是从事设计方面的那个专业。
2: 面向什么年龄段？
4: 20多岁的吧。
2: 20多岁年轻人。
4: 对，我比较喜欢年轻的潮的，所以说我就
2: 现在做这种服装的自有品牌的挺多的，你是怎么能做到从25年到现在还在能够比较好的运营？
4: 通过直播，就是我自己推出一些新款式，然后我自己会穿身上去给大家看啊。大家如果有想买的，通过弹幕发给我，然后我就去给他们后台留言。

0: 然后其次就是遇到一些什么促销活动，然后我就会推出一些优惠券，
1: 线上引流和推广。
0: 对，然后线下就是一般就是我姐跟我去摆一些地摊。
1: 你销售额每个月平均能达到多少啊？
0: 几万到几十万。
1: 几万到几十万。你自己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我们今天是目标至上的专场。
0: 因为我学的是电商专业，所以说我是打算找一个与他这专业所匹配的岗位，想做自媒体的打算。对，
1: 您能不能再说点
0: 实习经历说一下吗？
2: 说一下你觉得最出彩的吧。
0: 卖房，那个房地产公司，那是我第一份工作。当时因为大三嘛，要那个实习找房子，认识了一个房地产中介那个销售人员，后来才知道他是销冠。然后慢慢的我俩聊天，通过信任就产生了我对销售这方面的想法，后来我就从事这方面的职业。第一周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起色，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销冠，他就教会了我如何去干这个销售。
2: 你得拿出你参与直规大赛的风采来。
1: 他参与过直规大赛？
2: 因为我看简历有呢，2024年你是国赛金奖吗？
0: 对，
2: 国赛金奖。你再找找比赛的感觉，当时磨练了多久，而且成长赛道吗？
0: 因为那个职业大赛我只是一个写文案的，但是
2: 只是一个什么？
0: 撰写文案的。
2: 撰写文案的。
0: 对。哎，
2: 那你不是作为求职者在上面去展示吗？你参与的是直规大赛吗？
0: 是啊，但是我只是一个文案撰写者，但是主选手他没有我。啊？他应该有一个奖状。
2: 跟奖状没关，就是你参与的是什么比赛，你的项目是什么。直规赛是以个人的职业发展为导向，那创新创业才会以团队的。
0: 哦，那就是创新创业。我
2: 就是你写错了是吗？
0: 对。
2: 如果它是一个国家级赛事，你不应该记错，而且你参与什么角色可能是你的一个亮点，应该有准备的做你的面试准备，因为这是学生当中很高光的时刻嘛。第二个呢，就是从你的履历经历来看，我觉得在读书阶段能做这么多职业，首先你是一个愿意为挣钱去努力的，这是我看到第一点。因为好多同学可能在这个时候是打游戏啃老，但是你做了很多体验，而且还拿到了收入结果。只是我会在思考的是，这些结果是你一个人做的还是怎样，就是你站在这儿和这份履历是两件事。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原因出现，是你为自己的紧张程度懵了，还是这个里面有一些信息不真实，我就有了好奇了。
0: 因为我性格本来就是那些，就是不太爱说话，或者是低闷，然后再加上我上台有一些紧张什么的，所以是容易大脑空白。
3: 深呼吸一下，放松一下，搓一搓手，想想自己比较开心兴奋的时刻。
4: 小马，你看看我，我跟你一样，我曾经也有特别强的这个赚钱的口号和渴望。你上台那一刹那，你说你要挣1000万，我对你极其感兴趣。那个时候你喊完口号，那个豪言壮语的感觉，我感觉你很有目标感。为什么你现在面试到现在是一个说话自己听起来都听不太清的那么小的声音？
0: 紧张吧？
5: 不用紧张。
4: 我问再直接一点，你紧张面还是不面呢？咱们
0: 面。
5: 挺好。
1: 别紧张，你能挣这么多钱，你肯定有本事。我们先回到你的这个获奖的这个情况上，展示的是你在天津职业大学集体项目当中获得的2024年挑战杯天津市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金奖获奖证书。我允许你把大赛的名称记错了，但是你面试你不能是这个状态啊。你说你带客户看房，不能是人家问你一句你说一句吧？这房子什么角？金角。房龄多少？3年。有车位吗？我得问问，我也不是很了解。你带他要是去看房，你说你给客户这个反馈，包括你卖服装，也不能跟年轻的顾客们是这种一问一答的节奏和状态吧，是不是？
0: 确实是爱做，但是也许是表达上不清楚，没有认真去过脑子去把它真实的写出来，让人产生误会。所以说也感谢这个平台给我一次找出
6: 自我缺点的一个机会，然后让我去正视它，改正它。
1: 你刚才不是要给我们讲你的实习经历吗？你把你的高光时刻拿得出手的最佳成绩的，你跟我们展示一下。
0: 那我就拿那个卖酒水的说吧。起初是没客户，那经理跟我说你。

0: 要是一礼拜没有客户的话，你就可以走了。后来我就去前台抽了张名片，给他们发名片。然后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了几个客户，但是那几个客户消费不是很高。
1: 你们这个怎么提啊？卖多少钱？有门槛吗？还是只要卖出去了就提？
0: 他们没超过一万，就是按15%。
1: 超过一万呢？
0: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那个。
1: 哦，就是阶梯式的。
0: 对，
1: 你最开始只能拿到一万以内的15%这个奖励。好，
0: 后来我就直播，就拍摄里面的环境，然后氛围。就有一个大哥吧，也是，就是问到了我这个地方好玩吗？然后我就跟他说还行，你可以来过来体验一把。当时他没有直接消费，加了微信，然后通过微信聊天，那大哥就随机点几套酒，消费了26000多块钱。从那一刻开始，就是我的营那个提成也就往上升了一个。
2: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做那个抖音男装带货的，他也跟你差不多，不太会表达，但他14个月也能卖300多万。我看你做一个实习生的工作，在店铺商品、你有推广活动、营销、用户售后、数据分析，你都做。你们做的是传统电商平台还是内容电商平台？
0: 传统的。
2: 付费广告也是由你来投流吗？
0: 这个不是，我就负责运营的。
2: 你是怎么去优化标题、主图、详情的？
0: 这个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教过，应该
2: 老师教过你们。
0: 对。
2: 那你给我大概讲一下你的思路呢？
0: 优化标题首先要简洁，突出中心词要那个显示出来。
2: 会借助一些三方工具吗？比如说你要查这个关键词有多少人在搜索，这个词下面有多少人在卖这个商品，
0: 肯定会啊，那 AI 嘛。
2: 那借助什么三方工具啊？
0: 豆包。
2: 那你应该不太专业。
1: 哎，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行业通行的这个流程和制作方法是什么呢？
2: 标题制作就是跟传统的百度 SEO 是一个道理。那你首先选择关键词的话，你要把这个产品相关的所有词根全部给罗列出来，每个关键词它的搜索人气有多少，这个关键词下面有多少商品数在线，然后呢每个关键词的出价是多少，选出其中跟你商品匹配度最高的、竞争小的、广告出价低的，综合出来得出你的一个标题。然后字数不能够少一个字，也不能多一个字，要全部填满，因为多一个关键词就代表你多一个被搜的机会。中途不能用任何的标点符号啊什么之类的，因为这是无效的关键词，是在浪费机会。
0: 这方面我有所欠缺，然后我也是去认真学，但是学的还是稍微不太好，所以接下来的时候我会更加去弥补这个漏洞，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加有进步。
3: 你这些实习的经历都是有目标的自己找的，还是哪儿有给钱你就去呢？
0: 肯定是有目标的。
3: 对，所以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是为了说哪儿给的钱多，还是说你试试哪个岗位真正适合你？
0: 主要是想看看哪个最适合自己，然后也可以锻炼锻炼自己，反正。
4: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从你上大学到现在，你兼职一共赚了多少钱？
0: 7-8万吧。
4: 7-8万。好，我告诉你，我按照你刚才这个实习的这个经历，你自己写的这个赚的这个钱的情况，我帮你统计了一下，大概是26万左右。
0: 他不可能月月都是那么高啊。
4: 你是不是把每一段最高的那一个月的那个薪水写在这上面了？
0: 对啊，如果月都那么高的话，那我现在至少手里头肯定有很多钱啊。
5: 你有愿意体验这件事儿，就比其他大学生强。只是你今天不太知道，在职场里写简历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比如说，咱们月薪就指的是人家给你的底薪。那你如果你有绩效部分，你就会说，哎，什么到什么区间。这样的话呢，避免你给自己埋了很多你解释不清楚的雷。
0: 获得奖项那个确实是我个人的原因写错的，但是实习的我经历都是我自己去找的，然后所赚的钱。我写的也是我当月赚的最高的一个数额，而不是每个月都赚那么多，也是让大家产生了一些误会。
1: 我觉得这样吧，咱们还是考考小伙子的职场情商啊，万一他有令人惊喜的发现呢，好不好？来看大屏幕啊，如果你是新媒体内容运营，合作方文案审美差，强行要求你按不合理的风格修改，你怎么办？
0: 是老板提出来的，那我肯定就会按照老板的要求去改。
1: 他怎么说怎么改。
0: 对，
1: 五彩斑斓的黑，万紫千红的白，要是老板说的你就改，怎么说怎么改，对吗？
0: 不是，我应该再加点自己东西。
1: 还有其他的回答吗？
0: 我会把合作方的风格和我的风格双结合一下。
1: 好，还有补充吗？
0: 没有了。

0: 马凯，我觉得你第一步说上来，我就先按老板的说做，我还觉得哎，再往后越说越不清楚了。首先就是，当你是一个乙方身份，甲方提出这个要求，不管他多么不合理，你是用什么态度来回应他？因为咱们交活是让顾客满意，你可以保留一版你的方案，然后呢，再按照客户的思路做一稿，让他有一个对比，让他做选择。我们不是说直接说，哎呀，否定你这不好。如果说按你的改一半，然后他的改一半，最后哪儿也不像。如果说按你的改一半，然后他的改一半，最后哪儿也不像。
1: 很遗憾，今天的面试结束。我真的在你走上舞台之前，我觉得你很容易找走一个哪怕实习岗，但是你不说，我们不能硬往你身上安。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你的面试结束了，很抱歉，再见。
2: 下来去改正这些缺点，把自己优点发挥出来，找到一个匹配自己的岗位，然后不再这么乱折腾了。
1: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特别企划目标至上专场三位求职者的面试都结束了，怎么样，过瘾吗？
3: 非常过瘾。
4: 这个佳佳的身上让我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大学生里头看到很多希望。如果有一天你工作不顺利，只要你读完书了，随时来找我。
0: 凡事呢要适度，你适度的时候你就会松弛，周边人也会松弛，但是有的时候过于紧的时候它也容易出现意外。就是人生它本来就是变化和无常的嘛，它不是你分秒都能计算清楚的。
1: 我们要对中国的年轻一代充满希望，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也希望他能够卷一卷身边的同学，鞭策一下身边的同学，让你一个人的好习惯变成大家的好习惯，让一个独行侠变成所有人的领路羊。目标至上专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的工作生活有目标吗？您今天写手账了吗？你今天该完成的事儿，此刻都完成了吗？有目标没关系，完成目标比有目标更重要，因为有的时候选择和执行都是重要能力。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
5: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0: 还没找到啊！他会不会去了豹子沟的军营呢？
1: 豹子沟来报告了，少爷没有去。
0: 先不用管他，你安排一下，今天晚上召开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师以上的军官全部参加。
2: 是。
3: 干什么呢你？啊！
4: 不把那些伙计们迷晕，咱们俩怎么可能携款私逃呢？

0: 应该比我那药好使吧？啊？
1: 你那药也不错，只不过迷不倒我。
0: 不是，我说，你给他们喝完这个不会出人命吧？
1: 放心好了，只不过是睡一觉而已。你不是也这么对付过我吗？
0: 我得哥跟你是朋友，我要跟你是敌人呀、啊！我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
2: 我已经和老三商量好了，先把个人恩怨放下，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3: 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4: 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1: 父子都要走啊？
5: 爸，你没听说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你这个儿子啊，最缺乏的就是锻炼。
1: 那家里边又剩我一个人了。
5: 怎么剩你一个人了呢？不是还有两个儿子陪着你吗？
1: 老爷，我听说日本人特别厉害，国军那么多精锐部队都扛不住。要不你把儿子留下？
5: 不行。我第一个出川，他就得第二个出川，不然的话，我这队伍怎么带啊？你身体不好，多保重啊。

出川抗战之日，就是我卖国投敌之时。我他娘的什么时候才能在老爷子眼里边成为好人？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

0: 我们家老爷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啊。这是要杀了我吧？啊！
1: 哎呀，你就别怕了。这在安邑呀，刘家人不会伤害刘家人的。
0: 哎呦，夫人呐，他们什么时候把我当过刘家人呢？啊！啊，你说，这是要蒸了我，还是要把我活埋呀？啊！那金老大都来了。
1: 哎呀，你就放心吧，啊，放心吧。
2: 哎呀，夫人呐，您的救我呀，您的救我！
3: 秦家，你还有没有多余的军服都卖给我？
2: 干什么？<笑>我金老大起码也能弄出三两万人，跟你们一起出拳。
3: 金家，你真有此意啊？
2: 我金家这儿来个小地方，太小了，我想跟你们出去看看世界。你的慧慧，龟儿子的小日本。
0: 好，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对对对，刚才你说的，
4: 是是是，
0: 亲家，三万套军服，我送给你了。多谢，老爷，老爷，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
4: 坐吧，夫人。城外的宅子已经收拾出来了，你要想去住就去住。如果想在城里住，你就陪老三的媳妇儿一起做个伴儿，省着两个人孤孤单单的。我们要走了，
0: 回康定。
4: 不是。 出川。

0: 初春，
1: 抗日。
0: 你真的不怪我了？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那张麻雀嘴，没摆之庄见不得人的事儿传到金老大的耳朵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0: 这兔崽子还没回来。
1: 老爷，文昭会不会又出什么事儿了？
0: 他能出什么事儿啊？他把他的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能出什么事儿？这个小兔崽子整天喊着抗日救国，到了关键时刻人不见了。
1: 那他会不会是去荣都了？
2: 蒋永和，
3: 到。
2: 你亲自去一趟龙都，把那个奸商的铺子一把火给我烧了，把人带回来。
3: 是。

0: jour à Nantes, voilà. Et vous, j'en vais, là-bas. Qu'est-ce que... Vous trouvez bien, les gars, là. Chance, les gars, 是去日本，没觉得像这次似的这么熟。哎，你的老家是哪儿啊？这个没什么可保密的吧？就算是孙猴子，还有一个花果山呢。哎，那我到了江口，什么时候能见到荣丫头啊？荣丫头在江口干什么呢？
1: 该你知道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
2: 该吃饭了，老爷。带着这么一个像兵似的姨太太，真是有病。俊佐，我们去晚了一步，
3: 少爷又跑了。
4: 宇哥，你看，恒泰商行的老板刘文昭携巨款与姨太太私奔，去向不明。
5: 小兔崽子！
6: 三姨太太哪来的三姨太太？
7: 少爷，确实。
4: 带个姨太太逃跑了，听说是个戏子，是个什么？唱戏的。哎呀，完了！我们老刘家的脸，算是让这个小兔崽子给丢尽了。
8: 一直内斗不休的川军将领们，在国恨与家仇之间，做出了最为明智的选择。他们握手言和，下决心一致对外，率百万川军杀向抗日的战场，谱写出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战歌。
9: 金将军决定挥师北上，出川抗日，有不愿意离开老婆孩子的？ 不愿意离开一亩三分地的，我不勉强。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面，谁要是敢助纣为虐、卖国求荣、给西川丢人、给川军丢人、给中国人丢人。

0: 你已经踏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我们的祖国在流泪，我们的人民在流血，我们的军人兄弟们在前线战斗，在牺牲。
1: 哎哎，停车停车停车！
0: 我们不能逃跑，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家园拱手让给那些野蛮的强盗。同胞们，姐妹们，让我们团结起来！
1: 我跟你说啊，其实那个演讲的女孩，我好像认识。
2: 这个姑娘我应该看过她的照片
1: 啊，
2: 她曾经出现在上海特务组织的黑名单上。
1: 那什么罪名啊？
2: 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1: 啊。
3: 保卫家园，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把日本赶出中国。
1: 我下去看看、
2: 啊、老爷你不能去。
1: 哎呀，我去看看。
2: 不行，你不能去。
1: 我跟你说实话吧，那是我女儿。
2: 老爷，你是来工作的，不是来认亲戚的。
1: 哎，不是，我就奇怪了，这花向荣怎么让他到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方啊？而且花向荣同志怎么让他自己闺女干这么危险的事儿啊？
2: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查查。不过老爷，我最好劝你别陷在这种儿女情长里，很麻烦的。
1: 哎，不是。哎，老辛同志，哎，不是，三姨太，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我能不能把这个，把我女儿接到我们家去？
2: 不能。
1: 为什么？
2: 你是汉奸，怎么能把一个抗日分子放在家里？开车。
0: 同胞

0: 小的龙在天是这儿的管家，以后就负责伺候老爷和夫人。
1: 你是这儿的管家？
0: 啊，是。
1: 这就是花园路十号吗？
0: 啊，这是咱们江口最好的庭院。
1: 这院子越好，倒霉的时候来得越快，对不对？
2: 你现在可是江口的第一富商，身份和住宅当然要匹配。
0: 啊，老爷，夫人请吧，二夫人正等着呢。
1: 二夫人？
0: 啊，是。
1: 哪来一二夫人啊？

0: 龙管家，
1: 在。
0: 老爷和三夫人的房间都收拾好了吗？
2: 都收拾好了。
3: 老爷住在二楼，三夫人您住在兰院。
0: 嗯，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啊！先去房间歇着吧。
4: 哎，等等等等，这怎么回事？这花园路十号谁是主人的啊？怎么带号号的多出一二夫人来？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0: 不知道吧？现在知道了吧？
4: 不是，这就是那刘长官安排的，是不是？
0: 哎，啊，请注意啊，花路十号没有长官，只有老爷和夫人。
4: 什么老爷夫人？
5: 老爷，二姐说的对，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4: 我怎么这么快就叫二姐了？听着啊，花路十号，我才是掌门人呢。
0: 老三聪明，去带他到他屋去。
3: 三夫人，请。
0: 来，看着没有，这可是花路十号最好的房间，是我特意为你挑选的。
4: 不是，你怎么来了？
0: 也是我专门为你布置的，怎么样？
4: 哎，能回答我问题吗？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说回去当少寨主吗？
0: 你不还说去当团长吗？
4: 我是工作需要。
0: 我也不是来当花瓶的。
4: 谁派你来的呀？
0: 我派我来的。我告诉你啊，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我金镶玉想干的事儿，没人阻止得了。
4: 我跟你说，
0: 行。别拉你大长脸不招人待见啊！笑一笑，来，用文人的话说，既来之则安之。
4: 这儿的工作不适合你。
0: 你怎么着不适合我呀？说不定我就能干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来。龙在天，龙在天。
1: 哎，王夫人。
0: 吩咐厨房开饭。
1: 是，
4: 这人什么毛病？这老在这儿这样，啊？
0: 哎，我告诉你啊，花路十号，表面上是你当家，实际上我当家。

0: 您在车里等我啊。
1: 是，
2: 二小姐。
0: 叫二夫人。
2: 是，二夫人。
0: 到了吗？
2: 到了，二夫人请。
3: 谁惹二夫人生气了？
4: 查到了，
5: 给脸不要脸，把姑奶奶逼急了，姑奶奶非把他。
4: 二夫人，二夫人，
3: 这江口啊，不是金家寨，你身上那些野毛病呢，得改一改，多学一学做大宅门女人的规矩。这姨太太就是姨太太，别把自个儿当娘娘。这一点，你得向三夫人多学。
5: 我学不会，装腔作势，见人一个。
3: 那你就不能留在花园路。
5: 不，我知道了。
3: 二夫人啊，我让你来江口，不是为了你那些。

0: 所谓的感情，而是让你监视刘文昭。想要刘文昭的安全，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明白吗？
1: 明白了，长官。
0: 江口没有长官，只有先生，以后叫我刘先生。
1: 是，刘先生。
2: 这次的行动本来没有秦湘玉，是他自己
3: 死缠烂打呀。
2: 他去威胁刘志航说，如果不让他跟你在一起，他就要去当侦探警。
3: 那这么说他还真赖上我了啊？哎，这事儿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2: 跟你说有用吗？
3: 行。
4: 老三，过来一下。

0: 好看的。啊！
1: 瞧瞧我这穿不了，
0: 怎么穿不了？二姐，你可别脱呀！
1: 我真穿不了。你瞧，就这衣服，在我们这都是姨太太穿的。
0: 二姐现在不就是姨太太？
2: 谁说我是姨太太呀？我是花落十号当家的。
0: 你是当家的，那刘文昭是谁？
1: 不是，你瞧，我穿这个吧，这不好看。哎，你来啊，来，你看你啊，你看，你穿，你瞧，挺好看。这，你看这后边。
0: 哎，二姐，你穿也挺好看的，你就是
1: 瞧我这
0: 习惯。
1: 不，这我就不行，
0: 你也没有搭配好。你看这样，把扣子扣好，多好看呀！再说你穿的鞋也不对，穿一双大皮靴，穿旗袍哪有穿大皮靴的？城里的姨太太们都是穿高跟鞋的。
2: 高跟鞋，就你这高跷啊？
1: 你这，哎，我还真奇了怪了。你穿这鞋不往下掉吗？哎，你穿的怎么打仗啊？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可穿不了。再说我也没有。哎，
0: 我有。来我房间。
2: 哎，等会儿。
1: 我的个妈哟！这么多鞋，
0: 几乎所有大户人家的姨太太一天至少换一身衣服，换一身衣服就要换一双跟衣服搭配的鞋。
2: 败家的婆娘，
0: 这些鞋都是我在一家快要关门的鞋店买的，穿上试试吧。跟前这几双是我替你买的。
2: 这几双？
1: 我穿上这，再围上个这个，踩上你买的这高跷，往街边这么一站，这都我们那边妓女和婊子穿的，
2: 我才不听你的，不穿。
0: 不穿，那你以后就不能陪老爷出门。
2: 凭什么呀？
1: 穿就穿，谁怕谁呀？
2: 你知道我穿多大号的吗？
0: 不光是你的脚，你的身高、体重、三围，还有你平时喜欢干什么，我都知道。
1: 可以呀，还挺细心的啊。哎
2: 呀，以前在我们山寨，我什么活都不干，这都归我姐管，
1: 连袜子都是我姐给我洗，知道吗？
0: 二姐，坐着的姿势。

0: 你这个人也挺合脚啊，你对我这么细心，是不是对刘三怕也特了解啊？这个习惯也得改，以后不能每天刘三怕刘三怕的。我们工作上的很多麻烦都是因为平时说话不注意造成的。穿好了吧，起来吧。
1: 干嘛？
0: 用你的话说，学习踩高跷。

0: 老爷啊，刘先生来了。
1: 哟，刘先生来了。哎，坐坐坐。万钱，哎，把这个呀，找一个好工匠给我裱上，明天呢给我挂到对面啊。
0: 是，
1: 慢点啊，去吧，慢点慢点。哎，刘先生，坐吧，坐。
2: 微笑不露齿，微笑不露齿，说话不高声，说话不高声，走路要像一一流，走路要像一一流，站立要像俏芙蓉，站立要像俏芙蓉。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三妹呀，三姨三奶奶，咱歇会儿行吗？哎呦，疼死我。
3: 二姐，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怕吃苦可不行。
4: 什么台上十年功，台下十分钟的？我又不是戏子。
3: 谁说的？我们现在都是戏子，江口就是我们的舞台。如果连起码的演技都没有，你怎么能演好姨太太？
4: 谁要当姨太太？我不干了，我告诉你。你知道在我们金家寨三岁小孩学童谣吗？敢惹天敢惹地，就是不敢惹金镶玉。
5: 按照目前的趋势，明天日本人必定会攻下江口，你做好准备了吗？
6: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换一个办法？你们看中的是我跟山木的交情，不用这么大费周章吧？
5: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你给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6: 那就非得是苦肉计。
5: 你怕疼？
6: 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们要利用的是我跟山木的交情，可万一要失手了呢？我要躺下了呢？那工作进展不了呢？那可不怨我啊！
5: 是你放心，为了让你打进山木的身边，我们派的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我们教学，哎，你是不认识我吗？山木君，
1: 对呀，好久不见，
0: 美国贼，汉奸，哎呀，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1: 我老了吗？
0: 哎呀，没有，真漂亮，哎呀，这衣服穿真漂亮啊！ 哎呦呦，炸弹！哎

0: 把他搁下。我的朋友怎么样了？右臂被炸伤，弹片已经取出来了，没有生命危险。
1: 你辛苦了。
2: 哎呦，山木君，哎，来了。啊，哎呀。
1: 我们中国人呐，一直很好客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中国人的抵抗，我已经领教多次了。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抵抗。其实大东亚共荣不是挺好的吗？哎，山木君，你没事吧？啊，
3: 这要感谢袁将军，谢谢相救。
1: 哎呦，咱们两个是朋友啊，千万别这么客气。
3: 太客气了，立太就高，多谢。
4: 可以的。
3: 上次为战，嗯，抗匪查到了吗？
5: 一直已经下令彻查，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嗯，
3: 李队长，从现在起，坚决对要全力保护刘老板的安全，他是我的朋友，是在那边完整的朋友。
5: 嗨，
3: 那文将军，
1: 哎，
3: 你先休息，我抽时间再来看你。
1: 哎，山木君，再见。嗯。
5: 刘老板，别来无恙啊！你是怎么不认识了？好好想想，在荣都的时候，我的这条腿是怎么瘸的？还有那批药品，你可是以一只猫的价格骗走了我的一头牛啊！
1: 哟，这么长时间了，别来无恙啊！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别来无恙啊！哎，您别说啊，您穿这身衣服还真精神啊！<笑>别装蒜了，上次那批药品你玩了我一道，后来还是让我姐夫知道了，差点没把我脑袋拧掉了。您对我那点好，我可都记着呢。
2: 哎呦，不就做个生意嘛，哎。
5: 您大人别进小屋，对吧？再叫杜子里边能撑船，这事儿过去了就甭提了，咱给他忘了就完了。
6: 行，我问你，那批药品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去哪儿了。哎，我又不是嫁闺女，我还管他婆家的事儿啊？<笑>好，那我告诉你，那批药品落到共产党手里了。
2: 是吗？哎呦，那共产党可真厉害，什么都能抢得着。你说他们怎么抢的这批药品啊？
5: 刘老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共产党。
2: 哎呦，李老板，你可真是太抬举我了。就算当初啊，我讹了你一下，对吧？做了你点钱，但是你也不至于把我给绝路上逼，是不是？我有那么大本事当共产党吗？你？
5: 今天你给我记住了。
2: 我是
5: 山木大佐亲封的侦缉队长，以后在江口，你只要在这儿待着，咱俩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明白吗？
2: 我明白，咱俩是老朋友了，以后啊，还得靠李队长多多关照啊。
5: 今天我的任务是保护你，明天可就不一定了。<笑>来人，
7: 队长，
5: 多派人照顾。

0: 李隊長か。
1: どうせ。
0: はい。
2: 羅三。老爷不会被你炸死吧？
3: 放心吧，心里有数。
2: 曾经的朋友，现在再加上救命之恩，现在山木次郎应该相信他了吧？
3: 老爷不是说过吗？山木次郎是个既血腥又血性的男人，只要不出现节外生枝的麻烦，问题应该不大。

0: 任教军是共产党。
1: 是，刘文昭在荣都的时候身份就复杂，和国民党、共产党都有瓜葛。明面上他是个商人，暗地里脚踩两只船。最重要的是，他是西川的太子爷，刘吉祥的儿子。据卑职所知，刘吉祥已经把部队调集到正面战场，和皇军开战了。而且卑职觉得，昨天的爆炸就是刘文昭故意设计的，是迷魂阵。
2: 哎，怎么会碰上他了呢？这刚开始就给自己掀了个底儿料啊。老二，你去问问刘志航怎么安排的呀，什么情况都没查清楚就安排一苦肉计啊。
3: 就算没有这场苦肉计，你们迟早也是要见面的。
4: 铁拐李什么人啊？
2: 做生意的，大部分做的都是黑市买卖。
4: 他和你有仇啊？
2: 哎，生意上的事儿我是真没想到，刚到江口就遇到这么一个瘟神，还是日本人的侦缉队队长。
4: 把他做了
3: 干什么呀？
4: 他是要刘文昭底细啊。刘文昭怎么靠近日本人啊？把他做了就什么都解决了。
2: 行了吧，你歇歇吧。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他已经找过山木次郎了，而且给山木次郎掏过耳朵了。现在做了他，那等于咱们不打自招啊。
4: 那你说怎么办啊？
2: 我还能怎么办呀、啊、我找山木次郎登门谢罪呗。
4: 你找死啊你。
2: 放心吧，连这样的小鬼我都对付不了，以后还怎么跟阎王斗啊。
5: 这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来，谢谢。嗯。山木君，我先敬你一杯啊。
0: 很感谢，我真没想到会在这里以这种方式和文家军相遇。
5: 是啊，想当年我因为逃婚，我父亲到处追杀我，就跑到日本去了。要不是在日本碰到山木君和松田君，我可能早就客死他乡了。啊，对了，山木君，你来到中国之后见过松田君吗？他好像一直在重庆开洋行啊。
0: 啊，我也听说过了，但是一直没有见到他。
5: 哎，咱们三个人在日本喝酒的场景仍然是历历在目啊。啊，哎，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咱们是有缘人。
0: 是的。文将军一直在江口吗？
5: 哎，没有，我呀也是刚刚到江口不久。

老爷子逼着我去打仗，我哪打仗的材料啊？我不同意，老爷子就又要追杀我，我只能跑到江口来了。不过人挪活，树挪死，都一样。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咱们是有缘人。
1: 是的。委员教授一直在江口吗？
0: 哎，没有，我呀也是刚刚到江口不久，老爷子逼着我去打仗，我哪打仗的材料啊，我不同意，老爷子就又要追杀我，我只能跑到江口来了。不过人挪活树挪死都一样。
1: 那么一直是做买卖？
0: 我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做买卖了。过去就不提了。
1: 怎么了？袁教授好像难言经营啊。
0: 啊，我跟你说实话，这个做买卖呀，在中国不会让你踏踏实实的只做买卖的。我一直啊是挑两副担的，一边做生意，一边在国军中呢供一个职。要不然我怎么能跟我们家老爷子对抗？这些事情啊，那个李队长都知道。哦，对了，哎，你也别问他了。李队长啊，特别的恨我，在背后不定怎么骂我呢。
1: 为什么呢？你和李队长有仇吗？
0: 私人恩怨，私人恩怨，
1: 私人恩怨。
0: 好吃。
2: 铁拐李，梁师长的小舅子，他怎么会知道刘文昭的底细？
3: 听说生意上有来往，我担心的是，如果他真的报给日本人，那刘文昭就会有危险。
2: 你是不是已经把他？
3: 把他什么了？刘文昭说了，我要把他宰了，他会暴露得更彻底。
2: 他的担心很有道理。
3: 我担心的是，如果山木次郎相信铁拐李的话，那刘文昭就会有麻烦的。
2: 来人，
4: 刘先生，
2: 密切注意山木次郎的一举一动，保护好刘文昭的安全。
4: 明白。
0: 我早就不在国军中供职了，我已经被他们给开除了。
1: 为什么呢？
0: 啊，这国军呢，知道我是从日本回来的，他们害怕呢，我是日本派回来的那个。
1: 那么，你是共产党吗？
0: 哦，山木君，你对中国的情况啊可能不太了解。在我们中国啊，现在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他们是死对头，我怎么可能端着国军的饭碗去吃人家共产党的饭呢？对不对？我不像李队长，那李队长为了赚钱什么人都敢接触，包括共产党。
5: 私の車でお送りしてくれ。
6: はい。
0: 再见。
5: 再见。
6: 刘会长，
5: 谢谢。
0: 再见。

0: 我问赵，哎，
1: 小何，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0: 刘老板，这是去哪儿了？哎，
1: 我去会一个朋友。
0: 什么朋友啊？
1: 一个老朋友，
0: 是山木次郎吧？日本人进江口的第一天，你的表演就已经让人很大开眼界了。
1: 哎，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在江口了，你知道吗？你得马上离开。
2: 你妈很担心你，你知不知道？你还有脸提我妈吗？
1: 不是，你听我说。哎呦，
3: 刘文昭，我告诉你，这一巴掌是替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还有全天下中国人打的。
1: 不是什么了？
2: 你说的有道理。据我们的了解，山木次郎不是这么简单的人。
1: 刚知道他不简单呀。
2: 说实话，我真的是不想干了。因为山木次郎，还是因为陆小荷那一巴掌。
1: 你监视我？你怎么知道陆小荷给了我一巴掌？
2: 不就是一巴掌吗？他打你，说明他真的相信你是汉奸了，这不是坏事儿。
1: 哼，不光他相信了。
2: 现在我爹娘也相信我是汉奸。我现在啊，典型的孤家寡人一个。谁说的？你身后还有40000000的中国人呢。
1: 哼。
2: 对了，陆小荷的情况已经查清楚了，他在上海组织学生运动被特务抓捕，不得已才逃到江口的。
1: 那为什么要逃到江口来啊？
2: 他有个同学家在江口，他在同学家附近租了一个房子。
1: 想办法让他离开这儿，别让他在江口待着。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他那位同学还有没有其他的背景，跟陆小荷还有没有其他的关系，所以还不能轻举妄动。唉，我现在啊。 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烦。

0: 不早了，早点睡吧。
1: 我这不是已经睡了吗？哎呦，哎呦，哎呦，你怎么下手这么狠呀、啊？你想打死我呀、啊、你？
0: 回你自己房间睡去。
1: 哎，我就奇怪了，我在我自己太太房间里睡觉犯法呀？我今儿哪儿也不去，我就这儿睡了。
0: 你如果是想让二夫人死心的话，用不着拿我当幌子。
1: 我就拿你当幌子，那怎么着？我再娶个老四回来啊？组织上允许吗？
0: 你。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本队长对你们也是寄予厚望。刘文昭有个外号叫刘三胖，反正你们这次的任务是不难完成啊，好好完成之后，我一定会跟皇军那儿给你们请功，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整齐点儿，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去去去去，快快快，
3: 进来。
4: 夫人。
3: 老爷呢？
4: 啊。兰园的丫头放出话来说，今天晚上老爷就在三夫人那儿歇着了。
3: 知道了，你去吧。
4: 是。
3: 刘三怕，你故意气我是不是？
5: 他是真的喜欢你。
6: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们两个根本就不可能。
5: 感情是一把双刃剑，快乐和痛苦是绑在一起的。
6: 一看到他呀，你就想起他姐来了。你说我们两个怎么可能？
5: 你也真是的，金如玉那么好的姑娘，你说丢就给丢了。
6: 就冲你说这话，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没爱过别人，甚至也没被爱过。感情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它不是那么用美丽或者是善良就可以下定义的。当然了，也绝对不是异性相吸那么简单。
5: 他其实挺可怜的。

0: 说话呢？怎么这会儿打呼噜了？睡上了？二姐，哎，
1: 你在这干嘛呢？
2: 我们俩干嘛呢？你看不出来啊？睡上了？穿着衣服睡的？
1: 光着膀子的时候也不能让你看见。
2: 哎呦，干嘛？
3: 老爷，那个侦缉队的李队长来了，说是一定要进来搜查抗匪，我挡不住啊。
2: 李管理啊，
3: 啊，
2: 先去支应一阵，说我马上就到，快去支应着。麻烦来了，今天晚上闲不住。
4: 李队长，你看，让弟兄们先消消气儿。我这执行公务呢。
5: 不是，李队长，我们老爷马上就出来，您怎么这么废话？
2: 哎，打开，这干什么呢？打开，打开。
4: 哎呦，李队长，这么晚了，你这光临函授有何指教啊？我们呢，刚刚呢在逮一抗匪。
2: 哦，
4: 啊，然后我们就听说他跑进您这院来了。
2: 是吗？
4: 啊。
5: 有这事儿吗？有啊，这我们呢也是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您看。
2: 哎呦呦，这兄弟们真是辛苦了。

0: 啊，但是有一点你记住了啊，我们家的大门永远为了皇军还有侦缉队的兄弟们敞开着，随时都可以进啊。
1: 得嘞，哎呦，那就打扰了。
0: 哎呦，那辛苦你们了啊。
1: 搜，
2: 哎呦，搜，哎，辛苦辛苦辛苦啊，辛苦啊，
3: 快快，
0: 都辛苦了啊，
2: 一会儿我这必有一份人心
0: 啊，都小心点，都辛苦了啊。哎，哎，咱俩就别在这傻站着了，上我那屋。喝点啥去？咱俩谁跟谁走的？
4: 哎，李老板，让他们呀先忙活他们的，咱俩呢说咱俩的啊。哎，我跟你说句实话，那当初那批药品的事儿，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其实当时啊，我做生意亏了点钱，所以我就狐假虎威的从你那儿，从你这儿讹了点钱。哎呀，哎。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觉得呀，这点小事儿啊，咱们就算忘了。这一万大洋啊，算是我恒泰赔给你的啊。当初的事情，我是万分的抱歉。李队长，你是皇军的朋友，那自然就是我的朋友。其实咱们是一家人啊。你钱拿着，什么时候再需要的时候，随时来找我啊。对，万大洋，上海、重庆，任何地方都能兑换啊。
5: 刘老板，今天兄弟是来执行公务的，不是来讨债。
4: 哎呀，那不一样吗？这不是顺道就拿走了吗？省得我再跑一趟侦缉队了啊。
6: 队长，没有发现。
5: 哎，不好意思啊，
7: 打搅了。
4: 哎，拿着。

0: 哎，有事我再叫你，回去歇着吧。是。
1: 你认贼作父，卖国求荣，把中国人脸都丢尽了。我今天是代表中国人民来找你算账的。
2: 哎哎哎，您能听我说句话吗？
3: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2: 你看啊，当年吧，我去日本的时候吧，我认识了山木次郎。不是我交个朋友总没错吧？
3: 那你跟日本人交朋友就是背叛祖国，就是汉奸行为，就他妈该死！
2: 哎，不是，怎么说这咱还有商量吗？
1: 没商量。
4: 咱派人别动。
1: 老爷，
2: 没事吧？老爷，
1: 老爷，
2: 怎么样？
1: 不是，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哎呀，别慌，我不行，我好像受伤了。
2: 哎呦，
3: 没伤着你啊？
2: 没伤着我吗？没有。哦，哎，你们快找找，看有没有落网的。哎呀，不用看了，就仨人，我心里面清楚着呢，我也都数清楚了。
0: 老爷，您怎么知道啊？
2: 我怎么不知道啊？铁拐李那贼眼一翻，傻子也能看出来有事儿啊。哎呦，你说铁拐李这么多年了，他也不长进啊，还用这种这么没智商的办法来试我是不是共产党？你说这，哎呦，哎。
1: 把这三具死尸赶紧的收拾收拾，明儿啊送到侦缉队去。哎，对了，别忘了啊，找那李队长还得要赏钱呢。是，那
2: 来，
1: 红队把这人抬出去，来来来。
2: 李队长，这三位就是您要抓的共产党吧？

0: 大佐阁下，刘文昭把我派去的人全给杀了，还给我送回侦缉队来，我觉得他这就是欲盖弥彰啊！
1: 有请。
2: 如果他真的有嫌疑，你这一叫就打草惊蛇了。
1: 袁将军那边，你暂时不要心动，把重点放在江国的地下足迹当中来，看有没有别的突破口。
3: 嗨。

0: 微笑不露齿，说话不高声，走路要像一一柳，站立要像俏芙蓉。怎么样？
1: 真不错。
0: 那是，这对我都不是事儿。看见没？嗯，跳舞。看见没有？嗯嗯。
2: 说实话，二姐，你真不应该在花园路十号做姨太太，应该有自己的战场。
0: 谁愿意当姨太太？还不是为了。
2: 为了什么？
0: 为了抗日啊！看我干什么？
2: 没什么，二姐接着练吧。
0: 哎，你不会像刘三怕一样，想把我扫地出门吧？
2: 我哪敢呀，二姐。
0: 谅你也不敢。噔噔
3: 噔噔噔噔噔。铁拐李不能再留着了，得想办法除掉他。
4: 我告诉你，肯定不成。山木次郎知道我跟铁拐李之间有矛盾，如果我把铁拐李给除掉了，山木次郎的矛盾是肯定都会指向我呀。
3: 行，你自己权衡吧。
4: 哎，你跟我说说，有没有西川的消息啊？啊，
3: 我给我爹打过电话。啊，百万川军出川抗战，啊，令人振奋啊。
4: 哎，你能不能跟二伯说说，让他呀找一个合适的时候，旁敲侧击的跟我爹说说，我不是真汉奸，我在这儿呢是潜伏下来，也是做的抗日者工作，偷偷的。
3: 那可不行，你现在是真汉奸啊，骂你的人越多越好，别人才能相信。
4: 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整个西川都知道你在这名正言顺的抗日呢，我呢名副其实的一汉奸，不知道人怎么看我呀。
3: 你还别说啊，这有的人啊，他就长得吧，他就卦象，看着吧，他就
4: 像汉奸是吗？啊，
3: 这可是你说的啊。行了，走了。哎，放心吧，你的事早晚会真相大白的。
4: 少骗我。
3: 走了。
4: 进来。
5: 老爷，今天晚上8点，这儿的明楼戏园要重新开张，老爷有没有兴趣去听一下？
4: 没兴趣，不爱听。
5: 唱的折子可不错呢。
4: 凤还巢。
5: 二姐怎么还不来啊？
6: 啊，二夫人说一会儿就过来。
4: 先吃吧。

0: 以后老人用车，你来开，别总麻烦三夫人。是。哎呀，怎么也是大宅院里的女人，不要总出去抛头露面的。哎，
1: 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人家大宅院里的女人呀，夫人就是夫人嘛，又不是使唤丫头，更不是司机，是吧？
2: 吃饭了，
0: 老太太，有钱有请。
1: 哎呀，龙管家，备车。

0: 刘先生，二夫人到了。
1: 让她进来吧。
2: 二夫人，请。
3: 刘先生，

0: 刘先生，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二小姐今天打扮的可真漂亮啊，和天使一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喝点什么呀？
0: 咖啡。
1: 咖啡？二小姐也喜欢喝咖啡了？
0: 刘先生，请称呼我二夫人。
1: 这是在家里偶尔这么称呼一下也没关系。

0: 刘先生，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们的人看到花响荣了。
0: 花响荣？这个贱人来京口干什么？
1: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0: 他不会来找刘三怕吧？
1: 哎呀，二夫人，二夫人，你啊，不要把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放在第一位，这样很容易诱导判断上的失误。
0: 现在就宰了他！
1: 二夫人，二夫人，冷静，冷静。哎，坐坐坐。
0: 坐什么坐？
1: 还真把自个儿当刘夫人了。听着，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啊，首先要做的就是理智判断。虽然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暂时的和共产党合作。你这么做很容易给我们带来麻烦。
0: 把他宰了，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

我看你又来了，我是让你注意刘文昭，而不是让你和花想荣争宠。

0: 老爷呢？山木大佐打电话叫走了，好像有什么着急的事。
1: 山木大佐叫走了？还是别的什么人叫走了？
2: 别的什么人？谁呀，二姐？
0: 没事。

0: 夫人。
1: 刘文章上哪儿了？
0: 啊，老爷去日军司令部了。
1: 你送去的？
0: 是，我是亲眼看见老爷进了滨江路五号，我才走的。
1: 那你怎么不在外面等着呀？
0: 老爷说时间可能会长一些，所以就让我先回来了。
1: 你现在马上给我到滨江路五号，等到他出来为止，我要看看他到底跟谁见面去了。
0: 是。

0: 先生啊，先生有事儿啊？
1: 我找个人，
0: 找我吧。
1: 跳的
0: 啊？
1: 哎呦，你想的这样我都认不出来了啊！龙丫头呢？
0: 龙丫头还没下场呢，你在这等会儿，我去跟她说一声。
1: 行，我在这儿等着。哎，

0: 我这次到江口有两个任务，第一是调查日本人的一个秘密组织。
1: 秘密组织？
0: 在日本人还没有进入江口的时候，这个组织就已经存在了。对我们来说，这个组织的存在比山木次郎的威胁更大。江口这么快沦陷，可能跟他们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尽快查清楚他们的动向。
1: 我知道了，现在有眉目了吗？
0: 还没有。
1: 那第二个任务呢？
0: 上海的同志截获了日军的一份电报，电文中提到了一个神谕计划。
1: 神谕计划？什么内容啊？
0: 具体内容还不是很清楚，可能和江口有关。组织上要求我们尽快查清，以便掌握他们的动向。
1: 这个事交给我，我去查。哎，你平常怎么生活呀？就在细胞里啊？
0: 对，我就住在这儿。班主是我们的同志，我还会继续唱戏。
1: 哎，那以后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吗？
0: 不可以，组织再三要求我们尽量少见面，除非有紧急的情况。
1: 好吧，那就听组织安排。哎，对了，刘志航还有金香玉，他们都在江口，一定要小心一点。金香玉早就怀疑你是共产党了。
0: 我会尽量回避跟他们的正面接触。再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2: 这出戏快了，唱完了，稍微快点，我在外面帮你们看着。
0: 好，知道了。
2: 没事。
1: 哎，对了，你知道陆小

0: 在江口吗？我也是刚刚知道的。他是自己从上海跑来的。我跟你说啊，不能让他在这儿待着，这地方太危险了，得想办法让他离开这儿。他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他给我惹不惹麻烦倒无所谓，总之啊，不能让他在这儿待着，过这种刀尖舔血的生活太危险了，给他送走，让他过一个安定的生活。你给他安排好，明白吗？
1: 放心吧，
0: 行。
2: 老秦，怎么了？出事了？上车再说。
3: 我刚把龙在天迷晕，我们赶紧回去。
2: 夫人，
3: 他呢？接回来了。
2: 从滨江路5号接回来的。
3: 去老三那儿了？没有，他直接回楼上了。
2: 行，回去歇着吧。
3: 夫人，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2: 怎么了？
3: 老爷走的时候说是三木大佐请他去商量事情，他也确实是从日本司令部出来的。可是后来我却看到这个三木大佐是刚刚从外面回来。
2: 你意思是说，刘文昭？
0: 没和山木次郎在一起。哎，山木次郎找你聊了些什么呀？聊了那么久。山木次郎有事出去了，我跟龟田聊了一会儿，他跟我说城外盖炮楼的事，反正就是管我要钱。
2: 真的？
0: 假的。我跟一个日本娘们谈恋爱来的，那个娘们说喜欢我，我跟她说呢，咱俩呢是假夫妻，你呢整天像这个防贼似的防着我。
2: 啊，哎，对了，一会儿有事啊，
0: 我就找你有事，到我房间来一趟。找二位过来是向二位通报一个情况，江口呢来了一个客人。什么客人啊？男女的？哎，金香月，我是说正事儿呢。昨天晚上，山木次郎去军用机场接回来一个客人，山木次郎是亲自去迎接的。 这个人应该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赶紧想办法查一查，他来江口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什么人。老二，找一趟刘先生，把所有的情况向他汇报一下。老三，启动花路10号所有的监听设备。
2: 马上帮我查一件事。
4: 夫人，请吩咐。
2: 给我查一个叫花响龙的女人。
4: 花响龙？
2: 对。
5: 看他现在什么情况，结婚了没有？总之，关于他的一切情况我都要知道。是。记住了，给我秘密的查，不要让老爷知道。是。
0: 怎么样？
5: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山木次郎的办公室一个电话也没有，我们倒是截获了一份今天凌晨刚刚发出的电报。
0: 破译出来了吗？
5: 正在破译。报告，破译成功了。
6: 飞鸟落地，渔夫顺利到达。渔夫？
5: 什么人？
0: 应该就是那个神秘的人物了吧？
5: 神秘人物是打鱼的。
6: 我们收到情报，原田师团的师团长原田正二以前是渔民出身，绰号渔夫。
7: 师团长来这儿干什么？还神秘兮兮的。渔夫，神鱼计划，难道袁天正二是冲着神鱼计划来的？
8: 矢崎，作战部署完成。
7: 今10日間の準備しております。10日間？はい。要するこの作戦参加することに。
8: どういう意味があったんだ。前線では俺の部下が首を長くしてまってんだよ。しかし、物資輸送のたびに奪われ、被害は甚大です。安全を期するために今我々は新業計画と。そんな作戦関係ない。今必要なのは物資なんだよ。
7: あの将軍が中国軍を深追いし、逆に囲まれ支援経路を断たれ。

0: 人家这成角，人家不成角，谁成角？啊？哎，我告诉你，甭说别的，那身段，
1: 哎呀呀，李地长，你大家
2: 滚一边去！
0: 哎，就刚刚一亮相，那一身段一走，哎，有点意思没有？
1: 哎，好，队长好，
3: 李队长大驾光临，我们这小戏班子可真是受宠若惊啊！不知李队长为何而来呀、啊？
0: 嘿。听听听听，人家花老板说话都透着那么漂亮。哎呀，花老板呐，我想您这也能看得出来，自打您在江口登台演出，我是逢演必到。我呢就觉着咱俩这感觉吧，就跟那个回到那个荣都的时候一样。
3: 荣都的时候
0: 啊。
3: 一样
0: 啊！
3: 我怎么不记得咱俩在荣都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儿啊？要说是印象吧，还真有一件，就是李队长这腿是怎么瘸的
0: 啊？甭拿刘文昭笑，搁前几年我是怕他三分，可现如今刘文昭算个屁！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瞧瞧，瞧瞧，现如今哥们儿混得比他好，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最重要就是这两样。再说刘文昭在花园路已经有两位姨太太了，他要是像以前对你那么好，他能让你挨这儿唱戏？
1: 有什么话就直说，别拐弯抹角。
0: 你看你急什么呀？我今儿来呀，我是跟你说一桩喜事儿的。
1: 什么喜事儿啊？
0: 还能有什么喜事儿啊？就咱俩这事儿啊。
1: 咱俩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做梦吧。
0: 挂了吧。我这人可是个急脾气，今儿来我就没打算空手回去。
1: 光天化日的，你还敢随便抓人啊？

0: 谁呀？
1: 我啊，
0: 不敢。我呢，就是想请花老板换个地方，咱们好好聊聊。
2: 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我现在怀疑花响荣是共党分子，给我带回侦缉队。
3: 哎，是队长。
4: 哎，
3: 跟大人。
4: 哎，行，
3: 你别去。
5: 兄弟们，把李队长的未来夫人
3: 带走。
6: 是
7: 是，
8: 队长。
9: 这个铁里别让我看见他，看见我都把他那条好腿给打折了。那这么多年了，他还不死心。荣家他被关在什么地方？啊，
10: 侦缉队的牢房里头，我们正在想办法营救呢。
9: 你们别贸然行动，侦缉队的牢房离日本宪兵队很近，而且防守也很森严。你们别贸然行动，我想办法。
10: 你就更不行了，你现在身份特殊，日本人盯着你，刘志航的人也盯着你呢。
9: 哎，你别忘了，我现在是日本人的朋友。
11: 花响荣。
9: 啊。
11: 我劝你还是不要感情用事，营救的行动还是要慎重。
9: 我可这不是感情用事，我花向荣也是共产党，他是咱们的同志，而且他到江口来呢，肩负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必须得把他给救出来啊。
11: 我是担心二姐不会同意的。
9: 你记住了啊，从现在开始，好多事情都不用跟他说，以后也是，啊。

0: 先生，刘会长到了。
1: 梅将军
2: 啊啊，山木君好啊，山木太太好啊。
1: 哎，请坐。
2: 哎，好。
0: 刘先生好。
1: 梅将军，找我有什么事吗？啊，
2: 是这样。嗯。自从大日本皇军来到了江口之后呢，商界内外无不欢欣鼓舞，所以他们推荐我呢为您组织一场演出，以表忠心。
1: 演出？
2: 对，不知道您对中国的京剧是不是感兴趣？
1: 啊，我在东北看过，很像我们的歌舞剧，好看。
2: 要不我说，山木君不光是一个戎马英雄，而且呢还是一个很高的艺术鉴赏家。气质超群，气宇不凡啊！有您在这儿江口坐镇，真的是我们商界之福，也是百姓之福啊！是这样，红原戏班呢新来了一个很出名的戏子，他唱得不错，不知道您是不感兴趣？
1: 嗯，一起来看。好啊，那我一定去欣赏你们那个京剧音乐。
2: 这是请柬。如果您愿意的话，那后边一切事情我就去安排了。
3: 队长，队长，
4: 红原戏班的人来找你。
3: 找了，
4: 他们说有要紧的事情，有关山木大佐。
3: 叫他。
4: 哎，
3: 进来吧。
4: 长官好。
5: 什么事儿啊？啊，跟山木大佐有关。
4: 那
5: 我告诉你啊，你他妈要是敢蒙我，我立马给你关牢里。
4: 别呀、啊！我是我们班主让我来的，我也不想来。
5: 哪儿他妈那么多废话呀？说。
4: 哦，那个山木先生呢，想看花老板演戏。您说花老板是共产党，把他给抓起来了。班主就想让我来问问您，这花老板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这戏呢，到底能不能唱？
5: 你蒙鬼呢？他一日本人，他能听得懂京戏吗？
4: 不是，这我也不知道啊。我们班主接到通知，要不然您亲自给山木先生打个电话，要是不能唱，我们班主也好做个安排嘛。
5: 行。我打，
4: 那行，那我到门外

0: 去等着啊。
1: 等等，
2: 站住！
1: 你们班主为什么不来呀？
0: 我们班主他不是害怕吗？
3: 怕我呀？啊！那除非你们也是共产党。
0: 不是不是，长官，你可别这么说呀！我们就是混口饭吃。你说摊上花老板这事儿，我们班主都吓得胆战心惊的呀。
3: 行。
1: 他们大佐什么时候看、啊？
0: 说是今天晚上。这戏还能唱吗？
1: 去！
0: 不是，长官，这个，
1: 放下吧。
0: 哎，谢谢。
2: 走，
0: 走。
4: 队长，你真把花向荣给放了？
1: 日本人要听戏，你敢让不去啊？
4: 是，
1: 去，把所有人都给我找来。
4: 哎，
5: 怎么样，
6: 成了！刘院长，你太牛了，想出这种办法。只要荣姑娘进了戏院，我们就敢保证救她出来。
5: 告诉同志们，千万要小心点。知道今天晚上什么阵势吗？日本人的宪兵队，铁拐李的侦缉队。告诉戏园子的老板，让花向荣唱两折的戏，中间呢垫一出别的。唱完一折之后呢，中间让他歇一会儿，就在他休息的时候把他给救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以免惹怒了日本人。
4: 是。
7: 根据我的侦查，今天晚上鬼子的头目山木次郎会在明龙戏院看戏，这是我们干掉他的最好机会。
8: 那你确定山木次郎一定会去吗？
7: 这我也是听我爸爸说的。我爸爸说是刘老板以江口商会的名义组织这次演出，是为了迎接鬼子的。
8: 刘老板，刘文章，
4: 就是他。
9: 这个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汉奸，日本人践踏我们的河山，他却卖身求荣，助纣为虐。
8: 干脆连汉奸一起干掉。
4: 对
10: 对对，
4: 干掉他！
7: 哎，小贺，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因为他是你爸爸的朋友？
8: 他已经不是我爸爸的朋友了，他不配，他连做人都不配。
7: 那我们还等什么呀？准备行动吧。
4: 对，
7: 走。
8: 我们还是商量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吧。
4: 好。
1: 明楼戏院的正门有宪兵队把守，侦缉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后门，还有台上。就算是天塌下来，也不能让花响龙给我跑了，明白吗？
11: 明白。
1: 我倒看看他还能翻出个什么花来。

0: Ding!
1: 老三，老人怎么看戏去？没换衣服啊？
2: 我不喜欢看戏，不去了。
1: 那我一个人去了。
3: 二夫人，老爷叫您呢。
1: 啊，那我走了啊。

0: 戏园子上厂门的后面就是女厕所，铁拐李的人就是看得再紧，也不可能跟进厕所里。厕所的后面有个窗户，可以通进我们的暗道，只要进了这个暗道就安全。大家都听清楚了，这次的行动能不动声色就不动声色，能不放枪尽量不要放枪，千万不能出任何问题，明白吗？
1: 明白。
2: 干什么去？
3: 我陪你看戏去啊！
4: 谁让你陪我去的？
3: 你不让我去，我也得去。
2: 不是你这不是添乱吗？你这不是？
3: 老爷，哎，哪有老爷看戏不带姨太太的呀？这也是一种掩护嘛。再说了，二姐身手也不错，还能保护你。
4: 就是。

0: 哎，二夫人，温柔点才是二夫人呢。
1: 很凶吗？
0: 不是很凶，是非常凶。

0: 确保万无一失。如果他们失手了的话，下次再想营救的话就太难了。
1: 我的任务是
0: 不需要你亲自动手，埋伏在戏楼以外，只要里边一动起手来，你呢在外边吸引小鬼子的注意力就好了，为了减轻里边同志的压力。
1: 明白。

0: 哎呀，上不请好，上不请好。
1: 文将军，这位是？哦，
0: 这位是剑内金镶玉。啊，
1: 李夫人啊，
2: 李夫人啊，
1: 这是我太太。
0: 哎，请吧，请吧。啊，请。

0: 李队长，辛苦啊，辛苦！马上就开始，
1: 马上就开始。
0: 凤凰巢，
1: 凤凰巢，
0: 凤凰巢，名段，名段。

0: 我去看，好吧，我去看看。啊，别动啊！
1: 来，我看看。

0: 包老板，跟我回去吧，今儿这戏你是唱不唱了。
1: 各位爷，各位爷，各位爷，不能把他带走，他一走，我们小班就得散摊了。
0: 你他妈给我闭！

0: 都怪我，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别说话，安静坐着。
0: 我在这儿坐着，可是我的同学们呢？他们都……
1: 别这么说，躺在血泊中的同学是英雄，你躺在家里同样是英雄。你说的对，这次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的鲜血可以唤醒千千万万的同胞。
0: 你就不要安慰我了，
1: 我说的是真心话。当然了，为了那些牺牲的同学，我们还要继续战斗，但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对了，江口你现在不能待了，除了今天的事儿，日本人一定会全程搜查，留下来太危险。
0: 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去哪儿呀？
1: 我在下乡有个亲戚，住他那儿去，先把伤养好再说。
0: 浩然，谢谢你。
1: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没什么事儿，就先走了。我就在隔壁，有什么事喊我。
0: 浩然，
1: 怎么了？
0: 我们那些牺牲了的同学怎么办呀？
1: 别想那么多，先把伤养好再说啊。

0: 贵见少佐，请代为转达一下对山木大佐的歉意。改天我们一定会登门道歉的。
1: 我会转告的。

0: 刘老板果然是有情有义啊，肩负着国家重任，竟然还惦记着过去的旧情人。他不是我的旧情人，他是我的老婆，是我孩子他妈。
1: 你和他已经有孩子了。
0: 我刘文昭也是男人，不是泥菩萨。男人想做的一切，我一样都少不了。
1: 你可别忘了。 你的任何一次差错，都会让花岩路十号和江口特刑组功亏一篑。文昭啊，你听着，这次行动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今天的行动，山木次郎虽然没有追究，不代表着他不怀疑你。 而铁拐李很有可能将袭击的屎盆子扣到你的头上，你想过没有？
0: 我想过。
1: 那你还敢这么干？
0: 还是那话，聪明人有聪明人的办法，蠢人有蠢人的办法。刘老板，你看我像傻人吗？

0: 算什么？从今以后，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1: 谢谢。
2: 一夜没睡啊？
1: 我哪睡得着啊？你也刚回来吧？
2: 小何那边你不用担心了，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
1: 还是你让我省心啊。
2: 怎么样，计划想好了吗？
1: 刚想好。
3: 来请，来请。
4: 刘院长，你说什么呢？让荣丫头同意跟铁拐李的亲事？
1: 是啊。
4: 这种屁话你都说得出来，你是糟践荣丫头呢，还是糟践你自己呢？你现在是媳妇多了是不是？妻妾成群了就忘了旧情了是不是？
1: 你好好动动脑子好不好？啊，让荣丫头答应铁拐李的亲事，是保证荣丫头的安全，不然的话，咱们救了半天，

0: 救出个死人来管什么用啊？
1: 那你什么意思吧？
0: 你能不能给荣丫头送个信儿啊？
1: 我有办法，你说吧。
0: 坐这儿，我告诉你。
2: 姑奶奶，您可算是想明白了，娶，肯定娶。这样，我现在就张罗去，然后咱择个良辰吉日，立马成亲啊！
3: 回来，这么就把我给娶了？
2: 哟，那您的意思是
3: 聘礼呢？啊？铁拐李，我告诉你啊，我可是你明媒正娶的姑娘，你这么就想把我糊弄了？这样就让我进你家门了？
2: 只要您肯嫁，我打板把您供下来。
3: 不是你，哎，你腿不好使，连带着你嘴也传染了。
2: 嘿，没那意思，我臭嘴。乐腾什么乐？跑这儿捡乐来了？滚！下，聘礼咱必须得下，您拉单子我照办。
3: 哎呀，也好办，你先准备一对金镯子，一对玉镯子，按我们老家的规矩啊，这叫金玉良缘。
2: 好，金玉良缘。
3: 还得有一个蓝宝石戒指、红宝石戒指、绿宝石戒指，这叫三星报喜。
2: 报，这喜咱得报，报报。
3: 还得有一个珍珠的头花，里边还得加一个玉簪子，这叫心心相印。
2: 漂亮，心心相印。咱印，行，我这就办去啊！
3: 回来，着什么急呀？还没说完话呢。那剩下的呢，就都好办了。我就是想在法租界住一个宅子，因为我这些平房住腻了。我想换一新鲜的。然后出门你再给我配个车。行，先这些吧，其他的想起来再说。你去吧。
2: 法租界，我还得给您配一车。
3: 怎么了？不愿意啊？那我不嫁。
2: 行，不行也得行。这样，您呢？您先歇着，我现在就想办法。我想办法，我置办去啊！

0: 局长，柳老板来了。哟，
1: 刘老板，
2: 李队长，听说要大婚了啊！恭喜恭喜啊！
0: 同喜同喜！
3: 坐坐坐坐坐坐。
2: 哎，怎么样？这秦简准备好了吗？酒席、新房都准备的怎么样了？是不是需要我帮忙啊？
0: 到时候还真少不了麻烦您。哎，等等啊！哎，等着。郭公公，
2: 新婚之喜啊！花想容，哎，

0: 新娘子也叫花向荣啊？
1: 怎么叫也叫呢？咱江口还有几个花向荣啊？
2: 不对，
0: 不是西川那个花向荣吧？
1: 是是啊，就是啊。
0: 那不对，咱俩得找地方喝两杯。
1: 啊？花向荣是你老婆？
0: 我老婆？忘了，在荣都的时候，那时候咱还年轻呢啊。为了花小荣花老板，咱俩还发生了一点小矛盾。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把这事忘了？怎么还嚷嚷要娶花小荣啊？我怎么就不明白了？
1: 不是，我还不明白呢。
0: 啊，
1: 你不是有两房姨太太了吗？
0: 啊，
1: 你怎么又娶了花小荣了？你还能让她在外边唱戏？
0: 就因为娶了两房姨太太。我那两房姨太都什么脾气啊？啊，那都是火爆的脾气。花向荣呢，那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我怕他们之间真打起来的话，我收拾不了。尤其那金镶玉啊，那我怕一急了啊，掏出枪来啊，给花向荣一枪，我怎么办呀？
1: 还蒙我呢？你什么时候跟花向荣结的婚？我怎么不知道？你不是娶的金家寨大小姐吗？
0: 露水夫妻。哎，我什么人你知道？花向荣是个戏子，一个唱戏的。当年我说我要娶花向荣，那我们家老爷子要把我给劈了啊！我敢娶吗？所以我只能在外边偷偷的。但是有一点啊，我们俩之间可连孩子都有了，这孩子也到了快娶媳妇的年龄了。我就把这点事儿啊，叨给你听听。
1: 您这是拿我开涮，是不是？
0: 你这是不相信我。哎，李队长，你堂堂的侦缉队长啊，山木大佐的心腹，你现在在江口城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能拿你开涮吗？我敢拿你开涮吗？而且我知道那江口所有的黄花大闺女都排着队等着嫁给你呢。我是怕你上当受骗，所以作为兄弟来说把这事告诉给你。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您今儿不是来烧香的，
0: 你
1: 他妈是来拆庙的是吧？
0: 不是，你急什么？你看你急了。哎，坐下坐下坐下，生什么气？你坐下，咱俩这不是商量呢。哎，这样啊，您别着急，我只不过把所有的事实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花向荣是怎么回事，至于娶或者不娶你自己看着办。如果你说你真喜欢这花向荣，没他你也睡不着觉了，你也吃不下去饭了，你就要死了，没关系，弟弟成全你，可以吧？你就把他给娶过来，我就装作什么都没看见。但是有一点啊，这没有不透风的墙，到时候我儿子找妈去，或者啊弄得满城风雨，别人都是嚷嚷，你可别赖是我说的，行吧？你看着办。
1: 我还告诉你
0: 啊，
1: 花向荣是抗日分子，谁也救不了他。
0: 这事儿就更不能瞎说了。你这请柬是你发出去的吧？不少人手里边都有这请柬了吧？你现在说花向荣是共产党，这话要传到山木大佐耳朵里边，你李队长要娶一共产党，你不是，你是不想活了，你还要怎么着啊？啊？
1: 你他妈黑我是吧？
0: 李队长，兄弟我都这样了，跟你苦口婆心把我所有的点烂事全都跟你说了，我就是想帮你，你偏得说是我想黑你，那我也没办法。这样啊，你好好想想，我是黑你呢，还是说真拿你当朋友，把这所有的情况告诉给你听，想好了来找我，这饭钱我结了，就这么着吧，咱下次见。
1: 站
0: 站啥？
1: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0: 坐坐坐，我这不
1: 一直 你先坐。
0: 不是，我这一直跟你好好说呢，
1: 是是，
0: 对不对？你把花向荣怎么样了啊？那可是我孩子他妈。
1: 嘿，这您那老婆您还不知道啊？她是能让我怎么着的人吗？我还告诉你，就算没你这档子，我跟她这婚一时半会儿也结不了。
0: 怎么了？

0: 怎么了？花老板，我告诉你，他要那东西都他妈邪门儿。
1: 又要东西，哎，就这花向荣，我知道他，只要是有了东西，他谁都能跟。别着急，回去我替你出这口气，我好好教育教育他。哎，孩子那么大了，以为自己还是黄花大闺女呢，干啥呢？

0: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万众瞩目的国际经济盛会，汇聚全球智慧与精英。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的重要经济中心和港口城市，自2008年起与夏季达沃斯建立了深厚的渊源。论坛举办地所在的梅江公园，犹如一颗璀璨的生态明珠，镶嵌在城市的脉络中，为人们繁忙的都市生活带来一片宁静的绿洲，向世界展示着天津的生态之美、和谐之美。杨芳菲，资深园林规划设计师，梅江公园一期设计工程团队中的一员，喜欢用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情感勾勒园林美景。在梅江公园的设计中，它结合天津的城市特点，将金派园林风格融于梅江公园的设计，实现中西合璧、古今交融。
1: 梅江公园其实离着我们的会展中心很近，它其实是我们天津园林对外展示的一个窗口，所以说在设计提升当中呢，我们就想它应该也向我们的这个国内外的来宾去展现我们天津本土的园林的这个艺术特点。大家能看到，就这种具有城市的这种肌理的这个青砖的这些材料，那么首先这些材料本身呢就有我们城市的这个记忆在里边，五大道地区会有很多这些青砖的材料。同时呢，在这个景墙的上面呢，可以看到这些压顶石都是有一些很精致的收边的，反倒是具有一些西方的欧式园林里边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同时呢，这个大大的这个门从这儿过去之后，其实既是一个门，它又是一个框景，这就形成了我们天津独有的这样的一个中西合璧的园林特点在里边。
0: 小径悠悠，绿植繁茂，荷花点点，碧波荡漾，蜿蜒的小路穿梭于绿树花丛，引导人们去邂逅角落中的美景。步入湖边亲水平台，可近距离感受水的宁静。公园的核心是一片开阔的湖泊，形状宛如一只展翅的大鸟，自由翱翔。独特的自然景观与精心的规划布局有机结合，使这里成为城市的绿肺，人们心灵的港湾。
1: 我们其实是通过公园入口的轴线把它渗透到城市当中，拉近了和公园和我们城市之间的关系。站在水岸边上，你可以感受到远处建筑的背景啊，中间是我们整个公园的绿化的中景，那么再到我们水岸的倒影，这样形成了三重重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使得公园和我们的城市之间从视线上又有一个重叠。
0: 公园不仅是城市的延长线，也成为城市生活与自然的连接点。2019年，梅江公园二期投入建设，2021年建成开园，景观上与一期无缝对接，并延续一期的生态理念和设计风格，打造了湿地湖泊的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鸟类栖息。健身步道、篮球场、足球场、儿童乐园等，为市民打造了优质的休闲娱乐空间。

0: 热爱生活的人们常常到访于此。爱好摄影和书法的萧连旺便是其中之一。
1: 我离这公园很近呢，我走路5分钟吧就能到这公园。我多数就是围着公园啊散散步走走路啊，算是一种健身吧。当然这个公园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花开花落的这种变化，这个景象啊，其实也给了我很多的那些灵感和滋养。
0: 四季更替，花卉依次绽放。春天桃花娇艳，夏日荷花灿烂，秋天橘海金黄，冬日松柏傲雪。萧连旺尝试着属于自己的独特书法形式，用孔雀羽毛书写24节气，从立春雨水惊蛰到冬至小寒大寒，梅江公园的四季变换如同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为萧连旺的创作带来灵感火花。
1: 这里边的植物也是很多的啊，各种植物它生长的那个状态和它的那种，我觉得是生命力吧，也给了我创作也很大的那种启示。实际上我是想把我的字就写得像一个植物一样，所以我那个笔画很多啊，我在模仿着植物生长的一种内在的力量哈。
0: 周末的梅江公园热闹非凡，一群群露营爱好者来到湖畔，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享受休闲时光。
2: 然后正好我们就住在梅江这块儿，就觉得这边看起来风景也不错，又在河边，然后就找个机会跟爸妈带着狗狗一块儿出来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可以烧烤，然后吊床啊什么的，他们在一块儿玩特别开心。
3: 然后我们也看了一下攻略，然后觉得这里特别的惬意，我们在这里就是自己带个小音箱啊，然后麦克风什么的，自己唱唱歌。平时工作特别紧张，然后来到这儿呢就是觉得心旷神怡，然后特别放松。
0: 夕阳西下，夜幕降临，营地的灯火亮起，与繁星相互辉映。天津梅江公园承载着人们的欢乐与梦想，迎接着新一天的到来。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三月下旬，春分刚过不久，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樱花大道已是花满枝头，如云似雪，清新淡雅。不同品种的早樱和晚樱组成一条长达1公里的花海长廊，吸引着市民慕名而来，驻足观赏，打卡留念。
1: 那个樱花大道现在都已经是市民乃至天津市民的一个网红打卡点了。这个品种人顶吉野在我们泰达植物资源库的科研基地大概有4-5年的时间的一个筛选评价的基础上选出来的，适应我们盐碱的环境的这么一个新的品种。
0: 田晓明提到的

0: 艾达植物资源库始建于2010年，这是他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而此时距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已经过去了26个年头。昔日的盐碱荒滩已是满目苍翠，实现了由白变绿的目标。然而在绿化方面仍存在着植物种类单一、群落层次结构简单等问题。如何让这块生机勃勃的土地由绿变美，是摆在田小林他们这一代园林人面前的新课题。
1: 怎么实现从绿变美？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是由我们科研团队组成了一支年轻有为的，也是比较能够冲锋的、能够打硬仗的这么一个团队。然后呢，大家呢，针对于我们盐碱地这个特殊的绿地环境条件，去丰富植物的多样性，去构建更加稳定、群落稳定的这么一个结构。
0: 于是位于开发区第八大街高压线下面的一块26万平方米的简易绿地，成为这支科研团队的工作基地，开展耐盐碱植物资源引进及评价筛选工作。没有经过排盐处理的土壤，带给他们的是更大的挑战。
2: 付出很多，因为呢，它是盐碱地，土壤啊各方面它不是太好啊。不像人家有的植物园是选的最好的地儿啊，背风向阳啊，土壤也是都是最好的。滨海新区就是这个盐碱地的这么一个条件啊，所以它要比别的植物园搞引种啊、搞驯化要付出很多。
0: 智者无畏，涉险而行。这块长度3.2公里的带状原生态土地，成为这支科研团队探索适生植物的舞台。评定水资源元素，测量土壤数据，建立水盐运移模拟实验室，在科学实验与实地检验充分结合的基础上，彻底破解了盐滩绿化及可持续这一世界难题，创建了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可复制、可推广的盐滩绿化技术体系。在10多年的时间里，6000多种类植物被引种筛选，分布在11个专类园区内，让这里成为植物种类丰富、四季皆可赏景的植物园区。
2: 咱们选择品种呢，不能盲目的选择，气候的相似性，还有一个生态的相似性。那重点就是在跟咱们天津气候相同的气温呐、然后这个土壤啊，各方面比较相近的地方。引进这个原有乡土品种的一些栽培的种，比如说海棠，原来咱们就有海棠，但是它又引进的像北美海棠，垂丝海棠是吧？铁梗海棠，然后把那个北美海棠的所有的品种，基本上都引进来了啊，所以它这成功率就比较高。你像桃花吧，天津也有。但是以前都是天津都是那种食用桃结果的那种，现在呢，咱把那个主要观花的各种桃花都引进来了啊，就这个体现了它这个那个科学性。
1: 在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科研基地里边，不断地进行筛选、引种、评价，然后我们其实这个就像一个中转站，我们源源不断地把我们在这个科研基地里边筛选出来的好的品种，去推向我们的城市的绿地里边。
3: 这个红色的、深红色的，呈着丝绒状的，这个叫梅兰口红，中间是白色，旁边红色的，这个叫丹顶，这个品种叫绿野。这个藤本的这个叫西方大地，后面这个白色的叫坦尼克。
0: 余露作为新一代科研人员，对园里的每一个品种烂熟于心。1984年被评选为天津市市花的月季，在泰达植物资源库备受青睐。2.9万平方米的月季园里，陆续引种了700多个月季品种。
3: 那目前园区呢，现存有300多个表现型比较好、抗逆性比较强的月季的新的品种。这个杂交的这个工作，把它的这个雄蕊给去掉，要对这朵花呢进行人工授粉，一般会在9月份对这个果实进行采集，沙藏之后呢再进行播种，然后进行性状的观测。一个品种呢从无到有呢得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1: 我们选出来的光谱藤本月季光谱的品种，然后包括像粉扇啊、翡扇啊等等先进这些品种，都已经开始大规模 的应用了。获得国家授权的是7个新品种，同时呢，我们还有将近30多个新品种

0: 正在这个国家的这个云南 DUS 测试中心进行测试中。
1: 向美之路永无止境，野趣质朴的自然生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由野草驯化的观赏草是园林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位于资源库秋季园区的千惠园正是这些新宠的培育基地。
2: 有大概观赏草有200多个品种，那我们发现这个观赏草类呢，它不仅有观赏价值，而且呢它呢比如说能够调节微气候，比如说一些蓝尾草吧，它可以降低地表的温度，像一些这个城市的热岛效应，它可以成为一个天然的缓解剂。另外呢还有一些观赏草类，它具有这个修复土壤的功能，它能够吸附这个土壤中的重金属。
1: 10年间滨海新区实现了由绿变美，也让这片囊括了2000多种植物的土地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植物基因宝库，更是京城百姓观花赏景的乐园。而新一代科研人员将要实现从美到新，在向心而行的道路上，泰达植物资源库也将迎来更多的新成员，继续点缀我们的城市和生活。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图书馆是2009年开始设计，2012年建成的，距今已经10多年了。但是呢，它在我们建筑界，依然呢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普利策奖每年呢都是这个颁给，对于建筑界有贡献的设计师。
1: 发端于1979年的普利兹克奖，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2024年，该殊荣被日本设计师山本礼显捧走。位于天津文化中心东南侧的天津图书馆，是他在中国的两个作品中的一个。当年，该建筑的中方合作者赵春水，对于兴建天津文化中心的设计初衷，记忆犹新。
0: 文化发展是天津急需的，要补齐的一个短板。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就是以文化中心建设为抓手，把天津的这些文化建筑呢，在文化中心周边进行布局，成为一个文化高地，来引领天津未来20年的发展。
1: 于是，总占地面积90万平方米的天津文化中心，于2012年5月19日全面竣工，并向社会开放。一个能展现这座城市风格、品质、历史底蕴以及经济发展的城市会客厅，带着大气、洋气、清新、亮丽的特质，成为天津市民和外地游客频频光顾的休闲之地。
2: 这个一个90公顷的用地，做了100万平米的这个建筑，这个来说，应该在国内是最大的一个文化中心，博美图大，再加2个商店，一共是6项。
3: 天津博物馆呢，因为它是在北方地区建立最早的一座博物馆，近代天津呢是最早建立美术馆的城市，天津图书馆呢是中国北方建立最早也是。

0: 最大的图书馆，它的前身呢就是直隶图书馆。天津呢也是在中国最早成立私人博物馆的城市，在1914年我们就有了北疆博物院的诞生。天津呢也是中国最早出现这种现代剧场的一个城市。那么另外呢，天津也是中国话剧的诞生地，所以我们在设计剧场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呢适应不同的剧种啊，中外不同的这种演出形式的需要。
1: 近代中国看天津，无数个中国第一让这座依河而生、向海而兴的港口城市，在600多载光阴之河的磨砺中愈发璀璨。毗邻五大道风貌区的天津文化中心，以城市会客厅的形象示人。这些承载着天津多元文化与深厚历史的建筑，分布在以大剧院为中心轴线的南侧，与北侧的商贸综合体、西侧的生态岛景观一起围合着中心湖面。建筑外围柔和的色彩掩映在绿色之中，舒适惬意，松弛有度，形成了中国传统园林的山水塔格局。
2: 塔呢就是咱们那个灯塔，底部呢是我们一个下沉广场，它是地铁这个几号线换乘，然后那个塔是制高点。山呢就是咱们那个中心湖旁边的西侧的那个堆山，那里面还有一个中国传统园林。
1: 叠山离水，山林野趣，草坪小径宛若自然。春来，一树梨花一世独立；夏至，树旗昌河随风摇曳；秋尽，片片红叶染上树梢；冬临，漫天飞雪银装素裹。在四季景致变换轮替的土山下面，隐藏着中心湖面水清流静的秘密。
2: 下面呢有一套管网系统，把水呢提升到最高的区域，然后呢通过自然径流再流回湖面，通过一层层的过滤，就是粗沙、中沙和细沙，每3天就是72小时循环一次。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设计了各种植物，包括芦苇，包括荷花，后面水松还有菖蒲，它呢是能够固氮的一个植物，能够通过根系呢吸收水中的这种各种富氧的这种成分，使水呢更清洁。这也是当时呢是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技术。
0: 在设计上应当说是非常巧妙的，它特别体现的就是一种生态原则，也就是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原则。
1: 循环生态，这个在当下依然被频频提起的词汇，早在10多年前就成为这座城市不断完善自己的坚定追求。阳春三月，天津文化中心的海棠大道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沿着几百米长的人行步道蜿蜒前行，花儿绽放在枝头，倒映在水中，宛如观赏一场悦目的红毯大秀。
2: 作为一个大的这个城市级的一个广场和这个承载这个游客的场所的话，你必须得有开场的空间嘛。
3: 对，
2: 所以呢也结合场馆布置了大片的这个林荫步道，为了这点特意把那个越秀路下沉，原来是2个地块，做成一个地块，叫游人呢更顺畅。不管你从友谊路过来，还是从广东路过来，它都是步行没有障碍。
1: 穿过海棠步道，一路畅行，来到中心湖区。一座不锈钢材质的现代雕塑立于岸边，开口的圆环，寓意着日月同辉的永恒，坚持不懈的精神，努力向上的勇气，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天津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举行，陈敏尔致辞，张工主持，玉云林、王长松等出席。市政府召开第117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十五五期间，天津将继续用好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这一创新载体，深化改革创新，加快培育金融业新的增长点。
0: 昨天，天津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举行，市领导与在京中外嘉宾欢聚一堂，共庆新中国华诞。市委书记陈敏尔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玉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天津警备区、武警天津市总队、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负责同志参加。
2: 万丽天津宾馆宴会厅灯光璀璨，喜庆祥和。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两侧鲜艳红旗的映衬下格外醒目。16时许，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陈平儿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全市人民和所有关心支持天津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他说，77载栉风沐雨、凯歌行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筚路蓝缕中奋起，在时代浪潮中奋进，谱写了建设、改革、发展的壮丽篇章。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陈平儿指出，77年来，天津始终与伟大祖国同心奋斗、同向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高度重视，多次亲临天津，为天津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在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热情赞誉天津。前不久又宣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全市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全面落实4个善作善成重要要求，认真抓好中央巡视等各项整改任务落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10项行动和三新三

0: 量大城三管等重点工作渐行渐效，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十五五开局良好，起步坚实。特别是117项目盘活利用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正在成为这座城市的正能量、好形象新标志。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深刻感到，只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天津工作就一定能够取得好效果，不断迈上新台阶。陈敏尔强调，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党的20届五中全会召开在即，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为天津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陈敏尔强调，工崇为志，业广为勤，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嘱托，凝心聚力，担当作为，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参加招待会的还有在京工作的经贸、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外国业界代表、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先进模范各族各界代表，市有关部门、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1: 昨天上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定位，深入梳理产业基础、潜力资源、短板弱项，争取和用好政策资源，心明眼亮，突出重点，持之以恒，在我市先进制造业转型发展、培育发展、赋能发展上下功夫，求实效。加快提升智能化、绿色化相关产业规模能级，培育转型服务平台，壮大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存量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发展，促进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统筹推动传统产业稳和改，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进和育，加快发展自主信创、超算智算、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坚持部门协同、政企联动，加强市场技术对接，强化政策资源协调，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责任感，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复杂形势，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治本攻坚，持续提升隐患排查整治治效，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紧盯重大风险场景、重点行业领域、公共安全等加强治理，突出抓好国庆假期交通、文旅、消防、大型活动等安全管理，做好重点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营造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明察暗访，推动责任传导一贯到底，监管执法一严到底，问题整改一抓到底，以严和实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审议关于推动天津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规范发展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做好农村集体资产核查登记，完善交易流转全程监管机制，提升交易服务水平，更好促进城乡资源融合互动，助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市京津冀协同发展

0: 重大国家战略，赋予天津的功能定位。十五五期间，天津将继续用好金创区这一创新载体，深化改革创新，加快培育金融业新的增长点。
1: 天津将用好金融支持天津高质量发展意见，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航运金融等重点方向，加大规则制度创新，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深化绿色金融标准研究与应用，探索航运金融制度创新，推动更多金融创新在天津示范。在金融集聚区建设上，和平解放北路金融历史文化区、河西友谊北路金融发展活力区、东江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与理想产业金融发展区将结合各自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建设主题鲜明的金融集聚标志区，丰富金融服务场景，落地标志性成果，营造良好金融生态，以点带面推动金融要素集聚。租赁保理是天津的特色优势，天津将高水平建设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打造全球飞机租赁中心、国际船舶租赁中心、全球出口离岸租赁中心及绿色租赁高质量发展区，探索租赁支持科技创新试点，发展算力租赁业务，形成差异化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末，全市租赁产业规模力争达到2.8万亿元，累计实现3000架飞机租赁业务、1600艘船舶租赁业务，绿色租赁资产超过6500亿元。
0: 在天津新港海事局全方位服务保障下，一艘装载494台工程车辆的外贸船舶从天津新港顺利起航，奔赴西非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本次单船车辆装载量成功刷新新港海事局辖区历史最高纪录。
1: 相较于普通件杂货物，本次出口车辆涵盖牵引车、挖掘机、大巴车等多种类型，装载作业堆积密度大，船舶稳定性管控难，绑扎加固标准高，交叉作业风险多，对现场作业组织和海事安全监管都是一次严峻考验。新港海事局提前研判，精准施策，靠前服务全程保障，依托海事加港口协同治理机制和件杂货全链条治理体系，坚持安全底线不放松，实行事前风险研判、事中全程保障、全程闭环管控工作模式，高效破解超大批量车辆集中装载监管难题，确保船舶作业安全、运输高效顺畅。今年以来，新港海事局立足海事加港口协同定位，深入联合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重磅推出1541服务举措，通过建立海事加港口执法协作新模式，深度共享重点物资及出港信息、船舶进出港动态、隐患分析及气象预警等数据，开通重点物资运输船舶5优先便捷通道，切实聚焦大件吊装、明火作业、绑扎系固等4大高风险环节，开展件杂货载专项隐患治理，建强海事加港口联合应急能力组，常态化开展应急处置联合演练，推动风险事前预防、事中管控，切实筑牢件杂货载运风险防线。
0: 外出旅游探亲，常年派驻外地工作，难免有个头疼脑热。在外地看病取药，如何使用医保待遇直接结算？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金医保 APP 上的异地就医系列服务。
2: 异地就医指的是参保在一个地方，就医在另一个地方。有些人退休后跟随子女异地长期居住，也有些人出差短期外出。无论哪种情形，都要记得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就能在就医地看病时不用垫付，享受医保的直接结算。具体操作，您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金医保等客户端办理。以金医保为例，办理分3步。在金医保 APP 首页点击医保办事，找到跨省异地就医业务，点击进入专题页面，随后点击异地就医备案申请，认真阅读自助开通告知书后，点击已阅并同意，之后填写相应信息后提交申报。备案成功后，在异地就医业务办理主页可以点击备案记录查询。
3: 参保人在异地就医备案时，就医地一定要选择到直辖市或者是就医地市。值得提醒的是，咱们参保人在同一统筹区和同一时间，咱们不可以同时拥有长期或者临时的备案类型。
2: 办理好异地就医备案后，您不

0: 要忘了，通过金医保的异地就医业务办理专区，既可以查询备案记录，还能查询全国各省市统筹区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机构情况。
1: 我们2026年异地患者就诊比例接近60%，目前开通了门诊、门特、住院、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患者就诊实时报销。在门诊方面设置专门的异地服务自助结算区，在住院方面实现了患者出院后当日结算，通过异地联网降低了患者的就诊负担。
2: 来看今早天气日报的最新消息，今天2026中古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启幕。本届车展首次打造1500平方米超级汽车乐园。10月1号至2号，华北汽车改装嘉年华天津展将在 N27 展馆举行，集结120余台精品改装车。本届车展为期7天，今天为媒体日，10月1号至6号为公众参观日。南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 CZ3693、CZ3694 航班，顺利完成长沙至天津至长沙定期客运航线首航。这是南航首次使用 C919 直飞往返天津的定期客运航线，也是天津滨海机场首次为国产大飞机定期客运航线提供地面代理服务保障，标志着机场已具备为国产大飞机提供全方位地面代理服务保障的能力。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记者在第7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了解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
4: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
5: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这不仅是用户的数量在增加，也折射出用户的结构和消费需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4: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6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
6: 按照创新扩散的一般规律，一项新技术的普及率接近50%，意味着正在进入增长拐点，新用户增长将开始放缓，行业发展重点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价值创造。因此，今后我们既要继续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深化标准规范、安全治理和产业生态，也要主动应对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尤其是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和劳动力职业转型的能力提升。
3: 日前，在山东威海港，我国自主研发的150马力、250马力、4500米级深海作业机器人正式起航，奔赴南海开展联合科考。
7: 据了解，机器人搭载自研7轴多功能液压机械臂，攻克深海耐压密封、深水大功率推进、长距离水下通信、多模态自主导航等30多项关键技术，能够完成深海油气开发、海底管线巡检、矿产资源勘探、水下科考取样、应急打捞等复杂任务。 本次南海联合科考旨在实战验证装备全系统性能，

0: 进一步完善深海装备验证体系，打通实验室、工程化、产业化最后一公里，为保障国家深海资源安全、推动海洋强国提供国产装备支撑。
1: 这台4500米级深海的机器人呢，核心软硬件全部实现了国产自主可控，接下来我们会不断降低国产深海装备的应用成本。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出门看天气，清晨伴你行。下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为10摄氏度，昼夜温差明显，提醒大家早晚外出适当的增添衣物。市区方面，今天白天京城以晴天开场，但是呢，风力依旧是比较大的，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维持在6级上下，预计到了夜间风力的有所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2到13度之间。提示市民朋友，白天出门要注意防风。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假期期间气温波动不大，1号2号都维持在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是22到23度，适合大家安排假日出行。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呢均为正常候车的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20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3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滨海去往北京南的 C2560次、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008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30号、10月7号，成都东至峨眉山加开 C6015次，10月1号至7号，成都东至自贡加开 C6157次，9月30号、10月7号，宜宾至成都东加开 C5676次。好，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的流量呢是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16架次，其中进港航班当中有成都双流出发的 EU1931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1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的 EU1908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的安排出行，避免延误行程。好，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4: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5: 河北区金钟河大街与王串长一号路交口是河北区的重要交通节点。金钟河大街、狮子林大街一线是连接河北区、南开区、虹桥区的重要道路。金钟河大街从金狮立交桥向王串长一号路的方向，高峰时段压车较多。路口左转万柳村大街方向是两条左转车道，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路面的标线指示。
4: 中环线维堤道和大沽南路交口早高峰通行压力比较大，而且这个路口是不规则的五岔路口，通行情况比较复杂。开车经过这一路口，大家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线以及信号灯的指示，避免站错车道耽误出行。
5: 以上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3: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国庆假期我市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11度到26度，总体适宜出行。根据国务院相关政策，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对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实施免费通行政策。受探亲访友、旅游出行等需求叠加的影响，预计我市周边景区呢及部分进出城通道车流量将大幅增长。
6: 预计假期我市高速公路路网总流量约845万辆次，日均121万辆次，较2025年同期上升2.3%，其中小型客车约743万辆次，占总流量的88%，路网平均拥挤度 VBC 为0.6，总体处于基本畅通状态。车流构成特征将以室内和入京车辆为主，出城车流预计9月

0: 30号假期前一天晚间开始增长，11月1号9时至12时达到高峰，返程车流在10月6号7号15时至18时达峰，整体呈现明显的潮汐性和时段集中性。预计 G2 京沪高速、G18荣乌高速、G25长深高速、G0111秦滨高速、G0211金石高速、S1金济高速、S11海边大道、S21唐城高速、S50金晋高速车流量大，出行时段集中。部分路段在高峰时段易出现拥堵缓行。预计我市普通国省干线段面平均交通量约2.55万标准小客车当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15%，平均拥挤度 V 比 C 为0.56，路网总体处于三级服务水平。普通国道中 G102京釜线、G112京环线、G228丹东线、G230通武线、G233客黄线、G336金神线、G509唐通线等7条路线存在六级服务水平路段。预计假期 S1 京济高速天津站、济州站、S2 金宁高速北辰东站、S3 金滨高速天津站滨海站、S4 京港高速天津站、S5荣乌联络线天津站、S6金沧高速金靖站、S11海滨大道临港站、永定新河站、S30京津高速北塘站高峰时段车流量较大，如遇缓行请保持耐心，有序通行。
1: 2026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走进天津科技大学，为槟城的初秋增添了一抹浓厚的科创亮色。
0: 活动中，天津天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安全科普基地发出经开区科技资源科普转化行动倡议，共同提出有序开放企业实验室、技术展厅和科普基地，立足人工智能等优势，打造研学课程与动手体验，把科技创新的种子埋进课堂。现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与隆平稻花乡天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未来将把现代种业教育搬进中学课堂。天津泰达枫叶学校牵手天津科技大学人工智能教育科普基地，让青少年从小和 AI 对话。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岳阳道小学与天津摩天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共建，将节水与水资源保护变成科普课。滨海新区塘沽朝阳小学与智诚天津低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约，让无人机科普工作飞入学校的课后服务。签约后，企业技术专家、高校教师、科普基地讲解员经过经开区科普志愿导师聘书，将为更多青少年走进科技、爱上科学播撒兴趣种子。
2: 我们可以调动就全社会的力量，然后让我们的学生更加热爱科学，能够呢从做中学到呢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关键不是洗涮洗澡
4: 真不好吧，给我快快给我想个辙吧。
0: 楼内断水多日，原因难寻，如何解决？
5: 今年呢，从手机打开之后交不了。
0: 这三区供暖费一直交不了，这是怎么回事？
6: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因为有一些个政策性的问题，我们现在掌握的不是这么清楚。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雪。瑞雪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京城以晴天开场，但风力依旧偏大，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维持在六级上下。预计到了夜间风力有所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2到13度之间。提醒市民朋友们，白天如需外出要注意防风。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十一假期期间气温波动不大，1号、2号都将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是在22到23度，最低气温在13到14度，适宜大家安排假日出行，但早晚外出不要忘记增添衣物。3号因有分散性阵雨，但对气温的影响不大，全天的气温维持在23到14度之间。

0: 大小姐，大小姐，山下的鬼子动了，但没全动，还留下一部分。
1: 还留下一部分？还剩多少人？
0: 大概十几个吧。
1: 十几个？
2: 看来是林木留下的人专门盯着咱们的，得想办法干掉他们。
1: 没错，不过不能硬打，
2: 万一闹出大动静，让林木知道的话，我哥他们就麻烦了。
1: 李大小姐，你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
2: 比什么？
1: 我们两个人分别从两头潜伏过去，趁那些小鬼子还没有注意的时候杀掉他们，看咱们俩到底谁杀的小鬼子最多。
2: 好啊，比就比，我正想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呢。
1: 哼，通知弟兄们拿上家伙下山杀掉小鬼子。
0: 是。

0: 我六个，你几个？一样。
1: 大小姐，这里边全都收拾干净了。
0: 走，该去伏击点了。别急，叫弟兄们把这里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一会儿伏击的时候可以用。李红玲，一会儿等小鬼子的运输队来了，咱俩接着比。
2: 好啊，乐意奉陪。

0: 狼牙扔过来。
1: 给他，
0: 快点。
1: 哎，好，你小心你呛到火啊。戴彩霞，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叫尤美子。
1: 原来你真的是日本人。
2: 奶奶的，我早就觉得这个小娘们有问题。
1: 这么说，我们的据点美丽服装店都是你暴露的？
0: 没错，放心，我不会杀了你们的。
3: 尖峰的教官，
0: 忠义救国的司令，铃木师兄见到你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对，你们还不知道吧，陈秋雪已经死了。
2: 啊，死了？
0: 你们两个现在在我的手里，
3: 尖峰少了你们两个头头就名存实亡了。
1: 哦，你就这么有把握？
0: 当然。廖武，德川司令和铃木师兄都很欣赏你的能力，我们真心希望你能为大日本帝国效力。金钱、美女、权力、地位，我们通通可以满足。怎么样，考虑一下吧。
2: 怎么，你心动了？
1: 你别说，我还真有点心动。
2: 你还算个中国爷们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干嘛要跟钱过不去呢？是不是？
2: 对，也是啊。
1: 但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不能好好的放着人不做，偏要去做狗吧？
2: 对呀，不能做狗啊。哎，你知道吗，
1: 戴彩霞？不，尤美子，你就不奇怪我们看到你的出现为什么一点都不惊讶吗？我们其实早就已经怀疑你了。

0: 他功夫这么高。秋雪，幸好你赶上来了。
1: 哎，你俩有完没完啊？这还有个伤员呢。
0: 我看看他去。
2: 哎，这
0: 怎么样？
2: 帮我看看，我胳膊脱臼了。等等等等，
0: 这我还真会治，别动啊，忍着点啊。
2: 可别公巴私仇啊。
0: 哎呀，怎么样？喂，啊？
3: 阿玉姐，春梅，青铜，我给你们报仇了。
2: 臭娘们，还挺厉害的。
0: 林木应该很快就回来，我们快撤吧。

0: 영민서! 영민서! 영민서!
1: 剑锋， 混蛋！ 他们一定没有走远！ 给我搜！
2: 嗨！
1: 杨妹子， 杨妹子， 杨妹子， 请别， 我铃木纯一绝对不会让你们白白死掉的，我要杀光他们，为你们报仇！奶奶的，老子在这守了一夜，都快冻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们几个在这给我守着，我去休息一会儿，听见没有？
2: 是。

0: 儿子走。
1: 走。对不起，队长，我怎么没见过您呢？现在皇军有令，任何人都不能出城。
2: 你肯定没见过我，我刚从五分队调过来的。我跟你讲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这妞了，让我赶紧给送过去啊！要是送晚了，吴大队长怪罪下来，那你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哭什么哭啊！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是不是？将来你们全家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还哭？不能哭了，走了，快点，走了啊！

0: 快点快点，动作快点。
1: 奇怪，五哥他们怎么还没来？
0: 有廖大哥和秋雪在，他们不会有事的。咱们先干活吧。
2: 弟兄们，把坑挖深一点，然后把地雷埋进去，咱们给小鬼子弄顿大餐。
3: 好嘞
4: 好嘞。司令他们回来了。
2: 哥，你们怎么样？
5: 妹子，
2: 那个戴彩霞死了吗？
5: 死了。那娘们还挺厉害，要不是陈姑娘及时出现，恐怕我们俩就栽那儿了。
0: 廖大哥，你没事吧？
6: 没事。
0: 你们这边怎么样？
2: 差不多了，已经开始埋地雷了。
6: 来看看
5: 啊，走。
6: 兄弟们抓紧点啊，鬼子的车队马上就要到了，伪装的好一点，别让鬼子看出来。
0: 你们两个把坑再挖深一点。
5: 好嘞。好嘞

0: 金飞！
1: 哎，动手吧！
2: 别急，等着看好戏吧。
0: 快，快点！
3: 在那边，
4: 我们过去看看。
3: 走。

1: 秋雪，秋雪姐，哎，怎么是你啊？这是忠义救国的十司令，这是我们尖峰的人。
2: 早就听说忠义救国军打鬼子杀汉奸，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好汉。今天我总算是见识了。
1: 沈老哥，别逗我了，你们尖峰才是卧虎藏龙呢。进士高人呐，有位姑娘，还救过我的命呢。
2: 哟，你们俩认识啊？
1: 我们何止认识，上次要不是他们俩救我，我恐怕都逃不出天津城。算上刚才那次，你都救我两次了。都是中国人，我不能见死不救。哎，不管怎么说，是你救了我，大恩不言谢。既然到了盘山，怎么也得让我好好招待一下。廖兄弟，沈老哥，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场，不醉不归啊！
2: 石司令真是太客气了。
1: 沈大哥，啊，
2: 石司令找到了小鬼子的仓库，里面装的应该就是狼牙。
1: 啊，这事我知道了，我跟青青跟踪林木去过那里。
2: 你们都去过了，那就太好了，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毁掉狼牙。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足。
1: 这样吧，我回一趟总部，请求部队赶过来支援。
2: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用，我一个人就够了。本来你们人手就不够，
2: 一定要快，我怕他们会把狼牙转移了。
1: 我争取明天中午之前赶回来。
2: 好。 这样，我等你们的消息，明天中午之前，你们发起佯攻，然后等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我们在前进仓库拔掉狼牙。
1: 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石司令，你的酒先存着，等打完小鬼子，我们回来接着喝。
0: 随时奉陪，我等你啊。
1: 后会有期，我走了。
2: 好。
3: 车上除了发射架，还有很多武器弹药，东西太多了，我们人手不够，搬不过来怎么办？
2: 这样，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就地藏起来，然后把发射架全都炸了。
1: 炸掉？
2: 那可都是好东西啊！我们有时限，小鬼子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赶紧离开。那么多的武器弹药，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去。

0: 带走，所以一定会私下搜索。
1: 嗯，我们炸掉一部分是为了迷惑小鬼子，让他们以为我们没有带走，都已经炸掉了。
2: 嗯，哥，他们说的有点道理。
3: 我知道有道理，只是觉得这样太可惜了吧。
0: 放心吧，以后还有机会。
4: 兄弟们，
5: 在，
4: 加把劲把活干利索了。
5: 是。
6: 你们是怎么搞的？尤梅子死了，最后一批武器也被劫走了，整整一个小队失踪。啊！
7: 我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汽车全被炸毁了。
6: 一群废物！
7: 德川将军，
6: 说吧，还有什么坏消息？
7: 中介镇上传来消息，我们人的衣服也被人给偷了。我怀疑尖峰现在已经逃出了封锁线。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石家铺了。
6: 我就知道是尖峰他们。你现在马上带人去石家铺，把他们给我全部消灭，一个都不留。
7: 德川将军，我们不再需要尖峰带领我们去找李银龙了吗？
0: 我已经接到冈村司令的电话，南边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华北地区李银龙部异动，我华北各部即将展开肃清行动，全力打击华北各地的八路军，一定要消灭李银龙，这样才能支援华中各部对南下一线的进攻。无论这次李银龙藏到哪里，他将面对的会是一次地毯式的进攻。
6: 林木明白了。
0: 中介镇那边没有必要再封锁了，你去把吴宝山调过来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一个都不留。
6: 嗨，
8: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戴彩霞她就是个内奸，让她这么死了太便宜她了。
2: 她隐藏得太深，做事滴水不漏，真是看不出来。
0: 我们想跟鬼子斗下去，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不会放弃，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 没错，现在我们找到了狼牙，任务也算完成一半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毁掉它。
3: 这个狼牙到底什么玩意儿？跟普通炸弹没什么区别。小鬼子为什么那么重视它？
1: 我们也只知道它的代号叫狼牙，其他就都不知道了。
3: 行了，想不明白就别想了，忙活一天了，先喂饱自己再说。来人，
9: 司令，
3: 去好好准备一下，晚上大家好好吃一顿。
9: 是。
8: 好。
10: 这边，
11: 来，快点，快点，上手，来，把手。
12: 来，
11: 慢点，慢点，
13: 别扫了啊。
14: 慢点，
15: 好，
16: 往那儿，
17: 小心啊。

0: 这里就是石家铺，让他们再高兴一会儿。通知部队原地休息，天黑以后再行动。
1: 嗨。
2: 没想到啊，
3: 我十五，
4: 吃啊！
3: 今天也能跟你们名震平津的尖峰坐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生有幸。
5: 十四两，我得说一句，
3: 太客气了。哎，这不是客气。你们杀鬼子、诛汉奸、大闹天皇寿诞，这哪件事情扔在地上不是带响的大事儿？就凭你们尖峰这名头，在平津一带，我敢保证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佩服。
4: 原来咱们尖峰这么有名气啊！

0: 石司令，我们尖峰也和你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国难当头，驱除日寇本就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只是比大多数人先行动起来罢了。
1: 没错，我们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杀掉几个鬼子，杀掉几个汉奸，
2: 我们队伍的存在
1: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一起保家卫国。
3: 对，
4: 好，
1: 好，好，
3: 知道，
1: 好。
5: 吴队长，通知部队准备战斗。我带着挺身队员先行潜入，其他队员由你带领。战斗一打响，立刻冲进去，务必速战速决，踏平石家铺，夺回狼牙。嗨，挺身队，跟我走。
0: 这碗酒，我们敬被小鬼子杀害的中国同胞，还有我们尖峰的姐妹们，他们没有死，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里陪着我们，看着我们替他们杀光所有的小鬼子。这碗酒敬他们。
5: 好，
6: 妹子，我们也敬那些英雄。

0: 蓝姑娘，我得敬你一碗，你救了我两次命。都在酒里，都在酒里，我先干了。
1: 咱们都坐下吧。
2: 坐下。石司令，你以后别再说救不救的事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一起打鬼子是应该的。
0: 对。
3: 哥，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4: 啊，我看上他了，不过人家是尖峰的人，能看得上咱们？
3: 那可不一定，喜欢就去追啊。哥，我支持你。

0: 哥，我敬你一碗。
1: 好，哎，好，来
0: 来，今儿高兴，
2: 来来来，
0: 我敬你一
2: 个，来喝一个。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先陪我喝，
3: 先陪我喝，
1: 喝
0: 陪我喝，
1: 我
0: 先陪我喝，
1: 我喝，
0: 先陪我
1: 喝，
0: 不行，他得陪我喝，
3: 来，必须陪我喝，
0: 这样啊，
1: 行行行，咱们一块喝，
0: 廖大哥，先陪我喝，
3: 廖大哥，
1: 好，
0: 得先陪
1: 我
0: 喝，
1: 我先上个厕所，然后呢，你们俩先喝一碗，先喝一碗，先喝一碗，
0: 来，我们先喝，不喝拉倒，
1: 来，马上就回来，
0: 干了，干。

0: 黑乎乎的出来干嘛？
1: 你怎么也出来了？
0: 太吵了，出来静一静。想什么呢？
1: 我在想，阿玉姐、春梅、青红，还有我的那些战友们、乡亲们，要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他们应该都还好好的活着。
0: 这些不幸都是因为日本人，哪有压迫哪就有反抗，小鬼子不安生，咱们就打到他安生，一次不行，两次，只要他们还对我们有企图，我们就一直把他们打下去。

0: 把酒都给我倒满了，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蓝姑娘，就是你虎哥的救命恩人，要不要敬他一碗呢？
1: 要，
0: 来，
2: 来。